0: 作將霍傑木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以及紅海航線，而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9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23美元，卖出4,060.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就未有挤塞的，但揸车朋友留意延长的指示。而路面方面，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以下是一節靶場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8: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各位水

0: 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新足球队的队员啊！
1: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2: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哦。
5: 吓、啊，系咩测试啊？
4: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嘅吊运工作啦。
5: 嗯，都系嘅，冇损坏我哋先会放心开工噶嘛。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八月四日，希如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时间嚟到8:10啊！喺8月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系人工智能方面啦，喺生活上面都有机会用到啦，职场上面都有机会用到。教育界咧，其实喺教学上面咧都用到 AI 喺佢哋嘅即系唔同嘅学科嘅教学之中啊。咁有报告啊，有嚟自一啲组织研究嘅报告啦，关于香港中小学 AI 应用与数据治理嘅咁，都睇。一些中學和小學就發現他們就說都未必只是用一個 AI 平台，但是當學校引入到不同 AI 平台的時候，在平台之間的數據究竟有沒有一些聯繫當中，還是散落在不同的系統？如果這樣的時候，有可能對於整個教學或者學生是不是真的 AI 可以看到他們的學習成效，都會不會有一些不同呢？究竟現在這些 AI 平台那個嘅聯繫係點樣？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可能幫到學生嘅教學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未來經濟學院名譽研究員何杏賢，早晨。
8: 早晨，小立文。
7: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因為報告入邊都提到就係話，即係讓到每一間學校啦，都用到 AI 嗰個政策咧，咁話係已經基本實現嘅。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你哋睇到係點？你哋今次呢個研究整體嚟講又睇咗幾多間學校咧？
8: 我哋今次嘅研究咧，實地係研究咗大概1年嘅時間啦，咁就做訪談，我諗有80間以上嘅中小學，咁大概個比例都一半半咁嘅中小學。咁我哋個過程咧，其實就主要分析睇一睇香港學校，由於政府呢一年都擺咗好多嘅資源啦，落去數字教育同埋 AI 教育，咁究竟其實前線學校是怎樣去理解和怎樣去使用 AI 呢？另外就是前線即是真正的樽頸，究竟有什麼制度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去幫到大家去用 AI。除了訪談之外呢，我們其實研究呢還分兩個部分的。一呢就是我們研究了20萬份以上的一個即學校的 AI 的集作數據啦。另外還有一部分呢就是看OECD 啦，同埋其他不同國家的教育制度在 AI 推行教育那方面究竟是怎樣去做的。我們主要其實一個核心的問題發現就是每間學校用 AI 這一件事呢都發生緊的了，真是絕大部分學校有各式各樣的 AI 用的。但是走訪完這些學校之後，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就不是學校肯不肯用 AI 了，就反而是怎樣去善用 AI 這個問題。每個老師可能真的用 AI 的時候， AI 產生的數據呢用完之後有沒有儲好，有沒有管好，又或者之後怎樣去看 AI 的教育成效呢？這個問題我們就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政策缺口。
7: 可唔可以讲少少先？因为我见到。

0: 你哋用咗一個即係叫做名稱咧，就叫做數據孤島嘅，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而家有幾普遍咧？呢個情況係，同埋係咩嚟嘅？
1: 明白。數據孤島，我哋其實就係即係叫做 data silo 啦，英文。咁我哋個研究入面咧，其實見到好多學校可能同時係唔會淨係用一個 AI 嘅，可能會用緊幾個，甚或乎有啲學校咧真係有十個以上嘅。
0: 點解用到咁多咧？
1: 咁呢個咧，呢個問題好簡單啦，就係唔同科可能有唔同嘅 AI solution 喺個市場上面俾緊學校嘅。舉個例，中英數可能要嘅平台要嘅 AI 係唔一樣嘅，甚或乎咧可能想睇英文科聽說讀寫咁樣，咁都可以有兩三個唔同嘅平台，就針對住唔同嘅 skill set 去做嘅一個 AI 平台咁。咁呢一個問題咧就有個情況出現，就係每個平台係用緊自己嘅方法去記錄呢啲學生嘅數據嘅，咁之間其實係唔通。我哋成日都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就係好似睇植物咁樣。咁每個平台可能出嚟嘅 data， 即係數據儲存嗰個方法個規格，其實可能唔一樣嘅。咁即係每嚿植物咧，可能佢嗰、那個要砌埋嗰個插口嗰個大細又唔啱啦。咁老師想砌埋一齊嘅話咧，睇翻學生整個學習嘅圖像咧，根本上就砌唔埋。睇唔到，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就變咗啲積木不停每日產生，但係砌唔翻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數據孤島嘅情況出現啦。咁更加嚴重嘅一個問題就係可能一個學生譬如去第時升學或者轉校，咁呢一啲嘅數據咁零散嘅時候咧，學校其實好難去作出一啲教育學上面嘅一啲調整。
0: 轉校呢個就明白啦，但譬如你話唔同學科咁，可能唔同嘅平台佢哋有唔互通，其實有幾大問題咧？即係譬如我係咪需要英文科，我知道佢數學或者科學嘅即係嗰個程度去到點咧？即係點解要互通或者唔互通嘅問題最大喺邊咧？
1: 首先第一就是我睇翻 AI 喺教育上面，我哋究竟想佢達到咩目標？其中一樣好大嘅一樣嘢就係個性化教育呢樣嘢。我諗教育界追求咗好多年噶啦，咁終於可以真係做到真正嘅因材施教。其實因為 AI 嗰個出現，咁但係當你數據係散落一地嘅時候，有個情況就係就算同一科嘅老師，可能佢都睇緊唔同嘅平台、唔同嘅我哋所謂嘅 dashboard。對於一個學生整體發展嚟講，我哋平時就算出成績表啊，都會有一張總體咁多科嘅成績表去了解一個學生嘅學習。但係如果你 AI 嘅數據係每一科嘅細節都已經分散咗喺唔同嘅 dashboard 上面咧，咁其實老師係花多咗好多時間去了解呢個學生嗰個學習情況。但明明 AI 其實我哋想用落嚟都係想慳老師一啲行政嘅時間啊等等，咁呢一方面就可能會有一個缺口喺度。
0: 所以面對呢個數據孤島，你哋話有一樣嘢叫做即係良好嘅數據治理嘅，又講講呢一個係點樣，或者點樣先至叫做良好嘅數據治理咧？
1: 好啊，我哋研究團隊咧都睇咗即係國際有一啲行得比較先少少嘅地方啦。咁佢哋嗰個做法咧，我哋整合咗咩為止做得好嘅數據治理。咁大概有三個方面嘅。首先第一咧，我哋叫佢做可攜性。個意思即係咧，頭先我講嗰個積木嘅比喻咧，就係呢啲積木係咪攞得走先？咁學生轉校頭先講到，或者升班，甚至乎唔需要升學啊。那個學習記錄是不是可以帶跟住他一起去走的，就不用次次都要重新看過重新來過，這個第一。第二就是個互通性，就是不同的平台之間，剛才講到了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優勢去幫助學與教的，那這些數據是不是可以夾回一起齊回一起，這積木給到個老師看，就是我砌了個城堡出來了，那學生那個學習究竟是怎樣，就不是碎片化的。第三就是個擁有權，就是我們講那麼多這些積木究竟其實是屬於哪個先，那這一樣東西其實我們研究團隊見到前線，就是香港前線的教師呢，其實可能有好少都未必是去有這個意識去即係知道，其實我想問翻供應商攞翻呢啲數據係應該要屬於學校嘅咁。咁主要係呢三個方面咯。咁AI 點樣去即係真正改善嗰個學與教咧？我諗 雖然個個都講 AI 啦，咁但係 AI 喺行業入邊其實都算新嘅一件事，教育界係需要有一個共識。咁而點樣去靈活運用 AI， 其實呢啲係好講背後儲好嗰個數據，咁就可以達到呢個問題。
0: 嗯，頭先講咗幾個即係叫做原則啦、可攜性啦、啲數據互通性同埋嗰個擁有權啊，先形容到嗰啲職務或者叫做即係一啲同學生相關嘅數據啦咁。但係點樣先至？譬如我散落到唔同嘅一啲平台嘅數據咁，學校。

0: 真係啊！知道原來有權可以攞翻啲學生嘅數據翻嚟啦，但係個問題呢啲始終係啲數據，攞完翻嚟之後點樣做到？你頭先講話好似一個過往呢個成績表，做到一啲互通或者大家睇到個學生嘅即係唔同能力方面嘅比較咧，咁係咪都要再有額外再一個平台又總合去睇呢啲數據咧？即係而家喺個技術上係咪可以做到咧？
1: 首先我想学校第一步可以做的就是这些数据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可能都要有一个简单的审视就是看看究竟我们拥不拥有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是不是互通和可携那这个是第一步先的那我们研究部其实都有一个列表就给学校就我们都想有一些即时的就是给前线可以用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去处理那个校内或者校本那個管治有哪幾方面會留意我們都列了出來的另外一個技術層面回答你剛才說的技術層面那一樣我們看到其實數據之間的個互通呢當然 AI 不停地進步真是日新月異的這一刻其實很難說哪一隻 AI 是最好但反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我們今次的個研究報告是倡議即要做好那個數據治理就是原因就是因為你無論現在或者半年後甚至乎一年後用的 AI 是怎樣背後那些數據都是非常寶貴的、那些學習數據一年之後其實你儲不回轉頭的所以這個的治理就是正正我們見到AI 在教育裏面一路在進步的時候一路在改變的時候學校需要的一件事需不需要一個平台又再整一個平台出來然後又整合呢這個我覺得我們要看業界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創新的solution 不停地出的都是拭目以待的不過背後的數據這件事就一定走不掉的
0: 因為個問題就是學校就算可能意識到一些問題意識到一些數據很分散但如果根本技術上沒有東西支援他們做一個整合其實都達不到你剛才說的即係比較理想嘅狀況噶嘛。
1: 我諗嗰、那個mindset 可能係背後因為 AI 好需要好多唔同嘅數據，亦都因為用 AI 嘅緣故，以往咧學校咧其實好多時候就淨係睇一啲成績啦，又或者有嘅數據都係一啲結果，即係學習 outcome， 我哋叫嗰個結果嗰個數據。但係由於呢兩年不停喺度用一啲新嘅工具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學習過程嗰個數據咧係需要去整合好嘅。咁所以呢一步，我哋覺得學校當然啦，未必完全有嗰個能力一間學校話即這個未必做得到的不過辦學團體是可以牽頭的這個也是香港特有的 獨有的特色啦可能他們譬如可以整合他們辦學團體旗下的學校一起去制定一些共同的標準等等這個都是我們研究的一個方向
0: 我見其實你有即是幾項的一些就是要做的就是涉及到學校啦有些剛才你說辦學團體啦再闊啲就係教育界或者一啲大學啊專業團體，你哋都覺得可以有啲工作做，可唔可以講講呢一個步係點樣做咧？
1: 其實我哋喺個研究訪談嘅過程咧，我哋都有同啲辦學團體去傾嘅。其實佢哋都已經開始內部咧做緊一啲，即係可能係數據或者 AI 嘅嘢整合嗰個共同標準咧，佢哋開始係傾緊呢樣嘢噶啦。我哋覺得係好正面嘅。咁我係呢個係慳翻每一間學校可能喺校本嗰個層面要摸索嘅嗰個成本啦。咁另外我哋都建議就係喺即係可能喺教育局或者係政府嗰個角色咧，其實係可以有一個教育嘅數據詞庫，即係換句話講咧，頭先你都提到就係話啲數據我儲完翻嚟點樣儲，儲啲咩？其實學校個層面可能未必知道。咁但係嗰共同嘅語言係點樣咧？咁呢一個詞庫可能由教育局去推動咧，咁就更加合適啦。咁另外亦都係我哋見到即係跨界別，其實有一樣嘢都可以做嘅，就係當慢慢我哋出到一個即係見到 AI 教育究竟係需要啲乜嘢數據，嗰個治理嗰方面有啲乜嘢方向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可以跨界別去建立一個即係認證嘅機制啦。咁等學校可能一去睇 AI 嘅市場嘅時候，咁就會大概知道有邊幾個維度去分析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喺學界入邊係認可嘅做法。咁呢個係由細做到大啦，咁就即係一個建立共識，然後層底式咁樣推進咯。我會話係。
0: OK， 好啊，唔該曬何杏然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杏然咧就係未來經濟學院研究員啦，都同我哋講到佢哋即係走訪咗啦，成80間嘅中學同埋小學啦，合共係都話發現咧學校其實普遍 都唔係用緊單一嘅 AI 平台，咁亦都係因應唔同嘅需要咧，可能同時採用咧多個一啲生成式 AI 啦，或者一啲教育科技嘅工具啦。

0: 大平台多咗，產生嘅學習數據都多咗。不過就發現一個問題嘅，就可能呢啲數據咧分散喺唔同嘅平台，咁呢啲唔同嘅平台系統咧，亦都唔係互通嘅，咁啊導致到可能咧教師比較難去掌握一啲完整嘅學習歷程啊，家長都比較難去即係全面了解嗰個仔女喺唔同方面嘅發展啊。咁係咪真係可以好利用到 AI 去改善個學習成效咧？咁提到呢一啲嘅問題嘅咁，呢、這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校長李安迪。早晨，
1: 早晨，早晨，蕭生，
0: 你好。頭先就同即係未來經濟學院方面嘅代表，佢哋都講到有一個佢哋嘅叫做數據孤島嘅情況，都提到學校可能用到好多唔同科，或者用到好多唔同嘅 AI 嘅平台咁。咁但係啲數據就好散落嘅。以你所了解，學校係咪都真係面對呢個情況，或者有冇睇到呢個情況帶嚟嘅一啲問題咧？
1: 同意的，因為之前未有 AI 的時間，其實都是百花齊放啦，不同的供應商有不同的平台，那些數據都是分散的，但是你說一些叫做總結性評估，例如教程啦，其實都有些工具都可以給學校統一去應用，例如中英
0: 教程，即是教學成效，叫教程，
1: 香港教程，香港教程，
0: 哦、教
1: 香港教育城，其實都是一個，係啦係啦，都係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啦，咁喺裏邊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工具都給到學校去應用做一啲叫做評估嘅工具嘅，咁但係而家始終都係因為有 AI 嘅年代啦，咁越嚟越多新嘅平台啊產品出現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數據孤島啦係會出現嘅，咁但係都有啲解決辦法嘅，咁但係都要視乎嗰個學校嘅領導啦，或者學校有冇咁嘅人才去做咯。
0: 先講講先，你哋睇到頭先講個所謂數據孤島嘅情況，可能對學校造成啲咩影響？你嘅解決辦法睇到又係點樣咧？呢、這個解決辦法嘅難度係在於啲咩咧？
1: 如果數據孤島其實最主要就不是總結性評估的，而是日常課堂裏面，例如我用一個互動 的工具去跟他們做了一個在課堂一個互動的問答，那些數據其實就會 store 在某個平台那裡，那就很難去統一去用到在那樣即整體來講給個學生 portfolio 去一個進展性的看到，那唯一可以做的辦法就是老師輸入，但這個也都會令到老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那如果可以做到的，即你說剛才解決辦法咧，其實而家都好多唔同嘅叫做AI 嘅工具啦，都可以做一啲 work coding 咧，去俾老師咧自己去做一啲叫評估出嚟嘅。咁呢啲如果你聯合一啲叫做供應商啦，佢都可以幫你將呢啲數據咧，將佢一路 store 起嚟，咁你就學校就有一個統一嘅各科嘅數據咧，可以俾到學生一個比較完整嘅 portfolio。咁另一個問題帶出嚟嘅咧，就係其實老師識唔識得睇呢啲數據同用呢啲數據分析，因為我站於小學。小學的界別啦，其實我哋學校即係整體嚟講都比較少係識得一啲統計學啦，或者一啲叫做數據分析嘅專業培訓嘅，所以其實你話有冇數據個 AI 分析出嚟嗰個情況究竟係咪啱咧？其實老師咧都係難以判斷嘅。
0: 即係我想搞清楚咧，你哋其實學校都會係問一啲 AI 供應商係會攞翻啲學生嘅數據嘅，又會唔會頭先你頭先講嗰個講法咧，係你話做一啲分析啦，係咪即係話都會攞曬呢一啲數據翻嚟自己再揾人去做一個分析，咁就係一個額外嘅工序嚟嘅咯？係咪咁樣理解？
1: 我哋係會揾供應商咧，將一啲例如話幫叫佢喺同一個平台，即係我哋各樣嘅數據都係中英數，我哋做進展性評估或者做一啲日常嘅評估嘅時間咧，嗰啲數據都係統一喺學校裏邊用到，就唔需要問其他供應商去攞或者去輸入嘅。我所講嗰個數據分析咧，就平台分析出嚟嘅數據，例如佢話呢個學生有進步啊，或者呢班裏邊嘅成績係點樣啊，即係佢哋裏邊嘅統計學後邊嘅運算咧，究竟個供應商做得準唔準？或者是老師拿個數據出
0: 來。李安迪，李安迪的電話我們可以再聯絡他，因為剛剛都斷了線。剛才也講到有關於在教學之中用到 AI 人工智能的，因為很多時候都也會用到這些比較互動式的教法，當然也都涉及到一些學生的即可能學習的成效等等的數據在當中。剛才就講到有關於未來經濟學院的這個研究報告，就發現就說 AI 在很多學校都用的，基本上它叫實現了讓到每一間學校都用 AI 這個政策目標。 咁但係咧，反而就係有時可能涉及到唔同科或者即係用到嘅 AI 嘅平台都已經係好唔同啦咁。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呢一啲唔同嘅平台嘅數據咧就會係散落喺唔同嘅平台之中啦。咁啊，係咪可以去全面啲瞭解呢個問題嘅咁？繼續揾翻李安迪啊，李安迪咧就係、是。

0: 世君田家炳学校的校长，早晨。
1: 早晨，早晨。
0: 系头先讲到一半嘅，可唔可以继续讲埋落去？因为即系究竟嗰啲平台点样数据打通？我想搞清楚呢个位置。
1: 嗱，即系如果你喺同一个平台上边咧，即系各科都用呢个平台去。
0: 李安迪，佢个电话都系仲系断咗，咁我哋可唔可以睇下转头啦？即系再揾翻佢出嚟啦。咁头先讲到一个叫做叫数据孤岛嘅情况，过往都比较少听嘅，就系、是、都讲到话唔同嘅平台，咁啊因为啲数据散落喺唔同嘅平台啦，咁啊但系点样去做一个整合咧？又或者学校有冇一个意识就系话啊，其实呢一啲嘅即系数据平台，可能即系呢啲 AI 平台，可能都跟进住学生啊，佢哋嘅关注系点啊，或者佢哋问咗啲咩问题啊，都可能了解到佢哋嘅进度嘅咁。但系学校有冇一个意识系攞呢啲数据出嚟，搵问翻个 AI 供应商攞呢啲数据咧？咁都提到呢一啲点嘅，咁点样做到一个叫做良好嘅数据治理咧？咁关注到呢一方面啦，暂时倾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九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3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1美元，卖出4,06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2026年8月4日，希如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8:37啊，喺屯门青山公路嘅一条嘅喉管啦，其实喺即系早前啊，喺寻日啊，朝早亦都接获报告咧，就系话有一个水管渗漏嘅，喺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咁。咁啊，经过了解之后咧，就确认呢一条水管咧，正正就系之前啊喺29号咧都曾经出现过渗漏嘅，上个月29号，咁啊系一条咧即系直径600毫米嘅食水降水管啦。咁啊睇到系用嚟呢个供应食水俾附近几个屋苑嘅。包括就是怡丰苑啦、显发村啦、恒顺苑啦，同埋冠峰苑，仲有就屯门官立中学嘅咁。水务署方面咧，都有即刻派员咧去视察个情况，亦都提到就系话会安排喺寻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先至系停水做一啲嘅维修嘅，并且安排食水供应啦，并且就住喺嗰个受影响嘅屋苑附近嗰度咧，系会有一啲嘅即系水箱设置喺度啊，都有水车设置喺度嘅咁。

0: 有關於今次呢個情況就涉及到都係嗰一條嘅水管，咁啊亦都有再次發現一個嘅即係爆水管嘅情況啊，滲漏嘅情況啊咁。1872311有關於水管嘅情況，呢、這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屯門區議員鍾建峰，早晨。
1: 早晨啊，主持，早晨，大家好。
0: 呢一条喺屯门青山公路近屯里街嘅水管，咁喺寻日朝早又有一个嘅渗漏出现咁。以你了解到而家嗰个即系抢修嘅进度系做成点啊？
1: 主持啊，早晨，我哋了解到其实系今朝嘅情况咧，大概喺7点左右咧，我哋收到现场同事嘅回报翻咧，咁就应该抢修工作咧已经大致完成咗。咁但系因为咧水务署都仲有啲排水排气工作要做，咁所以而家都未 confirm 到究竟系几时先可以恢复到供水。咁但系有鉴于啦，因为佢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咗关系啦，咁我哋都相信即系佢应该系可以比起佢原定嘅时间，即系今日中午之前咧，就应该可以提早少少完成嘅。咁希望我哋都尽快收到水務署嘅好消息啦，咁令到呢7000名居民嘅範圍啦，咁可以盡快恢復到供水。
0: 嗯，暫時知唔知係咩原因有呢個嘅滲漏，同埋都點睇？即係講緊即係個幾禮拜啦，短期之內啦，就已經有幾次呢一啲嘅漏水嘅情況咧。
1: 其實我哋喺星期日嘅下晝啦，其實我哋已經收到訊息啦，咁就話即係嗰個位，即係今次滲漏嘅地方咧，咁就出現咗滲水嘅情況。咁去到星期一，即係琴日嘅上晝啦，咁我哋就收到即係通知，咁就水務署就計劃喺琴晚嘅11点就再停水，去再做工程。咁其實我哋都同事我哋區議會嘅同事啦，咁其實都同水務署了解過相關嘅工程咧。咁其實因為佢係本身係一個大喉嘅設計。因為佢係一個600嘅喉啦，咁本身其實佢嘅作用就係愛嚟派水，咁所以本身佢嗰個地方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号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即係咁其實20米之內咁嘅範圍。咁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即係爆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咁可能都有大約我諗200米左右啦。咁但係之前我諗依三次嘅事故咧，都反映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啲香港嘅老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亦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面。咁我哋個團隊3月嗰陣咧已經去視察過，即係整個復修工程嘅計劃啦、安排嘅進展等等。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居民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因為今次仲要係短期入面同一個受影響範圍3度咁樣供水咧，咁我哋認為其實對居民嘅困擾影響都非常之大。
0: 嗯，都講講對於居民嘅即係影響，佢哋嘅反應係點啊？因為都講緊一段咁短嘅時間，有幾次啲滲漏，亦都導致中間有一啲嘅即係食水供應有影響嘅情況啦。佢哋有冇啲咩反應咧？
1: 首先我。即係依三次停水啦，咁我哋都感謝即係關愛隊嘅義工啦，因為佢哋即係三次入面咧，中間嗰次咧相對嚟講影響真係會比較大，因為由夜晚十一點開始咧，去到第二日嘅我諗要16001700咁先可以恢復到供水，咁中間都輪住不斷有關愛隊義工去幫手即係送水俾啲居民啦，或者係支援啲居民幫佢哋去取水，咁我諗呢方面真係要感謝即係關愛隊義工嘅付出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如果第一次同埋呢一次咧個恢復供水時間相近，即係可能係早上10点之前。10点就可以恢复到供水嘅话咧，相对嚟讲咧，对居民嘅影响咧系存在嘅，不过就可能就相对嚟讲影响少少，即系会细少少，因为本身大厦嘅水缸嘅，即系佢中央个水缸嘅水咧，应该都够顶一段时间，咁就可能支援到即系市民喺即系繁忙时间啦，即系朝早翻工嘅时间，咁佢哋嘅用水嘅需求，咁但系即系长远嚟计咧，咁我谂。今次嘅事故都反映咗，其實香港嗰個供水系統嗰個脆弱啊，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其實唔止係屯門，我哋睇咗全個香港，其實都有即係唔同類型嘅事故，即係之前筲箕灣嘅事故啦。咁其實嗰個居民停水受影響嘅時間都真係會比較長。咁除咗話我哋進一步加強喉管修復之外咧，咁未來會唔會仲有啲措施可以睇下點樣可以支援到居民？譬如喺呢啲緊急時候嘅用水

0: 嘅安排。譬如啊，我哋知道咧，喺醫院嘅地方咧，佢其實有一個設計，就係設計可以用水車去直入，即係一座，咁就令到即係嗰個即係水係可以供應到即係嗰個大廈嘅唔同嘅部分。未來我哋新嘅建築會唔會都考慮增加翻相應嘅設計咧？雖然我知道即係。可能即係水車去供一座成座嘅水咧，可能會係即係我哋叫背隨車陣。咁但係就有啊，總好過冇。即係起碼我哋嗰個大廈嘅水泵係可以用到，即係部分去供應用水。就算水壓低都好，起碼即係市民嗰個屋企可以即係維持到一定嘅水嘅水平，即係使用水嘅水平啦。咁就可以減輕對市民影響嘅困擾。
1: 佢今次冇一啲臨時食水供應，唔係就係已經有水車啊，或者一啲水箱喺度咩？
0: 會有少少分別，因為我講嘅可能係即係之前都我哋都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即係唔同人士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哋即係認為咧，咁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大廈入邊，如果係第日新起嘅或者新起嘅公屋，佢可能有個設計可以令到水車可以直接有條喉駁落去。即係整個大廈嘅供水系統入面，咁就會唔會可以令到即係、
1: 即係唔使再另外
0: 有人攞，即係唔係佢哋落嚟攞水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個新嘅設計可以做到咁樣咧？咁我諗呢個係未來，即係可能 未來探討嘅方向。
1: 嗯，係咪你哋都有同水務署都尋日啦，係有開到一啲緊急會議，都了解到下一步點跟進啊？
0: 我諗其實最要都係分短中長期措施啦。咁短期裏面咁梗係即係。維修要工程恢復供水咁，梗係最重要啦。咁但係我諗，即係鑑於呢條喉管，咁其實佢本身都可能即係第三次滲漏啦。咁希望就唔好有第四次啦。不過我諗就即係水務署都要即係盡早去檢視翻呢條喉管相應嘅情況，睇佢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滲漏點出現。咁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嘅中期工程啦。長期工程方面咧，咁我都啱啱講過，即係佢本身已經係一個水管嘅修復計劃入邊啦。咁所以就希望就盡快開工，真係成條換咗佢，咁就令到即係減低即係嗰個爆裂嘅機會。
1: 我見其中應該都屬於叫中期措施嘅，咁我見有議員都提到啦，係咪可以更改個供水網絡，避開嗰個嘅高危路段咧？咁提到呢一方面嘅，你自己了解到咧，係咪可以真係可以話即係叫避開咗而家呢段比較脆弱啲嘅水管路段，係揾接駁去其他嘅水管嗰度，咁可以即係比較穩定啲咁去做到個供水啦，亦都可以係話即係防止即係以防又再出現就係、短期內又再有滲漏啊或者爆嘅情況咁，係咪有提到呢一樣嘢，或者嗰個難度係在於啲咩咧？要做避開高危路段方面。
0: 我了解我哋就有同事提出嘅，不過我諗就最主要睇一樣嘢就係、如果要講喺我哋整個嘅供水網絡上面點樣可以有一個後備嘅供水網絡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應該要爭取嘅方向啦，因為以舊年即係屯門公路都試過一次。即係爆得好大鑊啦！咁嗰次就其實就係某啲屋苑其實本身亦都係嗰條炮水即係派水喉叫做即係供應嘅。咁但係嗰陣咧就調動咗啲供水網絡，譬如有啲後備喉啊，或者有啲地方其實仲有啲喉管係可以供應到嘅。用咁樣個方式咧，咁佢就可以即係臨時可以即係支撐到個供水。咁但係今次咧，其實佢滲漏個位咧，據我哋了解係一條派水喉，即係咧嗰條喉咧本身就係一條喉，即係派水俾附近嘅屋苑嘅，咁其實除咗嗰條喉之外，下面仲有一條即係更加大嘅喉，咁嗰條喉咧即係去配水庫。咁我諗即係未來即係點樣分散個風險？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嘅後備嘅供水網絡咧？咁我諗即係呢個就水務署要再研究。不過我諗最主要嘅地方咧，就係今次呢條喉真係要 check 究竟仲有冇其他嘅滲漏點？有嘅就可能真係。提早預告啦，即係唔好話當晚就整啦，可能提早一兩日咁樣預告定，咁就會好啲。
1: 但問題係，就算你呢一刻冇即係發現啲滲漏點得咁多，處理咗之後，因為似乎可能係成條喉管都有一啲老化嘅情況，應該一出翻水嘅時候又有機會有其他點又再滲漏又爆，即係你未必可以呢一刻完全係杜絕曬個問題啊嘛。咁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就算而家睇唔到有滲漏點，都唔排除之後又再發生嘅喎又。
0: 我想最主要就是我知道昨天有同事就提出过，即是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所谓叫臨時喉管。什么叫臨時喉管呢？即是可能在我们一些本身佢喉管另外嘅地方，佢可能設條臨時喉，咁如果真係有咩事就用嗰條去供水。咁呢個

0: 法，我諗就要睇翻即係我哋即係水務署評估而家我哋呢條即係排水喉究竟佢嗰、那個受損有幾嚴重，或者佢即係我哋最擔心係咩呢，就係、是譬如我哋啱啱講緊啦，而家做緊排水排氣啦。
1: 嗯，
0: 我哋最驚就係呢個排水排氣嘅時間，佢又發現一個新嘅滲漏表，我哋又要去處理佢。因為每一次開、每一次熄咧，咁其實對嗰條喉管，因為大家想象下，其實嗰條喉管已經好老噶啦。咁本身係一個即係恆常，或者本身係一個即係持續性供水，大家可能唔發現有太大嘅問題。但係一開一熄咧，佢有機會其實本身一條喉管唔係呢個位滲，但係可能前邊100米個位滲。咁我哋最擔心呢個問題，咁所以就密切即係監視住我嚟緊嘅情況。
1: Okay.
0: 譬如喺呢一段時間開始，即係我哋而家開始供翻水啦，咁會唔會有一個新嘅滲漏點咧？但係喺水務署點樣評估翻，即係佢以呢條水管嘅脆弱程度，再去諗補救措施。
1: 嗯，我想問頭先你另外提到就係話嗰個更換水管嗰度啦，或者做個水管嘅即係復修啦。其實本來係咪都係如今年先內係會更換嘅？
0: 我哋今年年初咧就聽咗顧問公司嘅簡報啦，即係佢本身全場咧係諗住換 1.8 公里嘅，咁、但係即係我理解就唔係今年一個換曬，因為佢本身都係分開幾個階段去做啦。咁同埋其實青山公路都屬於屯門比較繁忙嘅時段，佢又要攞運輸署啦、警方嘅批准啦，因為佢要做一啲臨時嘅交通改道噶嘛，即係可能要封咗條線啦，或者係咁樣。咁但係我諗未來可唔可以壓縮呢啲咁嘅行政程序，盡量將嗰個程序加快，可以換到啲喉管咧？咁我諗呢個都係方向，因為其實壓縮咗整個行政程序咧，唔單止係對呢度啲居民，即係佢哋即係爆水管嘅問題係舒緩，係對全個香港。因為全個香港其實大家近年來都發現好多爆水管事故咧，都係因為喉管老化。我哋城市去到一定嘅歲數咧，咁我哋啲喉管其實亦都去到一定嘅歲數。咁啲喉管咁老啦，咁如果我哋嗰個程序唔加快佢咧，咁我相信我唔希望啦，但係我就有理由就認為其實未來嗰啲爆水喉其實都係即係仍然都係會繼續維持咁嘅情況，咁、okay. 所以我諗都要加快成個行政程序去處理呢個情況。
1: 好，唔該曬鍾建峰。鍾建峰咧就係屯門區議員啦，都講到關於喺屯門公路近屯利街有呢個嘅水管滲漏，而睇翻嗰個資料啊，其實係喺上個禮拜二已經有出現一次嘅滲漏啦。咁喺第二日復修之後，咁公布嗰、那個一個水管咧喺近另一個位置咧，就係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滲漏嘅。咁而家今次咧講緊喺尋日有接到報告啊，水務署咁嚟到第三次，可以話一個禮拜內三次喺同一條喉管度有個滲漏嘅情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海怡，早晨。
2: 早晨啊！
1: 你点睇或者点分析咧？即系喺叫做一个礼拜有三次嘅渗漏，中间有做过抢修嘅，有维修过嘅咁，点解会咁样咁频密咁出现咧？
2: 咁樣嘅，如果同一時間咧，那個水管啊有反覆滲漏咧，通常都有幾個原因啦。如果係一啲舊嗰啲喉啊，譬如好似啲鑄卡沙人，我哋嗰啲鑄鐵喉啦，或者石棉水泥喉啦。如果佢嗰、那個本身經過老化之後咧，嗰、那個壁管壁嗰個範圍咧鏽石就變咗薄咗。咁如果就算搶修咧，可能都係局部一段。但係因為咧基本上個鄰近嘅位置都弱化咗，又或者咧佢搶修之後咧個壓力不再平均。
1: 嗯。
2: 咁變咗都會扯爛咗側邊嗰啲嘅喉管咁樣咯。咁第二就即係地層因素啦，譬如嗰條路咧都反覆開掘過啦。同埋即係佢本身個土壤都有機會係有唔平均嘅沉降啦，咁都會令到嗰條水管咧承受嘅壓力咧變得唔平均，而從而即係增加佢嗰個風險咁樣樣咯。咁主要係呢啲部分咧，咁、
1: okay. 但以今次呢個例子嚟講，佢係一條鋼水管嚟噶嘛，佢唔係鑄鐵喉啦，咁應該就冇咗第一個因素啦，係嘛？咁咩原因會出現即係短期內多次滲漏咧？又
2: 咁呢個真係要做一啲即係更加多嘅評估啦。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哋處理啦，通常都會分翻階段嘅。咁我哋都要睇翻究竟佢而家行緊嗰個嘅壓力係點啦，係咪成條喉都有一個平均嘅位置啦，同埋要做翻啲檢測啦，睇翻嗰個喉本身有冇啲鏽石啊，或者係本身啲受到損害嘅地方，咁會先至可以去即係揾翻嗰個。

0: 佢都有一個比較 heavy 嘅地方啦。隔離我哋睇翻片段啦，咁佢隔離都有好多其他嘅 utility 喺度。咁當嗰條路經過反覆嘅即係開挖啊、回填啊，咁喺呢一個咁嘅程序上面咧，都會令到佢嗰個嘅都會影響佢自己嗰個壽命咁樣嘅。
1: 嗯，暫時評估會唔會可能係成段水管都出現一啲即係嚴重嘅結構性問題咧？又會唔會係咁咧？
0: 暫時嚟講就好難講話係，即係好難咁初步去判斷話佢有冇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前段補完，後段又會出現一啲事情咧，我覺得呢個一定係需要關注嘅部分啦。咁但係要點樣做法咧？咁可以即係話加裝翻一啲壓力監察嘢，我哋睇下頭從尾係咪我哋即係設計啊，或者係預想嗰個嘅壓力嗰個嘅 range 裏邊啦，睇住佢嗰個水壓嘅波動啦。咁如果譬如喺整段裏邊，咦有段個水壓突然跌咗喎，咁可能代表中間某一個位置咧，已經係有一啲受損嘅情況，或者一啲滲漏嘅情況，咁我一定要由嗰處開始去做一個嘅即係個排查啦，睇翻係咪淨係維修嗰段咧，定係嗰個要 replace 嘅段落其實係要較大咧，咁呢一啲係即係都要係一個比較專業同埋去一個嘅有計劃嘅評估咁樣咯。
1: 嗯，其實同一條水管喺短期內做多次呢啲修補咧，會唔會都有機會進一步影響佢嘅即係壽命㗎？
0: 嗯，咁喺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如果譬如你話就咁去補佢咧，本身就未必係對佢個壽命影響好大，但係喺補呢個過程啦，咁譬如我好似補曬我補咗中間一段，咁但係可能啲壓力點樣會走咗隔離嘅。咁第二件事係頭先我講過嗰個過程啦，譬如你刮開咗，咁佢可能壓力就因承受咗少咗嘅喎。咁但係你回填嘅時候揾啲泥啊，可能有啲石仔啊壓住嗰條水管咧，令到佢受力唔平均咧，亦都會增加咗佢嗰個咁嘅風險喺度咁樣樣。
1: 其實都唔止呢個區啦，之前東區都有一啲嘅水管滲漏嘅情況啦，多區都有出現嘅。你有冇都即係睇到可能有一啲嘅原因或者一啲共通點啊當中咧，同譬如而家話譬如即係連場大雨咁有冇關係嘅咧？令到個水管都可能面對壓力多，有冇咁樣嘅影響嘅咧？又
0: 我啲咁講啦，而家譬如好似啲早前筲箕灣啊、東區嘅事件咁樣，我哋都睇到我哋嗰、那個水管啦、老化情況都係一定喺度存在嘅。咁但係我呢一啲咧，亦都係有一啲部分咧，亦都係未做 replacement， 好似東區咁。咁啊，從屯門呢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咁嗰、那個咁我哋點樣樣喺對於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啦，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個水管 replacement 或者佢嗰個嘅佢嗰個嘅 life 嘅。咁首先啦，好似咁講，譬如而家成日連場大雨啦，水土流失啦，咁呢啲都令到嗰條水管嘅地基唔穩定。咁亦都好似我頭先嗰個講嗰個效果咁樣，就會有啲即係壓力分布唔平均啊，令到佢會承受壓力會多咗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其次就係當我哋要做 replacement 嘅時候，我哋好多時係夜晚做一個搶修啦。咁再加埋大雨，其實影響我哋工期。咁喺我哋回填嘅時候咧，如果一路落緊雨咧，咁嗰啲亦都會影響嗰啲泥土更加唔係好穩定咁嘅情況。
1: 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喺更換呢啲老舊水管嗰度有啲咩建議咧？
0: 其實我都理解到政府一路都喺度做緊嘅。由2000年開始咧，其實都針對於呢啲水管老化咧，已經係有一啲嘅program 啦，嚟幫佢做 replacement 啦。咁啊，新一代咧，我哋政府都一路做緊呢樣嘢，更加咧就採用咗一啲新科技啦，包括咗大家所認識嘅智管網啊、Wins 嘅系統啊，將啲供水網絡啊分區去做一個監測，令到即係可以快啲去揾到問題嘅所在啦。咁另外就係而家新式嘅就即係加到更加多嘅sensors 落去啦，咁令到我哋更加可以早啲揾到，有冇有機會滲漏咧？風險喺邊度咧？從一個風險管理嘅角度咧，去排除，幫我哋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資產管理係對於我哋無論個反應啦、resilience 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
1: 好啊，唔该晒陈海怡。陈海怡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

主席啊，咁同我哋讲到咧，关于屯门青山公路，咁啊呢一个近屯利街有一个水管渗漏，而呢一个嘅水管咧就直径600毫米嘅一个食水降水管嘅。睇翻佢其实之前啊，上个礼拜咧亦都有先后有两次嘅水管渗漏咧，都系涉及到同一条嘅水管。咁呢个水管其实都用咗大约系40年噶啦。有关于呢啲水管渗漏啊，或者一啲爆嘅情况啊，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寻日联合公布10项新举措。進一步深化兩地市場務實合作，促進協同發展。新政策涵蓋上市融資、指數合作、期貨產品、交易所買賣基金以及金融機構國際化等多個範疇，體現兩地監管機構已經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動兩地市場高質量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和相關部委對香港一直以來的堅實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

0: 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事后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他录取警戒口供之后的翌日，他已经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熙如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本港医务卫生局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事主救出，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的堕楼过程，劳工处已经是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以及透露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说，入境处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也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也都是有好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到香港居留。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在优才计划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证监和证监会是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目前美元风险增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这个亦都是目前正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的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处理。评论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是显示法例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是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是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直击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维里道。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柳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柳街，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紧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9: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十万八千里。
12: 2026年8月4日，希如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天气。

0: 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关于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就在昨日起生效，根据就是香港道路交通条例，如果未领有有效出租许可证的而是非法载客取酬的司机，首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罚款10,000港元和监禁6个月的，再次干犯的话可处罚是25,000元和监禁12个月的。另外司机都可以被取消他们的驾驶执照的资格，为期是不少于12个月。當局就預計最早就會在11月底就會批出有關於網約車的正式的服務牌照的。有關於這一方面你怎麼看 18723111 正式是規管有關於網約車的話，即是日後網約車的司機就是要持有這個網約車的駕駛許可證，而持有的士許可證的人士可以直接申領這個即係網約車相關呢個許可證嘅咁，但如果未有的士駕駛執照嗰啲咧，就要先通過最新嘅綜合筆試，要完成之後咧，先至有一個叫做即係叫再做一個叫職前課程啊咁。嗱，職前課程有關於網約車方面嘅職前課程嘅情況咧，就會稍後公布嘅。不過有關於呢一個嘅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咧，其實運輸署喺尋日就已經推出咗，並且已經係接受申請噶啦。咁嗰個反應係點咧？運輸署就話截至尋日下晝6點，一共收到超過1000份嘅網上申請啦，反應正面啦。咁啊，首批嘅考生咧就預計喺下個月中起咧就可以係應考嘅咁。亦都提到咧喺新嘅綜合試方面咧係會有65條嘅選擇題啦，分兩個部分啦，都係分甲部、乙部嘅。甲部咧就有30題，咁啊會新增一啲內容咧，涵蓋到有關啲網約車嘅營運嘅咁。但整體嘅題目嚟講，其實係比以往係少啲嘅，少咗10條嘅咁。咁啊，另外咧就乙部咧就係關於一啲道路使用者嘅守則咧，都係維持翻35條嘅。喺兩個部分咧都要係合格嘅話咧，係要答錯唔可以多過5條嘅咁。嗱，關於呢一個嘅情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18723111，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豪峰，早晨。
2: 早晨，小樂文。
1: 你好，嗱，先講先。你好，你好。因為規管網約車嗰啲係法律條文，頭先都講啦，大部分都喺尋日已經生效噶啦。咁亦都講到嗰、那個即係罰則啦。咁整體你覺得個阻嚇性夠唔夠？係咪都會預計呢段時間對於白牌車嗰個情況都會有下打擊咧？又？
2: 我覺得昨天落實一個呢最關鍵的一個新的條例呢，就是如果那個司機被人家拉到了，是最少會停牌12個月，最高可以3年。這一件事呢，我相信對於大部分的兼職司機，他可能一天做2-3程的，他會覺得喂，我不如不要做了，因為那個如果沒有了那12個月的駕駛執照的話，他可能日常出入，可能他本身住得偏遠一點的，或者是生活上需要用駕車的，對他那個的阻嚇力就很大了，咁佢可能會停一停先。咁不過咧，會唔會翻出嚟即係再做網約車司機咧？就好視乎政府成個嘅執法力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你條法例提升咗嗰個罰則，但係嗰個執法力度係咪足夠高咧？咁如果大家見到好似以前咁樣嘅，可能一個月捉1-2架網約車白牌車，咁佢咪出翻嚟咯？佢覺得個機會唔大啊嘛。
1: 咁但係暫時睇到嗰個執法情況又點呢？又或者有冇都預期政府喺呢段時間有一個法例咧，係會執法方面係會加強咧？
2: 我咧即係因為始終白牌車去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即係唔合法咁樣運作噶嘛，咁我哋咧即係一路都要求政府係嚴厲執法，咁似乎見到佢都加強咗啲，不過咧其實都係講緊係零零星星嘅個案嘅啫，即係你可能一個星期見2-3單。咁對於一部分係即係平時要係靠這個網約車揾食嗰啲司機咧，咁佢可能就覺得喂，不如我繼續搏一搏啦，佢又冇乜所謂即係因為佢覺得機會中嘅機會唔高啊嘛，咁啊繼續做。咁我嘅估算啦，咁你話如果以一啲網約平台，佢哋話自己有30,000架嘅網約車。咁有大約60%咧，都係兼職嘅。咁我估呢60%兼職，假設佢係全部喺呢段時間，即係去到11月之前未攞到正式牌照嘅時候咧，就停一停啦。咁喺條街上面、市面上咧，都仲有咧，大約係40%嘅呢個網約白牌車。 咁即係大約都係12,000-15,000架之內啦。咁我嘅體驗咧，我即係因為我都幾經常叫呢、這個網約嘅的士嘅。
1: 嗯。
2: 咁我琴日又係喺翻即係九龍屋企去立法會，又係喺網上即係高峰期啦。其實我見到等候嘅時間係長咗啲嘅。我以前可能等分零兩分鐘即刻有車。咁琴日叫咧就可能3-4分鐘，咁其實係咪即係你接受唔到嘅程度咧？又唔係喎，可能我以前係去到撳 lift 嘅時候先撳網約車，咁我而家可能著鞋之前撳定網約車，其實分別又不大。咁的而且確個價錢咧，我亦都睇到好似有幾個 percent 咁上下嘅分別嘅，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叫嗰、那個。人工智能系統去睇嗰個供求需要啊嘛，不過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始終我哋有一個叫做跟米標收費嘅網約的士，咁佢亦都唔會將網約車嗰個價錢調得太高，咁咪完全冇曬競爭力啦。你知平台最重要係抽傭嘅啫嘛，咁佢唔會理你個網約司機賺幾多噶，因為你如果網約嗰個抽傭咧，佢抽嗰啲網約車咧，即係嗰啲白牌，即係超過20%嘅，係好貴啊。所以我立法嗰陣時咧，即係講緊條例嗰陣時，我一定要求政府要規管呢一樣嘢。咁但係咧，佢如果係叫咪標的士咧，其實佢係收5-10% 啫嘛。咁如果你話網約平台，佢嗰個智能系統肯定係推送更加多、更優惠、更快捷嘅服務去呢個嘅網約白牌車嗰邊。咁所以咧個價錢，我又相信咧唔會同一直以嚟嗰一個嘅幅度咧爭太多，因為始終你有嗰個網約的士跟米標收費喺度頂住。你佢做一個 reference 嘛，
1: 即係我想搞清楚你意思係咪即係話，而家呢個嘅規管網約車嘅法例生效之後，可能都令到部分嘅網約車本身揸開嘅司機會呢段時間停一停，或者叫簡單嚟講，嗰個供應量啦會少咗啦。咁所以你頭先講話你搭翻網約的士啊嘛，咁啲人就可能冇咗其他網約車，就揀網約的士，咁啊變咗網約的士方面咧就大家爭啦。咁因為本身供應就得咁多，所以你。譬如搭翻網約的士嘅話，就會影響到你啦。可能叫車嘅時候就會長咗時間啦。係咪咁樣直接影響？係咪意思？
2: 我一路咧都係叫網約的士嘅。咁咧，你話網約車，即係呢段時間咧，咁啊多咗人去搭叫網約的士啦。咁所以網約的士等候嘅時間一定係長咗。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見到的士業界咧，其實佢18,000架的車係未用到盡嘅。我亦都唔排除呢一段時間咧，有一啲以前做開網約車嗰啲司機咧，會轉頭去呢、這個做的士司機。咁咪呢個過渡期，咁佢咪可以補充翻嗰啲的士嘅車輛咯。咁又可以去翻呢一個網約嘅系統入邊咧，即係零到點對點嗰個服務，整體嗰個供應咧就唔會差太多啦。
1: 但本身揸網約車嗰啲司機唔係個個都係的士牌嘅。
2: 咁多數咧，其實呢班人咧好多都未雨綢繆噶啦。以我理解咧，喺上年開始，即係大家都知道網約車同埋網約的士咧會有一個合併嘅綜合考試之外咧，好多即係你見到考的士牌嘅人咧大幅提升。其實好多咧都係本身做緊網約車嗰啲人，咁佢因為知道嚟緊佢都想繼續投身喺呢個行業咧，所以佢哋咧就去已經行先咗一步去做呢啲網約的士嗰個綜合試嗰個嘅即係去咗考嗰個的士牌先咯。因為佢攞咗的士牌之後可以免試直接申請轉做網約車嘅司機噶嘛。
1: 所以剛才你講話，即係而家即係的士方面啦，18,000架的士都未用盡啦。所以你覺得就算呢段時間少咗一啲即係網約車嘅司機嘅營運啦，咁都喺網約的士方面或者整體的士方面嗰個供應咧，係仍然可以應付到一啲乘客嘅交通需求嘅，係咪咧？
2: 係啦，可以大致上應付到啦。咁當然嗰個體驗一定冇以前我一撳完就係一分鐘即刻有車嗰種啦。咁但係如果你我覺得喺5分鐘之內有車咧，都係一個你網約車即係點對點服務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入邊嘅。
1: 除了講到這個規管網約車的法律條文大部分啦，講緊尋日起生效啦。另外一個關注咧，就係嗰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啊，就即係叫取代的士嗰個筆試啦。尋日起咧就開始接受報名嘅，有冇都留意到公布嗰啲嘅反應啊，或者運輸署睇到嗰啲嘅即係申請嘅數字啊？你自己有冇啲咩留意到咧？
2: 我都琴日都即係捉住 TLB 同埋運輸署嗰啲同事喺度問嘅，佢哋話個反應。

0: 網上反應好踴躍嘅，都好似收咗過千份嗰個網約申請。咁其實咧，如果加翻喺過去有一班人諗住即係唔知嚟緊嗰個筆嗰個考試係深咗定係淺咗，咁佢就會先行即係做咗超前部署。考咗個的士牌先咧，再加埋嗰一堆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去到大約係十一月頭第一批嘅網約車出台嘅時候咧，應該係有大量足夠嘅司機咧，可以俾到嗰一萬架嘅網約車去供應咯。
1: 嗯，有冇留意嗰个综合笔试方面呢？头先都讲到分两个部分啦，甲乙啦，咁甲亦都会问到一啲譬如的士同埋网约车载客嘅服务知识啊，地方嘅试题、路线试题，咁乙就系一啲道路使用者嘅守则啊等等咁。有冇留意到即系整体考嘅内容方面同过往的士牌嗰个笔试内容有冇啲咩分别，或者个程度上面又恰唔恰当呢？你自己觉得？
0: 我感觉上程度就相若嘅。
1: 嗯。
0: 不過咧，佢喺甲部嗰度咧都加入咗一啲咧，即係科技嘅應用啦，包括點樣用的士平台啊，唔係網約車平台啊，點樣用嗰啲電子支付啊，一啲嘅小知識喺入邊嘅。咁我亦都係即係見到佢應該隨住嚟緊成個網約車同埋的士合併之後，同埋科技嘅發展啦，市民對網約車點對點嗰服務嘅要求啦。佢又加補充咗一啲資料上去嘅，咁你話以前嗰啲道路嘅知識咧，好似感覺上就淺咗，即係我問朋友啊，我未完全睇曬所有嘅模擬試題嘅，咁但係啲朋友就話比起以前考的士牌係淺咗嘅，即係認路嗰啲。
1: 不過我見有啲司機即係有啲報章訪問啊，直情話其實有冇需要問呢啲地方知識同埋路線啊？即係都提到話而家好多司機實際嘅情況啊，都係參考個導航程式嗰啲即時資訊嘅，因為有時真係可能個路況亦都每日都唔同，可能問到話嗰、那個路線，如果要講到話即係要最快係要點行咧？正常交通情況之下，都可能每日都唔同噶嘛。所謂正常交通情況咁，即係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咧？呢啲地方知識或者路線嗰、那個實際情況有啲實際性咧？咁講下呢個。
0: 即係咩間彎去南北要行邊條路嗰啲啊嘛，其實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基本嘅道路知識啦，即係你起碼知道你一啲主幹道點樣去一啲嘅醫院啊、大學啊、公共設施啊、景點啊呢啲，我覺得作為一個司機職業司機啊，你一定要有具備嘅知識嘅。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有好多輔助工具，又有 GPS， 又有導航，其實我都俾導航即係點過好多次。即係明明嗰度可能係修路或者轉彎唔可以右轉，改咗路咧都未必即刻 update 噶嘛。即係你我唔記得你仲記唔記得嗰個葵涌道當時喺即係轉去荃灣即係喺屯門出嚟，跟住咧咪轉去三號幹線，同埋轉去荔枝角嗰度。嗰啲事咧，其實咧，就算路政署俾咗好多嘅資料出嚟咧，但係其實網上嗰個 GPS 咧，其實都未 update 嘅。所以咧，有一啲新路咧，對於嗰啲司機嚟講咧，佢如果淨係靠個 GPS 咧，係搞唔掂嘅。同埋咧，有啲特別嘅地方，例如我哋屯門元朗選區入邊咧，佢有一啲鄉郊地方，嗰個信號未必好喎。咁收唔到嗰陣時，咁我唔識轉又唔識路，咁啊好大件事。咁所以咧，一定要本身你嗰個司機有翻咁上下知識喺度。
1: 另外有業界都有人提醒啊，就係即係呢一個嘅網約車嘅部分營運守則咧，其實唔係完全同的士一樣嘅，即係因為網約車作為叫私家車啦，咁可能譬如一啲細路仔搭，咁就要需要配備嗰個兒童束縛嘅設備嘅咁，咁但係呢個規例其實就喺的士上面係用唔到嘅，咁唔適用嘅咁。以你所知咧，其實而家網約車同的士有冇啲營運規例上面有啲嘢唔同，咁日後可能網約車司機都要特別留意嘅咧又。
0: 呢樣嘢我喺委員會嗰度提出嘅，安全大問題咧，大家要好小心啊！因為咧，而家的士咧，如果你個乘客唔攬安全帶咧，即係如果司機同佢提醒咗佢啦，亦都有張一啲標誌出嚟啦，警察咧拉咧係罰個乘客噶嘛，佢唔會罰個司機噶嘛。咁但係網約車唔同喎，如果你作為未來嘅網約車司機咧，你一定要要求個乘客戴安全帶。如果唔係，佢係當私家車咁樣咧，乘客唔戴安全帶係罰錢罰個司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大家就要特別小心啦。可能出面冇乜點提，但係我之前喺委員會入邊都有問過，呢樣嘢都要小心啲。
1: OK， 好啊，唔該曬張豪峰，同你傾到呢度先。 張豪峰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同我哋首先就講到有關於而家規管網約車嘅大部分法律條文啦，喺尋日起就開始生效啊。咁因為非法取酬啦、載客而被定罪嘅司機咧，係會被停牌唔少於12个月嘅咁。咁另外啦，就係、是如果係有興趣日後係攞呢個網約車司機嘅牌照咧，都要考一個叫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咁啊，喺尋日開始啦，就已經係可以做一個嘅申請噶啦，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過8,200人棲身在院內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入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温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最高氣温預計都將達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83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升102点。

0: 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一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 ，XL2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升55，国富量子1.71跌1.1。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中制旭创1080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跌425，港金报37,900升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卖出4,052.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ss 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ss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车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咁仲有之前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离场噶啦。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不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好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5: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6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 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

0: 下降到 45%。 换句话讲，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1: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2026年8月4日，希渔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9:42，讲有关于呢个题目啊，就是、规管持牌放债人嘅一啲措施。咁政府咧就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第一阶段措施咧，其实喺8月1日咧就已经系开始实施啦。一啲低收入人士，包括外佣、社贷等等咧，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咁措施咧，其实包括啲咩咧？就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一啲贷款嘅咨询人啦。咁市民咧就唔需要担心因为成为咨询人而受到滋扰啦。咁另外咧都会设立一啲低收入人士的无抵押个人贷款的还款占入息比例的上限，借款人如果每个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者以下的话，他的上限就是 35%， 讲的是这个还款占入息比例的上限。如果借款人他每月的收入是6001元至到是12000元的话，那个的还款占入息比率的上限就是 40%。 那就说以个利息大约30厘，还款期是12个月计，咁呢兩類人士嘅借款上限咧，就分別係22200多元同埋係50800多元嘅咁。咁另外都仲有一個第二階段嘅措施，就會喺明年6月1日係實施嘅。咁當中就包括啦，就係規定所有從事無抵押個人貸款業務嘅放債人咧，係需要係定期啊向信資通係提供佢哋無抵押個人貸款借款人嘅一啲個人信貸資料等等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啦，尤其是講第一個階段已經開始咗實施嘅一啲措施，有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早晨。
5: 你好。
4: 呢、這个叫做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第一阶段措施就已经实施啦。有冇留意到喺譬如你哋业界融资业界嚟讲，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啊？
5: 情况咧就大致都良好嘅。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都喺呢个政府呢个政策推行前咧，都经过咗好多轮咨询。咁我哋呢個議會咧，都代表業界咧，同政府都開咗大概4-5次嘅會議咧。咁入邊咧，中間有好多位咧，都同呢個政府去反映咗。咁當時而最初嚟出嚟嗰個結果咧，都係大家都係即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嘅。咁我哋都支持政府呢個加強 規管持牌放債嗰個。

0: 这个决心的，是啊。
1: 咁
0: 另外就当然都有部分嘅嘅业界呢就退出咗呢个市场嘅，咁啊就唔开名啦，有即係有少部分嘅这个公司就即係终止咗呢个放即係个借俾应用批用嘅业务嘅，是啊。
1: 这个想不可以了解多少少，即係首先今次剛才都讲了一些措施，包括就是禁止放债人要求即係借款人提供那个贷款咨询人，或者那个低收入人士会有个无顶的个人贷款的还息占入息比例的上限，咁有几大影响呢？因为你刚才说有些直接退出了市场嘛，咁那些本身做开是哪一类即係他们的目标借款人是哪一类，为什么会这么大影响呢？
0: 因为我所理解就是非印即是非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家庭用人用工啦，因为嗰、那个因为嗰个借款额，如果你话40% 上限嘅话咧，其实就系嗰、那个金额会比较细嘅，即系我相信有啲从业行业人员咧就顶唔住呢个压力，个成本嘅压力啦，咁而就会退出呢个市场嘅。咁啊，当然啊，留低嗰啲会即系尽量做翻好嘅政府规定嘅要求啦。咁啊，即系大家呢、這个。呢啲商業行為嘅決定嚟嘅啫，呢個就我哋都唔會去明佢哋嗰啲行為。咁啊，我哋只係呼籲咧，我哋啲同行啦、同業啦，要遵守翻政府嗰、那個嗰、那個規例啦，同埋咧亦都咧唔好，因為之前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嘅，就話可能啲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馬啦，佢哋真係亂咁攞嗰啲諮詢人即係由佢僱主啦，咁啊騷擾咗啲僱主啦，咁啊令到。我哋嘅好多嘅僱主咧就怨聲載道嘅，係啊，咁呢樣嘢相對嚟緊會收斂嘅，係。但我想提一樣嘢就話我哋喺呢個持牌放債人方面咧，我哋會即係全力支持政府啦。但係市面上而家都有一扎咧係無牌嘅網上嘅借款借貸者咧，其實佢哋都依家係反而佢哋係個問題比較多，因為佢哋係無牌啦，同埋個手段個利息咧，即係遠遠超過政府所要求嘅規定嘅48% 個上限啦。同埋佢哋嗰啲因為唔需要牌照條件，咁呢個我哋都政府去都反映嘅，希望咧去打擊呢啲不法嘅呢、這個網上借貸嘅個或者無牌經營嘅呢個不法分子啦，係啦。
1: 我想翻轉頭，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業界嘅財務公司啦，可能叫做即係退出咗市場。其實嗰度係佔幾多？頭先你話可能佢哋嘅目標可能係啲外佣啦、啲非佣啊、印佣等等啦。咁退出市場嘅呢一啲公司佔整體啊，可能目標都係向啲外佣借貸嘅公司嚟講係幾多咧？個比例係
0: 我哋就冇呢方面嘅統計數據嘅，但係咧因為有幾個因為我唔方便講名啦，但係有幾個比較大型嘅公司，即係佢哋係有平時做開呢個個人借貸業務，其中佢哋就退出咗呢個外佣借貸呢個市場嘅。咁嗰、那個佢哋嘅市場份額都應該都相當大嘅，係啊。
1: 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嗰個，因為新措施入面有一個叫做還款佔入息比率嗰個上限嘛。咁你就話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喎，某啲公司如果係有呢個上限之後，可能嗰個貸款額太低。咁你提到有一個樣嘢叫成本壓力，貸款額太低，可能即係最多都係借唔出啫。即係所謂嘅成本壓力又係啲咩咧？講緊邊樣咧？
0: 成本壓力咧就其實主要係個燈油火辣啦，但係咧喺即係外佣借貸嚟講，有一個特殊嘅問題就係話。佢哋嗰個壞賬率特別高啊，因為咧外佣咧就我哋行內首先咧外佣咧就一般嚟講就佢哋就唔受制於呢個破產嘅呢、這個問題嘅因為佢哋只係兩年啦或者短期嘅居留權喺香港啦。咁第二個咧就喺之前嚟講，我哋外佣咧就所謂嘅走數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嘅，即係好多外佣咧佢哋係借到即係負債累累啦，還唔到錢，佢哋就一走了之嘅。一手了之咧，咁啊將舊嘢咧就即係不告而別啦。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啲咁嘅投訴嘅。咁所以咧，整體上嚟講咧，政府數據都會睇到啊，佢嗰個外佣借貸嗰個壞賬率係遠遠高過我哋其他組別嘅嗰個壞賬率嘅。咁呢個咧個成本咧就會係嗰個係會對我哋預計嚟會高啲咯，係。所以咧就嗰、那個
1: 咁所以如果個壞賬率咁高，咁啊整體唔俾佢借咁多，唔係應該個損失會細啲咩？唔係應該咁？
0: 我先話一般嚟講咧，就係一個壞賬率咁高嘅話咧，所以好多行家咧會傾向於咧係話，這個今晚會借得比較大少少，因為嗰、那個利息咁樣去 cover 咗佢嗰個壞賬嗰個成本啊嘛。 咁但係如果如果按翻呢個最新嗰、那個嗰、那個日息嗰個比例講，因為非農業用佢哋個收入本身都係可能講緊5000蚊到6000蚊左右啦。咁佢哋同埋佢哋嘅借款期咧，因為按翻政府嘅新例，佢哋唔可以超出佢個嗰個僱用合約嗰個期限嘅， okay. 就可能即係唔會超過2年啦，或者甚至幾個月咁樣。咁令到咧咁啊所限制之下個放出嚟個金額咧，可能就真係好低啦。咁啊可能幾千蚊啦咁樣。咁啊考慮翻啲行政成本，即係我當然啦，即係話講一般嘅業界嘅考慮啦。咁啊考慮翻個行政成本啦、壞帳成本啦，咁可能有啲行家就撤出咗呢個市場啦嚇。咁對呢個商業行為嚟嘅，咁啊當然有啲會繼續堅守啦。咁呢個就我哋都唔會去評論。不過我哋都係呼籲話，即係所有嘅持牌放債啦，佢喺度要即係跟翻政府嗰、那個規矩啦，跟翻啲牌照，咁、我哋都要為呢個行業咧係即係做翻一個即係標杆啦，同埋我哋即係我哋要鼓勵大家去遵守嗰啲有關嘅規例咁。
1: 有冇話都觀察到就係喺而家第一階段嘅措施實施之前啦，都話多咗一啲外融借貸嘅情況啊，或者有冇睇到個趨勢係點啊？即係趁住措施實施之前咁啊，借定錢先啦。有冇都睇到話咁嘅情況咧？
0: 呢、這個情況就冇一個，因為呢方面咧外融借貸係比較難以去統計呢、這個數據，即係政府
1: 即係瞭解到啦，或者未必話一個好具體嘅數據。
0: 但係就反而會當時觀察到喺一般嘅情況會見到啲外融借貸咧，反而個金額會細咗嘅，其實
1: 即係早排反而仲細咗，
0: 會縮咗嘅，嗰、那個金額會縮咗，但之後唔知點啊，因為可能啲外佣咧，即係啲非印同埋印佣嗰啲姐姐，佢可能佢哋會考慮一樣嘢，就話8月1日修例之後咧，可能嗰、那個嗰、那個會條件會收緊咗啦。咁而都之後或者會唔會係話嗰個另外一個頭先而都因為其實我哋有個第二階段咧個 NCRA 嘅問題咧，即係啲放債嘅資料咧要上載去一個中央數據庫啦。咁啲可能啲外佣姐姐會驚佢哋會俾僱主知道佢哋個借貸情況，即係當然呢個係個誤解嚟嘅，就因為未實施嘅，第二階段實施，咁佢哋可能會傾向於就提早還清呢、這個借款嘅，係啊，咁咁當然啦，呢、這個中間有好多嘅信息嘅誤差，因為啲外佣可能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嘅政策那個情況，但我哋聽翻嚟咧就係話好多嗰、那個外佣咧就佢哋會會即係會。選擇會提早還清呢個貸款啦，或者係本來要借嘅就暫時唔借住啦，諗住等住8月1日之後嗰個新形勢再一個觀望態度啦。
1: Okay.
0: 即係呢啲我哋聽翻嚟嘅問題，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會令到咧嗰、那個嗰、那個外融借貸呢、這個市場咧係出現一個比較即係一個風波啦，即係一個叫做一個打擊啦，係、這、呢個我哋就會見到嘅，咁啊，希望一切就喺8月1日明朗化咗之後咧，就個市場慢慢適應啦。咁啊，就亦都好似話我哋話齋，即係大家去即係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即係啲持牌放債跟翻政府規例。
1: 好啊，唔該曬黃敏華，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黄敏华咧就系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啦，我哋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早晨。
2: 早晨，大家
1: 好。你
2: 好，
1: 你哋协会观察有冇睇到话，譬如近排啦，啲外佣借贷嘅情况有冇一啲咩唔同到咧？又？
2: 有噶，其实我哋近排咧见到咧，不单止系走佬嘅情况出现。咁其實我哋最新咧接到有一小部分嘅僱主開始反映啦，就係啲外佣開始咧就蓄意疏忽照顧兒童咧，令到個僱主炒佢。咁然之後咧，佢一啲財務嘅追債啊，咁就喺佢走之後咧就陸續發生啦。咁同埋嘅話咧，亦都見到啦，其實有一啲嘅借貸公司咧。是要求咧個外佣咧提供嗰個大廈嘅保安卡啦，或者感應卡等等嘅嘢咧，就去愛嚟做個抵押嘅。因為其實而家都多咗一啲嘅大廈咧，嚴格即係唔准許一啲嘅收數公司或者陌生人上門啦。咁、所以佢哋就需要咧外佣去咁樣做。咁其實啲僱主都會幾擔心嘅，因為你借貸啫，咁但係你而家係變咗係嚴重嘅疏忽照顧嬰幼兒㗎啦嘛，咁所以普遍啲僱主都希望即係直情係唔好借貸俾外佣啦。
1: 我想搞清楚頭先其中一點先啦，嗰啲大廈保安卡同埋感應卡攞去做抵押，咁我僱主咪知道個外佣唔見咗張卡咯，俾咗間公司啊嘛。
2: 因為其實最深咧，啲僱主開頭因為

0: 咁樣財務公司係跟個外佣嘅住址去騷擾個僱主咧，有冇啲咁嘅情況？
1: 都會有的其實我因為其實而家普遍啦，僱主都會有嗰個 CCTV 嘅情況出現噶嘛，咁都會見到咧係有陌生人咧去撳鐘，係啦，咁呢啲情況其實僱主都會好擔憂，因為得小朋友、長者同外佣，咁兩個人喺屋企嘅話，唔知道會發生乜嘢情況出現噶嘛。
0: 咁但係除咗話被騷擾，有冇因為咁樣而個僱主要孭條數啊？又或者頭先你講話個外佣可能有啲即而家睇到可能係唯一嘅情況就係佢即所謂搏炒嘅情況啦。咁然後咁有冇因為咁樣個僱主即炒佢之後先發現原來個外佣借咗錢喎，而要幫佢孭條數，咁有冇咁嘅情況呢？
1: 我哋見到咧多咗咧，僱主其實因為開頭即係覺得你做嘢好好啊，咁而家換新嘅外佣，我都唔知會咩情況，唔知會唔會差過你嘅喎，咁就自己借錢俾女佣。咁我哋見到有啲僱主其實少少咁借咧，係借咗差唔多200,000俾個外佣嘅情況都有嘅，但係最後就發現原來個外佣出邊其實牽涉到好多巨債嘅。咁我哋見到巨債嘅情況係點解我哋形容巨咧？就係有外佣其實。在外面借款是超過800,000的。
0: 嗯。
1: 是啊，咁呢個是不能接受咯。
0: 所以而家其實另外申訴書入邊正正有一個就叫還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啊嘛，咁呢個係咪都可以叫做首先嗰個水平係咪合理啦，或者係咪都可以解決到一啲外佣過度借貸嘅情況呢？
1: 其實我哋發現咧呢一個借貸上限出發點係好，但係係現階段嚟睇咧，就阻止唔到一啲外佣去借貸嘅，因為而家多咗一啲嘅非法嘅網貸啦，咁或者一啲嘅話喺海外嘅借貸公司嚟香港收數嘅情況啦，係啦，咁都會比較嚴重。咁所以嘅話，其實設上限形同虛設啦，只不過就係你監管一啲君子，但係你阻擋唔到一啲小人嘅情況。
0: 呢、這個正正頭先同我哋上一個嘉賓佢都有提到，即係有一啲嘅低收入人士可能轉向一啲非法或者網上貸款嘅渠道去借啦，咁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呢？即係如果係用一個法例去規管一啲可能持牌嘅財務公司，咁但係始終有一啲非法嘅情況，咁仍然有機會影響到個僱主，因為嗰個嘅外佣係非法嘅渠道借貸，咁你覺得可以再做啲咩呢？
1: 其實應該就係收緊翻啦嗰個收債人條例啦。咁因為而家其實出現嘅情況就係收債嘅問題，比較猖獗啦嗰個行動。咁同埋咧，其實入境處方面咧，亦都需要就係審慎批翻，即係係咪呢啲情況斷約嘅外佣，係咪需要批佢嘅新簽證咧？咁同時間嘅話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可以就係 block 咗呢一類型嘅非法網貸嘅連結，咁嘅話去阻擋呢個情況發生。
0: 另外就是有冇都留意到，其實8月1號呢個新措施開始生效嘅日期呢一條界之前啊，係話真係多咗啲外佣係所謂大額或者大筆咁借，因為可能驚8月1號之後咧就多咗一啲規範啊，咁或者佢哋就唔敢借咁多啦。咁之前可能佢哋會有一啲嘅即係大筆借錢嘅情況出現，有冇去到咁樣咧？有。
1: 呢個情況其實都幾常見啊！即係由上次即係講咗話8月1號發生啦，嗰個修例，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有唔少嘅外佣群組咧，都有啲外佣喺度宣傳啦，咁就係話你唔借就笨噶啦，咁呢個係限期噶啦，早借咧你就可以早處理，咁呢個情況都多嘅，同埋我哋都係幻想唔到，其實一個外佣5,100嘅工資咧，好多都借到幾十萬。咁呢個真係不能接受咯，講緊係20-30間財務公司啊以上咁樣去借。
0: 有啲僱傭工會都會即係有啲財務教育俾啲外佣啦，你自己覺得個效果又點咧？
1: 其實一直以嚟咧，菲律賓啊或者印尼領事館啊，或者佢哋出境嘅時候喺當地咧，亦都會有一啲財務嘅教育。咁大家可以睇啦，佢哋都教育咗起碼10年噶啦，但係呢幾年都係越嚟越嚴重嘅嗰個過度借貸問題。咁所以其實即係形同虛設嘅啫。
0: OK， 好啊，唔該曬林夏瑤，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夏瑤咧就係國際家政服務業持續發展聯會會長，講到有關於喺加強規管一啲嘅持牌放債人嘅第一階段，其實喺8月1號起咧就開始實施啦。咁當中包括就係有一個叫做還款佔入息比率嘅上限啦，同埋禁止放債人咧要求借貸人咧係提供一個嘅貸款諮詢人嘅。

0: 道。
1: 上昼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十二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九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十二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六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姬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十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 XL2 南方海力士34

0: 个九毫六跌四毫八，盈富基金26.38跌八仙，中制玉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跌三仙四，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交通暂时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3: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就来到朝早10:10，欢迎收听这一节统金，我是张思文。首先就看回就是港股最新情况了。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5,858点，跌了150点，跌幅就接近0.6%的。至于主板成交额方面，暂时就有超过751亿的。即月份恒指期货最新是见到25,863点，高水大概6-7点左右。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是下跌的。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就跌了接近1%，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未跌0.2%，地产分类指数都是大概在0.2%跌幅左右。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就跌了接近1%，最新是报4,837点的。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排头位就见到系阿里巴巴，咁升咗接近1%，报126.4。腾讯啦，485.2啊，跌咗1%。盈富基金方面啦，26.34跌咗0.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报34.7啊，跌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0.6%。中制玉创1,137元左右啦，升幅超过10%嘅。智普979元啊，升咗4%。药明康德179.5升10%。至于中芯国际63元啊，升咗超过1%。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晶片股啦。华虹宏力131.2啊，升幅咧就超过3%噶。咁啊，睇埋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啦系跌咗0.2%嘅，报3,801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就系升咗接近超过1.7%嘅，报13,680点噶。咪睇翻咧今朝嘅股市表现啦，咁啊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早晨啊 ，Sara。
9: Hello， 早晨
8: ，Connie，
9: 大家好。
8: 见到港股啊，琴日就喺26,000点以上收市啦。今朝早咧，亦都喺26,000点呢个水平度反复嘅。初段都见过啦，26,187点呢个位啦。之后就一度倒跌超过200点。而家跌咗差唔多140点左右啦。点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9: 其实见到今朝的走势咧，就明显地26,000点上下水平嘅时候咧，都是比较即系重要啲嘅心理关口啦，同埋一啲嘅阻力位。咁大家咧就喺度争持紧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就话系升到上26,000楼上嘅时候咧，咦又好似即系升唔到。咁跌翻转头咧，你又见到好似咧就系撑得住。其實就兩邊喺度爭持緊啦，咁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其實港股有機會咧可能回吐多少少嘅，例如落翻去25,200啊、25,400地方嘅時候咧，先至真真正正咧係能夠發力向上，咁到時咧就會升穿26,200，再進一步咧就向上係挑戰其他嘅阻力位噶啦。
8: 咁啊，暂时嚟讲咧，即系嗰个阻力咧，系嚟自啲咩因素咧？
9: 當然就最大的因素當然就是這個加息的誘因在底下，因為我們之前很關注的中東局勢的時候，咁暫時呢就是特朗普就跟伊朗的時候就會傾緊這個停火協議啊，或者是會重開這個霍爾木斯海峽，咁暫時要告一段落。雖然大家都知道啦，講講下可能一個禮拜之後的時候咧又會變樣嘅，但係而家起碼就啱啱講嘅時候咧，起碼有幾日咧係喘息啦。咁所以呢幾日咧最重點地方咧就話因為會公布PMI 嘅數據啦，咁所以咧就大家擔心就喂美國嘅通脹情況啊，會唔會係跌唔落咧？如果唔能夠跌翻轉頭嘅，或者唔能夠放緩嘅話咧，喂嚟緊九月份咧就好大機會加息喎。咁所以呢個就困擾住個股市，亦都困擾住即係上面嘅阻力咧，點解咁難突破就呢個原因啦。
8: 咁但你都提到咧，就话咧，即可能咧回一回去到25,200啊，25,400之后咧，咁先至会发力再上啦。咁到期时啦，咁啊又有啲咩因素系会牵动到嘅大市先？
9: 当然咧，就系中东局势希望啊，就有进一步嘅好消息啦。第二地方咧就是

0: 先講話，可能炒咗九月份係會加息喎，咁嗱，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或者係好多嘅經濟學家都會認為咧，就係今年可能會加息，但並不是在九月份。咁所以咧，就當然啦，我哋都要仲要睇緊啊，嚟緊啊，譬如浪翻 payroll 啊，或者係 CPI 嘅數據啊等等咧，就先能夠確認到啦。但係咁短時間就去加息嘅話咧，其實好似唔係太適合，因為始終中東嘅局勢嘅時候咧，如果真係緩和嘅話，油價有機會咧係反覆向下噶嘛，咁如果你咁早加息嘅时候咧，咪冇咗一个嘅去路俾自己咯，应该要睇定啲嘅。咁所以咧就咧储咗力之后就，如果中东局势真系继续系有个平息啦，跟住大家就会觉得，咦嚟紧加息嘅几率咧就会减慢嘅，可能要去到年尾或者系明年初嘅时候先会加息嘅，咁变咗就会有可以咧就另一进一步咧就向上冲上上边啦。
1: 嗯，但都讲唔埋，因为咧，其实即系联储局内部咧，佢自己嗰个投票结果啦，即系上次话即系维持利率不变嗰个投票结果啦，其实都有三票咧系会支持加息嘅，即系其实嚟紧即系佢哋嗰个内部嗰个嘅意见分歧啦，都可能咧都即系未必话咁快会可以有一个一致嘅共识咁样。
0: 係啊，冇錯啦，我覺得上次即上個星期啦，美聯儲嗰個議息會議嘅時候咧，有三票咧就認為應該要即刻係去加息嘅。但係就我大家都知道咧，就話當鮑威爾卸任咗之後就咧，揾 Kevin Warsh 上嚟做呢個聯儲局主席。當時其實特朗普唔係淨係安插呢一個嘅主席喺度啊嘛，除咗佢之外，實咧仲有兩位嘅。咁即係話咧喺整個聯儲局入面咧，就有三票咧係較為鴿派嘅，有三票就較為鷹派嘅，就其他就睇中間嗰六票咧，究竟傾向邊邊啦。而中間呢六票嘅話咧，就會較為真係睇定啲嘅經濟數據。咁所以就始終嚟緊嘅數據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因為究竟中間呢六票嘅中間票咧，究竟會投向邊一方面或者傾向邊方面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關乎美國嘅經濟狀況同埋嚟緊嗰個嘅通脹咯。
1: 咁短期嚟讲啦，大市嘅走势咧，咁固然之要继续关注翻中东局势啦，同埋咧美国嘅一啲经济数据嘅公布啦。咁其实咧香港呢边咧，其实咧中午咧都会有即系呢个重磅嘅金融股啊汇控啦，会公布翻佢业绩啦。咁其实即系市场估计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你嗰、那个业绩都系向好嘅。咁会唔会话咧，即系嗰、那个派咗成绩表之后，咁有力去进一步再推个恒指咧？
0: 我自己覺得咧，就大家啲市場預期咗匯控個業績咧，應該係唔錯嘅。同埋你見到近期匯控嗰個嘅股價咧，都已經係升得，即係都要翻咁上下啦嚇。咁所以咧，反而就我覺得係包含 Rumor 西岸 Fed 嘅公布完個數據之後就咧，有機會做翻啲回吐，但係唔會跌太多。個原因地方就係你見到近日咧嗰啲金融股啊，或者係啲公用股啊，全部都出現一個嘅上升嘅動力咧，因為大家係避險啊嘛。咁當然頭先都講啦，就中國局勢好似緩和咗喎，咁點解避險資金會流翻出咧？係會留翻少少嘅，但係因為特朗普實在太過反覆啦，咁所以大家唔夠膽咧，就全程將所有資金咧全部撤出，咁所以咧就話金融股純粹咧就話係做翻少少嘅回吐，但係低位咧都有一扎嘅賣盤咧就逢低係去吸啦，就係以防萬一就話如果美國同伊朗嗰邊嘅時候咧有啲咩依鬱嘅進一步突然間係嗰個嘅情況係惡化嘅時候咧，起碼佢哋手頭上都有一扎嘅即係公用股係我嚟避險啊嘛，咁變咗喺而家嚟緊嘅話咧，相信呢啲嘅情況咧，應該都仲會繼續 keep 住咯。
1: 咁睇埋啲汽車股啦，咁見到今朝早咧，汽車股個跌勢都比較急啦。咁見到有好幾隻咧，都係一齊跌噶。咁見到比亞迪股份啦、蔚來啊、理想汽車啊、小鵬集團啦，都係跌咗咧超過1%至到近4%嘅。有啲咩消息先？
0: 我覺得咧，其實而家汽車股最大嗰個問題咧，就話係佢哋嘅銷售咧唔錯嘅，但係大家預期佢將來嘅銷售，即係未來嘅銷售實咧，係會放緩或者係向下。嗱，雖然咧就話係因為即係飽和啦，或者係市場上邊佢哋原本諗住咧就話有好多人會換電車，咁已經去到即係咁嘅，即係去緊幾年嘅時間實咧，已經係七七八八啦。咁真係要再進一步嘅時候咧，真係要谷行佢。咁佢哋用咩方法去谷咧？就話係因為即係好短期嘅話，就已經係不停有換車款啦，價錢咧又向下。咁你諗下啦。市場上面有咁多車款俾人去選擇嘅話咧，當然係會刺激到啲人嘅消費啦。但係佢哋嗰個嘅車價咧係降價喎，咁即係話咧，即使佢哋賣出咗時候咧，嗰個嘅盈利咧亦都會降低。呢啲所有嘅嘢咧就令到市場上面嘅時候咧，有啲咩喐咧就寧願係睇淡呢一個嘅汽車嘅板塊咯。
1: 嗯，好啊，咁啊，总之咧，即系香港啊，港股嗰方面嘅大市表现咧，就要关注翻啦，中东局势啦，同埋美国数据嘅公布嘅结果啦。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李慧芬咧，同我哋分析翻个大市。

0: 而嗱，唔该晒，拜拜。好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868点啊，跌咗139点。中午嘅一桶金时间再见。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5: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6: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我哋寻日嘅呢一个笑话三连击，
0: 好平如潮啊，
1: 群情汹涌。
2: 你做咩窒咗啫？
0: 好，条脷啱啱棘咗喺个上颚个位嗰度。
1: 唔系，但系你收到嗰啲评语系点样噶？
0: 其实我冇收到评语。
1: 吓、啊，真系啊？
0: 系，唔系即系我我老公咧就有听嘅、啊，即系佢就因为佢本身就话有啲心。
1: 咩啊？
0: 个内容，因为阿米克讲嗰啲可能连结咗一啲 terms 咧系
1: 叻机，
0: 叻机吓。咁如果佢唔系嗰个范畴咧，佢唔系好即刻 get 到啊。即唔系佢 get 到，但系都要即时 get 到嗰个系难啲啊嘛。
1: 系我三个笑话啊嘛，
0: 就系服侍唔同嘅听众嘅。
1: 冇错，如果你有一个听唔明或者一个唔笑咧，唔紧要嘅，
0: 都啱。
1: 有其余两个
2: 夹
1: 咗，我哋尽量。
0: 你咁諗又啱，
1: 好難一個笑話，
0: 闊啲係嘛？
1: 一陣笑話咧好 specific 嘅，都準確，即係好難，每一條都中嘅。
2: 咁 Ada 姐，你有冇解釋俾佢聽咩係叻？
0: 我冇喎，
1: 唔係佢嗰啲全部先進設備冇叻機呢個狀況。我哋一般平常尋常人家啲電腦咧，
2: 係
1: 成日都叻機。
0: 係不過咧，即係我哋都即如我哋所講，唔係講笑，我哋唔係習慣講笑話嘅人嘅，一個星期講一個咧，對於我哋嚟講個壓力係好大嘅。
2: 想取消啦嘛？
0: 我唔会，
2: 哦 okay、
0: 我只系啲咁嘅人咩？我已经谂定咗下个星期嘅笑话
2: 啦。咁犀利，
0: 系喎，
1: 厉害
0: 你同我斗啊！
1: 我都谂咗，
2: 吓、啊、你又谂咗，
0: 所以我同米哈咧，
1: 系啊，
0: 系真系
1: 真系有压力。
0: 唔好以为我哋真系成日中意喺个 comfort zone， 不是
2: 咁快揾咗，
0: 系啊，冇错，
1: 有拣添啊，
2: 我想取消。个环
1: 节，我收到啲评语系咧，我唔知收到嘅时候系应该啊开心定唔开心，即系我收到啲系笑得出啊。
2: 好难噶啦！
1: 我就系话笑得出啫，你明唔明？即系个好似系赞嘅，但系同时间即系笑得出。
0: 唔系，咪吓我哋应该咁睇，有人听我哋已经开心啦。
1: 系嘅，
0: 即系唔好话佢笑又好，唔笑又好啦。即系佢俾我听佢先知啫，系啦。
1: 咩有得听？
0: 有人听已经好开心啦。
1: 谦卑，
0: 唔系佢可能佢话你讲笑话，我唔听咯。
1: 咁又系，
0: 可能咁噶嘛？
1: 唔会。睇嚟我哋都要撑多阵。
0: 我唔会放弃噶。我唔會放棄。好，今日咧亦都係會有新環節出現嘅。
1: 係啊，今日呢個開心啦。
2: 得啦，琴晚
1: 部時光機整好未？壞壞地，因為
2: 整好啦。琴日都預告咗。
1: 有時飛唔起。
0: 係喎，係咪預告咗？今日我哋有即係另外一個新環節咧，叫穿越啦，唔該。
1: 係啦，咁今日個年份就係1968年。
0: 1968年啊，好都幾好啊，用呢個1968年。

0: 即係雖然我哋冇話咩原因，但係即係一個 random 搞出嚟咧，係呢個年份原來都真係好多嘢可以講，
1: 好多嘢睇，好多嘢講咁樣咯。咁啊，等陣即係留意一下啦，咁樣啦。咁啊，同埋今日咧一出門口嘅時候咧，另一樣嘢就係個感覺好好啊，
2: 天氣好啊嘛，
1: 係啊，係。即係個心情真係好翻曬。我尋日先同阿 Ada 講，你有冇諗過咧？其實我哋永遠都係咁樣諗住，究竟係點樣生活嘅咧？咁樣，跟今日即係終於都好翻，因為天文台話咧，即係我哋嗰個七月啊，錄得嗰個落雨天咧。嗱，七月有幾多日啊？阿彪？
2: 31啊！
0: 哇，
1: 好叻喎！你咁都
2: 唔係我要數翻個拳頭嗰個突位，一二三四五六七，係啊，突出嚟嘅。
1: 啱啊！系啊，真系差一日，真系多谢你。你二月系咪收咗入去噶？
2: 系啊，系啊，二月收咗入去，
1: 但系要收入啲。
2: 哦，
1: 即系佢系28嘅。
2: 呢个系我幼稚园学嘅方法嚟嘅，数嗰个拳头。

0: 嗰個突位。
1: 係嘛？我都唔明點解要咁樣學咯。
0: 咁样记住可以边个系大嘅月份啊嘛？
2: 三一日里边咧有成28日都系落紧雨，
1: 系
0: 真系
2: 咁。系啊，天文台系咁样记录啦，同埋其中13日咧甚至系有暴雨添嘅。咁、所以即系有成20次黄雨啦，5次嘅红雨警告啦。咁就总雨量系超过咗790毫米嘅，咁啊较正常水平高出成倍。咁但係呢都唔係歷史以嚟最高喎嘅七月喎。1884年嘅時候嗰、那個即係總雨量呢係即係更高咁樣。咁但係水塘都滿晒啦咁樣。咁、但係就我哋個心情亦都即係相當之係咪即係覺得
1: 噏住噏住。
2: 係啦咁樣搞法咁好咗今日即係見返啲陽光。
1: 冇錯。咁即係雖然話今日都有返啲陽光但係都有幾陣驟雨㗎有局部地區嘅驟雨。咁所以呢即係都冇計㗎啦希望快啲度過呢個夏季啦。
0: 同埋真係會更加珍惜咧，可以曬太陽嘅時間。
1: 哦，
0: 你真係哦，太陽啊，
1: 太陽啊，你再嚟啦！
2: 唔係我今日就係啦，望嘅時候就係、是，夏天有陣時成日都話好熱啊，好曬啊，
0: 冇錯。
2: 跟住當落雨落咗咁多日之後咧，你又突然間覺得，唉，都好啦，出陽光睇，你曬到我。希望你落翻啲位置，
0: 系
2: 啊，即系咁样。
1: 同埋即系啲衫唔干又系一个困扰嚟啦。
2: 系啊，
1: 咁啊，同埋好多人病就系因为咧，当你出门口落雨咯，你湿滴滴翻到 office 冷气咯，跟住好啦，好不容易干咗 ，lunch time 又出去又湿湿喎。即系虽然你拎把遮，但系都有阵时都会湿嘅。
2: 系啊，同埋即系少少你以为咧 high 到下啫，即系例如我停车入嚟，通常我都唔担遮嘅，即系停喺长洲。
1: 好有型咁样行入嚟，
2: 冇遮。
0: 純粹係冇帶遮，
1: 你車裏面冇遮咁
2: 咩？有嘅，但係咧，其實
1: 拎啫，
2: 係成日都唔記得攞翻。
1: 係啊，冇錯，我
2: 即係周圍賴低啲遮，咁你不如唔好攞啦咁樣。咁同埋咁短嘅路啦，咁但係啲即係中西醫都係咁講，即係嗰啲少少你以為濕濕咗少少，但係咧嗰個你個體温個驟降咧，即係唔係個雨，同埋唔係個氣温，係你自己人個體温，嗰度係會令到你突然間可能會有啲本身你身體裏邊係有啲。即係唔好舒服嘅嘢咁但係你一咁樣跌一跌咧，嗰、那個温度咧，嗰、那個免疫系統咧就會頂唔住，咁就可能會病咁樣。
1: 同埋濕氣對於身體都係唔好噶啦，
2: 都係麻煩噶啦。
1: 咁你本身可能食嘅嘢已經令到你濕氣重啦，
2: 係啊，
1: 即係啲冇益嘢。
2: 跟住呢度痛嗰度痛咁樣啦，
0: 係啊，又入冷氣地方啦，特別係我有審慎考慮過，我係咪應該買對雨靴？翻工，因为咧，我平时最中意着跑鞋个原因咧系，咁我又可以做运动，又可以翻工，好似好方便咁。我唔惊着错鞋，但因为落雨天太多咧，
2: 你而家都唔跑步啦，
0: 又系。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选择着拖鞋噶嘛，
0: 系嘅，
1: 吓，即系翻到公司再换翻对干嘅波鞋咁样咯。
0: 吓，
2: 但系嗰对拖鞋喺个
0: 办公室度，
2: 办公室即系同埋喺个街度行咧，甩住。爭咁樣即
0: 係，好似太超啦。
1: 有啲人係咁樣咯，嚇，或者涼鞋咯。
2: 唔係，但我係即係鼓勵你買嘅。
0: 嗯，
2: 嗰、那個
0: 雨靴係嘛？
2: 因為好靈強噶，即係只要咧一買雨靴，
0: 嚇
2: 就唔落雨㗎啦。
0: 掛，
2: 你唔好搭住我
1: 鞋啫，
2: 就唔落雨㗎啦。
1: 就唔落雨啊？係咩？
2: 係啊，即係你一啲嘢咧，雨衣買好靚嘅，諗住落雨著啊。
1: 买把遮嗰啲就唔落雨，
2: 系啦，咁一定系掂啊！
1: 系
2: 你为咗即系拣下广大市民，
0: 好啊，
1: 通常买黄色嘅，
0: 吓系咩？
1: 系啲小朋友啊，啲小朋友通常着黄色。好，时间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九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对接近，两者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

0: 岸风险。水务署话已经将嗰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由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的爆破的目的是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2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4升1.2，盈富基金26.36跌1毫，腾讯控股486.8跌3.6，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XLE南方海力士34.16跌1.28，智普984蚊升44蚊，中制旭创1,149蚊升143蚊。药明康德181.2升18.3，中芯国际63.15升9.5，华虹宏力130.8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1美元，卖出4,06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

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在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即是怡丰园对出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还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油荔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还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天乐。第二集主题：给予新人逐步适应酷热工作环境。
7: 哇，游哥、石姐，办公室有冷气咧，唞一唞啊，个人真系舒服好多啊！
8: 系啊，
9: 真系边有咁易中暑啊？你睇下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捱得嘅。
8: 游哥，你唔注意工地嘅职安健，保护唔到啲工友，你自己都会出事啊！
9: 我唔系第一日翻地盘，以前都系咁捱嘅。我仲啱啱放完一轮大假，唞完先至翻工，点会无端端中暑啊？
8: 哈，睇嚟你就忘记咗乜嘢叫做热适应期、啊。就是等工友逐渐适应酷热的环境和身体的反应，等身体作出相应的生理调节。
9: 哎呀，得了得了，不用讲到那么复杂，工人晒晒下就惯了。
8: 不可以这么轻视的。以往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中暑致命意外就是涉及未适应在酷热环境工作的员工，所以热适应期是很重要的。
9: 好啊，咁即系点安排啊，石姐？
8: 好简单，如果工友从未或者已经超过一个月冇喺酷热环境工作，雇主应该安排最少5日热适应期。第一日系唔应该超过大约20%嘅工作时间，以每一日开工8小时计，即系大约1.5小时。
7: 我之前喺另一个地盘翻工，

0: 第一日嗰个管工就要我值晒3个钟啊！好彩最后冇事咋。
1: 职业安全唔系靠好彩啊！而试用期嘅安排就系工友喺酷热环境做咗个半钟，就要调佢去阴凉啲嘅地方做嘢，例如整理物料或者系做清洁。咁之后咧就逐日再递增正常工作时间嘅20%，直至到员工完全适应，可以如常喺酷热环境工作。
2: 唉，我哋呢啲有丰富经验嘅老手啊，放完大家都唔使咩热适应期啦。
1: 你错啦，游哥，超过2个星期至1个月冇喺酷热环境开工嘅雇主咧，都要安排最少4日俾工友重新适应。第一日系唔应该超过正常工作时间嘅一半，而呢一半嘅时间喺酷热环境下面工作咧，都要俾佢停一停。咁之后咧，每日就再加多20%，直至到适应，先至回复翻正常嘅工作时间。
0: 但系今日真系热到好夸张，我都未适应到。
1: 如果工友未完全适应嘅，喺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工友每个钟嘅休息时间咧，就要俾已经适应咗嘅工友再加多15分钟。
2: 哇！喂，系咁休息，我哋唔使开工啦，唔使交货啦。
1: 货是要交，但是如果冇做好呢个热适应期咧，工友出咗事，搞到地盘要停工，到时咪仲大件事。所以一切都以安全行先。嗱，仲有啊，如果年纪较大，或者有慢性病，又或者系啱啱病好复工嘅工友，同埋一啲咧要着住厚重防护装备翻工嘅工友，我哋做管理嘅咧就要对佢哋特别关顾，适当延长佢哋嘅热适应期。
0: 诶，游哥啊，游哥，睇你个样啊，好似仲病过我。
2: 诶，我冇病，我只系三高之外，少少痛风，啲啲哮喘，再加埋关节炎同埋骨质疏松，基本上我系好健康嘅。
1: 哇，原来游哥你系需要特别照顾啊！嗱，不过你作为管工，你要知道热适应期咧系要预早规划保障工友。
2: 得啦，石姐，一切交俾我。
1: 咦，劳工处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哋系时候要提醒工友定时休息同埋饮水安排啊！
3: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1，答啱问题嘅头5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为减低中暑风险，如果工友从来又或者超过1个月冇喺酷热环境做嘢，雇主要安排一个最少几多日嘅热适应期呢 ？A 5日 ，B 4日。2026防中暑剧场系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说好

0: 好啦，翻翻嚟《時日快樂》，咁啊，講講《時日標題黨》先啦。我條題係咁嘅，智能防狼手環啊，即將推出。
1: 哇！
0: 究竟主要功能是乜嘢咧？
1: 哇！你好有需要喎、
0: 啊，
1: 呢、這個
0: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係有很多好狼嘅人喺隔離。
2: 你睇下標咁樣啊？
0: 冇，
1: 你肯定你個動詞同你係防止定係邀請？
0: 見仁見智啦，呢啲真係
1: 聽唔到。我題目係咁嘅，呢、這個古蹟連海撒大帝都去過。意大利一名男子用了10年時間徒手自己起了個古羅馬劇場出嚟，
2: 嚇、
1: 壓爆了數萬遊客啊！
2: 嚇，佢喺遊戲度起啫，
1: 等我話你聽。
2: 好啦，我的標題係咁嘅，老公每逢大時大節都會現金轉帳520、1314等等嘅金額，
1: 係咪？同埋1314，
2: 係咪好 sweet 呢？只係轉帳嘅對象，唔係佢老婆
1: 咁、大膽。
0: 嗰啲成日發生噶啦，有咩
2: 發生嘅咩？
0: 有乜咁特別咧？係嘛？
1: 哦
2: ，OK，
1: 你個人嗰啲生活嗰啲我哋唔評論啦，我哋好嘛？
0: 唔係我個人生活咧，而係
1: 阿
0: 老公大時大節轉帳去第二啲人嘅 account， 咁呢啲都係即係
2: 隻眼開隻眼閉
0: 啦，好多時都會發生噶啦，係咪啊？
2: 咁悲觀嘅咩？
0: 係咪買玩具嗰啲啊？
2: 哦，靜一話你聽啊！
1: 我想唔想幫陳生澄清一下先？
0: 唔使噶啦，
1: 咩好平常咁樣啊？講到咁樣嘅，嗱嗱嗱嗱嗱，
2: 青
1: 春無價叉燒
2: 剪啊！
1: 诶，居然咁样，你
0: 最尾
2: 最尾清真
1: 埋包，我第一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今日呢一个标题党咧，就系一个匪夷所思嘅新闻。
0: 吓、
1: 一个意大利嘅男子自己起咗个古罗马剧场出嚟，仲呃咗好多游客。而且系真系起咗出嚟。
2: 哇！
1: 佢唔系一个即系网络啊虚拟世界里边嘅。咁啊，事源系乜嘢咧？咁啊，呢名男子叫 Franco 啦，咁样今年就69岁。咁啊，话说咧，去到20年前啦，差唔多2005年嘅时候咧，咁有一次咧，就喺呢个意大利北部咧，就有一个山泥倾泻。咁倾泻之后咧，咁有个地方即系有个位置出现咗啦。咁呢个男子 Franco 咧就声称嗰度啊有一个古代嘅遗迹咁样。咁好啦，咁其实嗰度咧系乜都冇啊，佢只系山泥倾泻之后显咗啲地出嚟。咁佢咧就开始喺未经许可情况之下咧，都几大嘅，约5000平方公尺啦。咁本身系一个保护区嚟嘅吓，咁然后咧就做即系挖掘啦。咁然后咧就用啲现代嘅石材。咁啊，一啲打磨咗嘅石咁样水泥啊等等咧，咁就去起，
2: 系、
1: 就起翻一个咧，古罗马嘅圆形剧场，
2: 1:1咁样啊，
1: 即系一个一部分出嚟，
2: 哦，一部分。
1: 咁然后就但系佢用咗好多现代嘅嘢嘅，即系用石膏嘅雕刻啦，用水泥做柱啦，有玻璃纤维啦，即系有掘咗个祠堂咁样啦，咁等等等等咁。咁佢就继续去编制嗰个故事啦。嗱，硬件有咗啦，佢起咗嗰、那个。圆形剧场啦，
0: 系
1: 咁嗰个软件系咩？就作翻个故仔出嚟。咁佢就话咧，嗱、呢个剧场咧，喺公元393年系嘛，建成。咁咧就经历过好多嘅岁月噶啦，有新石器时代啦，开始乱立啦，古希腊啦，古罗马啦咁样。咁咧而且咧，佢为咗即系噱头啊嘛，咁佢就对外宣称啦，嗱，海撒大帝都嚟过噶，埃及妖后都嚟过噃。咁咧就最后咧，唔知点解连莎士比亚同埋即系圣殿骑士团啊嗰啲全部都嚟过晒，系咪荒谬咧？嗱，呢个都唔系最荒谬，个荒谬系佢居然系令到官方同埋旅游指南咧都收咗佢入去做评分，同埋咧有一个咪叫 TripAdvisor 咁嘅一个网上嘅嗰、那个手机 app 嘅，都有俾佢攞到即系高分嘅好评咁样。
2: 咁咪自己买嗰啲？
1: 咁当然啦，佢有即系买啦等等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当地嘅旅游局咧都一度啊，将佢列入咗去一个咧系欧盟认证嘅官方旅游手册，同埋 app 里边，仲发行过即系相当。相多嘅即系拆数咁样，
2: 但系佢嗰个大计系咩？佢纯粹自己喜好，定系佢系想嚟牟利收益定点？
1: 都想问到指南咯。嗱，佢个收益就系咩咧？佢系一个文化景点啊嘛，所以咧佢游客咧系收取即系每位咧40欧嘅
2: ，OK，
1: 即系大概300-400港币咁样啦，咁样。咁就你谂下，2005年开始搞啦，咁啊搞搞下之后咧，去到2016年啊。 即係都俾佢差唔多有十年時間，即係喺度好係嘛？咁樣過到關啦，咁樣咁先2016年咧就開始真係引起到文化遺產部門啊當地啦嘅一啲起疑心啦，即係有咁嘅地方我哋唔知嘅咧，咁樣咁樣啲即係保護小組去就知，即係啲考古學家一睇嚇，你啲石柱啊所有嘢現代嚟嘅喎，水泥啦、石膏啦等等咁樣啦，咁就知道咗咯，咁就破獲咗呢個假古蹟咁樣查封咗。咁就但係都搞咗一輪啦，即係2016年就揾到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去查啦，一路即係起訴啦，咁就以呢一個誤導公眾同埋詐騙罪等等啦咁樣啦，同埋呢個偽造文化財產啊等等，咁2021年就都已經判咗噶啦，咁啊去到點解會新聞會翻出嚟咧？就係、是、今年就7月就真係正式要入獄服刑咯，咁就、即係令到呢一個十幾年係嘛維持咗十幾年嘅荒謬騙局，終於畫上句號咁、樣。
0: 係，其實好地地去起咗出嚟咁樣，佢唔好講咁多。即
1: 係、啊、你扮主題公園咪算咯。
0: 咁我可以做一啲嘢好 classic 咁樣，你都可以入嚟感受
1: 下。影下相啊，打卡咁樣啫嘛。
0: 係啊，咁我只要你。

0: 唔好话系咩古迹，唔好话边个嚟过，其实佢都唔会有事的。
1: 贪心咯，
2: 吓、啊！但头先话讲个保护区嚟
1: 嘅，其实都有事的，系、啊、因为佢唔 suppose 可以咁做，
2: 唔 suppose
0: 自己无啦啦攞咗块地。咁其实佢起嗰刻应该已经有人
1: 错
0: 晒啦，
1: 因为块地都唔系佢嘅。
0: 咪系咯，你起完先俾人。都唔俾人知道啊！
1: 所以点解我觉得匪夷所思咧？就系样样嘢都错嘅，
2: 同埋系去过嘅人，你都好难即系处理自己嘅心情。一来就系、是、啊，其他人去意大利去过边度？哦，你呢啲好 common 啫，我去过一个假嘅、啊，好似几
1: 而家再
2: 劲
1: 啲，
2: 系好似几好远。
1: 但系呢边压咗300多蚊，
0: 系咯，哦，系啊，嗰个贵啊，
1: 咪蠢啊，嗰个贵嘅意思系咁蠢。咁啊！
2: 嗰陣時有官方認證噶
1: 喎，對唔住，我唔應該即係係咪 bling 嗰啲
0: 受害者，
1: 受害者
0: 佢都唔想，
1: 我收翻，
0: 我都係聽翻嚟啫。
1: 係，但係真係太飛咗先，
2: 有創意但唔鼓勵，
0: 冇錯，
2: 唔鼓勵。好啦，到我標題啊，講緊呢一個嘅大時大節啊 ，send 520同埋1314，仲用一個真金白銀咁樣去轉信咧，究竟係咪一個？是好 sweet 嘅事嘅，表面上，但系最近咧喺安徽省啊，就引嚟咗一个嘅案件啊，大家都好关注、
1: 哦、案件添啊，
2: 冇错。咁啊，一位咧，有位孔女士咧就告上法院，就话自己嘅丈夫咧就喺婚姻期间咧就系喺嗰啲嘅账号嗰度咧就转赠呢一啲嘅实际嘅金额咁样，咁佢就告嗰个丈夫乜嘢咧？因为 suppose 嗰啲系即系夫妇共有嘅财产嚟嘅，咁、哦、佢就话、哦、你点可以喺我唔知情嘅底下轉
1: 用
2: 咗
1: 錢，
2: 咁我都轉咗成60,000蚊人民幣咁樣，咁全部都係用嗰啲520啊、1314啊。
0: 其實呢啲字咧，即係數字即係令到阿老婆嗰個神經著咗啫。如果佢係100蚊啊、200蚊嗰啲，佢冇事喎應該。
2: 咁其實佢哋應該都係搞離婚噶啦，即係佢都懷疑佢係有冇一個出軌嘅行為。咁當然丈夫就話：，誒、哦欸、我 send 俾朋友都係搞下笑啊。玩下咁樣，即係佢都係否認有啲咁樣嘅事嘅。
1: 我唔知道自己 send， 因為我成日都要夾翻錢俾 Ada 咧，我唔知道有冇
0: 有陣時有呢啲字㗎。
1: number 係咩？真係
2: 130
0: 嗱1314就好似冇，520嗰啲好多嘅，
1: 唔出奇喎真
2: 係。但係有一樣嘢佢好難即係狡辯嘅，因為每逢次次都係情人節啊、七夕啊、跨年啊呢啲嘅時間。
1: 但我都係大時大節之前咧，我先食飯，
2: 先食飯，
1: 咁食飯我先會夾錢翻俾佢，所以係嗰啲時間。我都
0: 系啊，我哋都有啲古古惑惑啊，真系
1: 奇怪啦，
0: 咁
2: 同埋都要水势都唔清。
0: 唔系啊，咁点啊？佢 check 到系点啊？佢系真系俾第二个女性。
2: 咁当然系嗰个法院而家系审理紧啦。咁同埋咧，转账嘅收款人咧都系即刻澄清话：，我唔知道对方已婚噶、
0: 哦。
2: 即係佢都要 defend 翻自己，我哋冇嘢噶，即
0: 我都唔知㗎，1314咁零丁，我都覺得古怪噶啦。
1: 但係佢呢個答法好奇怪咯，你唔關佢有冇已婚事，你做乜收人哋錢先得㗎？关咩？佢唔系你可唔可以解释？我
2: 咁用翻你哋嗰个答案，
0: 真系关事嘅。
1: 嗰个520系咩事先啊？
2: 除夕出嚟食饭，除翻1314啊，每个人咁。
0: 哦，
2: 唔系咁，佢当然唔系呢个理由啦。咁法院都系判翻咧呢一个嘅嗰位男士咧要收钱嘅嗰位女士咧要俾翻90,400蚊人民币。
0: 即系夹埋有90,000几蚊啊！
2: 要赔翻赔
1: 咩？佢用系60,000蚊，而家赔90,000蚊。
2: 佢話原來其實總共應該係100,000蚊啊，超過100,000蚊嘅金額先啱。
0: 咁點解係要賠90,000幾咧？
2: 唔知啦，即係法院就話可能係有證據底下咁樣。咁當然咧，嗰位嘅女士佢哋都係提出上訴嘅。即
0: 係上訴，梗係要上訴啦。嗱，你俾100,000我，咁你話你同你老婆都有咩？咁有50,000都係你㗎，即係我假設啦，可能有部分係
2: 丈夫嘅，
0: 咁有部分都係丈夫㗎嘛。
1: 個問題係關我咩事啫？咁你自己嘅老公你咪赔翻俾你老婆咯，我收钱，咁我真系食咗餐饭我就收翻钱。
0: 假设就系话你话我咩，咁我你俾钱我，咁我你自己自愿噶嘛，我冇要求你俾钱我噶嘛，
1: 所以我就
0: 系
1: 话咯。

0: 关我咩事啊？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唔关存唔存数字，系冇、啊、理由我收咗钱我要俾翻出嚟。
2: 系，唔系我谂嗰位收咗钱嘅女士都有啲心虚嘅，因为你可能佢哋中
3: 间即可能有啲证据俾人哋捉住咗，就系你真系
2: 可能
3: 因为男士系有一啲嘅交往，
2: 因为都有啲争议都话，好似唔符合系普通朋友嗰个日常往来嘅逻辑。
3: 嗱、哦，所以我同阿米哈讲啦，你下次转账俾我，
0: 我写住 lunch 咁
3: 齐头，系唔系嗱，而家520你咪600咯。
0: 超过咁样齐头，
3: 系啦齐头，咁、哦、你齐头冇事咯，人哋唔会怀疑你啦嘛。
2: 冇、
3: 哦、错，譬如1314你咪2000咯，
0: 500蚊四舍五入唔使俾
3: 啦。
2: 系啊，各位
3: 又唔好，
2: 即系你同事夹 lunch 你都小心啲，
3: 小心啲啊！真系，
2: 呢、這个会唔会有啲？
3: 嗱，唔系我真系认得同你讲，阿彪你系真系要小心。
0: 佢唔夹，
2: 咪大家都系要小心嘅。
3: 佢唔夹，系佢不嬲都唔夹，咁唔使小心啦。
2: 我会讲多谢 Ada 姐，
0: 讲笑啫，讲笑啫。唔系，不过我哋都系唔知，因为我哋唔知嗰个法院嗰个内容案情，所以我哋乱咁 up 啦喺度。
3: 系啦，我哋都系讲下笑，不过都系嘅，男士有阵时都唔。咁明目张胆咯，系咯，520，哇！你啊，即系呢啲数字而家系几咁敏感先得噶？
0: 唔系个几样嘢嘅，首先个户口又唔系净系你啲钱，咁你真系唔应该用你太太啲钱啦、
3: 啊。唔系再讲就系你根本就唔应该你结婚噶嘛，你根本就唔应该周围去咁样识女仔，系咪？即系最唔应该嗰样嘢。
0: 梗啦，
3: 系啦，即系逐步褪一路褪上去。
0: 唔系即系逐样嘢都错，我即系
3: 咩错？系咯，你未讲到最错。
0: 唔系，但系佢冇证实都系，因为
3: 系啦，又冇证实。
0: 其实冇证实
3: 又唔可以咁讲。
0: 而家唯一证实咗就系佢用咗。老婆啲钱啫嘛，呢个唯一证实咗。
3: 同1314呢个证实咗。
0: 呢个唔系一个证实，
3: 唔系即系呢个数字系一个 facts 嚟嘅，
0: 所以唔系证实噶嘛，冇嘢证实噶，佢只系显示咗个 facts， 个 facts 系冇证实任何嘢。
3: 系啊，冇噶、啊。不过我哋一般人嘅揣测就系咁。
2: 揣测就系咁啦，咁大家小心
3: 小心啲啦，阿彪
2: 齐头咯，
3: 你自己都要齐头啊，知唔知啊？好，咁啊，讲到我题啦。咁啊，话说即系啱啱睇到有一只叫做都哦几靓嗰个我睇相吓，我觉得好靓，佢好似一只
0: 手
3: 手腕表咁样，但系佢系个圆形当中佢系冇数字，佢系平面嚟嘅咁样。咁望落就好靓嘅一只呢一只佢哋叫做咧就系智能防狼手环啦，咁就系由一名咧系即系南佛罗里达大学一名女嘅研究生咧开发出嚟研发出嚟嘅一只嘅手环啦，咁就话说咧其实嗰个防狼系做乜嘢咧，就系话如果你滴一滴一个饮料落去中间个感应器嗰度，咁佢自然咧就喺几秒钟之内咧。嗰、那個程式就會出現話俾你知，佢係咪含有咧就係、是、一啲我哋俗稱係咧俗稱迷奸水、嗯、或者一啲嘅毒品，一啲嘅迷藥係喺裏面，佢就會自己、即係會提醒翻你哦，佢呢一杯嘢已經係俾人哋落咗藥啦咁樣。咁點解會即係呢位女學生會22歲嘅女學生
0: 會
3: 研發咧？佢叫 Edison Bounce， 咁佢就話咧佢高中嘅時候咧已經有同學咧係好不幸咧就係即係俾呢啲嘅落藥咧去侵犯咗，咁所以咧其實佢一路都喺心裏邊就覺得佢要做一啲嘢，咁、所以佢就研發出呢一隻嘅即係叫做防狼手環啦，咁就希望咧大家即係去用嘅時候咧就去飲嘢或者咩就即係可以提高個警覺咁樣咯。咁、好啦，咁又係去到即係估幾多錢啦？咁其實預售咧
0: 係為咗咁嘅咩？
3: 係啦，佢未來佢
0: 諗唔到係咁
3: 嚟緊一月將會推出啦，喺美國咁啊推出，咁啊預計嗰個零售价系几多钱咧？咁如果佢受欢迎咧，佢会出埋吊嘴啊，或者系即系锁匙扣啊等等嘅咁样。
0: 系咪要估啊？1314啊！
3: 我叫咗你唔好估呢啲数字噶啦。
2: $100
3: $100系两个都唔系好接近啦，$220啊，即系大概1700零蚊啦。
0: 唔系314咁上。
3: 好啦，好时下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早9点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点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經滲漏，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範圍短期

0: 内三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系咪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度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 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 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旭创1144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2，华虹宏力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跌421，港金报37,975，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卖出4,058.0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聊到11:10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房仲暑剧啦，有一啲得奖名单啊，彪哥而家可以同大家公布一下。
1: 冇错，咁啊，头先考考大家，为咗减低中暑风险啊，如果工友咧从来又或者系超过一个月冇喺酷热环境底下工作咧，雇主要安排一个最少几多日嘅热适应期咧？答案系5日嘅。咁有五位听众咧可以得到我哋嘅精美纪念品，分别系梁碧仪、谭杰全、霍卫冰、陈慧珍同埋蓝白。村嘅恭喜曬！
0: 今次攞唔到嘅朋友咧，咁啊留意再下一個星期二啦，咁啊即係我哋嘅中暑劇啦，防中暑劇啦。咁啊，但係如果攞咗手即係攞咗呢一個精美禮品嘅朋友仔咧，就留翻啲機會俾其他咯，係咪啊？我哋每一年都。

0: 咁样呼吁一次吓，即系如果你工作就唔好，系啦，等大家都有机会攞到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去到呢一刻咧，我哋有新环节出场咯噃。
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2: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 收到。
2: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3: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1: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3: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4: 穿越啦，唔该。
5: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6: 1968年。
0: 1968年吓，咁啊，我哋以后嘅 pattern 都系噶啦。星期一我哋会预告一下，我哋即系搞珠出嚟嗰个年份系边一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1968年，
7: 系去到1968年咧，我第一时间
8: 吓。
7: 去睇一套戏啊！
8: 你穿越睇套戏嗰阵时，啲戏院又唔得咬借嗰啲，
7: 周地都系，
0: 就系嗰只啦。
7: 咁啊，好多嘢噶嗰阵时，即系系嘛，即系你啊嗰啲叫做鱿鱼啊，然后啲凉果啊，好多呢啲咁样啦。咁啊，今次睇套戏咧，就系、是、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就系佢嘅叫做一个 IP 啊，
8: 吓
7: 难兄难弟。
0: 哦，
7: 咁咧，但系咧，1968年咧，呢一套咧叫《七彩难兄难弟》，
8: 系啱啱有彩色嘅
0: 彩色。
7: 嗱七彩还七彩，我睇嘅时候都系黑白嘅。
8: 咁搞笑，
0: 点解咧？
7: 因为咧出名嗰套，即系我意思，大家可能记得就系1960年有套《难兄难弟》啦，咁样。咁因为1968年嘅《七彩难兄难弟》咧，其实就系、是、都系由阿四哥谢贤、主演啦。咁咧，咁另一个即系难兄难弟咧，就系、是、周冲叔。系、
0: 哦、
7: 啦，咁样嘅，咁去做嘅咁，咁诶，难兄难弟个古仔，我唔知道 Ada 会唔会都知少少，即系
0: 嗱，其实嗰个版本咧，即系60或者甚至乎系你讲68年咧，我都系冇睇嘅，
7: 梗系啦。
0: 但系咧，我反而睇咗一个陈可辛导演即系阿朝伟嗰个难兄难弟，同阿家辉哥嗰个难兄难弟。咁、其实我谂嗰条桥系都系一条穿越桥。
7: 系啦，那个 IP 就系讲，总之就系、是。难兄难弟咯，即系一对兄弟咁样。咁然后咧，嗱喺当年啊，即系呢一套片咧，都系讲紧就系话啊，一个咧就系比较即系叫精咧又得，你话边古惑又得，就系阿谢贤所饰演嘅呢个角色啦，何为嘅角色啦。咁咧就即系其实又有啲叫做享受过好多嘅靓嘢啊，中意买嘢啊，然后咧又即系洗脚抹脚。咁、但系咧，点知就俾人 cut 咗条水喉之后咧，咁就唔掂啦，咁就开始咧要少少他拐骗咁样去过活咁样。咁另外周冲叔咧就即系当年都唔系周冲叔啦，周冲哥啦咁样。咁就系即系好老实嘅，敦厚嘅，
0: 人人为我为人人嗰啲啦。
7: 系啦，少少系咁。咁但系你都可以话佢昂直都得，即系总之系有少少嗰种感觉。咁就好睇就系咁咯，即系一个。
0: 通常個邏輯，即係嗰個點講，嗰條數都係咁
7: 配合緊咁玩噶嘛，咁就係好睇啦。咁就係講緊咧，就係兩個咧，咁就係都中意咗一個女仔。
0: 哦，
7: 咁個女仔就係一個家庭教師咁樣啦，大户人家家庭教師，咁就錯摸橋啦，即係咁啊，係嘛？謝賢就覺得啊，佢應該係大户人家啦，咁周聰就一早就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即係家庭教師，其實都唔係咩有錢人啦，咁就開始咁個故仔咁咯。所以個故仔咧，好你見到嗰種感覺咧，你突然間覺得啊，雖然係68年睇啊嘛，但其實我哋今時今日2026年睇咧，你發覺咧，原來咁多年咧。人的需求咧，同埋個慾望咧係冇分別嘅。佢哋裏邊都係處理緊兩件事，第一件事揾工，第二件事
0: 愛情
7: 追女仔，
8: 爭女朋友。
7: 係啊，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咁樣，咁就講緊就係阿周聰就佢個角色啦，就係嗰陣時仲係要即係嗰啲夾租嘅，即係租一間房，
0: 72家房客嗰啲係嘛？
7: 類似啦，咁但係呢啲屋就市正啲嘅，即係相對於72家房客嘅，咁就租間房尾房咁先算啦。咁但係就要揾錢交租咁樣，咁又揾唔到工，咁周圍去揾啦咁。咁然後鄭賢嗰邊咧就已經係講緊就係、是其實喺南洋有啲生意，咁但係咧又即係斷咗即係個生意鏈咁嗰啲金錢鏈咁嗰啲咁啦。咁你成個故仔睇翻而家回望翻就係、是，其實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原來揾工好艱難啦，然後每日即係都要揾聽日嘅即係嗰份糧啦。其實呢件事原來唔係真係咁耐，即係你六 八年嘅事，係嘛？咁即係話耐唔耐，話近又唔近啦。即係因為其實謝賢同埋即係四哥同埋周松叔都即係唔係離開我哋好耐啫嘛。即係嗰陣時就。

0: 係你發覺，即係其實都係嗰陣時就係咁。但係嗰陣時嗰個人咧，係啦，但係咧好樂觀嘅。
1: 嗯，
0: 整个电影里面咧都系讲紧，诶唔紧要嘅，
2: 即
1: 系天无绝人之路，
0: 系啦，一定揾到嘅咁样。咁然后你就睇咧，同埋啊嗰阵时系一个咩嘅时期咧？就系、是、哦，原来系嗰种叫做都市年轻人文化，因为咧里边好多去即系嗰啲叫做一啲叫做茶楼或者酒楼或者酒吧，即系总之咧就系、是。去有人唱歌啦、表演啦、入去咧就飲下酒啊、跳下舞啊。
1: 嗰啲係咪叫夜總會式嘅？
0: 夜總會式係啦嘅東西。咁、然後咧，但係就好平民都會去到咁樣嘅。咁、就開始嗰種西洋文化就即係開始喺個香港裏面見到啦。咁我揾翻啲資料就係話，我、其實呢套片都係幾象徵緊嗰個叫做都市愛情片、因為呢段時間之前咧，好多片有好多即係大道理啊去講咁樣咧，但係開始。呢一套片之後咧，七十年代進入慢慢就係、是、我哋會見到就係嗰個城市裏面講下啲愛情啊，講下青少年嘅生活啊、艱難啊，但係亦都即係可以去玩啊。咁嗰啲嘅輕鬆嘅喜劇就開始出現咁。
2: 係咁嗰啲談情嘅橋段咧，以而家嗰個嘅標準睇。会唔会佢哋都好保守咁样谈恋爱？
0: 唔系佢哋咧保守啦，固然。首先咧，有一条线就系咁嘅，因为嗱咁啊，难兄难弟咁啊，周冲同埋阿四哥都中意一个女仔，但系其实咧另一边上咧喺嗰个即系租屋里边咧，咁有个包租公啦，包租公有个女嘅，
1: 系
0: 咁啊女咧就系、是、其实一路都中意阿周冲
2: ，OK，
0: 咁咧但系周冲就话咩咧小女孩。
2: 即係嫌佢太細個，
0: 唔係嫌，係尊重。
2: 哦 ，OK，
1: 哦，
0: 即係咧，因為謝賢個角色俾人逼咗出嚟之後咧，咁就即係就搬咗去周沖度住啊嘛，咁就同佢立定嗰、那個即係。嗱，講清楚，我哋講清楚個條例先。你入得你間屋住就收我嘅規矩。咁咩規矩咧？小平你就唔好掂，小朋友嚟嘅咁樣，即係咁樣，即係唔可以追。
1: 即係知道佢係嗰種人嚟㗎啦，咁樣
0: 即係知道謝賢花
1: 啲花花公子嚟㗎嘛，
0: 唔好呃女仔咁。咁有一段橋段咧，就係謝賢咧有一日話撞破咗阿小平咧入去嗰間屋度咧，抄阿周沖嗰件衫個外套。咁啊，拆仔，咁謝賢話：我知道佢唔係好人啊，咁樣。咁啊，周沖話：唔會啩，即係係嘛？小平好女仔嚟
1: 嘅
0: 喎，我就自己摸下我個袋先去，咁咧，然後就去摸下自己的袋啦。係多咗幾蚊嘅，
1: 嚇！
0: 原來係小平驚周沖即係
1: 唔夠錢
0: 使啊！
2: 哎呀，
0: 唔係偷佢錢，係偷偷袋啲錢。嗱，以前嗰種愛情就係咁含蓄，偷偷攝錢俾我，
1: 係啊，唔係直接俾係嘛？係
0: 啦，
1: 我而家俾兩蚊你先。
0: 係啦，你嗰咩5520134嗰啲唔係咁樣嘅，
1: 係我仲驚你難堪啊！我真係要慢，即係偷偷地係嘛，擺落你個袋度。
0: 咁同埋默默咁樣喺旁邊就即係即係靜候咯，即係佢又見到周沖追緊嗰個女仔，即係同阿四哥一齊。追緊嗰個女仔，但係自己就偷偷地咁樣喺度，默默咁樣喺度支持咁樣。
2: 係咁，大家一定就會好同情佢，係咪代入咗佢？好慘啊！
0: 係啊，
2: 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
0: 嗰時有好多你覺得聽落去係哇真係咁啊！但係佢拍出嚟就係、是。一家人係咪大家其實唔同性嘅，一起租個地方，但係就煮飯食啊，然後互相幫助，真係有嗰種剛才講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嗰啲故事出嚟嘅，但係就冇咁大道理咁講嘅，即係佢純粹係喺個情節上，咁揾到錢就買只雞啦，買只雞大家一齊食啦，即係咁樣嗰啲咯。
1: 係，但係結局係點㗎？
0: 哦，結局係嚇，結局咁快有結局啊？
1: 唔係，即係我想知道係咪即係有情人終成眷屬
0: 嗰陣時一定係啦，唔喊噶。咁啊，講個結局先啦。個結局就係、是、咁阿謝賢咪中意嗰個即係
1: 補習老師
0: 補習老師啦。咁就周沖就同嗰、那個即係、就是、包中公個女就一齊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個錯摸位嘅，咁就係咧阿謝賢就一路喺度追緊嗰個家庭教師咁樣。咁、教師話：其實我有個好最愛你最多真係我第二愛嘅人咁樣。咁啊，謝賢就好伤心啦，第二爱，唉，咁我真系好伤心喎，咁样，咁啊唔紧要啦，总之我而家，我今日就要接我个第一爱人喺码头度接佢翻嚟啦，咁样，
2: 哎呀，
0: 咁接啦，等咩接就接啦，做乜嗌埋阿四哥去咧，咁样，
1: 系啊，
0: 阿周冲话你咁嘅人又。你咁樣人又唔好啦，
2: 糟蹋我嘅內心。
0: 你咁啊，四哥咁好難堪噶嘛，咁樣啦。咁原來個愛人就係佢細佬咁。
1: 哦，
0: 咁啊接個細佬嚟，即係都係嗰啲
2: 家姐係咁嘅。
0: 因為我細佬，我最愛嘅人。
1: 嗱呢啲手段啊就係咯，即係嚇，即係嚇一嚇你先咁樣。誒，我細佬嚟啫嘛，咁樣
0: 係
1: 嘛？
0: 係啦，咁樣啦。咁但係中間就係、是其實個大氣鬼係咩咧？就係講緊中間要籌錢。咁啊籌錢就係因為阿細佬就即係病啊。
1: 哦，
0: 都系嗰啲橋啦，咁咁就籌好多錢，大喇喇籌1000蚊喎，
1: 哇，1000蚊好多，
0: 好多當時好多，即係佢哋講緊係即係20蚊都唔知道，好似交好多好耐房租咁樣嗰啲
1: 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咁就揾錢，咁嗰個就係最睇唔明噶啦，就睇唔明嘅意思就係嗰、那個、嗯、啊好亂啊我，咁咩意思咧就係咁啊謝賢咁嗰個角色就係、是、即係成日都係嘛花 fit 同埋即係古古畫畫咁噶嘛，咁諗到個橋條橋咧就係、是、咧叫阿周聰咧扮一個即係。玩 indie 音樂嘅樂手，
2: 嗰陣時有 indie 音樂
0: 啊，係啦，係係，即係咧，同埋係即係外地翻嚟嘅咁，咁就喺嗰啲叫做係啦夜總會式嘅即係舞台度咧表演，咁啊、收入場費，咁、咧就然後啊，你點咗四哥出嚟風騷咁樣喺度講，嗱、今日咧大家聽到啲音樂同你平時聽嗰啲語別不同，
1: 係
0: 首先佢係即興嘅隨性，
1: 係因為音樂
0: 去
1: 咁
0: 好似嗰啲節奏你未必明㗎。但唔緊要，大家有音樂喺度跳舞，跳得開心，咁、就 OK 啦咁。
1: 係係，
0: 咁就胡韻過關咯。咁然後周聰就扮嗰個樂手咁樣，
1: 亂咁嚟，
0: 亂咁嚟。咁大家跳啦咁。咁但係之後咧，阿周聰又好怪責阿志，你唔可以咁樣呃人噶嘛。
2: 係。
0: 但其實佢扮嘅時候，明明見到好投入咁。
1: 係。你咁樣真唔啱，但係繼續呃人係嘛？
0: 係啦。
1: 但因為要幫人即係籌錢啊嘛。
0: 籌錢。唔係第一次未籌錢，第一次佢哋純粹自己籌錢玩嘅啫。
1: 生活逼人都冇辦法㗎啦。係
0: 咩？
1: 真係。
0: 佢哋籌錢去追女仔啫喎。
1: 喂，其实即系阿四哥就系呢种角色啊，即系佢系你知道佢系花 fit 嘅，但你又中意佢嘅。
0: 系啊，我真系想讲呢样嘢。佢咧嗱，你首先睇落去咁，哇咁样，即系你冇人嘢啱嘅，即系咧又讲大话啦。
1: 我靓仔冇嘢，冇办法。
0: 就系啦，嗰啲衫，
1: 即系我靓仔有型系冇办法噶嘛。
0: 系啊，一去到。不過開始向奔先，咁樣即係咁就即係嗰次
1: 都開始向奔先，講咩都冇。
0: 即係咁，全部人都話咁，即係唔係因為所有嗰啲人都認得佢啊嘛？嗰啲餐廳咁，咁佢都食咗好耐咁樣咁，咁熟客咁樣，咁入到去見見咧，我覺得全部都係師傅嚟咯，即係嗰啲西裝啊嗰啲。你相對於其他演員，你就知佢啲衫，咁佢啲太陽眼鏡啊，嗰個頭啊，行出嚟嗰種挺直啊。即係去到係嘛？我哋見到佢一路都係咁樣，咁人出嚟嗰種風度翩翩就係、是、你明知佢呃你，
1: 係
0: 甘心命抵，
1: 係
0: 咁嗰只。
1: 係阿四哥都係有啲訪問都講到話，即係我咩都唔使，我一定有型。
0: 係喎、
1: 哦，即係總之咧係要靚仔有型就得㗎啦。
0: 係啊，
1: 係我要行到挺直啊，或者我係要風流倜傥，我就係要靚仔有型。即係呢樣嘢係佢人生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宗旨。
0: 同埋嗰陣時啲 shot 咧都拍得好咩㗎？即係咧每一個 shot
1: 拍得佢好有型㗎，嗬。
0: 同埋咧，
1: 即係佢咁樣擰過嚟笑下嗰啲，你係真係哇咁靚仔，冇辦法啦咁樣。
0: 同埋
1: 都係
0: 你
1: 的。
0: 你諗緊嗱嗰陣時都叫做係嘛？即係喂，其實拍都要錢難㗎嘛，啲期又難。佢都真係一個，淨係一個佢揸遊艇有一個 shot。一个跑车有一个 shot， 我心谂使唔使拍出嚟啊？
1: 拍定嘅，我觉得
0: 系咪啊？即系
1: 即系罐头摄入去
0: random 用
1: 啲位系啦，
0: 罐头都要啊！咁
1: 你都系嗰条山路嘅啫嘛，
0: 系咪？
1: 你都系嗰条山路拍定，然后
0: 咩？
1: 有可能
0: 九龙塘，我认得啊，嗰间石屋仲喺度，即系嗰个车一摄入去。嗰、那個外邊長嗰成，一
1: 定
0: 喺嗰度，即係咁，然後你就覺得哇，喺師傅嚟喎。
2: 我懷疑係呢、這個有個都市傳說，就係呢個男人唔壞，女人唔愛咧，係四哥帶起。
1: 都唔係嘅，即係阿四哥係都係啲訪問度聽翻咧，就係阿四哥話，即係我係風流，但我唔係下流啊嘛。即係佢有講依句，
0: 佢壞唔壞呢樣嘢好難講。
1: 即係我係風流噶啦，但係我唔係嗰種咩，我每一次都係用情好專一嘅，即係我對每一個女人，我係用情好專一。我唔系下流嗰只嚟嘅，但你问我系咪咧？我
0: 系
1: 风流，
0: 系，但系佢好即系嗰个叫咩啊？即系由内到外到翻内啊！即系你见到个角色咧，嗰种好中意买嘢啦，即系咁场外，即系我哋知道系咪戏外啊？四哥都系买好多喂水陆两用车，有冇听过？四哥两部啊，
1: 即系遥控嗰啲就有听过。
0: 佢已经买咗部，跟住人哋问仲有一部啊，我要买啊，咁即系。点解要买两？
1: 冇计啊，有型啊嘛，
0: 即系咁咯。 咁喺戲裏面都係咁樣嗰樣嘢咧，所以咧佢啲訪問講話，即係佢做戲好自然咧，我又明喎，即係個角色好似度身訂做咁，你係你只要演出翻你嗰種風流倜傥，咁就已經做到嗰個效果。
1: 係，阿費四哥好似係攞咗一個叫最有魅力男士，即係依個係一個世界性嘅獎嚟嘅。咁、哦、我記得個訪問提到咧，就佢自己都好開心。

0: 咁佢攞住張削有削有成有獎座咁樣啦，佢就話即係我就要將佢表起佢，我就話俾我仔聽，你爸爸係最有魅力嚇，即係類似啲咁樣嘅獎項，佢都係攞過。但冇計佢又譬如佢演戲演得好之餘咧，你見到佢成個人，佢著嘅衫、佢嘅頭啊，或者即係成件事，你係覺得好好認真嘅，即係有一啲真係唔係我因為講幾日早戲，我編得嚟執得咁好啊，但你冇乜見過。阿四哥系即系唔好喺个荧幕底下，系即系荧幕上面见到佢咯。咁所以呢个都系真系犀利嘅。
1: 系啊，四哥我就现场我有现场过，咁但系都系好远距离地即系见到佢嘅即系身影咁样
0: 系。
1: 但
0: 系
1: 周冲咧，我真系周冲叔，我真系接触过。咁、有一次即系嗰啲叫做港乐失传嘅电影，咁我好有。幸運啦，就係佢係跟頭跟尾，咁、就即係接待一啲咁嘅巨星咁樣嚟到咁樣啦。咁、周冲叔見到我第一件事，拍一拍背脊，年輕人企直少少，
2: 冇寒背，
1: 係、啦，有少寒背我，企直少少咁樣，哇，大力度咧通透啊！我即係我佢掌風，
2: 冇諗過你咁神，
0: 一睇就知啦，係嘛？冇諗過，
1: 但係好和蔼嘅，但係佢亦都係好認真嚟講。其實啲即係我哋講嘢係咪有中氣啲咁樣，即係唔好，因為我可能時太過細個咧，即係好似我哋以為自己謙虛謙卑咁縮到埋啦，咁就唔使嘅。我哋對住我哋都係
0: 行得正氣一陣，
1: 係啦，男仔嚟噶嘛，即係嗰啲咁。咁你見到電影裏面都係嘅，即係好直，講嘢好清楚。咁就所以呢套片就嗱，我睇嘅版本就係黑白嘅，咁啊唔知道有冇人睇過彩色版啦。咁但係就真係令我啊覺得啊，真係一個令我好有共鳴嘅啊！原來今時今日我哋都係忙嗰啲嘢啫，揾食。
0: 系
1: 追女仔，
0: 系穿越1968年吓，咁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都系当年嘅一首嘅即系金曲嚟。
1: 系，
0: 你需唔需要现场献唱一下？
1: 我听过好多嘅版本，但我冇试过听系成首。
0: 啊，系咩？
1: 系啊，买面包啊。
0: 啊，系啊，我谂大家都好似好哀怨咁啊嘛。
1: 系啊，
0: 但其实听落大家知道系咩歌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

0: 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系咪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外佣来港工作属于短期居留，走数情况较严重，但是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较小，有几间提供个人借贷业务的大型公司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形容是商业决定。新措施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多了非法网贷或海外借贷公司来港收数，亦都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政府封锁非法网贷的连结，并在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他们过往有没有因为借贷等因素被终止合约。古巴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难以长期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2.2，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8跌0.2仙，腾讯控股488蚊跌2.4，XL2南方海力士34.0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88.44跌3.6，中制旭创1,159蚊升153蚊，智普1,005蚊升65蚊，建滔积层板31.16升1.16，中芯国际63.8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英镑、日元是157.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1点。

0: 跌22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4美元，卖出4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同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屯门龙富路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住咧，萧叔有个学生问咧 ，often 呢个字 ofte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啊，定系读 often 呢个 t 需唔需要读咧？最正常的情況呢，我們是不需要讀的， often often often， 但是你想讀呢都沒有說不得，亦都可以，但我感覺呢就會有一點好像很字正腔圓的感覺。 often often 當然都可以的，絕對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但是 often 呢聽下去呢就會是自然多一點，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我們總講 often 就可以了。還有什麼字是這樣的呢？有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我哋 Christian，Christian C H R I S T I A N，Christian， 好多時候咧我就咁 Christian 就得啦。

0: 係咧，如果係又係好字正腔圓嘅讀得好慢嘅時候咧，我哋 Christian 亦都得嘅。仲有一個好相似嘅就係 question Q U E S T I O N 一個問題啊，係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呢個咧就係比較自然啲、懶多少少嘅發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啦。是一个 style 的 choice 嚟嘅，就唔系一个正确或者唔正确嘅问题。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哎
1: 呀，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68啦，咁啊头先阿米克分享咗啦，即系一套戏，
1: 系啊，
4: 同埋四哥，
1: 七彩难兄难弟，
4: 冇错。咁啊阿彪哥，
5: 系啊，你头先唔用机械先，
1: 系咯，
5: 我哋19
4: 悭时间啊嘛，
1: 1968年，
4: 唔该晒，
5: 睇我哋
4: 好中意扮声系嘛，
1: 系啊，好中意啊，
4: 非常好，非常
1: 冇得做嗰啲广播剧啊嘛，
5: 冇错，
4: 你想做咩？
1: 想啊，
4: 大把機會。
1: Gary 哥哥同埋
4: 唔係你一講出嚟啫，萬千咁多廣播劇揾你，話俾你
5: 想做劇咧，
4: 你想做劇咧，
5: 想做劇咧，
1: 我等阿彪寫啊，
5: 嗱，
1: 彪寫
5: 我
1: 做噶啦，
4: 依家 guest 喺出邊，
5: 你即刻許願就成功啦，因為聽日咧我哋有 parenting，
1: 係喎，
5: 我哋有新環節，
1: 係係啊。新環節有，
4: 聽日我哋有劇啊，
1: 同埋我哋嗰個係嗱，大家
4: 打鼓，
5: 係啦。等等等，
1: 居然仲要即場做嘅，
4: 即場做
1: 唔係錄噶，
4: 係啊，
1: 現場做實事，
5: 係啊，有咩蝦碌嘢咧？嗰啲都係
1: 我份稿都未見過，
5: 咩 send 咗出嚟
4: 啊？你唔睇你唔賴得人喎，
1: 喂，
4: 人哋 send 咗出嚟，
1: 係，喂，再講一次，我自己冇讀過 ，send 出嚟啊，邊個做已經
4: 係啦？我哋聽日再一次跳出金粒松，
5: 聽日期待期待，咁啊講翻我哋穿越翻去1968年，咁啊其實咧都係講翻啲科幻嘅事件，
1: 你犯咗啲咩咧？
5: 其實因為咧，1968年都係一個航空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嘅事件，就係阿波羅嘅八號啊，
1: 係
5: 升空。咁其實咧，如果你話成個阿波羅計劃咧，比較出名嘅咧，應該係
4: 1969年啊嘛，
5: 係
4: 咪啊？
5: 68年、哦、阿波羅八號就係、是，因為佢好多格嘅，佢、哦、去到咁比較出名咧就係11號，因為真係登月，哦、真係企上去咁樣。另外一套咧都有，另外一格有被拍成電影，應該係13號。咁阿波羅13號咧，當年佢哋發生。一個好重大意外，佢哋爆咗嗰個氧氣倉，咁之後又係拍咗套電影啦。八、
4: 嗯、
5: 號咧，1968年嘅8號，其實係相對少啲影視作品講嘅，
1: 係，但係都歷史上重要嘅。
5: 重要嘅，因為佢第一次真係 fly me to the moon 啊，真係第。佢哋之前阿波羅嗰啲計劃咧，其實都係喺一個地球嘅嗰個軌道進行一啲嘅測試。其實阿波羅八號本身都係諗住喺地球軌道做嗰個登月艙嘅嗰個測試。
1: 係咩？
5: 不過咧，因為佢嗰陣時個登月艙咧 delay 咗，咁於是佢哋改個計劃。我哋真係飛去月球嗰度，就做一個嘅另外一個測試，因為唔想等嗰個登月艙嗰邊工程咁樣，
1: 唔想等，去遠啲啊你。
5: 系啦，我哋试另外一样嘢。咁嗰次咧，其实系真系一个实际嘅一个测试，我哋人类可唔可以进入到月球嗰个引力范围之余，系一个系好成功嘅一大步。同埋嗰阵时，佢哋系影咗张相。

0: 好出名嘅，叫做呢個
1: Earthrise 啊嘛，
0: 係啊，咁類似就係真係飛咗去月球表面，咁其中一位太空人咧就攞咗個相機咧影低咗，係嗰個真係見到一個喺宇宙當中好似好孤單、冇國界嘅一個嘅地球
1: 一個男星，
0: 一個男星嗰張相咧好出名嘅，成為
2: 嗰張相就係1968年
0: 嗰陣時影，咁同埋咧嗰陣時因為係聖誕節。他哋進行任務嘅時候，咁都有一個，我唔知係咪因為都同嗰個宗教有關咧。佢哋嗰陣時係讀咗一段嘅聖經添嘅，即
1: 係係啊，
0: 係有啲環節進行緊啦咁樣。咁成個嘅嗰個嘅繞月嘅事件，當然係有好多歷史上嘅意義啦。不過其實當年咧喺技術上其實都係幾牙煙嘅，因為咧佢哋首次要飛去嗰個月球後面咧，其實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完全同地面嗰個通訊咧係斷開咗，
1: 因為即係。遮住咗嘛，
0: 遮住咗，咁所以嗰阵时系好依靠嗰个嘅佢哋嗰啲驾驶员真系去操作嗰个太空船。如果有咩差池咧，其实系真系会翻唔到地。
1: 我以为你话好依靠个信仰啊，真系
0: 依靠嗰个信仰，
1: 唔见咗，咁凭咩啊 ？Faith
0: 系啊，凭佢哋，咁当然都系嗰个专业嘅操作啦。咁同埋当年都有啲嘅紧急嘅事系发生过嘅，譬如其中一位嘅领航员咧，佢系肚痛。咁於是咧，佢真係喺忍唔住，因為有啲吐瀉。咁、你知喺太空環境咧，如果你有啲嗰啲嘅洩漏咗出嚟咧，太空人係要真係自己漂浮喺嗰啲空氣中嗰啲粒粒咧，要自己去收翻。咁同埋嗰陣時領航員都係有擔心報唔報翻俾地球嗰邊知、因為擔心咧地球嗰邊話：，你個健康嗰、那個、不如終止任務啦，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嗰個 Jingle 咁樣。
2: 我哋就係、是、啊。
0: 跟住佢話唔得，我要堅持，咁大家收翻嗰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嘅技術，
1: 之前不報好大件事咯，
0: 係佢哋最後都報翻嘅，都係覺得都係
2: 因為你影響成個任務，
0: 係啦，你個身體上咁樣，
1: 唔係淨係你個人啊嘛，
0: 係啊，咁同埋咧，佢哋當年仲發生咗呢個假惺惺事件啊，
1: 咩叫假惺惺事件？
0: 係啦，因為咧太空船啊嘛，咁你正常要排泄啦，咁你將嗰啲嘅排泄物咧，佢會抽真空，然之後進行處理咧就排出去，咁點知咧嗰啲好微小嘅排泄物喺太空咧，佢反光啊！
1: 哦，
0: 佢好似啲星
2: 钻石咁系嘛？
0: 系啦，咁啊有啲观测
1: 星闪天空挂。
2: 当你望，当你见到
0: 应该系会再浪漫啲嘅，即系你啊，系我哋啱啱啲排泄物咁。当年都系有啲咁样嘅有惊无险嘅事件，都系回顾翻呢一个嘅当年啊阿波罗八号嘅一啲嘅事迹咁样，
1: 系都好大胆嘅。嗰阵时已经有直播同埋。
0: 系啊，
1: 即系平安夜直播，即系我成日都唔明嘅，即系呢啲位咁危险，
0: 使唔使卖广告咧？
2: 即系佢又要直播，即系佢又要想大家去即系睇到，所以嗰阵时有讲过话，其实系拍定咗一啲片咧，系
1: 有电影做啦，即系咁讲，
2: 系啊系啊系，
1: 好多传说嘅，
2: 系好多传说嘅，
1: 话靠比利克拍噶嘛。
0: 实拍
2: 就系佢啦，咁即系话拍定咗，如果有啲咩事，我都就即刻揿出去噶啦，咁样即系有咁嘅讲法，亦都有啲人话即系唔系嘅咁样咯。好，咁呢一个就系即系关于太空啦，
1: 太空啦，
2: 我拉翻落嚟，即系喺地球度啦，1968年。咁我谂好多朋友都系听 Beatles 嘅歌长大，
1: 冇错。
2: 我自己咧都系，虽然我出世嘅时候咧 ，Beatles 都已经系即系。解散啦，即係差唔多解散。咁但係咧，我哋由細到大，即係都係聽翻啦，可以話啦，聽翻 Beatles 嘅歌長大啦。咁都叫做好熟悉佢哋嘅歌，由早期到後來佢哋即係近乎宣布拆夥啊咁樣。咁喺到1968年，其實對於 Beatles 嚟講咧，都係幾大衝擊嘅一年。係
1: 嘅，
2: 首先嗰年咧就係佢哋轉咗 label 啊，佢哋本身由唱片公司佢就開始因為要面對好大嘅税啊嘛。咁我喺英國啲税咁樣點交？咁样，咁然后就嗰阵时有一个即系人就走埋嚟，喂，其实你哋想将啲税啲钱落嚟交税啊，定话想我嚟做生意啊咁样？咁于是佢就咁不如我哋试下啦，就即系用一个 label 就即系自己去出歌。咁嗰阵时嗰个 label 就系 Apple， 就
1: 系
2: label 啦。咁佢就喺1968年推出第一首歌嘅主打嘅歌咧，就系 Hey Jude 呢一首歌啦。咁 Hey Jude 呢一首歌咧，即系当其时1968年，即系第一次发行，即系喺佢哋咁大嘅决定啦吓，即系自己去出歌。歌嘅时候咧嘅第一首主打歌，咁点解呢一首歌亦都即系广为人知，或者大家都咁中意、咁记得咧？就我谂同阿 John Lennon 佢嘅即系婚姻生活系有好大嘅即系关系。
1: 系嘅。
2: 咁咧，1968年咧系阿 John 佢即系决定离婚嘅一年嚟嘅。
1: 系。
2: 咁當其時佢同佢嘅即係前妻啦 ，Sylvia 咧，咁有個仔咧叫做 Julian Lennon。咁佢點解會離婚咧？咁當時嘅講法就係佢有咗第即係中意咗第二個女人啦嚇。咁小野洋子咁樣，咁然後就即係決定咗要離婚。咁就係1968年就搞離婚啦。咁當其時Paul McCartney 咧就見到Julian 咁細個，嗰陣時佢得5歲，咁就諗住我想寫一首歌俾呢個小朋友。叫做即系安慰下佢啦，即系话俾佢知，其实即系大家都会支持佢噶，我陪住你啊咁样。
1: Take a sad song
2: 系啦，本身咧呢首歌咧系叫 Hey Jude 噶，即系Julian 嘅拣，即系佢个仔叫 Julian 啦 ，Julian Lennon。Jude 佢平时可能 Jude
1: 嗌佢啦，
2: 吓咁佢就叫 Hey Jude 咁样。咁但系觉得个发音唔够响
1: ，Les 啊嘛，个埋名
2: 系啦，咁就变咗做 Hey Jude。咁而咧。即係當其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呢首歌亦都係寫俾阿 John Lennon 嘅，就係話俾佢聽，即係你而家經歷你嘅身份證失敗啊，你而家又轉咗，即係事業上有啲轉變啊，面對住咁多嘢咧，你都自己要自強啊，我支持你啊，咁即係好多講法，究竟係寫俾個仔定寫俾個爸爸咧？咁其實都唔知道，但係 Paul McCartney 咧就好巧妙咁咧，就將首歌寫到好闊。即係話咧，無論你係一個小朋友聽，無論你係一個失敗者去聽，無論你係一個乜嘢年紀人聽咧，你都會有一個感受，就係話人喺面對挫折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嚇？即係話你係啊，你而家好慘啊，但係你諗啲好啲嘅嘢啦，你即係諗向光明嗰邊諗啊。當你邁向咗咧，其實你就會自己就會有另一片天啊。
1: 但係嗰陣時阿 Paul 唔係揸車去緊 John Lennon 嗰邊嘅。是去緊 Sylvia 嗰邊，去探緊嗰個帽子。
2: 咁其實係
1: 哼走歌，
2: 因為好多時即係譬如你有個老友咁樣啦，尤其是我哋啲大家咁多年嘅並肩作戰嘅兄弟咁，譬如阿 George， George 啦，同埋阿 Ringo Starr 咁樣。咁你面對一個咁重要嘅人物去行呢一步嘅時候咧，咁佢太太其實可能你已經好熟啦嘛，即係可能都係你的朋友。咁去到咧，阿 Paul 咧去到即係佢屋企啦，即係探啊即係 Sylvia 啦，咁佢都同佢講笑咁講啦，話不如你嫁俾我啦，即係佢講笑嘅，佢純單純講笑，但係佢就係咯，就即係想去即係令到佢哋。即感覺舒服啲咁樣咯，咁好多講法嘅，即係話對於今次嘅呢一個1968年佢宣布要離婚咧，其實又話即係佢哋有啲又好唔支持佢啊，有啲又直此咧就即係覺得好唔開心啊，大家就有條刺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大家都推測咯，都感情係咯，感情去到一個段落就真係冇辦法啦。
1: 咪當然都有説法嘅，就係 John Lennon 以為。首歌系写俾佢祝福佢嘅，
2: 系佢自己以为，
1: 佢以为只祝福佢新恋情嘅，系咁，但系唔系咯，讲俾你前妻同个仔，
2: 系啊，即系同埋佢里边嗰字话，将佢放喺你心里边，书放喺你心里边，咁其实就系想同阿个仔讲咯，即系其实爸爸妈妈即系虽然离开咁，但系你都永远喺你心里边，咁类似啲咁嘅讲法。不过讲翻首歌啦，咁嗰首歌咧，其实当年都好得争议，首歌系7分幾嘅，嗱，而家我哋
1: 咁长嘅咩？
2: 係啊，原裝嘅版本咧係去到7分10秒嘅，咁、哦、但係咧我哋而家喺 library 揾到嘅版本都係講緊3分幾，
1: 係咯，我平時聽開，
2: 甚至乎有啲短啲啦。但係因為佢 original 嘅時候咧，佢係做到7分幾咧，嗰陣時係一個破格嚟嘅，因為你播唔到嘅電台，
1: 係、
2: 一睇到哇7分幾唔播啦咁樣，無論你係 Queen 又好咩都好，Queen 當年嘅 Bohemian Rhapsody 都係嘅，哇咁長點播啊？好多 DJ 都係唔播，因為佢哋有個 rules 就係話3分幾我哋就播啦，因為我哋唔會播啲咁長嘅歌，咁但係佢哋冇理到啦，又係做咗7分幾。點解咧？就因為呢首歌去最後尾，佢有一段啦啦啦啦啦啦，大家跟住唱。其實嗰段係即係必須嘅原創嘅意願都係
1: 一齊唱。
2: 我要係啦，我要一齊唱，我要走出我嘅而家嘅痛苦，我要大家 release 我哋嘅唔開心出嚟。所以嗰個嗌係一定有 build up， 由我最初安慰你，到叫你 positive 啲嘅去諗嘢，跟住一齊。即係嗌出嚟啦，發泄出嚟啦咁，所以我首歌一定係要咁長，我冇得短嘅咁樣。咁但係後來就我諗係有一啲即係 compromise 啦，修改
0: 都係有短咗，
2: 都係有一個短嘅 version。但係而家咧，我今朝早喺車度即係自己都聽一次啦。咁我就聽個版本都係7分幾嘅一個版本嚟咯。咁呢首歌的而且確係好，因為佢當年已係又破咗好多紀錄啦。係然後係佢哋即係轉新呢部第一首歌，亦都係同年係阿 Lennon 離婚，所以。對於 Beatles 嚟講，呢一年年份呢一首歌意義
1: 重要年份，當時係黑膠嚟噶嘛，佢咧 side day 就係一首歌咯，即係成面。 就係一首

0: 國七分幾。咁但係今屆啊，即係穿越個有趣就係咁啦。今屆世界盃。即係希祖又紅翻啊嘛！
1: 哦，
0: 即係英格蘭隊係揀三首歌作為佢哋嘅即係叫主題曲啦，其中一首就係 Hey Jude， 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比利咸個 first name 就係 Jude， 咁樣大家即係唱歌就會即係慶祝咁啊呢個事情咁樣，即係有陣時歌曲就係咁，即係佢係傷心嘅歌，但係當即係大家。唱下唱下，佢裏面傷心得嚟有一種好似走出嚟嗰個傷心咁。

0: 发行，
1: 系、
0: 哦、好似一个 bonus 一个 gift 咁样咧，就去送俾人，所以佢系得一只歌喺里边，就系话俾你听，我哋而家转咗一个 label 啦、
2: 啊，
0: 然后呢首歌系我哋。真係用心做嘅一首歌咁樣，
2: 係啊，就話一個七寸嘅黑膠，
0: 冇錯，
2: 咁就
0: 係。哇！我諗如果仲擁有呢一隻，
2: 哇
1: 哇
0: 哇
1: 哇，
2: 唔好送俾我哋啊！
0: 冇咁唔好，
2: 唔好嘅，
0: 影俾佢睇下咯，
2: 影開心，
0: 影佢睇下 OK 嘅。好，咁呢一首歌咧冇 intro 冇剩嘅，一開始就即係唱 Hey Jude 噶啦，咁啊，所以咧結束今日節目，將呢一首歌帶俾大家，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话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以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影响经济。详细的新闻内容：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十二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说大厦有储水缸，因此影响不大，也有市民认为短期之内再爆水管觉得不方便。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后

0: 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崔慧欣报道。
1: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话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唔大。
2: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邨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1: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3: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㗎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1: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4: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廿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管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咧，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更換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官網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1: 水務處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以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從而是提升營運的效率，開拓更多的環球商機。
5: 邱應華說，相信在政府、通訊業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夠發揮優勢，以創新科技驅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時代帶來的新機遇，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说，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和雇主权益的组织就指出，措施出发点是

0: 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的情况。邓永林报道。
1: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到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
2: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40%上限的话，那个金碼會比較細嘅，即係我相信有啲行業人員咧就頂唔住呢個壓力，個成本嘅壓力啦，咁而就會退出呢個市場嘅。呼籲咧，我哋啲同行啦、同業啦，要遵守翻政府嗰個規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馬啦，佢哋真係亂咁攞嗰啲諮詢人入嘅僱主啦，咁啊騷擾咗啲僱主啦。相信嚟緊會收斂。
1: 國際家政服務業持續發展聯會會長林夏瑤就話：期望當局審批外佣嚟香港嘅時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嘅情况，
3: 因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刑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1: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喺明年6月1日生效，头六个月系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話冇同美國談判，但正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同亞曼談判，重點係確定一條能夠確保海峽航運安全嘅航線。羅宇光報導。
4: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嘅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喺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他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時又說，同伊朗的談判第一階段是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第二階段是無核化，美國態度堅定，就是伊朗不能夠擁有核武器。特朗普指這個是伊朗的最後機會，而他是不會給伊朗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收取費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的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卢晓山报道。
5: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恩芬天奴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恩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恩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6: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報道說，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第四個國際足協會長任期，成為英國四個足總中首個公開反對恩芬天奴連任的足總。英格蘭足總預計將會仿效，蘇格蘭足總亦都對恩芬天奴缺乏信心。報道又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恩芬天奴辭職。如果37名理事會成員中有19人要求開會，會議將於兩個禮拜之內舉行。歐洲足協在國際足協理事會有9名成員，亞洲足協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5名，非洲足協6名，南美洲足協5名，大洋洲足協3名。此外，理事會成員還包括恩芬天奴和秘書長格拉夫斯特倫。報道說，亞洲足協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歐洲足協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團結一致。至於非洲足協、南美洲足協和大洋洲足協都未有批評恩芬天奴的計劃。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之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致電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一直不成功。報道又說，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恩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0: 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 呢啲州向位于纽约嘅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话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嘅法定权限。俄勒冈

0: 欧洲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大的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回应。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最新世界排名升到第92位，菲律宾新星伊雅纳就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1: 动感天地，
2: 上星期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历史性成为首位晋级 ATP 250男单四强的香港球员，虽然未能再进一级，但仍然创造历史，首次跻身 ATP 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 ATP 星期一更新最新正式排名，王泽林在上星期的赛事进账92分，目前累积680分，排名攀升16位至到92位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王泽林在社交媒体形容，打入头100位是成就解锁，叫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搏尽和享受就可以，多谢大家支持。另外，华盛顿网球公开赛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雅纳在女单决赛盘数2-1反胜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伊雅纳赛后表示，第一次有机会争夺这个级别赛事的冠军，他知道不会是最后一次，已经达成职业生涯一项里程碑。伊亚娜的世界排名由28位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20位。
0: 重复新闻提要：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邱应华话：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影响经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升后跌，失守26000点关口，结束六日升势。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近180点，高见26187点。中午是报25882点，倒跌126点，跌幅是大约0.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351亿元。科技指数报4866点，跌大约0.2%。阿里巴巴升超过1%。ATMXJ 其余股份都跌，晶片股就做好。药明康德在业绩之后急升近11%，同系嘅药明生物亦都升近4%，系表现最好两只蓝筹股。内银股就受压，工行、农行、招行、中行同埋建行跌2%或以上。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之前股价偏软，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5: 你好，嘉莉。
4: 我哋先讲大市啊，港股咧，即系再次失守翻26000点，会唔会反映翻短？

0: 短线咧，要企稳呢个水平都比较难，同埋会唔会话即系早前个累积升幅都比较大，而家会唔会话调转一路向下有一个嘅调整风险咧？
1: 其实都有咁嘅机会喺度，因为见到喺过去嘅七月份咧，其实港股累计嗰个升幅咧都超过成3000点，咁同埋之前六月份即系港股亦都系差唔多由26000开始跌起啦，咁所以七月份弹翻上嚟26000呢个位置咧，基本上面已经系将六月份嘅跌势就全部已经系。即係收復翻，咁同時嚟到八月份啦，我覺得市場亦都係會對一啲業績數據變得相對比較關注，咁所以市場嘅觀望情緒亦都會喺嗰個數據正式公布之前咧就變得比較謹慎。我自己預計港股喺26000呢個位置咧，其實就未必咁輕易可以突破得到嘅。同時我自己就預計喺八月初啦，即係港股有機會咧會先經歷一段時間調整先嘅。咁調整目標咧會睇翻佢之前港股。在25000点咧，曾經做過大概一個禮拜嘅平台整理嘅，咁所以有機會就回試翻25000点究竟嘅支持力度有幾強，咁所以部署策略方面，我諗投資者暫時就唔好太過急進住先啦。
0: 嗯，咁我哋亦都睇埋咧，就匯控啱啱喺中午咧公布咗業績啊，佢上半年母公司普通股股東啦，應佔嘅盈利咧就係119亿1000万美元嘅，按年係跌咗40%，而如果睇咧税前利潤咧就超過195亿美元，按年增长23%。单睇第二季税前利润，亦都系超过101亿美元，增长有60%。咁第二次股息啦，就系派每股0.1美元，即系10美仙啦。另外集团都话有意咧启动最多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预计就会喺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点样去睇翻汇控咧今份嘅业绩个表现，算唔算符合预期咧？同埋都重启回购啊，那个幅度系10亿美元。又算是跟市场所估算的会是怎样呢？
1: 我想这份业绩呢就反映着汇控那个业务表现继续有一个不错的增长的。咁当中包括收入啦同埋利润呢，其实那个增长幅度呢比市场预计当中呢是略为之高。咁其实上面呢上个礼拜渣打公布了季度业绩之后呢，市场普遍对嚟緊即係匯控公布業績咧，都睇得唔係特別地淡嘅。咁而呢份業績數據最尾亦都反映住咧個業績數據相對都比較出色嘅。咁喺呢一個即係業績公布情況之下咧，我覺得都反映住大型國際銀行股基本面都係偏強嘅。咁至於喺派息方面咧，呢次就符合市場預期嘅，亦都係維持翻之前嗰個即係派息嘅金額。而呢一次我覺得市場同過去有啲唔同嘅就係比較關注匯控係咪會重新啟動一個回購嘅。咁而呢一次佢公布10亿美金嘅回購計劃咧，我覺得亦都令到市場覺得比較即係振奮嘅，因為過去三個季度匯豐已經冇回購，咁所以喺呢一次再重新啟動回購情況之下，我覺得有機會對未來嗰個股價咧繼續帶嚟另一重嘅支持。咁所以基本面唔錯啦，業績數據唔錯啦，暫時我覺得對匯控股價係影響正面嘅。
0: 嗯，另外就問埋內銀股啊，因為見咧內銀股喺 H 股方面啦，個受壓頭先報價都講咗多間咧內銀咧，其實嗰、那個半日嘅跌幅都有2%或以上，而國有咧四大行喺 A 股方面啦，半日更加係咧急跌3%或以上，係咪內銀板塊有啲咩嘢嘅消息困擾住咧？
1: 我諗有幾方面嘅影響啦，第一就係、之前內銀股始終喺嗰個市場動盪嘅環境當中咧，佢嘅股價就逆住向上，反映住資金嘅避險情緒比較高，入去到內銀當中。咁隨住近段時間啦，即係大市亦都嚟到26000呢啲位置啦，所以佢哋累計比較大升幅之後咧，內銀股反而個股價從高位出現翻回落嘅。咁同時第二點咧，就係、近段時間咧，部分內銀股咧喺內地就重新去啟動翻一啲長期嘅定額存款。咁過去大家比較擔心長期嘅定額存款咧，本身對已經處於利率偏低嘅內銀環境嚟講嘅話咧，對佢哋嘅淨息差其實就帶嚟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再重啟翻一個即係長期嘅一個即係大額存款咧，其實對於往後成個銀行業嗰個淨息差嘅表現咧，亦都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帶嚟一個即係向下拖累嘅作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導致到內銀嗰個股價短期受壓嘅因素，但中長期去睇嘅話，我認為內銀個基本面咧都仍算係比較強嘅。投資者亦都不妨留意翻呢個月底內銀所公布業績數據。
0: 嗯，好啊，明白啊，唔該曬 Kenny， 你頭先咧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嘅？包括好似匯控啊，同埋內銀股咁。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 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82点，跌咗126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51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891点，跌咗105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咗36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咗1仙；腾讯控股487.4，跌3蚊；XLE 南方海力士33.4，跌咗2.04仙；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5.2；中制旭创1,174蚊，升咗168蚊。智普1,005蚊，升咗65蚊；建滔积层板31.2，升1.2；中芯国际63.75，升咗1.5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森美控股同埋海光深证。五大跌幅股份系江西生物、沛然环保、智华控股、第七大道同埋联泰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6，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1。港金系报37,9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0.25美元，卖出价4,061.42美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香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系大约48,634宗，按年升咗近41%，创4年嚟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就回落去到6,927宗，按月系减少超过20%。上个月嘅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去到大约441宗，两者都系创咗3个月新低。经乐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较上半年放缓，全年就会增长大约20%。又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成交。他又话，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香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相信升幅有限，投资者仍然会积极入市。
2: 下半年睇咧，其實近排咧就都見到股市啊、樓市咧都係相對較為平穩啲啦。我哋睇咧就應該係樂觀嘅。咁但係會唔會好過上半年咧？咁就應該未必得，因為其實近呢兩個月嗰個成交數字咧輕微回落咗啲嘅。全年同舊年比都係增長咗起碼20%嘅，就冇上半年咁犀利啦。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3: 另一個影響住宅按揭嘅表現嘅因素咧，就係按揭嘅利率啦。市場咧就擔心緊會唔會話下半年可能會加息，會唔會話令到按揭嘅市場咧有可能會再放緩一啲咧？
2: 我哋見到投資者都相對較為積極啲啦。咁再加埋其實而家市場上去到8月底都仲有定息去申請啦。咁我哋見到仲係相對穩定嗰個氣氛啦。就算加息，我哋估計最快都應該係喺10月先有機會加第一次嘅，即係可能第3季尾、第4季頭先會喐啦。咁其實嗰個影響相對可能會較細啲。依家個拆息雖然係高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係供緊封頂息率啦。咁就供3.25啦。咁如果市場上真係調整嘅話，可能0.125。咁其實依個對嗰個用家個影響係相對較細啲啦。現金回贈嗰邊咧，其實見得到可能會多翻啲。但有啲銀行佢哋未必肯推個定息，因為成本高啲啦。所以喺咁個情況去睇咧，一般嘅用家或者係新做按揭人士，你都相對叫做正面。
0: 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465億元人民幣7日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維持喺1.4厘。人行今日冇開展隔夜逆回購，之前4日都有進行隔夜操作，而今日全日 单日嘅正回笼就有5590亿元，连续两日正回笼。另外，今朝早嘅五大跌幅股份系包括江西生物、沛然环保、琼华控股、第七大道同埋联泰控股。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影响系紧急维修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档。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12:35啊，咁啊欢迎咧收听呢一集嘅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咧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82点啊，跌咗126点。咁啊，跌幅咧就有接近0.5%嘅。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1,351亿嘅。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5,900点啦，咁啊高水18点嘅。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咧金融分类指数咧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咗超过1%噶，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近0.5%，地产分类指数就轻轻跌咗少少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就跌咗近0.1%，科技指数方面都系跌咁上下啦，跌近0.2%嘅，半日收报4,866点，跌咗9点嘅，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阿里巴巴126.9啊，升幅就超过1%嘅。咁啊，盈富基金方面啦，26.38跌咗0.3%，南方恒生科技

0: 4.77%啊，咁啊跌咗0.2%嘅。咁啊，至于啦，恒腾讯啦，就487.4啊，咁啊跌咗0.6%。XLE 南方海力士啦，33.4啦，跌咗跌咗近6%噶。咁啊，恒生中国企业88.28啦，咁啊跌咗接近0.6%。中制郁创1174蚊，咁啊升咗接近17%。智普方面啊，1006蚊啊，咁啊升咗超过7%，建滔积层板31.2，咁啊升幅4%，中芯国际63.75啊，咁啊升幅啦就系超过2%噶。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内地股市咧就系上升嘅，上升综合指数3815点啊，升咗接近0.2%，深证成分指数升幅啦就接近3%。报13817点嘅，至于日韩股市咧都系下跌嘅，韩股咧就跌得比较多啲啦，跌咗近2%啦，日股方面咧就跌咗啦，就0.3%左右。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造倾下噶，张 Sir 你好。
1: 你好。
0: 见到港股今朝早在26000点的水平度增持，初段的时候都曾经升近180点，去到26187点这个位置，之后就很快又倒跌了近210点，最终中午就跌了126点。其实之前恒指都已经是连升了6日了，短期是不是都有些需要整固的情况？
1: 咁恒指咧就喺个25500上面咧，就系、是、嗰个开始入咗咧，就今年四月到六月之间嘅嗰个徘徊噶啦。咁所以变咗净系喺个指数方面咧，就嚟到呢度咧，就个个又会系行入另外一个徘徊。咁稍微咧就系、是、个徘一轮咧，先至再算完。
0: 咁啊，回完一轮之后咧，会唔会话咧喺即系26000点咧呢一个位咧，继续增持啦，定系都有个比较明显啲嘅方向？
1: 咁现时咧就因为个啲平均线咧渐渐都一路系开始系好翻啦，咁形成咧就系、是、个喺十天线咧就喺25500附近咧就形成咧就短暂嘅系个支持位，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喺嗰度上面咧，咁恒指短期咧都系保持住咧就系、是、个别升势为主咧就支持住嗰个指数嘅。
0: 我哋见到咧，即系今日咧个其中一个焦点啦，咁啊就会系咧公布啦，就汇控公布业绩啊。咁啊见到咧佢上半年咧嗰个除税前利润啦，就有195亿美元啦。咁啊按年咧升幅咧系23%。至于咧嗰个即系季度嚟讲啦，就系个增幅咧系60%噶，咁啊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啊都系受惠于啦佢个净利息收益增长啦，同埋费用及其他收益增加噶。咁啊派第二次嘅股息啦，就系每股0.1美元嘅。咁汇控咧话咧会回购，咁啊即系最多启动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盈利表现啦，似乎就好过预期啦。咁加上有一个回购嘅重启回购嗰个动作啦，点样睇翻咧？对于即系佢嗰个股价表现啊，从而对于恒指嗰个走势咧，有啲咩影响啊？
1: 咁喺个汇控嘅成绩表咧，就可以话样样都好，系一个非常好嘅好孩子嚟嘅。咁但系嗰、那个、那个问题就系话，实在系太好啦。咁所以变咗股价升咗咁多咧，就难免咧就系、是、进入一个系短期个徘徊嘅。咁而咧就系喺嗰个回购方面咧，就一个支持股价嘅作用啦。咁稍微少少咧，就係話嗰個賺咁多咧，嗰、那個股息咧都依然係不變，咁所以變咗咧，股息咧就都係要睇末期嘅咧，咁所以變咗喺長期嘅收息者咧，咁其實咁嘅業績咧對佢嚟講咧就冇乜大影響嘅，咁但喺股價嚟講咧就都仲係嗰個中性偏好嘅。
0: 如果是即系中性偏好啦，咁对于恒指嘅推动力咧，会唔会系争啲咧？
1: 咁嗰个汇控不嬲个股价咧， 就都係咧慢慢咁樣喐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嚟到呢啲咁嘅。

0: 水平咧，就想話係利用一個業績嚟推升咧，就睇嚟就係困難啲。咁反而咧就平穩比較上好啲嘅。
1: 咁啊，匯控咧，其實咧佢過去三季咧都冇回購啦。咁而家重啟回購咧，嗰個金額啦就係最多10亿美元啦。咁會唔會話覺得係即係呢個水平啊，算係多定係少咁樣咧？
0: 咁呢個都係一般咧，因為你匯控現時嘅嗰個股價喺呢個水平咧，其實嗰個回購嗰個股數咧，就相對上面咧就係已經係嗰個銀碼，雖然話係都係咁，但咧就回購嘅股份個數目就會係少咗嘅。咁而咧就係、是、只係一個，我又覺得咧係支持個股價咧，同埋喺嗰個即係一回購完之後會報銷啲股份咧。就喺嗰、那個每股盈利嗰度咧，就稍微咧就好啲啲咁咧。
1: 咁其實咧今次咧呢份業績啦，咁即係都提到係受惠於咧佢嗰個淨利息收益嘅增長啊。咁啊見到咧，其實即係聯儲嗰個利率走勢啦，其實市場預計咧嗰個加息步伐咧就可能咧比起之前預期咧係慢咁樣啦。咁對於即係匯控個盈利個帶動嗰個效應咧，會唔會話即係冇咁明顯咁樣啊？
0: 咁喺嗰個匯控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仲係喺嗰個係個財富業務嗰度嘅收入咧，就增長得比較上係大一啲咧。而呢一次咧，亦都係嗰個喺撥備稍微多啲啲。咁相信係因為賺唔少錢咧，就所以係撥備多啲啲咧嚟拉翻低。咁等大家覺得。下一次咧都仲會有啲增長嘅，咁而喺嗰個美國方面個利率咧，實在現時嘅話喺嗰個整體啲10年、20年、30年啲長債方面嗰啲孳息率咧，就基本上都升到一個叫做幾高嘅水平咧。咁希望咧就係話過咗中期選舉之後先至再選，咁今年嚟講咧就加一次息咧，已經叫做相對上係溫和嘅啦。
1: 咁其实咧，稍后时间咧，汇控咧亦都会有呢个分析员会议啦，同埋咧即系有传媒嘅 briefing 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市场咧都关注咧啲管理层咧，即系就啲咩方面咧，有更多嘅展述咁样？
0: 咁其实汇控咧就。因为个合并就收购咗恒生之后咧，就相信咧就系佢对嗰个整体嗰个财务报表咧系相对系相当之有帮助嘅。咁只不过咧就喺嗰、那个、那个未来一两次业绩反映晒之后咧，仲有啲乜嘢新嘅动力咧？咁呢个就睇下个管理层未来咧就有乜嘢方向提出嘅。
1: 其实就咁睇呢份业绩报告咧，我都见到一啲端倪啊，对于佢嗰个嚟紧嘅增长动力。
0: 咁呢度暂时咧就都仲系平稳啦，因为基本上嘅话喺呢个咁嘅业绩咧，咁其实就冇乜点挑剔嘅咧。咁其实咧就系话系再加一啲某一啲。叫做空想嘅增長嘅口號咧，反而係咧就係、是、加柴火咧，對未來咧就反而咧就有一啲係嗰個不良嘅反應都唔定嘅，咁所以變咗基本上咧就業績良好，保持狀態已經幾好嘅啦。
1: 咁之前咧其實都有宣布咧有一啲嘅非核心資產咧出售啦，咁其實呢個會唔會都係市場嘅關注嘅其中一個點咧？
0: 咁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匯控都喺度不斷咁樣係嗰個出售啲非核心資產啦。咁其實將一啲係嗰個蝕本或者唔係幾賺錢嘅咧，就削曬佢，咁留翻啲賺嗰個賺錢嘅，咁變咗咧就令到嗰個財務報表就好啲。咁但係嗰個呢一類嘅資產咧，咁其實相對上面咧，對整體個資產比例都係好少嘅，反而對嗰個盈利。就因为是减了它呢，就是那个将个盈利的不良的影响呢又少一项，这样就对个长远呢就是好的，那短期其实呢就没有太多影响。
1: 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啦，睇埋呢个内银股咯。咁啊，见到咧今朝早啦，啲内银股啦，咁啊有即系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工行啊、招行啊，都系跌咗超过2%啦。咁啊，建行方面咧就跌咗近3%嘅。咁有冇话啲咩因素咧导致佢哋个股价受压啊？
0: 其實喺嗰個恆指喺23000多扯上嚟咧，都係靠內銀咧就係、是、扯上嚟嘅。咁其實資金咧。

0: 都喺度不断转换啦。咁所以变咗内银咧就升到阻力位前嘅话咧，又稍微透透气先咁啦。咁所以变咗成个整体嚟讲咧，就系、是、个内银现时咧就都系跟个指数嘅波动嘅。咁啲指数回翻啲，咁佢升得多咧，咁佢又回调翻多少嘅。
1: 嗯，咁啊，另外咧睇埋啲即系医药股啦，咁啊见到咧即系半日啦嗰个恒生指数成分股啦，个表现最好嘅嗰两只股份咧都系药明系嘅，咁啊分别咧就系药明康德咁就升咗近一成一，咁啊药明生物方面咧就半日咧就升咗接近4%，咁啊似乎咧都受到一啲业绩嘅因素嘅带动。
0: 咁喺嗰個啲醫藥股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業績咧就其實係比較上係難係嗰個估一啲啲嘅，咁而嗰個藥明咧就係、是、個出嚟嘅業績，同埋藥明康德出嚟嘅業績咧，就相對上比咧就係、是、嗰個預期咧就叫做有啲驚喜啦，咁所以變咗股價咧就亦都會係嗰個有啲驚喜喺度，咁但係高位咧就睇嚟有少少回吐喺度，就短期咧就因為升得比较上多有多少压力嘅。
1: 嗯，咁啊，另外咧，见到咧一啲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啊，半日咧个走势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譬如话咧，见到咧即系智普啦，就升咗超过7%啦 ，Minimax 咧就系跌咗接近半成嘅。咁嗱，咁啱啱又公布咗即系阿里巴巴啦，嚟紧又会出新一代嘅 AI 大模型。咁阿里巴巴本身啊，嗰个股价咧都连升咗好几日啦，已经累积咗一定升幅。咁其实即系呢啲咁样嘅大模型咧，越出越多嘅话咧，其实个竞争环境激烈咗啊，定系个竞争力强咗咧？
0: 咁喺嗰個呢類嘅叫做嗰個 AI 大模型咧，咁事實上越出越多，唯一咧就係嗰個稍為係叫做不利啲，就係話咧就係啲嗰個收嗰、那個、那個、那個啲用呢啲客户用量嘅價錢就越嚟越壓越低咧，咁現時咧就變成咧就係、是、話你嗰個數嗰、那個、那個要係好勁，咁但係咧就錢咧又要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未來咧就大家去爭咧，就投嗰幾個咧，咁就又平又好，算力又高嘅話咧，就個個先會咧一路吸引個個啲用家嘅，咁其他嗰啲追唔上嗰啲咧，就會慢慢就落後，咁所以變成咧，就個個喺個個成個生意模式嗰度咧，就其實咧就開始咧就都唔係咁容易嘅。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咧，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希祖嘅倾，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大市啦、汇控嘅业绩啦，同埋咧各个板块表现噶。咁啊，刚才咧提到嘅股份咧，张 Sir 你有冇持有噶？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啊，张希祖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新剧场。
3: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4: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新足球队的队员啊！
3: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像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投资多面睇。
1: 咁啊，嚟到星期二咧嘅投资多面睇啦，咁啊，喺开始投资多面睇之前啦，咁啊，首先咧讲翻咧，刚才阿张 Sir 即系做咧，佢就话咧，冇持有刚才提到嘅股份嘅，好啊，咁啊，继续啦呢个投资多面睇嘅环节啦，咁啊，市场咧就关注咧，其实中东局势嘅变化啦，咁啊，因为咧都涉及到一啲全球嘅原油啊、货物运输啊，都好重要嘅一啲海上嘅航道啦，因而受阻啊，咁啊，所以对于出口商嚟讲啦，其实嗰个经营环境咧系有啲。 啲咩变化同埋点样应对呢？

0: 啊，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鞋业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梁日昌倾下噶。你好啊 ，Frank。
1: 喂 ，Conny 你好。
0: 系你好啊，咁啊，其实咧市场而家个焦点咧都系睇紧嗰个霍建木之海峡畅唔畅通啦。咁货运嗰方面咧就红海为主啊嘛。咁其实两者都相隔好远，点影响先？
1: 如果大家即系打开个地图嚟到睇咧，就沙地阿拉伯咧就右手边咧就系、是、波斯湾，
0: 即系东边
1: 海峡。系啦，系啦。咁啊，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呢个红海，就曼德海峡。咁以往呢其實最主要呢波斯灣嗰邊呢就係、是、以運油為主嘅。咁呢就反另外一邊紅海呢邊呢就係、是、貨運比較為主嘅。
0: 嗯。
1: 但係今次喺呢個戰爭裏面呢，因為沙地阿拉伯呢就佢想由東岸嗰邊出原油呢就轉去西岸嗰邊出原油。
0: 因為霍爾木斯海峽就唔暢通，所以就要改道啦。
1: 係啦。咁啊，但系咧就咁，伊朗咧就有兩個好朋友啦，就胡塞武裝同埋真主黨，一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就啱啱就喺上邊，即系呢個蘇伊士運河嘅門口嗰度。咁啊，胡塞武裝咧就喺下低曼德海峽嗰邊，咁啊啱啱夾住咗。以往咧，其實我哋見紅海嗰邊嘅貨運咧。其實都好多痛點㗎啦，咁但係今次呢，因為加埋原油呢，就因為佢打原油為主啊，而家咁變咗呢嗰個航道呢就混亂到呢就不堪，咁而家好多航班都取消咗，咁而且以我哋喺運輸成本裏面呢，而家已經係超出咗我哋當年嗰、那個喺呢個疫情時代嗰個運輸成本啦，仲高過佢。而家大概一個二十隻櫃咧，即係如果我哋由廣州開去吉布提嘅話咧，就已經要去到52,000蚊人民幣。咁啊，正常嚟到計，以往咧喺疫情之前咧，都大概係喺20,000蚊左右，而家係超出咗倍半。
0: 嗯，咁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原本即系霍尔木斯海峡嗰边唔畅通嘅话啦，咁系原本喺嗰边出嚟嘅嗰啲原油咧就改道，咁啊谂住行红海，其中一个选择，咁所以就令到红海更加塞噶咯。咁会唔会话即系嗱，除咗运费受到影响之外啦，有冇话即系嗰个时间啊，即系送货出货嘅时间都受到影响咧？
1: 而家因为嗰边直情系唔系话直情少咗船嘅来往啊？即係我哋有一啲廠商咧，佢做機器設備嘅，咁佢話有好多單咧，本來係要運去中東，咁基本上咧就亦都塞曬喺度。
0: 喺邊度出貨啊？
1: 出唔到貨，即係去可能係沙地阿拉伯啊，然後轉落去即係其他上邊亞曼啊嗰啲，即係改由陸路嗰邊，基本上都唔通。而我哋喺非洲呢邊咧。其實遇到都係類似嘅問題，因為而家個燃油緊張咧，變咗咧就當地咧，其實個燃油供應咧，都基本上排曬大長龍。好多時候咧，我哋由內陸出貨去港口嗰度咧，其實嗰個成本咧都超過咗兩倍，即係比以往，因為貨車又少咗，大家喺度爭油爭車。咁出現呢啲情況都係比較嚴重。
0: 咁如果由陸路咧去就近嘅港口咧，個距離有幾遠啊？
1: 有好多時都要超過一日噶啦。
0: 咁即係話嗰個油佔嗰個運輸嗰個成本都相當之大喎。
1: 係啊，因為如果以我自己設廠本身埃塞俄比亞咧，我哋個水力發電咧，基本上廠內部嘅運作係可以正常嘅，因為係水力發電。所以就冇受到燃油嘅影響，但喺運輸嘅影響咧，係遠遠大於即係我哋嘅 operation 上嘅影響，即係廠維持生產嗰個影響，同埋喺運輸成本上面令到我哋成日會缺料啊咁樣，咁嘅情況比較嚴重。
0: 即係個原材料個供應嗰方面都受到影響啊嘛。
1: 冇錯啊。
0: 咁其实咧嗰、那个运费咧，头先你都提到啦，就系嗰啲二十尺柜啊，嗰啲个成本上升啦。咁其实除咗

0: 咧供應咧係短缺嘅。咁可能即係我哋見非洲呢邊咧出現呢、這個即係糧食短缺或者糧食不足嘅情況咧，可能未來喺十即係、就是、我哋應該見到未來喺十二月份咧，應該會見到比較嚴重添。
1: 嗯，咁如果係糧食短缺嘅話咧，即係影響到當地居民嘅咯，咁啊即係你哋當地嘅人壽都受到影響嘅咯。
0: 我諗會啊，因為即係而家可以見到嘅，因為冇咗化肥之後，佢個糧食產量一定會跌。咁啊，各方面嘅經濟亦都會即係陷入停滯。咁大即係大家可以預見呢啲落後國，即係呢類落後嘅國家咧，其實佢出現三種短缺嘅情況：燃油短缺、糧食短缺同埋外匯短缺。咁好多時外匯亦都不足，亦都不足以佢應付咁高昂嘅費用咯。而且我哋油價咁高。
1: 嗯，咁但系如果你喺嗰边开咗厂噶咯，咁短期之内点样应急先？
0: 而家我哋其实喺开战大概系一个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同个客倾，就有啲客咧系愿意将啲单咧系移翻嚟内地嗰边做，因为我哋除咗话喺非洲有厂之外咧，我哋都喺内地有厂，咁我哋将部分嘅订单咧就都移咗翻嚟。咁就，但係如果有部分嘅客呢，其實都係想盡量喺返非洲嗰度，因為呢個有關稅上面嗰個
1: 考慮
0: 好處係啦。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因為你關稅點有好處都好，如果你走唔到貨，其實都係個大問題。因為我哋嗰個風險，即係作為廠家嘅風險，即係遲咗我交貨，咁其實我哋都出現好大嘅折讓嘅可能，咁所以我哋都要同即係一路同 keep 住同佢傾咯。咁而家暫時嚟到講，我哋見到如果有一啲，因為我哋非洲廠裏面有好多皮嘅原材料，咁嗰部分就喺當地出嘅，咁可能。我哋尽量会维持翻当地
1: 嘅嘢。嗯，咁我哋密切留意翻咧最新嘅情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的影响。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相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唔方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出现渗漏情况唔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冇其他嘅渗漏点。税务署话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系咪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嚟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嘅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嘅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又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

0: 決定退出外佣借貸市場。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馬用諮詢人資料騷擾僱主的情況會有所收斂。國際家政服務業持續發展聯會會長林夏瑤就說，有借貸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廈保安卡等作為抵押，期望當局審批外佣來港的時候考慮過往有沒有借貸而被終止僱傭合約等情況。中東局勢仍未明朗，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情況備受關注。香港船東會說，估算現時大約有70至80艘會員船隻滯留相關海域，受影響船員約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確保船員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夠的食物。又說更改航道會令到航程變遠，導致成本上升，最終只能夠轉嫁給消費者。另外，香港船東會就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優勢制定跨行業政策，推廣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經濟格局轉變和國家雙循環政策帶來的新機遇，加強國際合作，堅守自由貿易、航道暢通等核心價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南方恒生科技4.75，跌2.8；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制药创1,185，升179；智普998，升58；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 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4: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喺甜品加入未获批准嘅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健康无分年纪，
6: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7: 8月4日星期二嘅时间啊，咁啊有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陪住大家嘅，咁啊今日嘅节目主持系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嘅。Hello Sonia，
8: 你好 Vivian。
7: 头先咧我行上嚟嘅时候咧，见到广播道嗰边咧都仲系阳光普照噶，咁但系入到嚟我哋准备节目嘅时候咧，就见到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咯噃。咁大家留意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当然都要留意住咧我哋带俾大家嘅健康资讯啦。咁今日1点到2点咧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的系列啦，讲下肠易激综合症。咁啊，听到呢一个肠易激综合症咧，我就会谂到啦，哎呀，如果真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嘅朋友咧，经常咧就要即系去洗手间啦，咁样可能食咗啲嘢嘅时候咧，5分钟又要再去，咁隔一阵，哎，个肚仔又喺度即系打鼓咁样，系咪又要再去洗手间咧？好似都几影响生活啊，嗬？
8: 系啊，不过问一问医生咧，原来唔系净系肚屙嘅，有啲病人咧都可能会啊便秘嘅问题嘅。不过无论系点都好啦，其实嗰班病人咧个生活质素咧都好受影響嘅，咁所以點樣可以喺中西醫結合咧？即係等佢哋嗰個腸胃方面會好啲啦，唔好即係成日都係工作啊，或者去旅行咧都心掛掛嗬。
7: 係啊，一陣間咧揾兩位專家同我哋講解一下噶。咁2点到3点咧翻翻一台直播室，我哋會講下咧肢體殘障人士嘅聲線護理噶。咁好多時咧，可能大家咧聽到有啲即係聲線障礙啦，發聲嘅問題會唔會我哋用錯力啦？又或者係真係經過手術啊，或者

0: 其他啲嘅身體狀況，令到咧個發聲嘅情況有問題，肌肉會唔會即係訓練下就會令到發聲可以好啲嘅咧？咁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講解一下噶嚇。
1: 係啊，即係究竟係因為個病啊，定係有時可能肢體殘障嘅人士咧，佢都好少外出，好少同人交談，嗰啲肌肉會唔會都退化㗎咧？一陣間有兩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佢哋嘅計劃啦。
0: 係啦，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望聞問切。
2: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3: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2: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切。
0: 好啦，翻到嚟我哋望闻问切啦，咁啊，请嚟两位嘉宾朋友咧，以中医同埋西医嘅角度咧，一齐去探讨下肠易激综合症噶。咁啊，见到喺我哋直播室嘅咧，有两位嘉宾朋友，等我介绍下先。两位都系嚟自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噶，包括有佢哋嘅会长，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学系嘅治疗学系嘅教授啦，胡志远医生嘅。Hello， 胡医生你好。同埋咧，都系咧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副会长，亦都系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的主任钟丽丹博士的。钟博士你好。是啦，咁先问下胡教授先啦。头先我咧肠易激综合症的朋友咧，好多时都是哇，即系突然之间咧，即系食完啲嘢咧就啊要去洗手间咁样。其实咧去的次数有时都几频密嘅，都会几影响生活。到底咧肠易激综合症是一件乜嘢一回事嚟嘅咧？
4: 腸易激綜合症意思即是一種功能性的腸胃病，但是症狀主要集中在大腸的部分，所以它的症狀就會是肚痛、肚脹、肚不舒服，還有就會引致排便出現異常，例如好像肚屙、便秘等等。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我們就會叫做腸易激綜合症。
1: 另外又想問一下鐘博士，其實中醫又會不會有一個病名叫腸易激綜合症的呢？
5: 其實中醫就沒有的，但是它的症狀都是肚痛、肚屙，所以在中醫的病名裏面它通常都是叫做腹痛或者腹瀉或者便秘。剛才說到其實腸易激都有便秘這個問題的，所以它是根據它的症狀來給一個名字。
0: 是，但是咁，我睇翻咧周邊咧嘅朋友仔，有時同我分享啦，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咁樣啦，都係話咧，唉、哎，佢有腸易激綜合症啊，懷疑咁樣。咁因為佢成日都要去廁所，我就咧多聽到係佢哋腹瀉嘅情況會多於好似便秘，數字上邊又係唔係咁樣嘅咧，胡教授？
4: 事實上咧，腸易激咧有好多種嘅類型嘅，咁啊以佢哋大便異常咧係做一個分型啦。咁啊通常大家見到食下飯就衝咗去洗手間啊，或者中間要落車啊等等咧，通常都係因為肚屙影響到啦。咁所以咧，我哋比較留意到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腹瀉型嘅腸易激啦。但係事實上咧，亦都有一啲隱蔽嘅腸易激嘅病人咧，就係便秘為主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叫便秘型嘅腸易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可能排便會比較困難啦，啲大便好硬，一粒粒咁樣啊咁樣。另外有一種咧叫做混合型嘅，最慘就係、是今日咧就肚屙，聽日就便秘啊咁樣，咁啊便秘食兩日通便劑咧，跟住後日變咗肚屙，咁所以呢一種混合型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腸易激嘅病人咧，都係屬於呢一類，大約咧每種嘅分型咧，大約都係佔三分一左右咯。
1: 不過咧，即係如果唔係講腸易激呢個名咧，大家可能以為頭先話，即係無啦啦肚屙就以為自己食錯嘢啊，或者便秘又以為自己冇食菜，其實香港人有幾多即係腸易激綜合症呢一啲嘅病人嘅咧？
4: 其實咧，好講我哋咧呢啲症狀有幾頻密啦。咁如果比較寬鬆嘅定義，即係譬如每個月都可能有一兩次發作嘅話咧，其實咧香港差唔多有六分一嘅人咧都有唔同程度嘅腸易激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啲比較嚴格嘅學術嘅標準，即係話譬如每個月都有起碼要三次嘅。咁嘅用一個比較嚴格嘅指標嘅話咧，咁大約20個香港成年人咧就一個咧係患上腸易激嘅綜合症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會經常出現肚脹、肚痛或者係排便有異常嘅情況咯。
0: 係，鐘博士啊，頭先講咗啦，有咁多唔同嘅情況，即係有幾個唔同嘅類型，好似最難搞咧就係混合型咁樣啦。咁但係喺中醫角度裏邊咧，譬如佢係比較容易係便秘，又或者係比較容易肚瀉，甚至乎頭先講比較難處理嘅綜合型、混合型咁樣啦，係個身體狀況，心肝脾肺腎咧出現咗啲乜嘢嘅問題咧？
5: 其實中醫嘅角度嚟講咧，佢就唔會分便秘或者肚屙嗰啲嘅，佢通常嚟講，佢基本就係一個 肝鬱脾虛，即係我哋覺得你本身嚟講係先天或者後天啦，你個腸胃個功能就比較弱少少嘅。咁再加埋如果你有情緒嘅問題，有壓力刺激到，即係會令到嗰個肝鬱

0: 皮去光威是佢嘅标啦，即系皮去佢嘅本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佢嘅核心嚟嘅。咁进一步发展啦，咁有啲咧就系光威化火嗰种系燥热为主嘅，咁就会出现便秘。咁如果你脾胃再进一步虚咧，就影响到肾，即系中医嘅肾啦，即系脾肾两虚，咁嗰种系阳虚为主，就屙得更加严重啲。所以咧，其实佢系一个本质，跟住向唔同方向發展嘅，咁頭先講嗰個混合型咧，就中醫就最多醫得最好嘅，反而係因為佢係本質上調理佢，佢唔理你便秘同埋啊肚屙咁嘅情況。
1: 嗯，咁睇嚟都好複雜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喺譬如診斷上啦，胡教授會唔會有啲即係標準，即係醫生可能都要睇下係頭先講個時間啊，又或者係究竟幾耐先會出現啊？咁有啲咩標準？
2: 因為腸熱激綜合症咧，就唔似話胃潰瘍啊，或者某啲嘅病咧，可以抽同血咧就可以診斷到，所以咧就係以一個症狀為本嚟做一個分型同埋診斷啦。所以我哋有一個學術嘅標準咧，叫做羅馬標準嘅。咁過往30年嚟，其實羅馬標準咧都不停咁樣演化。咁最新咧就係羅馬5啦。意思即係話咧，佢係一個比較學術標準化咁樣嘅方法咧，係規定，譬如每個月咧起碼有三次個肚會痛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樣啦，又或者咧係會有嗰、那個。即係輻射啊，或者便秘等等嘅問題啊，等等，咁咧就以咁樣嚟做一個界定嘅。咁但係呢個咧，主要都係應用喺我哋做學術研究嗰方面，就比較常用。臨床嚟講，我哋就比較靈活咁樣去睇個病人。例如羅馬標準咧，佢需要連續6個月都有咁嘅症狀嘅。咁但係我哋實際上睇病人，唔可以話俾個病人聽，喂你4個月啫喎咁樣。所以咧就。我哋會比較靈活咁樣去採用一啲臨床嘅標準咯。
3: 係頭先講到咧，羅馬呢個標準咧，由一去到5啦，而家最新2026呢個係5啦。咁對比起而家常用嘅4咧，其實佢嗰個分別啦，我哋長知識咁樣啦，去學下。咁、那個分別最大於係喺邊方面調整咗咧？
2: 最主要咧就係羅馬5咧。就是包括咗一類嘅腸熱激病人，佢冇肚痛嘅，但係經常個肚唔舒服啊、肚脹啊等等咧，咁呢個都納入喺呢個診斷標準裏面啦。另外咧，事實上亦都有唔少女士咧，可能係佢個腸胃症狀主要係月經嘅時候先出現嘅啫。咁、但係咧呢一種咧，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屬於腸熱激啊。雖然腸熱激病人調翻轉頭月經前後可能都會差啲，但如果主要係同呢個月經有關嘅話咧，咁呢個嚴格嚟講亦都唔屬於腸熱激綜合症嘅。
1: 咁如果同月經有關，即係個問題會再即係加複雜咗啦。不過想問一下，如果譬如中醫嘅角度啦，會唔會即係同月經嗰個關係啊？又或者即係本身個病因上係咪同嗰個人嘅食？即係食嘢嘅習慣又有啲關係嘅咧。
0: 其實中醫個度嚟講咧，月經即係女性多啊嘛，咁我哋好多時候即係女性嘅情緒波動係比較大啲嘅。即係如果你係喺中醫，你如果處方嘅時候咧，如果係呢、這個。呢、这個病人啦，佢同個月經嘅週期有好明顯嘅關係咧，咁其實你會用一啲中醫嚟講疏肝就更加犀利啲嘅藥，俾咗佢情緒或者一個即係女性荷爾蒙嘅嗰調節會更加好啲嘅嗰方面嘅處方。咁頭先講到即係壓力啦，或者食嘢有關咧，其實中醫不嬲都講你食嘢要好小心噶嘛，即係你對腸胃好嘅嗰啲，通常嚟講係比較個味道冇咁刺激性嘅，即係比較溫和啲嘅，咁又容易消化啲嘅。即係我哋不嬲都係話，你飲啲湯水啊，或者你要食啲淮山啊，即係類似呢啲健脾嘅陳皮啊，呢啲都係健脾啊，幫你消化咯，即係呢方面。
3: 是，但中博士，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就话，哎呀呢样嘢治标唔治本啊，咁我哋梗係想本知都本同埋标都治㗎啦，係咪先。咁头先你话呢肝郁为标，咁跟住呢就係肾虚为本，係啦。咁我哋应该係搞咗个标先啦，再去搞个本啦，定係点样嘅呢？
0: 其实中医嚟讲係急就治标嘛，比较平和嘅时候就治本㗎嘛。咁如果你嗰个情况佢嚟睇你嘅时候係嗰个好急嘅情況，
3: 即係屙到七彩
0: 啦，或者肚痛得好嚴重，咁你梗係要治標先啦。咁所以你係可能要針啊、止痛啊，或者用中藥一啲比較我哋講止屙嘅或者係通便嘅中藥比較勁啲嘅，用咗呢方面嘅中藥先。咁當然通常嚟講2到3個星期佢個情況比較平穩嘅，咁我哋就要治本啦。即係老實講就一定要健脾咯。即係中醫嚟講你。無論你點樣，你健脾呢樣嘢係唔可以唔記得嘅，即係你係要用一啲我哋中醫嚟講細君子啊，或者我哋用嘅香砂六君啊呢啲標本同治咯，即係你點樣你個處方入邊都會有咁樣嘅一個處方喺入邊咯。
3: 係，我聽到四君子咧，其本身個名字已經覺得好正氣咁樣，係咪君子啊嘛？係
0: 啊
3: 係
0: 啊。
3: 咁嗱，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我哋話咧嗰啲通常混合型好似最難搞，但係鍾博士你話唔係喎。 喺中醫嘅角度，其實反而混合型係、都容易搞嘅喎。點解咧？係因為用藥方面係比較有特定性定係點咧？
0: 其實因為佢就唔會分得好清楚話你而家呢個係屬於便秘型，之後你會去發展會一個譬如腹瀉型啦。因為我哋中藥都唔會話特別一啲針對性，比如話通便嘅或者係止屙嘅。咁佢基本嚟講係根據你嗰、那個整體的情況來調整，所以我們有一個通便通用方，我們痛瀉藥方來的。你看個樣子好像被它屙的嘛，其實不是，它反而有一個止屙的作用。所以其實它是調節，我們現在講的 research 就說是調節腸、腦和腸，即是 gut brain 這個 access 的作用，跟著它又可以幫到那個腸的那個高的敏感性降低咯。即是有一個這樣的調整，你無論便秘或者肚屙，其實你都是比較平穩，即係去到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咯。
1: 咁可能即係中醫就全人咁去治療啦。咁但係西醫方面咧，那個分症又即係需唔需要咧？使唔使即係做下腸鏡，睇下入邊有冇啲咩事先去即係再分型去治療㗎？
2: 首先同症狀上面的而且確就好似剛才我哋講啦，有腹瀉型、便秘型或者混合型咁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單單從一個症狀嘅角度咧，又唔可以100%排除一啲結構嘅腸嘅毛病嘅、例如腸炎啊，或者係甚至年紀即係有翻咁上下咧，就腸癌啊等等咧，有陣時嘅症狀未必分得到嘅。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我哋都要小心處理。如果有一啲症狀我哋唔放心，或者係年紀比較大先出現呢啲咁嘅症狀嘅時候咧，做一啲適當嘅檢查，例如一啲嘅腸鏡啊、驗一啲血啊、掃描等等，都係按個別嘅情況咧都有需要嘅。
3: 係，教授話，同埋咧，我記得咧，好多時咧都會即係西醫都會問或者中醫都會問，究竟輻射嘅時候嗰啲便便嘅狀態係點樣噶嘛？咁呢一個對於即係中西醫可能向一定都會問下鍾博士，即係嗰個情況去了解嗰、那個便便嘅個形狀啊係點樣嘅話，係咪都好有幫助㗎啦嚇？
2: 事實上咧，我哋如果睇病人，即係睇病嘅時候咧，問病人：咁你肚屙定便秘咧？其實有陣時咁樣係好籠統嘅，因為咧有啲人一日可能去五次，但每次都係一粒粒好硬嘅大便，咁究竟係肚屙定便秘咧？咁樣調翻轉頭咧，又可以係即係可能幾日先一次，但係一次又好似屙水咁樣。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我哋就採用一個叫做布里斯托嘅標準，即係話咧將大便嘅形態嚟就分型，所以我哋講嘅腹瀉啊或者便秘等等咧，就根據呢個標準咧嚟評定嘅，所以係以大便嘅形態為主啊。所以咧，如果係我哋睇得到嗰啲大便嘅形態比較硬啲啊，一粒粒咁樣嘅狀態咧，咁啊屬於便秘型啦。至於大便好稀爛甚至水嘅，我哋就叫腹瀉型咁樣啦。
1: 不過睇到咧中醫嚟講咧，可能係咪幾點腹瀉都會有影響嘅咧，鍾博士？
0: 其實咧有咁嘅講法嘅，如果我哋係朝頭早起身就腹瀉咧，就我哋叫午間瀉啦，即係佢即係朝頭早五點鐘或者六點鐘嗰種。咁其實呢個就係腎虛嘅表現嚟嘅。即係呢個係好，我哋好一個標準就話，這個就係腎虛啦，即係 indication 嚟嘅。咁如果我哋係講其他咧，其實有冇話特別嘅嘢嚟嘅？即係話你下晝便秘、下晝肚屙呢啲，其實暫時嚟講我哋冇乜特別嘢嘅。咁如果五間瀉咧，其實一定要加補腎嘅中藥咯。咁我哋用得比較多就係嗰啲四神丸啦，即係我哋臨床上用得比較多啲。
3: 但係咧，會唔會咧就好多時病人都會同你講，一般嚟講咧，我就唔會瞓下覺起身要去廁所嘅。但係當我一食完早餐、食完午餐嗰啲時候咧，就會嚟了噶啦，即係好快嘅，可能係五至十分鐘之內就已經有呢個便意噶啦。咁呢一個又會係屬於啲乜嘢嘅問題咧？
0: 其實中醫就唔會特別講呢一個屬於邊一種類型嘅，但係咧頭先講到你有冇啲伴隨嘅症狀？不如如果你呢個人本身嚟講，除咗便秘呢樣嘢，你仲有好多口乾啊，好多痘痘啊，或者你個人係陰虛好犀利，即係我哋話口乾、喉嚨乾嗰種，咁就係屬於陰虛便秘嗰種啦。咁你就會用一啲滋陰嘅。但如果你係便秘，但係同時你又覺得個人好攰，成個人冇精神嘅，咁呢啲其實係陽虛嘅便秘，咁所以藥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大家都係便秘，但係我用嘅中藥咧係完全唔同，因為我哋唔係只係睇你便秘，而睇你成個身體其他嘅狀況咯，所以又唔係話你食完飯屙，可能好多時候你食得嗰樣嘢，可能中醫嚟講係 唔係特別啱你食嘅，咁呢個你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啦。咁但係有啲人咧，佢腸胃虛，佢食完都會屙嘛。咁所以又冇乜特別，即係中醫冇特別講你飯後屙屬於邊一種類型嘅。
3: 同埋咧，成日都會問啦，我記得中醫就話點啊？你頭先好似鍾博士講，有冇口乾啊？另外就係有冇口苦啊？咁樣咁呢個又呈現咗身體有啲咩狀況喺度咧？如果口苦
0: 係啦，口苦就肯定係肝胆失熱嗰個情況，即係你。唔單止要治療呢個肝啦，胆经方面你都要用一啲藥嘅。咁口苦係一個都係標誌性嘅，即係都係一啲 indication 嚟嘅。即係我哋話，如果你中醫病症上面你見到呢啲咧，你就可以用柴胡啊，即係比較勁嘅嗰啲中藥啦。因為嗰啲咧係真係調節情緒，即係而家啲research 都係證明到係有用嘅。係啦，咁如果你話跟住你又出現一啲腰酸啊嗰啲攰啊嗰種情況，咁就要用北芪啊、黨參啊呢啲補氣嘅中藥。
1: 咁聽到嗰啲病人都好似比較即係攰啲啦、弱啲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西醫嘅角度啦，想問阿胡教授，佢哋不停咁肚屙啦，咁頭先又話大腸嗰度出現咗問題，咁但係小腸喺吸收嘅位置嗰度又有冇問題嘅咧？即係營養方面得唔得嘅咧？
2: 事實上咧，腸液結綜合症咧，佢唔單止係大腸嘅問題嚟嘅，其實係成個消化系統咧，嗰個嘅。感覺神經線會敏感咗啦，同埋亦都好大反應啦。我成日攞個火警鐘嚟做比喻，人哋個火警鐘50度先響嘅，腸易激嘅病人咧，火警鐘咧25度已經響噶啦。人哋一間房響，佢成層一齊響嘅。咁所以咧，腸易激嘅病人咧，其實成個消化系統咧都係好敏感，同埋好大反應。所以有啲人可能飲杯凍水咧。都即刻就好似塌著咗條腸咧，就係咁肚屙啊咁樣。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咧，其實小腸都會有一啲嘅功能上面嘅失調啊。咁當然佢主要嘅影響就係會令到佢嘅蠕動啊、分泌咧會激烈咗好多啦。但係整體嚟講咧，腸易激綜合症咧係唔會影響吸收嘅，即係話咧唔會因為單腸易激影響到營養不良啊咁樣。但係當然啦，有好多人因為腸易激咧有一種叫逃避行為啊，好多嘢都唔敢食，因為食咗嘢就驚肚屙，就結果咧就唔食好多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因為咁樣瘦咗咯。但係佢本身就唔會影響到一啲結構嘅吸收嘅毛病，引致營養不良嘅。
3: 聽到教授咁講咧。我想家長都會安心啲，因為就有時小朋友可能都會有腸易激綜合症呢個問題噶嘛，就好擔心啊，會唔會影響佢發育啊、健康成長啊嗰方面。同埋轉頭翻嚟咧，都會請兩位講下咧，到底啲乜嘢食物咧係食咗之後咧可能會容易啲令到你咕咕聲嘅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之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的滲漏點。稅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兒說，暫時難以評估有關水管是否出現結構問題，但維修過程或會為水管帶來壓力，極端天氣也都會影響水管的壽命，加裝壓力監察儀有助進一步確認水管的情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话，政府正系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系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嘅算力支持。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

0: 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430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阿里巴巴124.9跌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83.4跌7蚊，中制药创1,166蚊升160蚊，中心国际64.8啱啱跳咗64.85毫半，升2.6毫半。智普1,00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33.2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51点，跌10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7美元，卖出4,0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服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天黑了，请合埋眼。
3: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2: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4: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2: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咧，江卓怡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啊！呢个部分咧就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嘅系列，今日讲下咧肠易激综合症噶。咁啊，直播室咧都有两位嘉宾朋友噶，佢哋都系嚟自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有佢哋嘅会长，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教授胡志远医生啦，以及咧就系亦都系佢哋学会嘅副会长，兼且亦都系咧呢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嘅主任。有钟礼丹博士嘅 ，Hello， 两位你哋好。头先咧，我哋上一节嘅尾段咧就讲到咧，就啊有啲食物食咗落去咧，其实就会啊我嘅个肠胃就喺度咧，即系好似作战咁样啦。咁嗰啲高福明嘅食物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日常生活当中，教授
1: 嗱，高福明嘅意思即系话咧。福是福報啦，名是名叫的名、意思即是说呢一些碳水化合物呢它比较难消化和难吸收，以致它们停留在肠道里面的时间比较耐啲啦，所以就会容易产生对肠道的刺激或者发酵产生气体等等。咁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很多款的，咁很多都是生果蔬菜为主啦。在、生果方面呢主要是一些譬如苹果啊啤梨啊、芒果啊、西瓜呢啲就會比較容易啲有嘅，因為佢嘅糖分咧係會比較難消化同埋難吸收嘅。咁喺蔬菜嗰方面，主要就係一啲嗰啲框好粗嗰啲啦，譬如西蘭花嗰啲咧就會比較容易有啦。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即係蒜頭啊或者洋葱等等啲類咧，都係含好高嘅高福明嘅食物，所以食咗呢啲嘅生果蔬菜嘅話咧，容易啲會引起肚脹啊、肚痛啊，甚至肚屙嘅情況嘅。
2: 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即係唔好諗住有時聽到哇邊樣係健康咁就不停食啦，都要睇翻自己個肚嘅狀況。但係想問一下咧，就係、是、鍾博士，但係我哋有時中醫嚟講咧，又會話誒、有啲嘢係健脾嘅喎，咁我哋同嗰個即係、高低福明嘅食物咧，又會唔會有啲關聯嘅咧？
3: 其實咧，以前就大家都唔知道高福明呢個食物呢樣嘢嘅，但係咧，我哋不嬲都係建議咧食一啲比如容易消化嘅，咁又比較清淡啲嘅食物。咁而家發現咧，原來有好多中醫所謂食療嘅。藥材啦，其實都係屬於比較低敏感嘅，即係會令到嗰個腹敏嘅情況咧改善嘅。不如我哋成日都講淮山啦，即係淮山係中醫入邊食療入邊最重要嘅一個成分，佢健脾嘅效果係好好嘅。咁、通常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或者係蒸嚟食啦，即係新鮮淮山蒸嚟食，或者咧係煲湯嘅，不如。淮山可以到扁豆啊一齊，但扁豆其實都係低福明嘅原來，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結合啦。咁做一啲菜咧，比如菠菜啦，其實菠菜都係低福明嘅，咁但係喺中醫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幫助你改善氣血功能嘅嗰個食物嚟嘅。咁另外咧，不如我哋成日都講嘅一啲薯仔啊、番薯啊，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幫到即係又係中醫嚟講又係可以健脾，但西醫嚟講又係可以低福明咁樣嘅。即係其實嗰個理念係比較接近啲嘅。
2: 但係有時譬如薑蒜咁諗住話驅寒喎，哎呀太蒜頭唔食得，
3: 蒜係唔得嘅，但係咧薑就可以嘅，即係薑就無論生薑或者。乾薑其實都是一個低福明的，如果你的腸胃是比較寒的，那我們是建議用這個薑即是一起 煲中藥或者可以飲來飲湯煲湯來飲的。那葱蒜是刺激一點的，其實中醫來說一向都 是屬於心温啲嘅，即係你感冒先至食呢啲嘅。即係如果你講健脾嗰啲咧，我哋唔會加葱啊嗰啲嘅。
0: 嚇、哦，咁當然啦。頭先聽到鍾博士講，咁我今餐咧就菠菜淮山咁樣，冇問題。但係咧食到一餐，食到第二餐，第三餐下有啲悶咯喎。咁樣望住嗰個可以食啊比較低福明嘅食物咧，有時其實咧即係三餐裏邊咧都幾難搞噶。鍾博士，咁喺嗰個飲食上邊啊，病人實會問到噶嘛。我係想長期令到自己健康啲。基本上嗰個調節係應該點樣去分配
3: 呢？其實我哋就唔會刻意太過強調啊低福明或者高福明，因為老實講呢個 list 實在太長啦，其實我哋自己都背唔出嚟嘅。咁、通常嚟講，同埋病人嘅個體差異係好大嘅。就算有啲人佢係一個腸易激，佢就算食高福明佢都冇事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嚟講係根據佢嘅體質，即係頭先我哋已經變咗一個症型，即係究竟你係熱寒虛同埋實。咁根據呢個，我哋建議你應該食啲乜嘢。咁呢個選擇範圍就大好多嘅。同埋咧，我哋會特別講你避免食一啲乜嘢，即係你嗰啲嘢係唔食得，但其他你可以放開食咯。就唔會話太過 strict to 呢個 list 咁樣，
0: 係明白，即係講明腸易激啊嘛，係冇咁激動到佢就得㗎啦咁樣。咁好啦，喺西醫角度方面啦，咁其實嗱件事咧，我哋話腸胃其實都係掌管住我哋身體，係我哋第二個大腦嚟㗎嘛。咁呢件事我哋點樣去即係睇住呢件事發展而去調節喺譬如治療用藥方面，往後我諗都有好大嘅即係影響㗎嘛，係嘛，教授？
1: 其實以前西醫對腸易激嘅呢類功能性腸胃病嗰個瞭解咧就好表面嘅，咁你肚痛肚屙嘛，咁梗係條腸本身有問題啦，咁樣咁啊集中去條腸蠕動得好劇烈啊，或者條腸好敏感啊咁樣。但係近年咧，近呢二十年嚟咧，我哋對呢啲功能性腸胃病嘅瞭解咧就深入咗好多，先進咗好多，近多少少中醫嘅瞭解，比較全面嘅角度。尤其咧就係我哋講一個叫腦腸軸嘅概念，即係腦同埋腸好似一個軸心咁樣。其實咧，我哋有個大腦喺個頭裏面啦，但係咧，我哋個消化系統本身咧有個好細嘅腦嘅。咁呢個腦咧好特別嘅，好有性格嘅，我哋控制唔到佢嘅，同埋咧佢好誠實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外間嘅刺激啊、壓力啊、睡眠等等嘅因素咧，佢即刻發作俾你睇。
0: 我就俾你睇啊，咁樣啊。
1: 不過佢用佢嘅語言咁解啫，就係肚痛、肚屙、消化不良等等。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我哋了解咧，腸易激綜合症咧背後咧可能係有一啲同個大腦同個消化系統中間嘅溝通出咗問題啦。所以一啲咧唔關腸胃嘅一啲嘅問題，例如嗰排工作比較忙啲啊，或者瞓覺瞓得唔好啊，甚至真係有啲壓力嘅情緒等等咧，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腸胃功能嘅原因系因为咧呢个消化系统我哋个控制室咧，其实喺我哋个脑里边嘅，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脑里边嘅任何一啲嘅功能嘅影响咧，都会影响到呢个肠胃控制室佢休息啊、充电啊、修理嘅机会，以至咧喺日间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嘅症状，包括肠易激嘅症状咯。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近年咧开始就系、是、我哋向一个方向就系、是、如果一啲症状嘅治疗，例如肚痛、肚屙、一啲肠抽筋药啊、通便剂啊等等，唔能够有效帮到个症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要褪一步咧，向一个比较上游少少，就喺脑肠轴嗰啲地方咧，系可能运用一啲药物咧，调整翻脑肠轴嗰个功能失调嗰方面啦。咁喺呢方面咧，可能系同一啲脑科啊、情緒啊有關嘅一啲藥物，其實佢哋兩者咧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功用嘅，咁所以咧，即使係腸胃科醫生咧，近年咧喺呢方面嘅藥物嘅應用咧，我哋都會多咗嘅。
2: 咁鍾博士，中醫係咪咁睇咧？係咪因為有好少少講個腦噶嘛？中醫咁係咪就係思緒嘅問題咧？
3: 其實中醫咧就唔會講到腦，佢講情緒。咁情緒其實就同肝有關，因為中醫嚟講，肝係主成個情志嘅。咁其實我哋講到呢個腦腸軸咧，其實有兩個方向啦。一個咧就頭先講肝鬱脾虛嘅，即係你個情緒如果好差，你就會影響到你嘅消化系統。咁、那個消化系統唔好嘅話咧，你個情況就會更加嚴重啲，因為呢個加強。咁反過嚟講，如果你嘅脾胃功能唔好，本身你個先天就唔好嘅，即係你個脾虛嘅。咁但係呢種情況之下，如果你再有壓力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其他人冇事嘅，但係你就會好 sensitive 啦。咁呢種情況咧，就係我哋都要將你自己個腸胃調理好咗之後咧，令到你對外界嘅刺激冇咁敏感咯。所以兩個係雙向嘅，其實同腦腸係一樣嘅意思嚟嘅。其實
0: 係明白啦。咁而家咧，即係我哋都話啦，中西醫結合治療都係一個大嘅方向啦，對於應用喺有腸易激綜合症嘅朋友身上啦，嗰、那個切入點係點咧？係邊一個地方開始咧？好啦，咁西醫做完呢一個確診之後啦，就中醫介入，定係喺邊個部分裏邊咧，已經係一個即係攜手協作嘅一個效應嚟嘅咧？
1: 其實咧，即係西醫同中醫雖然用唔同嘅語言啦，但係背後咧嗰個理念啊等等咧，其實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所以咧，就算西醫雖然係個病人肚痛肚屙嚟睇你，但係咧我哋喺個評估嗰方面啊、診斷嗰方面咧，都會越嚟越全面去評估背後嘅一啲因素啊等等，當中有好多係同中醫嘅理念係有關嘅。咁所以咧，一啲比較急嘅情況，肚屙、便秘，咁我哋有啲藥比較直接少少啦，喺治標嗰方面啦。但係咧，其實咧係可以好早咧就可以同中醫一齊合作。因為呢方面咧，我哋都係講翻從個背後嘅成因啊等等咧，喺中醫嘅投入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2: 咁尤其即係譬如用藥方面啦，西醫有時即係聽到啊，因為嗰個腸喐得太快啊嘛，咁啊有啲藥等佢喐得唔好咁快嘅，咁嗰個嘅副作用係點啦？又或者嗰啲病人需唔需要好長期咁食嗰啲藥嘅咧？
1: 一般咧，一啲肚痛嘅藥咧，我哋就會用一啲腸抽筋嘅藥啦。咁呢一類嘅藥咧，一般都冇乜副作用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比較舊式咧，可能食完之後會有少少眼瞓啊、眼朦口乾嘅情況啊等等。咁另外咧就係一啲便秘嘅，咁當然有各式各樣嘅一啲通便劑啦。但係亦都有啲通便劑係屬於叫刺激性嘅咧，就會引發佢肚痛嘅。咁所以咧喺藥物嘅選擇的而且確咧係會比較少一啲啦。咁如果佢症狀比較頻密咧，的而且確。第一，我哋可能會比較慣，即係恆常咁樣用呢啲藥啦。但通常去到呢個情況咧，我哋就會褪後一步睇睇。 背後在腦腸族的調整嗰方面咧，有冇一啲藥物去幫手啊？咁樣啦。
0: 咁鍾博士喺中醫用藥嗰方面啦，一路要用緊嘅時候，亦都要幫呢一個患者咧做一個我覺得期望管理啊。好多時佢哋覺得藥到我就要病除，喂食咗四劑噶咯喎，點解好似仲未好大改善？會唔會針對喺即係腸易激綜合症嘅朋友喺嗰個調節上邊或者調理上面都要比較長嘅時間咧？
3: 係啊，其實呢個病咧頭先都講一個功能性嘅，但係其實佢同情緒啊嗰啲或者你生活習慣啦影響好大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病人嚟睇嘅時候可能食緊一啲西藥嘅，咁我哋就要睇佢食西藥之後幫到佢邊啲，或者有啲邊啲嘅管理得唔係咁理想嘅，咁有啲時候我哋未必一定要用中藥嘅，我哋可以用針灸嘅方法，即係針灸方法咧個好處咧就係止痛都效果好好，同埋咧調整嗰個情緒啊，俾佢好明顯咁 calm down 咧，其實效果都好好嘅，即係有啲人失眠啊壓力好大嗰種情況咧，如果我哋即係喺食西藥嘅同時，我哋用針灸嘅方法咧，咁佢好快可以令到佢嘅情緒係平穩落嚟嘅。咁仲有就係長期管理啦，咁我哋會同佢解釋翻啦。其實你呢個咧，可能要調整翻你整體嘅免疫系統啊，或者調整翻你整體嘅嗰個腸胃功能嘅，咁可能即係都係需要一個三到六個月嘅調理嘅情況，中間亦都有機會會反反覆覆咯。咁中間同西藥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隔兩個鐘再食嘅，咁避免佢中間會有啲相互作用啊咁啊。然之後咧就教埋做下一啲太極啊，做一啲氣功啊，做一啲穴位嘅按摩啊，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咧令到嗰、那個病人嗰個狀態咧改善好多嘅。
2: 不過因為有時咧，即係可能戒嘢食咧，嗰啲病人都話可能做到嘅，但係喺個情緒方面咧，即係有時有困難噶嘛。咁譬如中西醫方面點樣去，即係譬如頭先話舒解佢嘅肝鬱啊，或者係嗰個即係太大壓力嘅，都係好難去舒緩嘅。點樣可以做到咧？
3: 其實都係中西醫，即係我有啲病人啦，佢就食緊西藥嘅。antidepressant 啊，或者一啲抗焦慮嘅藥，咁我哋咧同時就將一啲非藥物治療嘅方法用喺度咯。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效果會好好多，佢慢慢就會比較平復啲，同埋減藥嘅情況會有出現咯。
0: 係，同埋咧，我諗教授會唔會見到啲病人咧，係佢可能真係因為經常有腸易激綜合症影響住啦，瞓覺瞓得唔好啦，免疫力差啦，咁導致可能其他可能皮膚上面一啲屏障啊或者濕疹都會出現，但係醫好咗腸易激或者針對呢件事去處理咗之後都有改善啦。
1: 其實我哋對腸易激綜合症嘅了解咧，其實係從成個人體咁樣去了解，已經唔單單只係一個即係消化系統嘅問題啦，而係一環扣一環，背後可能有睡眠啊、壓力嘅因素啦。而因為腸道咧係直接同外間接觸嘅器官，所以咧佢亦都會引發到咧一系列嘅一啲免疫系統嘅功能嘅問題。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我有好多嘅病人咧，本身咧係有腸易激啦，同時間有皮膚敏感啊、濕疹等等。其實兩者唔多唔少都同嗰個背後嘅睡眠啊、壓力有關嘅，所以如果係適當嘅治療嘅話咧，其實我都有唔少嘅病人咧治療好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睡眠等等之後咧，那個濕疹或者皮膚敏感咧都會有好大幅嘅改善。
2: 咁胡教授，如果嗰啲病人再問一問你啦，咁我自己又揀啲益生菌食，會對呢件事又會有冇幫助咧？
1: 近年咧的而且確咧，我哋對益生菌或者腸道菌群呢一個理解咧，係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咁亦都知道咧有唔同嘅病咧都會同腸道菌群失調有關嘅，譬如啲菌嘅種類少咗啊，或者某啲菌多咗，某啲菌少咗等等啊咁樣。咁所以理論上咧，如果我哋補翻一啲比較健康啲嘅菌，例如益生菌咁樣，咁理論上可能會改善到腸道嘅功能。不過咧，如果喺腸易激綜合症嚟講咧，如果跟翻一啲客觀嘅研究數據咧，呢方面嘅效果又唔係太明顯。的而且確咧，有一成嘅人食咗益生菌咧，可能會有啲改善，但係同時間咧，有一成嘅人食咗益生菌之後咧，會差咗嘅。另外嗰八成人咧就冇幫助，所以咧呢一樣嘅治療咧係一個好個人化嘅。咁所以有啲病人話我食咗益生菌有啲幫助，咁我唔會反對佢繼續用嘅。咁但係整體嚟講，這個唔係一個標準嘅治療嘅方法咯。
0: 係頭先咧，即係鍾博士提過四君子湯噶嘛，我間唔中。

0: 真係煲嚟飲下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對個身體嘅免疫力都可以即係扶正翻一啲咧？
1: 係啊，因為我哋講四君子係一個好平和嘅湯水嚟噶嘛，其實佢本質上就係健脾，咁將你身體嘅腸道嘅嗰個環境搞得好啲，即係冇咁 sensitive 或者冇咁容易免疫失調啦。咁當然亦都要睇體質啊，即係如果你個人本身嚟講係熱氣比較足嗰種，好容易有喉嚨乾啊、飛脂嗰種咧，咁你就唔可以成日飲呢個湯噶啦。其實我哋嚟講，中醫嚟講咧，就最重要都係根據自己個體嘅一個體質嚟針對性嘅調整你自己嘅身體嘅狀態。
0: 係，仲有30秒到，教授係咪有補充？
2: 其實咧，中藥都會調整翻啲菌群結構，所以都係變相啲生菌嚟。所以呢啲地方我哋有重疊嘅。
1: 係啊，咁所以係一生源嚟嘅。
0: 係明白嗰、那個即係全人嘅治療護理咧，喺中西醫結合兩邊咧，我覺得係大家咧嘅優勢都會可以喺度咧，令到件事做得更好啦，幫到嗰個病患者可以整體生活上面都有改善。瞓得好，身體好咗，你個自然精神咗咧，可能出外運動嘅機會都想做多啲啊，係咪先？今日多謝曬咧，就係胡教授同埋鍾博士同我哋講咗咁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3: 當你發現你啲手手腳腳有水腫嘅時候，係咪代表你個腎有毛病呢？
4: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都好啊。其實如果咧發現即係身上咧有水腫嘅問題，係咪就代表住個腎係有毛病㗎？
4: Dennis， 嗱，其實水腫喺一個人出現咧，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嘅。當然腎有事係最常係引致水腫原因，但係除此之外咧，心衰竭啦，即係心臟有事啦，肝臟有事啦。所以如果當市民發覺，咦，我腳腫咗，同時間可能都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泡沫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留意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啲異常嘅顏色，譬如話會唔會有好紅色嘅情況啊，好深色去泡啲茶咁嘅情況啊，呢啲咁樣，因為呢啲都係同個腎引起水腫有關嘅一啲病徵。
3: 咁如果尿液出現異常，有冇話要去觀察幾耐時間，定還是可能一見到就要揾醫生去即係檢查咁？
4: 嗱，如果真係腎個原因引致到大量嘅蛋白尿咧，你嗰個泡尿係唔會自己走咗去。咁會持續嘅，咁所以如果啲譬如話啲泡尿或者甚至乎你見到啲小便有顏色嘅轉變，紅曬色啊，或者好深褐色啊嗰啲咁樣，即係唔係一兩日噶啦，哇，持續三四日以上喎，或者再長啲時間，咁就應該真係要去揾你嘅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3: 咁但係可能大家咧見到自己有水腫嘅問題咧，喺揾醫生之前咧，首先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覺得要飲少啲水喎。呢個做法又係唔係正確
4: 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嘅，因為通常你身體如果有水腫嘅現象咧，即係話你個身體裏面出現咗問題，尤其是我舉個例都係因為個腎嘅問題啦，反映翻個腎咧，佢失去咗能夠平衡到嗰個水分嗰個分量。咁所以某程度上，當你有水腫嗰陣，減低個水嘅攝取量咧，都係一個啱嘅做法。但係當然，其實最重要就係反而係要揾出到底個腎係乜嘢原因，同埋出咗咩問題。
3: 咁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冇啲咩可以係特別留意啦，做到預防咧，就係腎引致嘅水腫咯。
4: 留意個小便量嘅次數有冇話突然間驟減啊？又或者你調翻轉？或者次數突然間增加咗好多啊，譬如話日頭嘅尿量嘅平時由三四次變咗成七八次，又或者夜尿夜晚要起身去小便嘅次數多咗好多咧，咦，無端端見到有啲血尿喎，或者啲小便啲顏色嘅轉變喎，咁甚或最明顯我哋成日都提嘅咧就係話啲小便有泡尿，嗱呢啲都係反映翻嗰個即係個腎臟嗰個問題。
5: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

0: 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毫跌0.6仙，盈富基金26.32毫跌1.4毫，腾讯控股484.2跌6.2，XLE 南方海力士34.9跌5.4毫，恒生中国企业88.08元跌7.2毫，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元升2.85毫，中制旭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亦都是改道行駛，記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排灣道去堅尼地

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段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在众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啦有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去广华医院方向，介乎亚加路街至到山东街的全线是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小狼暗藏密码。

0: Vision 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详细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时间咧，好快翻到嚟咧，就系下昼两点嘅十二分啊！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提下各位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翻到嚟一台直播室，继续有江卓怡同埋叶允儿嘅。Hello，Sonia，
1: 你好啊 ，Vivian。
0: 一阵间咧，我哋会有咧香港圣公会嘅同事咧，同我哋讲下咧，肢体残障人士嘅声线护理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同大家咧进入职安精灵学堂，继续听下啦，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今集咧讲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噶。
1: 故事咧就讲到工地安全主任咧喺每月嘅安全大会就同一班工友分享翻吊运嘅安全要点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4: 喂，阿权。你杯热咖啡啊？
5: 唔该晒，阿全，都系你旧老友，肯帮我买埋嘢饮。
4: 话晒我哋而家上安全主任嘅例会啊嘛，我唔想你一阵瞌眼瞓咋。
5: 呢个系华哥主讲嘅安全大会，我梗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点会瞌眼瞓啊？
6: 阿全阿权，唔好挂住倾偈啦。嗱，今日安全大会又开始噶啦。今日咧，我哋讲嘅系吊运同挖掘工程嘅安全要点。嗱，我哋开工嘅时候，记得要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嘅特征，拣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嘅起重机啊。
4: 华哥啊，你话要考虑负荷物嘅特征啊，咁即系要考虑啲咩啊？
5: 诶，我知道，即系要留意佢嘅重量、形状同体积啦。唔单止咁啊，仲要睇埋地面情况同工作环境先得噶。
6: 阿权就答得好啦。嗱，另外咧，我哋所有起重机械同装置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检查同埋彻底检验，而起重机械同起重装置上面亦都必须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
5: 这个我知道公司有做足嘅。
6: 咁当然啦，但系喺正式吊运前，工友都应该要先做好333试吊程序。你哋知唔知系咩咧？你哋又有冇跟足啊？
4: 点会唔知啊？我哋梗系有跟足啦。333试吊程序就系指咧，所有人员离负荷物3米远，吊起负荷物离地300毫米，吊起负荷物等3秒。确定负荷物稳固先可以起吊啊嘛！我哋完成咗333试吊程序之后咧，仲要用导绳控制负荷物嘅摆动，确保吊运安全噶。
6: 啊，你哋做足我就放心啦。喂，不过记得要划翻个区域俾起重机，一定要围封好同贴埋警告告示，严禁冇授权嘅人喺吊运期间走入工程范围啊！
5: 梗系啦，安全要紧啊嘛！
3: 工友应该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嘅特征，例如重量、形状同体积，同时考虑地面情况同工作环境，拣选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嘅起重机。起重机同起重装置都要定期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彻底检验同埋测试。装置上面都必须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开工之前仲要跟足333试吊程序，确保稳阵先好开工啊！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咁啊，江卓儀同葉韻兒咧，請嚟兩位嘉賓朋友咧，同我哋講下咧肢體啊殘障嘅人士咧，聲線護理方面咧有啲咩要留意嘅。咁啊，都係嚟自咧香港聖公會屯門地區支援中心樂團聚，包括有佢哋嘅督導主任啦，何家何姑娘啦，咁同埋言語治療師朱秀薇朱姑娘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1: 大家好。
0: 哎，何姑娘，不如你同我哋介紹下啦，即係香港聖公會地區支援中心啊，喺屯門呢一個地方啦，咁啊叫樂團聚嘅服務。咁其實係個特定對象係點樣嘅咧？
2: 其實咧，樂團聚咧本身我哋係為區內嘅殘疾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咧，就提供一個一站式嘅社區支援服務嚟嘅。咁、譬如係啲乜嘢咧？即係譬如殘疾人士，包括可能係啲肢體殘疾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哋因為中風啦、帕金遜啦、腦病變啦，或者一啲意外引致嘅一啲身體殘疾。咁同樣地，我哋都做埋智障同埋自閉症人士嘅。咁就中心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恆常有好多唔同嘅個人啦、小組活動啦。一啲專業嘅訓練啦，日間嘅一啲照顧服務啦，咁其實我哋嘅目的咧都係想咧喺區內入邊，即係住喺度嘅殘疾人士咧，佢哋都可以個獨立生活能力得以提升啦，咁同埋可以融入去社區入邊啦，同埋都俾到呢班嘅照顧者有一個喘息嘅空間，同埋一個支援網絡俾佢哋知道咁樣咯。
3: 嗯，但何姑娘啊，頭先譬如你提到嘅主要服務嘅人士啦，我哋都會諗啊，可能佢哋係行動不便居多噶嘛，就好少咧，好細心咁諗到佢哋嘅聲線問題。其實佢哋多數會出現咗

0: 啲咩嘅情况嘅咧？
1: 其实咧，佢哋咧，除咗我哋可能大家头先咁讲，即系行动不便啦，咁呢一肉眼可见都真系容易见到嘅。但系其实咧，佢哋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情况咧，系会生活当中会去面临嘅，包括可能头先你提到嘅声线啦。但系可能声线之前，除咗声线之外，其实都有提到一啲小肌肉都会有一啲嘅困难啦。咁可能佢哋有机会有啲嘅精细动作上面嘅困难，可能佢哋系一啲好细微嘅扣钮啊，或者啲餐具啊、书写啊。其实呢啲都会受到影响啦，咁继而去到你头先所讲可能声线啦，咁佢哋有机会咧，因为头先嘅唔同嘅原因啦，影响咗佢哋可能口部嗰个肌肉控制啊，咁同埋嗰个发声咧，嗰个障碍都会即系因而受到影响，可能引致发音唔清晰啦，声音会比较沙哑啦，或者有一啲嘅吞咽上面嘅困难。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常見會見到佢哋遇到嘅一啲即係困難啊或者問題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唔係言語治療師所涉及嘅一啲可能社交同埋心理上面嘅壓力，都會有即係社工同事再去做多少少關於一啲社交同埋心理方面。嘅部分，
2: 明白。咁头先何姑娘讲嘅时候咧，就话嗱，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一望就望到佢哋啊，肢体上边有啲嘅即系残障啊咁样，未必会谂到就系、是、啊，如果佢哋讲嘢表达唔清晰，对于佢哋嚟讲有啲乜嘢即系嘅影响咧？咁你谂下，表达唔清晰，可能自己有唔舒服吓，或者有啲即系唔开心咁样，都唔可以用言语嚟到表达噶嘛。另外就系、是、如果真系发现咗一啲可能吞咽嘅问题，佢哋食嘢食得唔好，唔够营养，咁其实喺嗰、那个。身体上面整个健康运作上面都不是一件好的事嚟啦，系咪先？咁所以都系真系要去处理嘅。问一问啦，我哋嘅言语治疗师啊，朱姑娘先。咁其实啦，你接触嘅服务对象里边咧，咁好多时候会见到佢哋系因为啲乜嘢原因而导致声线方面出现咗问题啦。
3: 咁咧，我平時接觸嘅服務對象咧，主要咧就有中風人士啦、帕金遜症嘅人士啦。咁佢哋咧常見嘅聲線問題咧，譬如佢會有聲音沙啞啦、發聲冇力啦，又或者講說話漏風等等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去導致呢啲嘅聲線問題。咁首先就係中風人士先啦。咁中風人士嘅聲線問題咧，因為佢係單側嘅聲帶癱瘓啦。咁因為中風嘅時候咧，令到佢神經線受损啦，咁就令到佢嘅声带咧就唔可以好紧密咁样闭合，咁就导致咧佢会有声沙啦、漏风啦，同埋讲嘢冇力嘅情况啊。咁第二种啦，帕金逊症嘅病人啦，咁佢哋咧就因为个大脑入边啦嘅基底核退化，咁造成咗肌肉好僵硬啊，咁个动作咧系好缓慢啦，亦都好控制力减弱咗。咁所以咧，佢哋嘅声音咧系比较微弱一啲嘅，讲说话细细声、细细声。咁成日啲人就会觉得啊，佢哋讲嘢好似阴声细气咁样。咁又或者咧，佢个把声咧系好似用气同你讲紧嘢咁。咁呢啲就系我哋肢体残障人士常见有嘅声线问题啦。
2: 其实咧，长期用气声嚟讲嘢咧，我记得咧，即系医生都讲过话，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嘅。即系嗰啲咧，喂细细声，我讲嘢俾你听咧，咁系会令到个声带咧。其实更加会有啲问题出现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各方面要同佢哋了解究竟发生咗啲乜嘢问题，或者佢自己嘅个人感觉都好紧要噶，嗬？
3: 冇错啊，咁对于病人嚟讲啦，如果佢长期咁样好细细声、细细声讲嘢，咁佢嗰个呼吸啦，就提供唔到一个足够嘅气流俾佢个声带震动去发声。咁呢个时候咧，佢越讲就越辛苦啦。咁佢好辛苦又好细声，咁同佢沟通嘅对象咧，亦都听唔清楚啊。咁变咗咧，佢哋好多时就会因为咁样就冇信心啦、敏感啦，就更加唔愿意咧同人去倾偈、沟通同埋表达自己，其实都严重影响佢哋嘅社交嘅。
4: 不过有时咧就系、是、可能好似我哋咁啦，大家好健康，成日讲嘢就唔觉得讲嘢好难噶嘛。但系当病咗之后，其实系咪即系要解释翻俾佢听，讲嘢唔系单单靠把口，仲有好多唔同嘅肌肉啊，或者头先即系提到嘅呼吸啊，系点样运用嘅咧？
3: 系啊，咁好多时我哋可能大家冇病冇痛嘅时候就好简单諗到，哦，我讲嘢咪 出聲咯，出聲咪就係你可以聽到我把聲咧，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咁我哋發聲咧，其實咧就涉及好多唔同嘅器官嘅。咁、有四大嘅系統啦，包括有動力啦、發聲啦、共鳴啦同埋扣音嘅。咁簡單啲嚟講咧，發聲嘅運作機制咧就好似我哋吹緊一啲管樂器咁。咁我哋個肺咧就提供氣流啦，然後咧去震動個聲帶，咁再經由我哋嘅口腔啦、鼻腔啦去做一啲嘅共鳴。咁我哋嘅舌头啦、嘴唇啦、牙齿咧，就去有一啲嘅修饰，咁形成我哋而家听到嘅声音啦。
2: 嗯，明白。咁啊，听到即系朱姑娘讲下成个嘅原理咁样啦，令到我哋更加清晰个画面。嗱，想更加清晰理解到可能残疾人士佢哋嘅需要啦，我都话沟通系一定唔少得。头先两位都提到噶啦。咁譬如何姑娘啊，当你哋去尝试了解即系服务对象佢哋有啲咩需要嘅时候，有时咧佢哋嗰刻即系讲得唔系太清楚啦，或者佢都觉得自己讲得唔清楚，我就唔多讲啦咁样。其实系阻碍咗佢即系嗰个表达，或者系对于你哋了解佢哋嘅需要咧，都系有一个嘅障碍喺度噶嘛？会唔会仲有其他啲嘅方法，令到佢可以表达到自己嘅需求？喺你哋嗰方面加咗啲小工具啊，或者你哋可能同佢沟通嘅技巧上面，会唔会都有咧？
1: 都会噶，都会噶，因为咧头先可能提到咧，其实佢哋喺表达上面啦，咁可能就我哋知道可能有啲就表达上面好难讲出嚟啦，或者有一啲其实咧佢因为长期。都唔係好講到，跟住索性就唔講啦。咁可能咧，佢哋都一個處於一個被動接收嘅狀態啦。咁可能咧就即係久而久之咧，其實可能嚟到我哋中心啊，或者同屋企人咧，其實對佢哋都減，寧願選擇咧就係講少啲、講少啲就講少啲咁。咁我哋咧其實即係喺同佢哋相處當中啦，咁可以點樣去做，咁令到即係佢哋可以即係講翻多啲嘢啊，或者嗰個情況可以改善咧。咁我哋咧就通常咧係會係喺行常當中咧，咁可能就會同佢哋有即係鼓勵嘅一啲嘅説話啦，咁就鼓勵佢哋可能鼓勵佢哋慢慢去講啦，咁就有陣時咧，我哋就會係即係都揾啲靜啲嘅環境，咁可能咧俾佢哋可能坐低，其實佢哋可能細聲嘅説話或者性咧，我哋都容易啲聽得到，咁繼而咧就鼓勵佢哋去講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好咁快打斷佢哋講嘅嘢先，咁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嗰個講嘢咧咪有即係有機會慢啲啦，
2: 停頓位長啲啦，
1: 有機會又要長啲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俾多少少耐性，咁去鼓勵佢哋慢慢去講，咁如果佢哋講到有一啲嘅意思可能真係爭啲嘅時候咧，我哋不妨可能有一啲嘅問題可以試下引導下佢啊，你係咪呢個意思啊？你係咪大概係咁樣樣啊？咁啊，繼而再鼓勵佢講多啲，咁呢啲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即係喺同步地即係由話言語治療師就去。同佢哋有一啲定期練習做多啲嘅同事地咧，咁我哋中心嘅其他同事咧，都用呢啲嘅方法同佢溝通咧，久而久之咧，佢想傾偈嗰個動力同埋嗰個信心咧，都會大啲嘅。
4: 即係開咗把金喉先，因為起碼即係有嗰個開始。咁但係咧，我有印象咧，嗰陣時咧，譬如有啲中風嘅病人咧，佢哋有參加過一啲即係可能義工嘅服務咧，就係、是、即係鼓勵佢哋唱歌嚟去即係練翻個講嘢。咁、我就喺度諗下啊，你哋呢一個樂團聚嘅服務。有當中嘅工作坊會唔會包含咗唱歌，定係有其他嘅元素嘅咧？
2: 即係樂團聚卡拉 OK 工作坊咁啊！
1: 我哋咧都真係好似你哋頭先講咧，係真係有唱歌呢一 part 嘅，係啦，真嘅。因為咧肢體殘疾朋友咧，其實好多咧，即係都係中年打上咧，佢哋都好中意唱歌。即係尤其是
4: 原來都
1: 係
4: 好聲音嚟嘅，
1: 係啦，嗰扎古典嗰扎歌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唱歌。本身咧，可能喺佢哋未發病之前咧，其實唱歌咧就係佢哋嘅興趣。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咁啱咧，其實我哋中心咧都有一班會員咧係特別喜歡唱歌。咁、但係無奈咧，佢哋就係喺。即係因為有頭先嗰啲情況之後咧，就影響咗嗰個聲線啦，咁啊影響咗唱歌嗰個情況啦。咁我哋真係咧同言語治療師咧，就喺中心入邊咧去搞，就係佢一部分佢有一啲工作坊教佢哋點樣去用聲線啦，點樣去發聲啦，點樣用肌肉啦，點樣呼吸啦，去處理即係令到佢哋慢慢即係改變頭先唔同嘅聲線上面嘅問題。咁我哋同樣地咧，都由我哋中心嘅其他專業同工咧，就透過呢個唱歌咧，就去因為同步地改善啊嘛，咁繼而鼓勵到佢哋咧，就去即係透過興趣咧，有願意講多啲，有願意唱多啲，咁。 我哋都經過，即係因為都件事都，我哋都有兩三年前開始去留意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嗰班會員咧，其實佢哋已經可以代表中心出去表演，就係唱歌啦。咁我哋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中心有表演咧，都邀請咗呢一班咧，佢哋最初可能就係因為keep 住咗。即係嗰個唱歌嘅唔同嘅問題啦，咁受過我哋即係語治療師唔同嘅訓練之後啦，咁而家就係踏足埋舞台。

0: 同埋我覺得係咯，對於咧佢哋嚟講咧，由可能真係初初發聲講嘢都未必太過令人聽得明白清楚，到而家可以踏上呢一個舞台上面做表演啦。喂，朱姑娘喺整個嘅改變上面、訓練上面咧，係咪都見到佢哋即係付出好大嘅努力，亦都經歷過高山低谷先至嚟到呢一日咧？
1: 當然係啦，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啊，咁这个个案咧，正正就是我哋唱歌班嘅一个成员嚟嘅。咁佢系一个男士啦，退休人士嚟嘅，咁啊六十几岁啦。咁佢退休前咧，佢嘅兴趣咧就好中意唱歌，咁亦都系一个的士司机啦。咁佢系受到帕金逊症嘅影响啦，讲说话咧就非常之细声嘅。咁但系佢咧因为太热爱唱歌啦，咁所以每个礼拜嘅唱歌班咧，佢都会嚟到中心去唱歌。咁咁我亦都留意到佢嘅需要啦，咁亦都同同事沟通过呢位先生啦，咁佢有呢个需要，阿姑娘你会唔会唱歌方面或者发声技巧方面有冇啲帮到佢呀咁样。咁就揾咗佢做评估啦同埋训练。咁最初呢佢就都有少少抗拒嘅，因为觉得我唱歌就唱歌啦，点解要搞我呀，搞咁多嘢呀咁。咁但係评估完之后啦，再慢慢同佢解释啦，咁佢都明白同埋了解到喔、原来改善咗自己嗰个发声嘅技巧啦。一啲嘅发声嘅方法啦，共鸣声线啦，
0: 原来有啲可能以前唱唔到嘅歌，而家就哇咁样唱到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呢一位先生嘅故事，点样进入改变嘅阶段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

0: 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19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升4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7升5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跌0.4仙，腾讯控股484.6跌5.8，XL2南方海力士36.4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芯国际64.9升2.7。智普1018蚊升78蚊，华虹宏力133.9升7.1，中制旭创1177蚊升17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73美元，卖出40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途经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港岛方面，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是分别会封闭的，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贵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来回是稍为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都是稍为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唔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6: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是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5: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0: 开始我哋最后半小时嘅节目之前咧，允儿要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有江卓儿同埋叶允儿喺度嘅。Hello Sonia，
1: 你好 Vivian。
0: 咁啊，仲有两位嘉宾朋友咧，都系嚟自香港圣公会屯门地区支援中心乐团聚嘅督导主任何嘉啦，同埋佢哋嘅言语治疗师咧就系朱秀薇噶。何姑娘、朱姑娘，你哋好。
2: 你哋好。
0: 好啦，朱姑娘，我哋继续讲下各位哥哥原本揸的士嘅，咁跟住而家咧就经过咧，即系同佢喂试下用声啦、练声啦、做啲训练之后咧，佢嘅改变系点咧？由初初时唱歌啫嘛，我不嬲都唱开噶啦，揸的士都不知唱咗几多首啦，咁佢个改变跟住系会点样咧？
2: 因为咧，其实佢就系佢帕金逊病发之后咧，佢好难控制佢声音嘅大小啊，同埋一啲声调嘅变化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佢唱歌会走音。系啦，特别系可能唱到某啲歌词，佢突然之间要高音同大声咗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走音啦。咁我哋个言语治疗嗰度咧，就主要同佢做翻一啲声调变化嘅训练啦。咁又因为同埋佢太中意唱歌啦嘛，咁佢走音都夹硬唱落去啦。咁夹硬嘅用力咧，咁唔多唔少对声带都有啲嘅受影响啦，咁佢所以咧佢个肌肉咧系好绷紧嘅，咁都会教咗佢一啲放松声带嘅练习啦，咁等佢日常生活里面咧都可以应用翻。咁佢大概训练咗几个月之后啦，咁佢就发现，咦，佢真系上到嗰啲高音咯，咁佢就好高兴啦。咁后屘咧都可以代表到我哋中心咧出去参加到一啲唱歌嘅表演嘅。
0: 哇，咁其实 Sonny 咁样听落咧，自信心翻翻嚟嘅。原本佢嗰啲走音位咧，见到咦周边啲人四散咗，又话去斟茶，又话去洗手间，但系而家就坐喺度听埋佢唱成支曲先咁样。
1: 系咯，除咗唱歌即系唱得好咗之外，咁表达能力又好咗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喺新闻嘅时间都问过咧两位姑娘，其实原来。即系唱歌班咧，反而系兴趣班嘅，系有啲专业正式地咧去练翻啲声带同埋呼吸嘅，帮佢哋。咁当中嘅训练系点咧？即系其实唔好话净系残障人士啊，其实可能有啲人佢成日可能运气唔好，佢都会讲嘢比较差嘅，应该要做啲咩嘅训练咧？朱古力，
2: 咁呢方面咧，我哋有一啲发声嘅练习可以做嘅，咁但系咧有啲练习咧，因为冇言语治疗师嘅指导底下咧，就比较容易咧声带受损。咁但系而家咧都可以简单咁分享一下嘅。咁如果系针对个音量嘅问题咧，咁有时咧我哋会做一啲咧叫做声带闭合嘅练习啦。咁咧就用一个发声啦推挤嘅动作，咁啊帮助咧。我哋个声带咧一个紧密嘅闭合啦，令到个声带咧两条可以拍翻埋一齐啦，减少佢个漏风啊、沙哑呢啲嘅情况啦。咁如果系我唔系有啲咩神经嘅病变啦，即系唔系中风、唔系帕金逊，但系如果我普通市民啦，咁我日常可以点样护声咧？咁好多时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啦，有啲职业譬如老师啦，咁都好容易有声线嘅问题啦，
0: 点解你唔该我哋嘅？
2: 系啊，其实 DJ 都好
1: 见你冇乜问题啊嘛，
2: 系因为见到你把声实在太靓啦。
0: 多谢啊，朱姑娘。
2: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嘅肌肉放松嘅练习啦，咁啊可以透过一啲喉部嘅按摩啦，又或者水管吹气啦呢啲嘅练习咧，去放松翻我哋嘅声带嘅。
1: 哦，咁变咗照顾者有时即系学完之后都可以即系翻到去帮肢体残障人士喺屋企都练习下噶，系咪咧？
2: 系啊系啊，照顾者咧都会参加啲嘅工作坊啦，咁都翻到屋企咧，就除咗可以帮佢哋做之外咧，其实可以一齐做嘅，咁亦都增加翻佢哋嘅动力啦。咁就觉得啊，都唔系净系我一齐做，原来我照顾者，譬如可能先生太太都一齐做，咁佢哋都会更加乐意去做呢啲嘅练习嘅。
0: 何姑娘啊，头先听你讲咧，其实中心咧开始举办呢一个发声同埋言语治疗坊咧，系咪唔系最近嘅事嚟？其实系前几年噶啦。
3: 是啊是啊，我哋咧大概喺两三年前啦，咁嗰阵咧，其实我哋咧，你都见到即系关注到会员有老化嗰个情况啦。咁除咗老化之外咧，亦都有头先我哋今日倾过嘅唔同嘅疾病啦，引致一啲即系发声退化嘅问题。咁于是我哋嗰阵咧就喺度谂啦，即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做多少少咧，俾到佢哋可以改善一啲声线无声嘅问题咧。咁嗰阵时就亦都系你哋头先提过啦，兴趣班有 同埋唱歌啦。咁一連串嘅嘢咧，咁就令到我哋去諗啦，啊做啲乜嘢咧？咁於是我哋喺嗰個時候就開始試第一步啦。第一步係試咗工作坊先嘅，即係啲大圍工作坊吸引下佢哋先，因為開頭聽咧佢哋。冇搞過類似嘅嘢嘛，喺度諗咩聲線啊，乜鬼咧咁樣，咁我哋就試下先。咁佢哋開頭聽到咧，其實都覺得個主題都係啲生命嘅，因為都唔係終身恆常有嘅一啲嘅主題嚟嘅。咁佢哋就喺言語治療師嘅鼓勵底下啦，咁慢慢都開始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啦。咁我哋由一啲工作坊啦，咁繼而咧去到近期就即係跟住慢慢落去咧，就再推到可能一啲個人嘅一啲嘅訓練啦，再專注啲嘅。即係啲個別嘅評估。

0: 落去的一些训练或者一些小组啦，以至到现在就是无论是个人啦、小组啦，定是一些大围的可能活动的工作方呢，都在这方面都去等会员的意识，在这个声线护理上面的意识去强一点。现在的参加人数大家都很踊跃的。
1: 嗯，但是想问何姑娘，其实有时那些病人譬如说他本身成日可能屈在家里，又或者中了风之后，其实心情上真的不是挺开心的。怎样去鼓励他们去参加，又或者即他来到了可能都未必是很主动，你怎样去鼓励他的呢？
0: 嗯，我哋咧，因為其實中心有好多唔同嘅專業同事啦，咁言語治療師就扮演住頭先言語治療嗰 part 啦，
1: 係
0: 啦，咁但係我哋中心咧都好大量嘅專業同工咧，其實係社工嚟嘅，係啦，咁就我哋咧由即係知道呢個會員啦，咁我哋其實都係會做一個好全面嘅評估嘅，就無論係社工啦，定係其他嘅你哋所認知嘅可能職業治療啦、物理治療啦、護士啦，我哋都會為嗰個會員做一個全面嘅評估先嘅，咁可能咧知道佢嗰、那個。情况啦，可能究竟是因为情绪问题，定是生活上的问题，定还是真的身体机能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分析完之后呢，其实同事就会去用不同的方法呢去遛他了，就建立关系了。那其实真的要建立关系的。你好像你说一来你就说你要我做这样做那样，其实哪个想睬你的、你又未跟我熟习，又不熟悉。那我们都真的由建立关系开始的，遛下他聊下偈先啦，见下面先啦，见多几次啦、中心不见啦，不如我来家里见下你啦，那我家里又不见啦，那不如你有没有一些即是他很吸引的兴趣班，遛下先啦，来一次啦，来一粒钟啦，来半个钟啦，那我们遛佢啦，遛下遛下之后咧，其实你见到嗰、那个佢见到，其实啲会员咧，大家其实即系将心比心啦，感受到嘅，佢都感受到即系我哋对佢嘅关怀啦，
2: 用心
0: 啦，系啦，用心啦，咁一咁自然咧，其实佢哋都会慢慢嚟到多啲，又肯讲多啲，咁、活动又肯参加多啲，咁自然咧。就可以做一連串嘅嘢。
2: 我覺得咧，你哋啲同事應該好勁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同埋咧，音樂無疆界啊嘛，突然之間咧，可能喺個房嗰度啦，又或者喺活動嘅區域嗰度咧，播下歌仔咁樣。咁你哋又即係開個卡拉 OK 自己唱下咁，跟引佢哋埋嚟唱。例如頭先我話咧，我喺出邊走廊咧見到相識也是緣分，係啦，張德蘭姐姐。嗱，你知咧，佢啲名曲咧都好多哥哥姐姐中意噶嘛。咁啊，見你播，咦？睇你個年紀咁後生，應該 Mira 噶嘛，係咪？你先播張德蘭，咁又可能真係一個切入點噶啦。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即係朱姑娘啦，有好多時咧，肢體殘障嘅朋友仔咧，佢哋咧一啲嘅坐姿啊，或者長期卧床啊，其實都會影響佢哋發聲噶嘛。咁呢方面咧，會唔會係可能真係喺日常護理方面有一啲嘅工具啊，或者其他嘢都需要幫佢哋諗埋，或者建議佢哋啊，要點樣做、點樣用先至可以令到即係發聲呢件事更加暢順啦？
3: 咁首先啦，長期卧床啦，或者佢長期使用輪椅嘅人士咧，佢哋嗰個坐姿咧就真係會影響佢嘅發聲嘅。咁因為其實我哋發聲嘅時候咧，就需要我哋個驅幹咧係保持一個直線嘅。咁而佢哋對齊唔到嘅時候咧，咁又加上埋肌肉張力嘅影響啦，咁就令到佢哋前傾啦，咁啊喉部周圍嘅肌肉咧就會太過繃緊啊，咁啊影響咗個發聲。咁所以咧，當佢哋要去做一啲发声练习，或者想佢可以有效咁同人沟通嘅时候咧，扶翻正个坐姿系第一步要做嘅事啦。咁我哋尽量就帮佢调适翻啦，保持翻一个直嘅坐姿啦。咁可能呢方面咧就要揾其他专业同工帮手啦。咁可能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都需要一齐去合作。咁我哋都有啲个案就因为佢受佢个病嘅影响啦，咁个身体长期嘅倾侧埋一边嘅，咁就除咗影响佢声线之外咧，亦都影响埋佢食嘢啦、吞烟啦。咁呢个个案咧，咁我哋就揾咗职业治疗师帮手啦，喺个轮椅嗰度咧做咗一啲功夫，咁啊加咗啲坐垫，咁帮佢咧成个姿势直翻，咁先可以进行到下一步言语治疗嘅训练啦。
1: 即系好贴心啦，同埋即系有时会想象到，如果嗰个人士佢不嬲嗰个姿势，其实可能歪嚟歪清啊，又坐喺轮椅，自己又做唔到咧。除咗讲嘢讲得唔好之外，其实我谂都会好多嘅痛症啦。咁你哋呢一个帮忙，令到佢一定系即系舒服咗好多。咁想问下何姑娘，又会唔会有啲即系个案系？你自己幫完佢之後，或者中心幫完佢之後，你自己都印象好深刻，或者佢哋都有好多即係回饋話翻俾你聽嘅咧。

0: 我可以分享一個咧，係四十幾歲嘅啫，嗰位男士咁啊，佢真係四十幾歲，咁其實正值就係即係
1: 壯年黃金年期啦，
0: 即係一個好重要，佢亦都係屋企家庭支柱。咁、
1: 嗯、
0: 咧點解印象咁深刻呢？因為佢個變化好大啊！佢喺我哋到前後就做咗即係個訓練咧，就做咗年零係啦。咁而家呢一刻咧，佢係直情係可以重新投入翻去工作。咁、
1: 哦、
0: 就喺佢大概一年幾之前咧，佢個情況咧就係因為佢細菌啊引致到咧佢有一啲嘅腦部嘅病變。咁、
1: 嗯、
0: 佢影響咗佢咩部分咧？佢影響咗佢聲線好沙啞啦，含糊不清嘅嗰個聲線咧係冇乜變化嘅。咁呼吸咧同埋呢個即係發聲都唔協調啊！其實我哋唔係好聽得到佢講咩。開頭咧，佢係由我哋一個社工，因為我哋直情係有個專責嘅社工跟埋佢添。咁、連開頭連社工都唔係好聽到佢講乜嘢。
1: 但係佢四肢活動能力點樣㗎
0: ？OK 嘅，四肢 OK 嘅，四肢 OK 嘅。但係就唯獨是咧，講嘢上面咧就爭好遠。
2: 好似啲電波咁樣，
0: 即係你兩埋一嚿，我哋要好努力去聽，都唔係好聽到。
3: 或者我補充少少啊，呢位個案咧，其實咧由外表去睇咧。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肢体残障人士来的，因为他真的生得很高大啦，而且行动自如啦，亦都不用用任何辅助工具，他可以自己的行走的。
1: 明白，
0: 啱。跟住呢就由我哋言语治疗师俾一堆嘅训练佢啦，咁亦都由社工嘅帮助底下呢，咁佢后屘呢係佢自己又好勤力嘅，佢自己真係好勤力，佢成日返中心啦，接受我哋嘅治疗啦，返到屋企呢都好勤力练习。咁呢经历咗一年嘅频频嘅练习之后呢，佢而家呢係除咗太太完全聽到佢講乜嘢啦，佢本身係做 PR 工作嘅，佢而家咧可以重投翻去工作上面咧，咁其實咧佢仲可以同到上司溝通得好清楚啦，連對，因為佢 PR 嚟噶嘛，佢對好多街客噶嘛，咁亦都溝通得好清楚，咁呢個就係我哋印象好深刻，佢而家都成日翻嚟嘅。
1: 哇，好振奮啊！即係大家會可能覺得咧，哇，呢件事會唔會可以逆轉到咧？佢四十幾歲壯年又係家庭支柱，如果冇咗呢一個嘅即係溝通能力嘅時候咧，對於成個家庭嚟講，或者佢自己本人，我谂个人嘅情绪方面都有好大嘅即系一个影响咯。咁所以只要你肯用心去训练嘅时候咧，都一定会系咪见到个进步喺度？可唔可以咁讲咧，朱姑娘？
3: 可以咁讲，因为啱啱嗰个个案咧，佢就真系超勤力嘅。咁佢除咗每个礼拜啦，咁佢都会嚟到中心去上言语治疗之外咧，咁佢真系会把握每一个练习嘅机会。咁佢夜晚啦，每晚就同太太一齐做练习啦，甚至乎佢翻工之前咧，佢都会喺公司附近嘅公园仔嗰度做一啲嘅发声练习嘅。
2: 不过咧，即系呢个个案就好勤力啦。但系有时咧，就系、是、譬如会唔会有啲照顾者都会反映，其实阿姑娘佢嗰边又嗰度复诊。嗰邊又要再練手腳，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啊，咁點加插呢個聲線護理落去咧？佢哋會唔會有呢啲嘅少少即係牢騷同你哋講嘅咧？
3: 當然有啦，都有唔少呢啲牢騷聽過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啊，姑娘我真係實在太繁忙啦，我要帶佢去呢度練習，要帶佢去嗰度練習。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講其實有啲練習咧都唔使任何工具啦，你就咁可能喺屋企你好放松咁样喺度睇紧电视，你都可以做到嘅。咁佢哋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就觉得啊，原来呢啲练习我都唔使好刻意，一定要坐定，好正经咁样坐喺度做。咁会员啦，同埋照顾者啦，佢哋都会比较易接受一啲咯。
1: 明白。咁对于咧，即系头先讲啦，发到声或者讲到嘢啦，整体成个人生里边咧，即系喺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好嘅即系方向会发生到。咁会唔会未来咧，可能你哋即系乐团聚咧，会谂更多一啲嘅活动，俾大家或者系会员啦，佢哋嘅照顾者啦，明白到可能护理声线或者对于一啲肢体伤残嘅人士，佢哋所面对一啲日常嘅困难咧，多啲全方位嘅理解喺呢方面去进发咧，何姑娘。
0: 会啊会啊，一定会啊，因为我哋其实即系进行咗两三年啦，我哋都见到个转变啦。咁所以嚟紧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即系延续性嘅练习小组啦，同埋一啲更加多嘅跨专业嘅合作，咁以至到喺唔同嘅专业，即系大家共同推动底下咧，咁等无论会员啦，定系照顾者咧，都好即系喺当中可以得益。咁同埋我哋会做多少少，可能头先所提到就系、是、我哋反而会重心会再摆多少少咧，就喺照顾者上面，因为其实佢哋我哋见呢两三年当中其实照顾者扮演住一个

0: 喉咙呢个动作咧，其实就将声带可以话系好粗暴咁将嗰两块嘅两片嘅组织咧撞埋一齐啊，都好大力噶。咁如果长期咁样做啦，咁又加上你口干嘅时候又唔加啲，又唔饮翻啲水补充水分啦，做一个润滑嘅作用，咁就好容易令到我哋声带会有息肉啊或者气枕啊呢啲嘅问题。
1: 好啦，最后仲有少少廿秒嘅时间，如果真系想有嘢棘住，咁点搞咧？
0: 饮一啖清水啊！
1: 哦，咁我真系要拎樽清水，要唔好清喉咙，但系要饮啖水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好好咁样护理声音啦。咁啊，同埋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如果你身边嘅朋友仔咧系有呢方面嘅需要啦，了解翻咧就去睇翻咧所有相关嘅资讯，睇下会唔会咧我哋呢一个圣公会屯门地区支援中心乐团最可以帮到你。唔该晒，何姑娘，唔该晒朱姑娘，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話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日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

0: 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大家一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洪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都是分别封闭了，预计会封到4点。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在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暇，
0: 蓝色，
2: 色无暇，蓝地球。
3: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像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复杂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醉。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氮醉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住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醉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报时先啦，唔该你。
3: 喂，你话唔报嘅？
2: 报时一定要噶、
3: 哦。好，好，而家系三点下午嘅三点十二分，温度系31度，然之后相对湿度系66%。本来我哋讲咧呢样嘢咧系完全唔讲嘅，然之后一开麦佢就咁样啦。
2: 哦，咁其实做节目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唔好话欺凌先啦，咁但系试反应都好应该啫，系咪？
3: 我经过一段时间嘅训练咧，其实每一次我进入即系正式进入直播间呢间房嘅时候，我都好似入戰地咁樣噶，我慣咗噶啦。
2: 你可唔可以講直播室咧？我成日都覺得直播間呢三個字咧，好似係直播大火咁。係呢度冇大火嚇，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港式生活館。
3: 嗯，
2: 有件事我想講啊先。話說咧，呢件事係發生喺兩三日之前嘅。嗰件事係令到我好開心，即係忍唔住有一個會心微笑出咗，令到我成日都好心情好愉快嘅。就係咩咧？我發覺，咦，我好似撞到陳浩源六歲嘅時候喎。
3: 你撞到我六歲嘅時候？
2: 係啦，即係突然間有一個六歲嘅陳浩源喺我眼前出現。點解會咁樣講咧？話說咧，我就喺屋企嗰個電梯大堂，我話等緊 lift 咧，就諗住上樓啦。咁開頭都冇遺意嘅，咁你等 lift。咁你個人係望咩？梗係望住部 lift， 嗰個佢咪有一個顯示佢係上緊落緊咁樣，咁樣一路望住咁樣啦，好無聊啦。咁喺個電梯大堂咧，就正常情況之下，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counter， 跟住咧就有一個保安員坐咗喺度啦。咁跟住咧，咁我就望住嗰個lift 嘅時候咧，突然間我就聽到一把小朋友嘅聲，佢就話啦 ：Hello， 依依咁樣。咁佢就同嗰位保安嘅姨姨咧就打招呼嘅。
3: 我以为佢嗌你添。
2: 唔系，咁、所以咧，我都一路都冇望住佢。咁你打招呼好正常啊。跟住个小朋友讲完 hello 姨姨之后，佢就话食咗饭未啊？咁、跟住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震撼啊！呢件事，我就忍唔住即刻望过去，因为咧佢个声音咧系成熟得嚟咧。是好天真的，即应该是说世故得嚟有啲天真。我觉得呢一种世故已经好耐冇喺一啲五六岁嘅小朋友身上出现。因为我哋而家现今呢一代嘅小朋友其实大家都好自我㗎嘛，系咪先。即好少话好主动地去。
3: 关怀别人啦、
2: 啊。又或者系即打招呼咁，好似冇咗呢个习惯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哇，点解呢个小朋友咁有趣嘅呢？咁口齿伶俐喎，冇懒音喎。咁我第一时间諗起，咦，口齿伶俐到好似陈浩源咁咁啦，咁跟住咧，佢就同佢妈咪一齐嘅。咁我当时望一望佢妈妈咧，
3: 即系陈太系嘛？
2: 咁啊，因为佢妈咪咧戴住个口罩，咁所以咧，我唔系好睇到佢嘅表情，而全程妈咪咧都系冇出声嘅。咁我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同阿保安姨姨即系 say hi 啊，或者点头啊、微笑嗰啲睇唔到啦。咁跟住我就再观察嗰位六岁嘅陈浩源啦。咁我见到佢手上攞住啲嘢咧，我真系觉得，喂，呢、這个真系陈浩源，佢帮佢妈咪攞住一袋苦瓜，
3: 哦、
2: 即系应该佢哋
3: 系
2: 啦，应该佢哋咧就系去完街市买嘢嗱、其实而家咧好多人都因为得一个小朋友嘛，咁、嗱，我唔知佢妈咪有几多个小朋友啦吓，即系佢有冇兄弟姊妹我唔知道，但系因为而家好多咧都好锡自己嘅小朋友，咁啊锡小朋友系应该嘅，我觉得系。咁但系咧，就因为锡咧，可能有好多嘢咧，阿爸帮你搞，阿妈帮你搞，咁就搞咗啦。咁但系当一个五六岁嘅小朋友手上面攞住一袋苦瓜，大概系有两三个咁上下啦，唔知苦瓜、丝瓜咁样捞埋一堆咁。咁我就觉得，哎呀，即系好似翻去咧，好多好多十年前。大家細個嘅時候都會阿媽話：，出去買餸，幫手拎嘢咁，即係嗰個年代啊。跟住好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已經開始笑啦，忍住啦。咁當然唔好俾大家見到。咁然後咧，佢哋個 lift 咧就到得快過我嗰步。跟住咧走嗰陣咧，小朋友咧亦都係話：拜拜啦，姨姨。咁然之後就跟咗媽咪入 lift。哇！我成件事
3: 好有禮貌
2: 啊。其實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可能簡單到大家唔會留意，但係就喺嗰下。佢咁样讲一讲，我就觉得啊，即真系好少见啊呢一种画面。但以前我哋细个咧，唔知系咪我多口啦，或者我身边嘅朋友都多口啦。咁阿妈就教，喂，朝早起身一定要叫人嘅，叫人早晨。咁如果晏昼咁点咧？晏昼唔会叫人午安噶嘛，就会咧就见到，譬如阿陈师奶行过就系陈师奶咁， 即系唔系都嗌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呢样嘢好似系好好习惯，大家都系咁做啦。咁但系嚟到而家呢个年代咧，
3: 有啲唔见咗，
2: 少咗好多。
3: 系
2: 啊，你细个都系嗰啲嘴啾啾，即系真系呢个六岁陈浩源嚟噶嘛。
3: 嗱，头先咧你讲完嗰个咧，我觉得佢嗰个孝顺啦，佢个世故啦，同埋佢有礼貌咧，系似嘅。是似的，不
2: 過
3: 唯獨是呢就是他那個你說吱吱嚼嚼那個呢，就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即是溫文爾雅和喜歡看這個看書啊文政的。
2: 喔、
3: 哦。講完我自己都有些不太好信啊。
2: 咁
3: 所以我小時候不會周圍這樣撩人的。
2: 喔、哦。
3: 不會這麼簡單啊。
2: 喔、
3: 哦。不會就是你好啊，姨姨吃了飯未啊，請我吃飯啦、啊、我通常就會追埋下去的、
2: 哦。
3: 所以就這裡囉，即是個小朋友都是未夠扯啊。
2: 哦，希望小朋友唔好学啦，有阵时真系太蠢唔系好得。咁但系咧，我见到呢个小朋友咧，我会幻想到啊，其实咧，即系探讨翻我哋今日嘅生活湿湿碎咧。
3: 嗯，
2: 我觉得呢个小朋友咧，一定会经常做我哋今日湿湿碎呢。
3: 冇错。
2: 咩题咧？听下先。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打电话翻屋企。爷爷打电话翻屋企，同阿女可以见埋个样。以前打电话好怪啊，净系可以 SMS， 好惨啊！阿女中意煮餸，有啲佢唔识。

0: 住打俾我，晚点住。阿女又中意中意，中咗木瓜，好大婆影相俾我睇。我哋人嚟人住木瓜，炒咁炒，加多啲辣椒，好辣，好好食啊！
1: 哇！聽到嗰個 sweet 啊，
2: 係喎，
1: 係啊，
2: 同埋聽到個食譜添，好辣啊，好 spicy 啊，
1: 係啊，好犀利啊！我突然間聽姐姐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就即刻有啲回憶。其實而家咧呢個習慣咧，
2: 打電話翻屋企，
1: 我個習慣係 send message 翻屋企。
2: 哦，
1: 但係咧就係到而家個習慣都係有嘅。每次咧搭飛機嘅時候咧。take off 即系起飞，同埋到埗咧，我第一时间，总之电话一有分信号咧，我就会同我身边要交代嘅人会交代，
2: 包括
1: 我妈咪啦，包括我太太啦，咁有时职员都会嘅，
2: 即系你同嘅同事
1: 系啦，或者系教练啦，话俾佢听，譬如我一个人自己出去嘅，我要同教练讲，到埗，总之我要。報道嘅人咧，我都會報道。但系咧，我有一個諗法，因為到而家咧，儘管我唔係運動員啦，但我成日都飛啊嘛。咁啊，一飛親就比較勤勞啦，所以咧，我到步同佢出去咧，我都會同阿勤講聲，我安全啦。
2: 係啦，佢個我得可能啊，
1: 佢個嘴就唔成功啦。我都要咁樣同佢交代。但係咧，我覺得咧，而家咧，因為以前咧，其實個個都咁做噶。你發現喺機艙咧，一到步咧，個個都攞住電話，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報平安嘅。
2: 係。
1: 但係而家係少咗嘅。
2: 哦，点解咧？
1: 我觉得咧，社交媒体系令到呢件事少咗。
2: 哦，因为我要将我嘅 information， 即系我嘅最新消息摆落去社交媒体度先。
1: 你每次社交媒体，你会揿人哋个圈圈24个钟头嗰个故事嘅。
2: 哦哦，系。
1: 咁大家都会摆咗上去啦。咁摆咗上去咧，无论系摆嗰个定还是睇嗰个咧，我上边攞到你嘅资讯咪得咯。我使乜要同你讲一次？即系你会知道我到咗、哦，你会知道我起飞，你会知道我搭，你会知道我搭经济舱，你会知道我食三文鱼系中间嗰餐，甚至而家有时飞机里边都已经有信号啦，咁所以你都已经可以即时动态住啦。
2: 咁、但系嗱，摆喺嗱，即系譬如我哋探讨翻姐姐就话，即系而家就有得视像可以见样，就即系嗰个相思之苦咧就解得好紧要啦。咁、但系以前。即因為冇佢未買智能電話嘅時候，就淨係 send SMS 啦。因為你打唔起長途電話噶嘛，太貴啊嘛。好啦，嗱，如果而家大家其實個網絡咁方便啦，我將所有嘢擺咗喺社交媒體，就全世界都知道我究竟做緊乜嘢，我安全到步咁通知咗嘅。咁但係呢個通知咁咪對於屋企人嚟講咪分薄咗咯，即係嗰個重要性分薄咗咯，因为如果佢直接系揾我嘅话咧，其实嗰一样嘢系我嘅专属啊嘛。咁但系如果系公开晒俾全地球嘅人，嗰啲人甚至乎有啲你系唔识嘅，即系你喺社交媒体，咁人哋中意去 at 你，追踪你，咁嗰啲可以系唔识你嘅人嚟噶嘛。咁我连唔识嘅人，原来同我屋企最亲近嘅人系一样嘅，系啦，咁咪唔好咯。即系屋企人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会点？你有冇试过调翻转啊？即系你出去。你要出去做嘢又好，比赛又好，咁你就会send message
1: 到而家都会噶。
2: 咁但系如果倒翻转头，譬如屋企人去飞出去玩又好咩都好，佢哋会唔会 send 翻俾你？
1: 佢遇到一个咁精明能干嘅我睇住佢个航班几时到，我搵佢。
2: 系啊，
1: 系啊，你都会关心佢个航班几时到噶嘛？你都会关心佢安唔安全噶嘛？咁你咪一揿个掣，
2: 唔系你会唔会咁样系即系将？屋企人嘅自由度系减到最低啊！
1: 嗱，呢个真系平衡啦。嗱，我唔揾佢，你又话分薄咗；揾佢，你又话减轻佢自由度。
2: 但系你系咪应该要等佢 send 俾你会好啲啊？
1: 我相信佢都好想第一时间揾我嘅，但系我快咗佢一步啫。
2: 哇！咦？呢个我觉得有啲嗰啲叫咩啊？占有欲好强嗰样嘢。
1: 占有欲又即系又唔好话个占有欲系好强，即系大家一来报个平安啦，二来个占有欲系强嘅。
2: 系啊，喂，但系如果譬如我咧，我就系一个啊，点讲咧？ 其实咧，我就冇乜心肝嘅，从来都。
1: 我知啊，
2: 系啊，我都系冇乜心肝。即系如果我飞走咗啦，可以完全唔理大家嘅。咁当然啦，即系假如嗰件事本身系比较大件嘅话咧，咁我去到我而家都开始培养啲。
1: 咩叫比较大件啊？个行李啊？
2: 唔系，如果譬如话我系要飞嘅，
1: 系
2: 我飞咗去其他地方，咁因为经过飞嘅呢个过程咧，咁我觉得呢件事系比较大嘅，
1: 系
2: 咁所以我就。

0: 会我会打电话，因为而家打电话唔使钱啊嘛。咁、我就又或者揿过嗰啲通讯软件留个言，咁等大家都知咁样啦。咁但系咧，譬如啊，其实有时阿爸阿妈咧会系需要我哋喺平时日常翻工。间中你都打个电话翻屋企问佢一下咧，我觉得咧父母嘅年纪越大咧，佢哋越需要呢一样嘢，真系真人嘅声去问候。
1: 哦，
0: 我觉得系咁样，因为咧我试过嗱，我通常都唔做嘅，但系咧我哥就做到好足嘅呢啲嘢。佢一日咧系可以打两三次电话，即系以前爸爸未走，佢一日会打两三次电话翻屋企问候，冇嘢嘅喎。其实点啊你食咗饭未啊？即系嗰啲嚟嘅最简单嗰啲。咁但系咧。我又成日都覺得，哎、阿哥打咗，我唔使啦，咁樣嘅。跟住後屘咧，直至到有一次，咁咧我又係做緊嘢啦。跟住咧，我就聽唔到個電話。跟住嗰陣咧，老豆咧就留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因為嗰日咧，我就比較夜都未翻屋企。跟住佢留個 message 俾我咧，我覺得有一種好嗲嘅感覺。老豆、哦，咁佢就話：你去咗邊？唔係你去到好夜啦！你幾時翻嚟啊？我好掛住你啊！你打个电话俾我啦，咁样，咁我听到个 message 咧，我系有啲动容嘅，但系我都系唔好做咗嘢先，咁样几衰啊！
1: 一来你系冷酷啦，二来对工作又系专业啦，
0: 又唔好咁讲，其实我真系懒啫，同埋我听咗个电话，但系即系听咗个 message， 但系我都冇出手打翻个电话翻屋企，
1: 做埋嘢先啫。
0: 然后
1: 你有冇复一复啊？
0: 都冇
1: OK 或者咩？
0: 都冇，唔、因为我阿爸嗰阵系冇智能电话嘅、所以一定要打电话。
1: 所以我嘅系留言录音嚟嘅。
0: 系啦，系啦。
1: 哦，我又想问一问，但系因为咧太多嘢问关，不如我哋今日冇
0: 播歌，好嘛？你中意啦。
1: 都要问准你噶嘛？你知个生杀大权喺你手里边噶嘛？
0: 又冇咁讲嗱，各位亲爱听众，阿陈生咧拣咗阿刘德华先生一首歌嗱，佢话唔播嘅就好，你继续讲。
1: 听日播翻咯，系啦嗱，咁样嘅我哋成日话打电话翻屋企啦，但系随住科技嘅先进咧，就有咗好多通讯软件咧，即系文字取替咗。其实由我2009年开始代表香港队，咁我就飞好多啦、已经有咗网络噶啦。不过嗰阵时咧最麻煩就係咧，以前冇咁通訊網絡噶嘛，咁咧你係冇 data 卡
0: 打電話，
1: 冇 data 卡可以，但係冇 data 卡，咁變咗咧，你每次都要去酒店有 WiFi 嘅地方，或者一啲叫 media center， 咁咧佢哋淨係全間酒店就係得我個角落頭，
0: 係
1: 你先有機會，甚至咧再遠古啲咧，你要借酒店個電腦，然之後登入你個帳户，然之後攞住個耳筒，先打到翻去嘅。
0: 深奧啊！
1: 嗰陣時我可能講2007、2008或者2008、2009年，
0: 但
1: 係仲係
0: 要俾錢㗎，
1: 唔使嘅，
0: 都唔使俾錢，
1: 酒店唔使，
0: 就麻煩啫。
1: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我啲年代，但係咧我又覺得啊，隨住咁樣咧，文字就開始取替啦，因為科技嘛。咁慢慢咧，但系到而家又取缔翻，就好多留言系留声音留言啦。
0: 系，
1: 你会唔会觉得声音，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噶嘛？但我系好中意噶。
0: 我都 OK， 我系中意声音多过文字嘅。
1: 我知道你录亲可以三四分钟。
0: 冇错啊，我试过有一次录 total 加埋14分钟咩啊，陈生。
1: 系啦系啦，我知道你中意，所以第一个问。
0: 但系咁，但系声音有个麻烦嘅就系、是、你跟住你唔知佢讲啲咩噶嘛，因为我部电话而仲未系可以做到咧，将个声音转翻文字。
1: 哦，系咩？
0: 文字版。
1: 我以为系软件嘅关系，因为我已经用咗好耐，我都几中意，因为开紧会嘅时候咧。
0: 你可以转文字嘛？
1: 我睇咗，我大概知道讲咩先啊。
0: 好方便，我觉得。
1: 咁但系你
0: 系
1: 好中意声音嘅，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其实咧，我哋嘅亲人咧系好中意听声，譬如我想同我妈咪嘘寒问暖，或者啊，有时候我太太可能我飞咗外地，或者佢飞咗外地，我想留一个情情塔塔肉麻嘅短信，我唔会打出嚟噶嘛，我会 up 出嚟噶嘛，咁所以我都会系录留言噶。
0: 但系有啲人系唔中意噶，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会觉得录咩留言啫。你录留言，不如你打电话俾我啦，我宁愿你打电话俾我同我讲咯，咁样，咁我又觉得啱噶。
1: 但如果你就系得一分钟，我个空隙，但你好想表达你嘅情感或者交代一件事，打电话就系打通 ，say 完个 hello say goodbye 收翻线都一分钟啦。
0: 系嘅，咁同埋咧，点解唔打电话呢？其实系惊对方唔得闲，所以唔打电话。咁我觉得留言系 OK 嘅，即系我自己都中意嘅。
1: 嗰日咧，我睇咗一条短片咧，就系讲一班细路仔讲未来科技咧，然之后佢其中一个咧都几震撼我嘅，就话啊乜未来20年，我哋用个盒仔就可以同人哋倾偈，但系。 如果你喺同人倾偈之前唔留一个言俾人哋，咁样会视为冇礼貌咩？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觉得系，我哋几时变到我打电话俾你之前？

0: 我要担心你得唔得闲，然之后要
1: 多咗好多计算咯。
0: 系咯，点解会咁样嘅咧？
1: 但系咁样，我觉得咧呢个可能系对朋友或者系对同事会有呢一个计算，但我觉得对屋企人系唔需要。所以咧，大家要打多啲电话翻屋企。
0: 系啊，同埋咧，打多啲电话翻屋企嘅同时咧。都要教識你屋企人，特別即係有啲年長嘅長輩咧，知道你嘅來電電話一定係呢個嘅，等人哋咧唔好攞咗其他電話咧，扮係你嘅聲，然之後進行嗰啲電子詐騙。
1: 冇錯啦，呢啲好好得人驚，大家要小心。同埋咧，關心多啲屋企人咧，其實咧係會，我覺得會令到嗰啲呃人嗰啲人咧，係好難成功嘅。
0: 嗱，講起關心屋企人啦，咁今日我哋就繼續有我哋嘅校歌校訓嘅研究達人啦。咁阿勤，你喺裏邊都有提到你屋企人同校歌嘅關係。
1: 係啊，尋日我哋都有。如果大家想听我唱校歌，同埋想听阿陈生唱校歌，千祈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4亿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和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影响。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跌到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调查上个月29日到今个月3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个注册选民中，大约37%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2306.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1.2，阿里巴巴125.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6.6，中芯国际65.2升3蚊，智普1017蚊升77蚊，华虹宏力135.7升8.9，中制旭创1172蚊升16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 1.81,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57 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06美元，卖出4,0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全线系封闭紧，多条去屯门、粉岭、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同揸车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现时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挤塞，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和戏曲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梁礼勤、
5: 陈浩源，
6: 港式生活馆，
7: 港式达人，
4: 校歌校训研究达人，语言学家张玲博士。
8: 阿勤啊，琴日咧就我哋听咗好多校训嘅故事啦，或者来源啦，
4: 爱字赢咗我啊，系我排第二啊，
8: 系啦，你个勤力排第二啊，我想问下你细个咧。

0: 曳唔曳成日需要俾个校训训你嘅咧？
1: 喂，嗱，呢个真系讲得好，因为咧
0: 系曳啊嘛。
1: 嗱，唔系曳，而系咧有老师啦，多数都系同埋屋企人咯，佢就会执住个校训，然之后加咗喺你身上。
0: 哦，真系会噶。
1: 会噶，
0: 即系佢哋都要知个校训咯。
1: 咁阿爸阿妈系知道校训嘅、哦，你攞住本簿都已经见到
0: 手册章
1: 系啦。咁咁佢哋就会话、那个校训有个勤字，你个名又有个勤字，你睇下你啲勤力去晒边咁样，即系会俾人话你唔够勤力。同埋我亦都俾老师改过我个花名叫梁丽兰噶嘛。
0: 哦，
1: 好惨噶真系。不过而家唔准改花名噶嘛，系咪啊？
0: 系啦，系啦，今时今日就唔准啦。咁啊，博士你咧细个系咪即系我睇你而家都即系好勤力？我见你本书咁厚就知道你好勤力啦。你细个系咪都系好用功读书我啲同学仔嚟噶？
2: 我都算勤力嘅。
0: 咁细个有冇因为你学校嘅校训啦，或者我要做到呢四个字，所以我将我成个学生嘅生涯，我就我要做到咁勤力啦，有冇啲咁嘅谂法噶？
2: 其实嗰阵时候细个就唔系好知道嘅，其实就讲真一句，系啦。咁但系当然，我觉得校训嘅有啲影响系潜移默化嘅。正如话你哋所讲啦，咁譬如手册上就已经写住啦，咁同埋其实再早少少就譬如话。爹哋媽咪帶去 interview 呢間幼稚園呢間小學嘅時候，就已經提前揾學校資料嘅時候，就已經揾定校訓係乜㗎啦。
1: 而家啲家長係會特別留意
0: 基本嚟
1: 㗎，
0: 即係我啲面試嘅題目係啊，校訓係乜嘢，代表乜嘢？
1: 即係要問翻啲小朋友咁樣嘅。
2: 我谂作为家长可能会有咁嘅准备啦，
1: 系
2: 啦系啦。
1: 不过
2: 虽然即系唔知系咪学校真系会唔会问，
1: 但系做定晒
2: 做功课嘅时候系会了解翻嘅。
1: 系
0: 咁啊，张博士，你其实你一个语言学家，其实你
2: 系
0: 咪同文字系好由细到大都 friend 过打 band 嘅咧？
2: 系嘅，咁当然因为细个就冇钱去学，特别去学啲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嗰啲咧。但我自己即系自细系比较中意音乐嘅，本身喺做我嘅博士论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做紧啲交叉研究嘅，都系跨语言学同埋音乐嘅。我喺博士论文嘅时候咧，我系研究粤语嘅声调啊，或者讲粤语嘅字调，讲嘢嘅时候啦，同埋喺唱歌嘅时候咧系有咩区别嘅。咁我就通过一啲声学嘅研究去揭示到呢两者嘅区别。
0: 咁有咩区别咧？譬如我哋讲嘢系九声啦，系咪？我哋粤语系九声啦，咁唱歌系咪都系用翻啲九声嘅咧？
2: 系啦系啦，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吓，咁就系粤语唱歌嘅时候咧，有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唱歌嘅时候，一般要跟翻字调，咁你听起身先会顺耳。
1: 系系，
2: 如果唔跟字调嘅话咧，
1: 就会好似校歌咁，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
2: 系啦，冇错冇错，呢个经典嘅就系啦。

0: 嗱，咁我嗰個研究發現係通過聲學嘅研究咧，就會發覺咧，嗱講嘢嘅時候咧，會受到一種叫做降細音高嘅影響，即係話嗱，你一句話裏邊嗰隻字如果擺喺後邊嘅位置咧，個音高係要低啲嘅。啊，即係一隻隻咁樣耷落嚟嘅，咁呢啲我哋叫做降細音高，呢、這個其實係所有嘅語言普遍都有呢種嘅語調嘅現象的。
1: 可唔可以俾個 example？
2: 係咧，有冇
1: 點樣叫做耷落嚟？
2: 即係我哋由第一個字開始，我哋就會高調啲，然之後慢慢一路往下走。
0: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能耳仔聽唔出嚟，但我即係我哋啲聲學數據就揭示到啲嗰啲聲高嗰啲曲線係耷落嚟。
1: 哦，即係嗱，簡單地講就，哦，陳浩源你真係好靚仔啊！咁啊，個亞字就會跌翻落嚟啦，
2: 同埋個意思都好跌落嚟啊。
1: 係啊，
2: 呢個虛偽。
1: 感覺都好跌曬落嚟，
2: 呢個虛偽啊，係啊，即係張博士呢啲唔好學，
1: 係啦，呢個就係講嘢嘅。
0: 咁唱歌咧就要反降細音高啦，即係就唔好耷落去，要將佢
2: 唱翻上去，
0: 唱翻平或者再拉升上去咁樣嘅。
1: 哦，咁如果我降咗落去，咁會點樣㗎？如果唱歌，
0: 咁咪變成咗好似講嘢咁咯。
1: 哦。
0: 其實咧，我早幾年咧就亦都用咗呢樣嘢，係做咗一個應用咧，就係做咗粵語唱頌古詩嘅。咁我有個 A P P 叫做《古詩越唱越啱 key》嘅。咁其實
2: 個名好吸引喎，我直情想轉頭就 download 落嚟睇啊，係啦，
1: 係
2: 啦，
0: 就幾年前㗎啦。咁通常應該2021年咗緊啦。咁其實用嘅就係呢個原理嚟嘅，就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啲古詩就咁讀嘅話咧，咁就會耷落嚟嘅。咁我就特登去除咗呢種嘅耷落嚟嘅音高咧，就會變成咗一個唱嘅古詩啦。咁係粵語唱嘅，同埋啱曬字調嘅。小朋友聽咧就學古詩就會容易好多嘅。
2: 咦？我想問下張博士，我哋細個學咧古詩唔係都應該出，譬如楚辭嗰啲應該係即係有聲韻，應該係唱出嚟噶嘛？
0: 係啦，古代係唱嘅，咁但係去到現代，
1: 我哋就係講就咁
0: 係啦。讀嗰陣時都係嗰啲耷嘅音高咯。咁我將佢變成唱嘅話，都係變成啲平啊，或者略為上升。
1: 喂，即係拉開少少講啊，其實咧嚟到現代咧，我哋能夠唱出嚟嘅咧。得几首嘅咋，包括咗有罗文嘅《满江红》啦，你有冇唱过？
2: 冇，我唱亲就系识唱谭咏麟嘅《心经》咯。
1: 即系《满江红》又系就系因为罗技唱咗，所以我哋又同个
0: 剧
1: 集有关啊嘛。咁然后咧，作为一个同学仔，阿罗技唱，你又跟住唱。唱完之後咧，你就唔小心識咗《滿江紅》，成段背得翻曬出嚟，好勁啊！我覺得，即係其實係好有用
2: 的。所以其實攞歌曲去包裝古詩咧，都真係一個有賣點嘅一個做法。
1: 係啊，其實係可以幫到人，係即係可以記到入腦咯。

0: 好啦，读咗个博士研之后，诶，我哋发现都系同歌曲有关噶，因为你啊粤语同埋粤语歌曲原来唔同声调，呢个系咪其中一个启发你？诶，唔得，未来我都要做一啲关于歌曲嘅嘢。咁所以你喺做校训呢一个环节嘅时候咧，其实你做咗一个香港冇乜人做嘅事，你就系做咗一啲调查，到底香港嘅校歌系点样？系关唔关呢件事？
1: 都关事噶。我做校训校歌，一方面就话关心到呢个教育文化，即系想攞一啲实质证据去嚟做啦。咁样就唔系话净系口号式咁样讲话啊。香港嘅嗰啲校园文化系点样？我即系希望即系有啲实体嘅嘢，
2: 有趣啲嘅有趣啲资讯。
1: 系啦，咁同埋就校歌嘅话咧，就亦都有人同我讲啦，就话我哋啲校歌唔啱调噶，唔啱音。
0: 其实都唔系一个半个同你讲过，我谂我哋都发现好多都系咁样嘅。
1: 系啦系啦，
2: 其实我自己咧，我见阿张博士之前咧，我又有将我小学同埋中学嘅校歌咧，我再抡一次嘅。
1: 嗯，
2: 我就发觉
0: 可唔可以唱两句出嚟啊？我哋都想学下嘢噶嘛。
2: 好啦，小学啊，系嘛？
0: 好啊。
2: 第一句，荃湾地胜。
0: 荃湾地胜。
2: 你好劲啊你！
0: 我都系荃湾人啊嘛。
2: 好叻啊！第二句得，大帽山青。
0: 大帽山青咯，
2: 系啊，好劲啊你！
0: 但你发音好好啊，其实
2: 啊系啊，因为我系讲嘢噶嘛，我系讲咗出嚟好似，因为咧我发觉咧，其实小学嘅校歌咧多数都系唔啱音，由头唔啱到尾，但系中学咧有啲奇怪，第一句唔啱，第二句嘅头半句系啱，跟住后半句又唔啱翻，咁我想问嗰啲啱音唔啱音嗰啲咧，其实喺阿张博士你嘅成个嘅研究当中咧，有冇试过揾过一首系完全啱噶？
1: 其实颇多噶，唔止一首噶，好多噶。
2: 完全啱啊！
1: 系啊系啊，应该咁讲，喺我嘅研究里面咧，我发觉呢、這個。

0: 因为同建校年份系有关
1: 系，系啊，我都谂系咁啊，
0: 系啦，即系如果系啲早期啲嘅学校咧，佢系未意识到粤语唱歌，
1: 全环地城嗰啲咯，
2: 系全环地城，
0: 系啦系啦，即系早期啲嘅学校，即系唔系好意识到即系
2: 啱音嘅重要，
0: 啱音嘅重要性系啦，咁所以佢就比较多系真系唔啱音嘅。但系如果去到啲即系譬如一啲比较新少少嘅啲学校咧，佢多数就意识到粤语唱歌要啱音嘅，咁所以佢多数都啱嘅。
1: 另外我有个发现啊，张博士，头先我听完阿勤唱完咗几句之后咧，
2: 全环地城
1: 系啦，
2: 但系冇散情。
1: 咁我何处耀嘅校歌就系、是、城门山谷空雨烫旺咁样啦。咁我哋都系耐少少年份嘅校歌啦。我哋系讲地方先噶。一开始我哋讲咗我个环境，嗱佢又讲咗荃湾同埋大帽山啦，佢讲喺城门山谷啊嘛，佢又讲城门山啦，呢个系咪都系一个习惯嚟嘅咧？
0: 你哋嘅观察都好细致，我就发觉好多学校嘅校歌里边咧，都会有关于地理环境嘅一啲描述嘅，即系譬如讲自己学校喺边个位置啦，咁譬如有啲咩嘢标志性嘅一啲，譬如咩山啊或者咩海啊，咩河啊咩江啊呢啲，好多学校嘅校歌里边都有一啲关于地理环境一个描述嘅。
1: 透过你个访问咧，有冇人即系话俾你听，点解佢会作啲咁嘅词？嗱，好多我谂都系佢哋
2: 系边位填词嘅咧？
1: 都系音乐老师做埋填词同埋作曲噶嘛？
2: 定系啲校董啊？
1: 定系啲乐坛嘅填词人有做埋呢份工作、
2: 啊？会唔会郑老师有填过呢啲词？真系唔知道、啊。
0: 你哋問嘅問題好好嘅，不過我就喺裏面就唔係好深入去探討到呢個作曲作詞人，咁、我諗呢個可能可以留待喺我以後嘅研究裏面、
1: 我哋等緊你出第五本同埋第六本，係啦，講曬我哋嘅迷思。
0: 咁但係就頭先聽阿浩源你唱到嘅校歌咧，咁嗰個旋律咧，我聽落就有啲似係嗱，我呢本書裏面都有介紹到嘅，有幾首嘅西方嘅旋律咧喺我哋香港嘅校歌裏面係用得特別多嘅、有好幾间学校都用咗同样嘅旋律嘅，
2: 即系唔系自己原创歌，系用
0: 旋律系用西方旋律，但系歌词填词就填中文词、或者填咗英文词嘅，系啦系啦。我听落就似系帝王颂嚟嘅嗰个原本嘅旋律吓。
1: 我转头问一问校长，
0: 系啦，其实咧就都有几间学校系用呢个嘅，就一间系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啊，一间系马鞍山灵粮小学。同埋观塘观立中学咧，咁系用帝王颂嘅1797年嘅旋律嚟噶啦。
2: 哇，系
0: 啦系啦，啲咁耐以前嘅旋律，但系就会系嚟到香港嘅校歌咧，就会系换晒啲词咯。呢几间学校啲歌词都唔同嘅。咁另外比较即系常用嘅一个旋律咧，就系有个美国嘅民谣叫做 Annie Liso， 咁佢亦都后屘呢个民谣咧系用作咗。Cornell University 嘅歌、就叫 Alma Mater Song， 咁然后咧就全世界好多学校都用呢个嘅旋律啦。咁我喺香港嘅呢个研究里边咧，就见到譬如话岭南大学嘅校歌系用呢个嘅，同埋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嘅嗰个校歌亦都系用咗呢个旋律啦。咁以及系譬如我访谈嘅对象咧，就系民生书院啦，咁以及民生书院小学咧，咁佢哋嘅校歌亦都系用咗同样嘅旋律嘅，但系歌词全部都唔同嘅。
1: 多谢张博士你嘅。資料，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學校咧，我都去過做分享嘉賓，我下次去到咧就可以認咩啦。我知道你呢個啦，嗱呢個係帝王頌，呢個係美國嘅民謠嚟嘅，咁我可以扮下嘢啊嘛。
2: 阿張老師唔講咧，我一路都以為所有嘅校歌都係屬於原創，
1: 我都以為係喎，
0: 歌詞應該係原創，
2: 歌詞一定係，我以為嗰個 melody 都係原創。
0: 因為有啲 melody 咧，我覺得係佢比較有特色啊，即係譬如佢有啲比較莊重嗰種節奏啦，咁亦都比較容易入腦啦。咁再補充多一個咧，就係英國哈羅公學嗰個校歌叫做 Forty Years On 咧，我喺香港亦都揾到两间嘅学校咧，系用咗呢个旋律啦。咁同埋呢两间学校都非常出名嘅，一个系皇仁书院啦，一个系协恩中学。皇仁书院咧嗰个校歌系英文嘅，咁而协恩中学咧佢系用中文，同埋用啲好古典嘅、好典雅嘅中文嘅歌词嘅。
2: 喺大型运动会啦，又或者世界杯啊嘅时候咧，都会奏国歌噶嘛。咁如果喺香港嘅校际嘅运动会里面，假如会奏校歌嘅话咧？咁會有機會有一啲學校嘅校歌係一樣，
1: 相似
2: melody 一樣，但係咧就歌詞唔同
0: 嘅，係啦係啦，
2: 幾有趣喎呢樣嘢。
1: 係啊，呢個都應該會觸動到大家。我下次努力啲要奏翻我首先，
2: 係
1: 啦，唔好
2: 嗱咁喺研究校歌嘅過程裡面咧，你覺得同你尋日講研究校訓咧個難度上面有啲咩唔一樣㗎？
0: 始终校歌咧，咁佢就啊个体量要大啲啦，即系唔同校训系好简洁，就真系譬如四
2: 粒字
0: 多，咁歌词会个内容又会比较多啲，又有旋律同埋歌词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好老实讲，我依家嘅研究都仲系比较表面嘅，我觉得即系校歌都仲有好多可以再深入去挖掘嘅一啲话题嘅。
2: 咁歌词方面啊，即系有冇边啲嘅歌词其实系？好經常會出現喺校歌裏面，因為校訓咧就會有個愛字就排第一啦咁樣。
1: 嗱，咁我介紹下勤你咧，將琴日我哋睇嗰個筆跡布袋咧轉一轉佢，
2: 啊轉喺另外一邊，
1: 係啦喺另一邊咧，張博士同佢個團隊好好又做咗另一個
0: 校歌嘅詞雲圖，
1: 係。咁有邊啲字係發現係佢哋會經常用
2: 嘅？最多嘅，
0: 最多就係我們，
2: 我們係。
0: 因为呢个环保袋咧就得两面啦，所以我就冇整到英文版嘅。即系如果系啲英文嘅校歌嘅话咧，最常见嘅又系 we，
2: 哦，都系
0: our，
2: 即系都系呢啲我哋
0: 表示我哋。咁、
2: 哦、
0: 你见到呢度有中文就系我们同我校啦，咁英文就系 we 同埋 our， 呢啲都系强调嘅系我哋啦。
2: 系，
0: 即系佢喺校歌里面，当然佢亦都会系会系宣扬一啲佢嘅理念，包括里面其中有啲高频词，譬如努力啊呢啲咁样。但系佢更加重要嘅一样嘢咧，佢系要通过个歌声话俾啲学生知，我哋唱起呢首歌，我哋就系一个整体。你入咗呢间学校，就变成咗我哋啦。

0: 好，再一次多谢张凌博士啊，
1: 吓，
0: 系啊，寻日咧我哋嘅美歌咧就系同阿贝多芬有关啦，因为同草蜢有关，但系都系同我哋嘅校歌有关，因为喺校歌出。

0: 即系
1: 我研究过。
0: 你有冇做先？
1: 重温
0: 系啊，
1: 咁同你一样，每次翻到屋企都要听一次，睇下自己有冇讲错嘢噶嘛。
0: 所以大家记住要重温，同埋我哋听日同大家再见。
1: 系啦，我哋而家去重温啊，听日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30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以及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是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港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增指數報25,817點，跌191點，總成交金額2495億4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822點，升1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885點，升437點。部分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腾讯控股486元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元升74元，中制旭创1178元升17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5: 陈思正。
6: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重哥你好，
7: 系你好啊，思政
6: 系啦，咁啊要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3:10系生效咗嘅，
7: 系啦，阿思政啊，你就行常做运动噶啦，因为两日前咧就系呢个全民运动日啦，
6: 系啊。
7: 呢、这、一個日子咧，已經係成為一種文化噶咯喎，喺、
6: 啊、
7: 我記憶之中，
6: 亦都鼓勵咗有好多啊，即係全香港大大細細咩年紀啊、咩年齡層嘅朋友咧，都會參與喺運動當中。我覺得真係一個非常之有鼓勵作用嘅一個活動嚟噶。
7: 係，再加上咧嗰、那個日期啊揀得好好啦，因為係一個暑假嘅開始
6: 嚇、啊，
7: 或者可以講係中段啦，咁啲細路仔又放假，咁可以一家大細咧就一齊去玩運動啊，最好不過嘅。
6: 係啦，不過講到一家大。大细做运动咧，唔好净系谂住咧啲爸爸妈妈带住啲小朋友去，即系呢啲亲子运动咧，我觉得咧仲可以咧再延伸一啲嘅，我哋个谂法可以再广一啲嘅，系啦，因为咧有一位我认识嘅朋友，佢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咧好中意跑极地马拉松嘅朋友啊，植永强啦，
7: 阿植啦，
6: 系啦，咁佢咧最近咧喺个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话啦，佢咧都奉行呢个亲子运动，
7: 系，
6: 咁咧佢就带埋佢妈妈。80岁嘅阿 Auntie 咧，一齐去参加近年好流行嗰啲体能比赛啊，仲特登飞咗去印尼嗰边添，
7: 即系调翻转，唔系带细路仔，
6: 系
7: 带上面嗰、那个。
6: 嗱，固然佢都好鼓励佢屋企嘅佢啲仔啲小朋友咧去运动啦，咁啊今次带埋佢妈咪去比赛
7: 添啊，
6: 系啦，咁
7: 好有诚意喎。
6: 系啊，原先咧佢同妈咪讲就话咧，呢一个咧系一个8公里嘅亲子跑嚟嘅啫，咁妈咪就话啦，冇问题啦，咁啊，跟住咧后来去到先知道啊，原来有体能嘅部分噶，咁当然大部分咧都会由系阿植去负责啦，做一啲咁高强度嘅运动啦，咁但系本身咧佢妈妈都系中意做运动嘅人嚟嘅，
7: 但系咧好多一啲。即系骨科嘅专家咧，都系鼓励咧一啲即系长者啊，系可以咧做多啲嘅运动咧，系可以保持嗰个嘅身体嘅平衡啦，或者甚至乎系减低嗰个咩骨质疏松啊，
6: 系，
7: 所以系好正确嘅呢个概念。
6: 系啊，除咗一啲嘅心肺锻炼嘅运动之外咧，如果可以适当地有教练协助，即系从旁教导嘅一啲咧重力啊阻力训练嘅话咧，其实咧对于佢哋嗰啲骨质方面咧。即保养方面都会好的，所以近年都多了很多专系针对比长者啊、银发族嘅一啲体能活动啊、呢啲嘅训练啊咁添嘅噃。
7: 完全同意啊！嗱，咁讲起全民运动咧，哇！即系成个暑假咧就世界杯又完咗啦，但系咧喺呢个体育园咧就好似仲系好热闹。
6: 哇！非常之热闹！我想讲啱啱嘅礼拜六咧，我就唔系喺启德嗰度，但系咧喺呢一个屯马线沿线嗰度咧，都感受到呢一个咧足球嘅嗰个炽热啊！
7: 系咪会唔会见到好多一啲球迷咧着住某一队球队嘅波衫？
6: 冇错，的而且确系我喺尖东站啫嘛，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着住咧粉蓝色呢一个曼城嘅波衫啦。
7: 系
6: 咁啊，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嗱呢几日咧大家咧着嘅波衫嘅款式又唔同咯，冇错啦。嗱，寻日咧我哋动力四射咧就访问咗阿车仔嘅球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嚟呢位朋友咧，佢咧就系捧另一队嘅球队嘅噃。 揾嚟嘅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系属于系祖云达斯嘅球迷啊，有阿 Jerry 啊，苏冠峰嘅 ，Hello Jerry 你好
7: ，Hello Jerry 你好
8: ，Hello，
6: 我相信你而家心情咧，应该就好紧张，好期待啦，因为听日咧就可以咧去现场欣赏到你嘅爱队祖云达斯喺启德嘅主场馆对车路士啦。你而家呢一刻，阿 Jerry 心情系点样呢？
8: 其实个心情咧就好似系去旅行之前咁样嘅，有啲嘢咧系啊，出发前反而系最美好，因为咧你又会期待啊，有兴奋啊，又会谂下啊咩行程啊，着咩衫啊，使唔使买个新行李夹啊咁样，即系所以咁好多球迷都一样，系啊，所以就我哋又买啊，即系买下买晒新波衫啊，又印晒字咁样，就准备入场打气咁样啦。
7: 哇！你琴咁你琴晚咧会唔会好似去旅行之前咧成晚都瞓唔着啊？
6: 或者今晚可能？都
8: 系，今晚呢两晚啦，
7: 系，非常期待呢个活动系嘛，
6: 系啦，
8: 同埋都好多即系相有啲好即系比赛前后都有咗好多活动，咁所以亦都即系好高兴有啲我哋可以参与到咁样咯，
6: 系咯，嗱，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好令到你哋一班嘅早记嘅球迷咧好振奋嘅，就系因为祖云达斯近排咧就签入咗法国嘅前锋啦，高鲁姆阿尼啦，同埋波斯尼亚嘅新星啦，阿拉比高域啦，两个人咧都会随队来港，咁你会期待佢哋喺热身赛嘅表现会系点样咧？
8: 其实高鲁梅安尼咧，佢喺早年咧，即系2024-2025年头季咧，佢借过嚟半季噶。咁系，因为佢其实我哋即系我谂一大家早嘅球迷对佢都有好高嘅期望，因为嗰阵时咧佢半季帮我哋射入咗10球噶。
6: 系啊，
8: 系啦，咁所以变相就今次即系虽然上季就即系喺英超度有啲失意啦，咁但系即系今次翻到嚟，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佢会帮到我哋。球隊入到多啲波啦，咁另外新嗰位比高域咧，就因為其實史巴即係我哋新嘅教頭啦，史巴列提，其實佢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一啲邊度突擊嘅，咁所以其實都希望即係阿拉比高域可以啱用咯，咁所以其實今次熱身賽特別係對車路士啦，咁所以亦都係可以真係埋牙啲，亦都睇到成個即係個熱身賽會唔會可以反映到嚟緊成個球季嘅啲嘅狀態啊，或者成個球隊嘅面貌咁樣嘅。
7: 嗱，除咗呢兩位之外咧，你最期待咧邊位球星咧？有冇一啲自己心愛嘅球星係冇隨隊嚟到香港嘅？咁啊，會唔會有啲感到可惜
8: 呢？反而我哋成班球迷覺得好興奮嘅就係咧，其實祖雲達斯嚟過咁多次啦，今次相對上面係成個陣容係最完整嘅，咁所以咁係啦，咁所以係特別開心嘅。咁當然啦，如果即係睇波嘅角度就梗係我哋而家當家球星尤迪斯啦，同係啦，即係佢嘅盤樓係非常之出色嘅，咁樣咁呢個就會好有吸引力啦。咁另外葡萄牙嘅乾沙。江斯卡奧啦，咁佢亦都係即係嗰啲突破能力同埋啲變速都好好，咁所以呢兩個會係我覺得即係最有睇頭嘅一兩個球星。咁我自己本人就係好鍾意後衛盧加尼嘅，係啦，咁所以就亦都會希望佢會有機會出啦。咁同埋有一位新人呢，就係、是、叫做奥博阿姆多啊，系啦，就英国人嚟嘅，系啦，咁就啱啱即系19岁就，我冇记错系19岁到啦，系啦，咁佢就啱啱升咗上一队就随队嚟，咁都希望可以睇下即系原来啲新人嘅表现系点样咯。
6: 哇，好好啊，即系几乎呼添上阵啦。咁我相信咧呢几日咧都有唔少球迷，即系除咗话即系嚟紧嘅球赛之外咧，正如你头先有提过啦，即系都有好多嘅event 咧就会参与啦，包括咧我相信系会有部分咧会系接机啦，或者。可能喺酒店啊，或者一啲球队嘅活动喺附近等候啦。咁其实你本身有冇去接机啊，或者喺现场等候球星咧？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啊？
8: 我就因为翻工嘅关系就冇去接球星嘅，但系因为我哋成班人咧就即系我哋系都即系我哋都可以好自傲咁样话自己系呢个专业追星户啊，系专业追星户系啊，即系点解？我哋觉得策略系好紧要嘅，咁我哋因为知道咧。大部分當日嘅即係尋日啦，大部分嘅球迷咧就喺佢哋入住嘅酒店度等。咁我哋發現嗰、那個即係我哋睇個啊嗰、那個酒店嗰個落車 嗰個環境嗰啲咧，其實唔係好適宜啲球員俾佢哋留咁耐嘅。所以我哋咧就退，即、就、係、是、我哋就反轉啦，即係成個概念就反轉。我哋專登，我哋成我即係我其實我就好似喺即係佢哋 live 住俾我睇咁樣嘅。咁所以
7: 我喺咁犀利，
8: 係啦，我哋喺機場嗰、那個上旅遊巴位嗰度係報佢嘅，咁好得意噶，因為咧佢哋啲球星咧，佢哋未必會係經到訪港大堂走噶，佢哋會喺 VIP lounge 啦。咁我哋嗰幾個朋友咧，去到嗰個位見到有啲 G4 有啲警察企喺度，就知道啱啦。
6: 哦，有經驗噃。
8: 係啦，咁所以變相兩三個，咁就變相就我哋因為我哋得三四個人啦，咁所以去到嘅時候就佢哋會比較 friendly 咁幫我哋簽名啊、影相啊。先至上車啦，咁就佢哋嘅 experience 係好好，亦都簽到名咁樣咯。
7: 哇！我發覺你哋真係非常專業嘅追星嘅一個群組嚟
8: 啊！有啲策略就
7: 係啊。喂，真系唔简单喎！你哋事前咧系咪经过一啲讨论啊、开会啊，或者大家去 brainstorming 咧，俾啲宝贵嘅意见咧，就系大家点样企法啊，大家边个位置啊，点样将个信息大家互相交流啊？
8: 反而系咧，即系我哋其实涵盖咗好多唔同嘅职业系啦，因为其实佢哋唔会事先话俾我哋听边班 flight 到，或者佢哋住边间酒店。咁啱我哋有啲朋友又喺唔同嘅行业度做，咁我哋可以攞到呢啲资讯啦。
6: 犀利
8: 啊！系啦，咁我哋就统计，即系知道几点大约几点到，咁我哋系啦，咁或者大约系知道边一个地方嘅酒店，咁就可以容易啲去 plan 究竟点样几时去到会比较好咁样咯。
7: 哇！即系你嗰啲资料咧。我哋喺坊间咧，或者睇报纸系睇唔到嘅。
8: 我唔知道睇唔睇到，不过就我哋就尽力。

0: 哇，
1: 唔
0: 系，我下次
1: 真
0: 系加入你哋个群组都几好啊！
2: 系咯 ，Jerry 真系好犀利，
0: 犀利，
2: 系啊，系啊，咁我想知嗱，你头先咧，你有提过球衣啦，咁其实咧，即系每次即系如果真系有外队嚟香港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好咧，咁嗰啲 fans 咧，其中一个衣着咧就系球衣啦。咁啊，今次咧，祖云达斯咧就为咗呢一次嘅来港嘅踢友谊赛咧，推出一个特别版嘅球衣，嗱，颜色咧都系用翻佢2627年球季嘅作客嘅粉红色啦，而上面咧系印咗中文名噶，咁你即系你觉得呢件球衣系点样咧？我相信你都系咪已经有买到呢件写咗中文，即系球员中文字嘅球衣咧？感觉点样啊？
1: 哦，其实咧都有少少故事可以讲下，即系我讲得好快嘅啫，放心，即系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因为其实祖云达斯大家想起一定是黑白之间，
2: 是但
1: 是其实呢当初1897年成立的时候呢，他头那几年是穿粉红色的。
2: 哦，是啊，
1: 是啊，咁当然是之后有些故事之后就变了做黑白色啦。咁不过这些故事就 AI 都找到，我就不特别即
0: 是完了节目之后我去找一下先。
1: 是啊，其实粉红色呢是我们其中一个即根深蒂固的颜色来的。
0: 没错。
1: 每两三年呢就会出一次粉红色的。今年的粉红色我想比较即是为什么会这么疯抢，我反而是觉得是由外即外国的一些波衫铺开始传返入嚟香港。是啦，咁所以当初呢我头一个头几日睇Adidas 铺粉红色嗰件波衫。
2: 即某个牌子啦，你的意思是。
1: 是某个牌子啦，就未有人太多人买嘅。是经过一个 weekend 由外国传返入嚟嘅时候呢，
0: 哇，
1: 就突然间有一日呢就已经是抢晒啦，然之后佢就再出埋啲字啊，所有嘢咧，咁就成而家就好劲啦，成个风头。
0: 哇！
2: 同埋听讲话，点解会用埋中文字？即系固然，即系因为本身系嚟香港踢呢个友谊赛啦。咁另外咧，佢个概念咧就系用呢个霓虹招牌，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咧特色嚟噶嘛。咁就作为佢嘅徽章啊，或者字嗰个设计啊，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咧都系好抢眼嘅。
1: 系啊，咁呢个亦都我觉得系要即系。俾大力嘅掌声嗰个牌子啦，因为
0: 佢真系好有策略同埋一个心思啊。
2: 通常佢哋都系咁噶。
1: 系啊，我哋好有，即系我哋好 impressive 佢哋个设计，即系嗰个章个设计啊，即系用咗嗰个档，即系压。即系当压铺嗰个
2: 书店
1: 金钱嗰个符号，再加埋我即系我即系嗰啲招牌字，系啦，咁就成件事又好有香港嗰个特色啦，咁样，咁所以嗰、那个我系好即系好觉得好正啊，嗰个章
2: 个气氛好好
0: 系
2: 咪啊？
1: 系啦，反而啲字咧，佢哋用咗新细明体，我就觉得可以即系再靓啲咯，系啦，整体都 OK。
2: 我都见啲 fans 有好多唔同。睇法对于个字体方面，
0: 阿永，我啊真系有个少少嘅要求啊，睇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做得到咧？你可唔可以将呢个故事咧讲翻俾球队听咧？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啊，同埋好有诚意件事啊。
2: 系啦，你
1: 系啊，其实今晚我知道佢哋都会有啲 party。会唔会有机会
0: 去？系啊，你哋组织下啦，我觉得系应该要讲嘅，呢个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噶。
1: 系
2: 啦，
1: 冇错。咁啊，结合咗好多香港文化咯。
2: 系啦，咁啊 ，Jerry 咁其实咧喺比赛当日，球迷又会即系除咗即系着你头先所讲嘅衫之外咧，另外有冇一啲其他特别嘅口号啦、应援方式啊，会为你哋嘅爱队打气咧？
1: 其实咧，即系我谂每一对球队佢哋都有个 slogan 啦。咁其实祖云达斯都有个意大利嘅 slogan， 就叫做Fino La Fini 嘅。
2: 哦，即系点解啊？
1: 意大利文，佢意大利文译翻嚟咧就叫做直到最后啊。
0: 哇，系系。
1: fight for 到最後一刻咁樣，咁所以我哋成班球，即係我哋球迷會或者我哋球迷咧，就將呢一個意大利文就將佢變咗做一個比較，即係我哋香港人聽開嘅就係、是、叫做就係、是。堅持到底咁，
0: 我哋就一講就明啦。
1: 係啦，咁我哋就用咗堅持到底呢四個字咧，就亦都用咗一啲特色嘅。 嘅中文字就 print 咗，即係就做咗一啲打氣毛巾啦，咁係啦，咁就係入場支持嘅，咁亦都希望可以傳，即係有機會可以話到俾你聽啊，其實香港我哋呢四隻字嘅意思就等於
0: 要啊，要啊，唔單止要將個中文字講俾佢聽啊，同埋呢一句説話咧，我覺得好有意思，你一定要講俾啲球員聽。
2: 係啊，希望可以教埋佢哋講廣東話添，係咪啊？

0: 坚持到底，
1: 希望
2: 今日嗱，咁啊听
1: 系，
0: 好啊，
2: 喂，听到呢度咧，话我发觉你直头系成半个专业评述员，即系绝对咧对呢队球队系好熟啦。咁你对于今次祖云达斯咧，佢哋今次嗰个嘅备战嘅情况点，又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佢今次成个备，即系成个深挖咧，佢哋就有七场波。咁我觉得其实因为咧，佢因為世界盃啦，咁亦都係又要陸陸續續啲球員翻嚟啦，咁樣，咁亦都有啲真係要放假唞一唞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我見咧，其實有個好嘅地方咧，就係佢七場波入邊咧，比較刺激同埋真係比較可以高強度啲咧，就會係嚟緊聽日對車路士，同埋佢之後飛去帕斯對國際米蘭呢兩場波。咁所以我哋香港球迷係有
2: 福
1: 喎，係啦，其中一場應該個強度比較大嘅，咁亦都即係咁呢個就開心啦咁樣。咁亦都我諗其實暫時之前咧，因為對嘅隊都係真係當係熱身咁樣，咁所以蘇花嗰個開始我見到用緊啲新人，佢哋都即係觀察緊個表現，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加強個即係嗰個後備席嗰個深度，咁就可以即係準備個賽季。
2: 啱啱好呢場嘅精彩嘅比賽啦，
0: 係啦，大家拭目以待啦。
1: 係啦，但係聽日同帕斯嗰場，我相信佢都會出多啲主力球員去試。
0: 冇錯啦，好，今日多謝曬祖雲達斯嘅球迷 Jerry， 咁我哋就睇下球隊嚟緊嘅表現咯，多謝曬你，拜拜。
1: OK，thank you， 拜拜。
3: 聲音導航，語音資訊，帶你走訪十一個大灣區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風景。
4: 大灣區風物誌。
5: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誌》，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大港嘅冲撞超，
8: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9: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8: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洪松蔭、
4: 陳思正，
3: 動力四射。
0: 好啦，聰哥，繼續我哋嘅動力四射啦噃，哇，真係好多啲足球嘅消息啊，咁樣喎，
2: 都要同大家咧講下單車啦。係
0: 啊，
2: 咁啊，對一啲車迷嚟講咧，就當然係一個好消息啦。就斯洛文尼亞即係贏咗五屆環法冠軍嘅普加查咧，就確定咧，就係會喺8月22號開始咧，就會踩呢個環西班牙比賽。
0: 犀利啊！因為佢之前咧已經攞咗呢個環法嘅冠軍啦，咁大家就諗緊啊，究竟佢會唔會繼續咧再挑戰埋同一年裏面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攞埋環西班牙。
2: 施政啊，而家啲民間組織咧，啲社交平台咧好犀利嘅，即係好多嘅記錄㗎。譬如咧，就係你喺一年裏邊贏咗3個大滿貫啊，環法、環意啊，咁啊全部咧佢就幫你做曬記錄嘅。
0: 係啊，
2: 咁啊，因為咧普加查咧就差唔多所有嘅大賽事咧都參加過，亦都係攞過獎啦。咁啊，唯獨是咧就係呢個環西班牙比賽咧就未試過咧係攞冠軍嘅。
0: 咁所以同一年咧參加。加埋嘅话，即系只要佢可以 recover 方面咧，系可以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应该咧趁佢。哇！個勢咁好嘅時候，
2: 狀態咁好嘅時候，
0: 係啦，冇錯。
2: 咁但係當然咧，對車迷嚟講就係梗係好期待咧，佢踩環西班牙賽事咧就可以能夠有一個超水準嘅發揮啦。但係咧，其實對佢嚟講咧都同樣有一個難度嘅，就係因為咧完咗呢個環西班牙比賽，即係9月尾咧，緊接啊，大概兩個禮拜到咧就係呢個世界公路單車錦標賽。咁因為佢過去咧就已經係贏咗2屆㗎啦，咁亦都係歷史上。如果能够连续赢3届而有不同区域的呢，之前呢就曾经有一位试过的。我想他都会试图呢就打破这个纪录，因为在他试过在非洲赢过啦，亦都在欧洲赢过啦，今次呢就在北美洲，在加拿大满地可呢就会进行这个世界公路单车赛。大 家咧都係好期待啊！佢兩場賽事咧踩曬就對車迷嚟講係最好啦。
0: 冇錯啦，睇下佢能唔能夠咧就係再次突破，就成為一個咁大滿貫嘅冠軍啦噃。好，今日動力四石時間差唔多啦噃，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

0: 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升70，中制郁创1177升1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升202，港金报37,980，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29，卖出4,062.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主要系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同埋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从科次谂就系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即是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乘客请留意九巴的多条路线分别是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和屯门方向的多条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和近雪厂街分别是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就来到下午4: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看港股今日收市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了156点，跌幅就有0.6%。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2578亿的。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834点，低水19点。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见到金融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跌幅有成1.7%嘅，同今日啲内银股嗰个表现比较差有关啦。至于红筹指数都跌咗0.7%嘅，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跌咗超过0.6%。科技指数啦，就系倒升嘅，今日升咗啦0.2%，报4885点，升咗10点嘅。至于咧多只活跃港股嘅表现情况啦，见到盈富基金啦就收市报26.32，跌咗0.5%。阿里巴巴125.8啦，升超过0.4%。南方恒生科技4.79，升咗超过0.2%。腾讯487.6，跌咗0.5%以上。至于 XL 以南方海力士啦，报37.1，升幅啦系接近5%噶。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咗0.8%。中芯国际65.3升咗接近5%。智普1010跌升咗超过7%。中制郁创1177升咗超过升咗接近17%。至于咧华虹宏力135.1，升幅超过6%嘅。睇埋啦，即系恒指入边啦，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刚才都提到啦，啲内银股咧就跌得比较犀利啲。咁啊，见到咧头两只咧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都系内银股嚟嘅。咁啊，见到咧工商银行啦，同埋建设银行啦，呢两只咧跌幅都系超过3%嘅。咁啊，以建行啦就跌得比较多啲，咁佢就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咁啊，至于排第三嘅跌幅咧，就系啦新东方啊，咁啊跌幅近3%，咁下一只咧都系内人股嚟嘅，咁啊都系跌幅近3%嘅。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啊最好嗰只咧就系药明康德啊，咁啊升幅啦就超过11%，咁啊报181.1噶。咁啊之后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咁啊升幅啦就系有近5%啦。刚才都提过嘅，数呢个成交额嘅大额成交嘅股份嘅时候，咁啊之后咧都系药明系嘅，咁啊药明生物咁啊升咗超过4%噶啦。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嘅股市表现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咧收市上升嘅，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幅啦系0.3%，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升幅啦系超过3%嘅。 至于日韩股市方面，日本股市就升了 0.3%， 首尔综合指数即是韩股升幅就有超过 1.6%。 转头就请你即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楚仁讲下油价和那个表现的。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
10: 呢？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11: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7: 翻翻嚟啦，一桶金嘅时间啦。而家咧就请嚟啦，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咧卢楚仁啦，倾下啦关于油价情况。你好 ，Jasper。
12: 系你好，Connie。
7: 咁近排咧，即系个油价啦表现咧就继续系波动啦。一方面咧就睇住嗰个中东局势发展啦。咁近排咧就系继续都系差唔多情况啦，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我哋有同伊朗嗰边倾和谈嘅。咁但系伊朗嗰边话喂唔系，冇同你倾咁样。咁令到嗰个油价咧又似乎咧就比较波动啲。咁近排咧，亦都系即系 OPEC 加啦，喺星期日又开会，咁同意即系九月份增产。咁呢啲因素咧，会唔会系即系就令到咧星期一嘅时候啦，那个英美嘅期油咧就跌咗5%至到7%。咁今日又翻嚟咧，又回稳。咁系咪之前跌多咗定系点咧？
12: 其实我谂而家现时个油价冇话跌多咗定系升多咗嘅。我谂最主要就系嗰啲嘅交易员，我谂都系睇住个局势嚟去判断嗰个。

0: 買。咁啊，呢件事你話正正如你啱啱都講咗啦。咁啊，原本所謂傾緊嘅和談咧，咁啊，伊朗就嗰邊單方面就反口，就話冇傾到。咁啊，美國嗰邊又話傾緊。咁啊，所以變仲係講到咧，差唔多達成協議啦。咁所以市場方面咧，其實都覺得咦有啲莫名其妙，有啲奇怪咁，究竟點咧？咁所以變咗嗰個油價咧，由琴日嗰個嘅下跌當中咧，咁啊，自從伊朗反口之後咧，咁啊一路有個反彈，咁啊而家市場方面咧就喺呢刻中嗰個買賣咧都叫做唔多嘅，都係等緊到結果，咁究竟傾得成唔傾唔成？咁啊如果你話睇翻最新伊朗嗰個反口，咁啊似乎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油價方面咧都繼續有啲嘅好輕微嘅買盤咧，咁就輕輕叫做推高咗少少，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嘅油價方面後市咧，咁啊不外乎咧就係睇翻嗰個嘅所謂嗰個嘅談判，咁啊究竟係成定唔成咧？我依成定唔成就話係咪傾緊？咁啊究竟係和談係成功達成協議啊，定係還是都唔係啦，就反面咁啊又再打過。咁啊如果你話唔係喎，真係傾得成，暫時唔打住，叫暫時唔打住啦。咁啊可能個油價就會應聲下跌嘅啦。咁但係even你話唔係，佢真係可能傾唔成，又反面又再打過。咁就算係都咁都好啦。我覺得個油價咧咁啊可能都係再著多一陣啊嘛，叫反彈之後咧。再落過噶啦，因為始終之前嘅嗰個油價咧，咁啊夾上去$86嗰陣咧，其實都係叫炒咗，今次係傾唔成，咁啊又再打過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原來今次都係一樣啦，都係繼續係傾唔成又打過嘅話，個油價咧我相信咧就未必能夠好似上一轉咁抽上去86.8嗰個位，咁啊，所以反而咧就可能極其量可能上到去$83啊，$84到啦呢啲位咧，我諗可能都會遇到阻力咧，繼而咧就再跌過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現時後市嘅油價咧，咁啊都係繼續行翻嗰個反覆向下嘅格局。咁啊問題就係話佢會唔會夾一陣上先向下嘅啫？
1: 咁其實咧，即係星期日嗰、那個石油及輸出國組織及盟友嗰、那個OPEC 加會議啦，咁啊同意咧九月咧就增產啦，其實連續咧六個月增產噶咯，咁會唔會話係即係嗰、那個其實增產嗰個產能嗰啲嗰個步伐其實追唔追得上咧？
0: 我諗都追到嘅，我諗以前因為之前幾年前一路嘅着啲減產，咁而家叫做釋放翻啲出嚟，咁所以變咗油組嗰邊咧，其實有一定嗰個產量咧係仲係未釋放，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之前咧有啲嘅油組成員國咧，亦都因滿執滿就沙特阿拉伯呢個老大咧，咁啊成日限制佢哋嘅產量，成日就話之前係諗住減產，咁啊搞到佢哋收入減少，咁所以咧。持續咧係都有國家咧咁啊退出，咁啊所以變咗咧亞聯油啊呢啲咧，咁啊卡塔爾嗰啲咧，咁啊而家現時咧佢哋退出咗嗰啲咧，咁啊不斷咧都喺度增加個產量，咁所以變咗現時咧，我相信以油組嚟嘅咧，佢哋目前嗰個產量嚟嘅咧，絕對冇話已經叫做冇噶啦嘅產量都係咁多噶啦，係一個極限嘅啦，嚟噶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喺產量方面大家唔需要擔心嗰個供應問題，嗰個供應嗰個嘅。擔心個要點咧，就係咩咧？就係福爾摩斯海峽同埋紅海嗰兩邊嗰個出口咧，嗰條暢嗰個航道咧，係咪能夠暢通嘅啫？如果呢兩條航道都封鎖咗嘅話咧，又或者出入唔暢通嘅話咧，咁就係家伙啦。咁啊，所以換句話講咧，咁啊先至可能導致油價咧有個反彈。咁啊，但係唔係咁啊？出行都暢通嘅話咧，我諗對於嗰個供應方面咧，我諗遲都會增加嘅。
1: 咁刚才咧听到咧4:30嘅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就提到咧话香港船东会咧就提到咧佢哋嘅估算啦，就话咧现时咧大概有咧70-80艘会员嘅船只啦，仍然系滞留喺相关嘅海域嘅。咁啊，即系其实咧嗰个航道嗰方面咧，即系未必话咁畅通。
0: 其實係嘅，咁啊而家現時目前嚟嘅，所以變咗你見到個油價早排夾上去就是、炒呢一個原因，咁啊又再打翻仗，又再咧，咁啊嗰啲船隻被伊朗嗰啲嘅炮艇嘅襲擊，咁啊導彈嘅襲擊，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而家就睇睇呢一陣或者呢一轉，特朗普能唔能夠同伊朗傾得掂呢一度？如果傾得掂嘅話，當然啦，我諗都係會俾翻啲船隻暢通翻啦。咁就相反，如果都係傾唔掂數嘅話咧，我諗某程度亦都可能學翻早前咁，特朗普咧唔排除咧就派佢哋嘅軍隊咧就去保護呢個船隻，
1: 去護航咁樣。
0: 去護航係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嗰邊咧其實都一樣啦，派處聯軍咧，咁啊保護翻佢哋喺紅海嗰邊嗰啲嘅船隻，咁所以就兵分兩路，咁啊波斯灣嗰邊咧就由美軍嗰邊去保護，咁啊紅海嗰邊咧就由沙特阿拉伯嘅聯軍去保護啦。
1: 咁啊，都睇到啲市場嘅數據啦。咁啊，見到巴克萊咧，佢分嗰啲數據就顯示啦。截至到去7月31日嗰個禮拜啦，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原油同埋成品油啦，嗰個淨出口量啦，平均咧就係420万桶一日嘅。咁啊，而之前嗰個禮拜咧就係咧一日320万桶，其實都多翻啲嘅啦。咁啊，另外一啲數據咧就顯示咧，就紅海地區啦，咁有六艘懸掛沙特國旗嘅超級油輪啦，近日咧就係咧亞丁灣改變航道啊，駛往呢個非洲南部。咁同時咧，亦都有兩艘咧載滿沙特原油嘅油輪啦，穿越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咁即係其實咧，都見到係經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嘅一啲油輪啦，嗰個出口量咧又多翻啲啲。咁紅海嗰邊咧，亦都係有一啲改道嘅油輪會經過嘅。咁其實會改道嘅話咧，咁啊成本又增加咗，咁個油價係咪都係比較大壓力咧？
0: 我谂嗰个情况，我谂相信都系你话佢哋当然即系而家以前佢哋嗰啲嘅油公司或者当地嗰啲成员国，咁我哋都会有个变阵嘅出现情况。咁至于你话你变阵点样样，咁究竟嗰啲嘅嗰啲嘅也门胡塞嗰班恐怖分子，咁依又会唔会又调翻转咁啊？令即系叫做你咁行，佢又咁做咁样。咁所以变咗呢一度咧，其实都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咁啊，所以变咗现时嘅情况咧，咁啊都要睇翻，即系话个也门嗰边都要睇住伊朗嗰边啦。

0: 你咁行佢又咁做咁樣，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其實都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咁啊都要睇翻，即係話個也門嗰邊都要睇住伊朗嗰邊啦。今次嘅談判究竟係咪真係成功到？啊，成功到嘅話，咁暫時佢哋都冇乜嘢做。咁啊，兼且也門嗰邊咧，其實都會受到中國嗰邊嘅壓力，因為佢哋咧早前有啲新聞都講咗報道咗，就話中方咧其實直接同也門嗰邊咧就傾咗偈㗎啦。咁啊，叫佢哋就唔好再襲擊當地嘅船，因為有部分嗰啲商船咧，其實沙特阿拉伯嗰啲油船咧，其實係主要運往中國嘅，咁就變咗咧。而家現時咧，咁啊波斯灣嗰邊咁啊都搞成咁，咁啊而家你話也門啊，即係紅海嗰邊又搞成咁嘅話咧，咁係大劑嘅。咁但係幸好咧，就中方嗰邊都出手，咁啊叫也門嗰班胡塞武裝分子咧都叫做克制啲，咁啊因為佢哋嗰啲都叫做有偈傾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咧，咁啊暫時我諗都係叫做咧。對呢個局勢方面嘅影響性有，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及住今日咧，或者今明兩日啦，咁究竟嗰個談判嘅進度係點樣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嗰個嘅重點啦。所以你見到個油價咧，其實而家現在喺亞洲市場咧，歐洲啱啱開咗咧，就冇乜點樣大嘅劇烈波動，係陰啲咁升咧。咁可能都係擔心嗰個談判唔係好順利咧，咁有啲叫空頭回補夾翻上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一定唔順利咧？就算唔順利，咁真係開打係咪真係可以導致個油價進一步再攀升咧？呢一度大家要小心，因為始終你見到就話成個戰火咁啊，由二月開打到而家咧，其實個油價咧都係升下跌下，升下跌下。但係講到尾升下跌下個格局咧，就係似係向下居多嘅啊。咁啊，即係叫做夾完嗰陣，即係叫有利好消息夾完嗰陣咗咧，其實都係向下炒。咁所以呢一度大家小心。咁啊，呢刻都無疑咧，確實喺亞洲時段咧，歐洲時段開市初頭咧，咁啊都係有少少輕微向上夾啦。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一陣夾到咩位咧，先至叫做夾夠，然後再落咯。
1: 就算咧系即系升下跌下啦，咁都见到啲大型嘅石油企业啦，埃克森美孚啊，同埋雪佛龙都话啦，咁就算咧国际原油价格咧未来几个月咧回落翻嘅话啦，啲汽油啊、柴油呢啲咁样嘅成品油价格咧都可能会维持高企。
0: 系嘅，咁亦都特朗普亦都啱啱最新嘅佢對記者表示咧，咁啊相當不滿咧美國境內嗰啲嘅油公司，咁啊話佢哋咧賺取暴利，咁啊要求佢哋減價，咁啊亦都啱啱好，即係唔會叫啱啱好嘅，即叫做共和黨好或者特朗普咧，同呢啲油公司亦都有偈傾，咁所以會唔會以佢哋某程度啲油價最近夾上都好啦，咁啊佢哋都可能唔加你價啦，賺少啲啦，咁啊叫做俾面啊總統啦，啊所以變咗咧呢一方面咧，特朗普咧就叫做已經出咗口述咧去干預嗰啲油公司咧，如果油價再升嘅話咧，咁啊某程度咧，佢哋都未必能夠夠膽死咧，就加速嗰個升幅嘅，可能升咗10%，佢可能只係加翻5%啦，因為某程度佢哋個成本就咁多，剩咁多噶啦，冇話到喂油價升咗，我蝕咗，冇個成本係唔會話因為油價升咗佢哋成本會增加咁，所以變咗油公司嗰度咧，其實都可能喺利潤方面咧，可能嚟緊都有啲嘅克制啊，加價唔敢加咁進取啊咁樣咯。
1: 咁我哋咧就继续留意翻个中东最新局势嘅发展啦，点样影响到个油价表现啦。咁我哋咧转一转个话题啊，咁我哋睇下即系汇市咧近排咧个焦点啊。咁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同埋日本咧就联手干预个日元啦。咁啊见到咧日元咧上日咧就升到去155.1美元嘅水平啦。咁今日咧就翻翻去咧157日元对一美元水平附近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干预咧。其实是不是很罕见呢？
0: 都叫做罕见嘅，即係佢唔係话差唔多每年都有啊咁啊。呢个联手干预咧，对上一次咧，咁就係十五年前2011年嗰陣時3.11大地震，咁啊先至見過嘅。咁嗰次唔單止聯手干預添，嗰只七大工業國一齊干預嚇，咁所以亦都當其時咧顯著咧就導致個 yen 咧由強轉弱嘅。咁嗰時確實真係叫逐啲講有料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咧就係美日聯手去做 yen 咧，咁啊韓國嗰邊就做嗰個佢哋自己嘅韓元啦，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啲覺得咧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翻就係話而家因為咁樣嘅。干預咧係咪改變咗日元個基本因素先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炒外匯嘅人咧，我哋要明白到就係話個基本因素有冇改變。如果基本因素因為 因為佢干預而改變嘅。咁當然順理成章，我哋梗係要轉態，要睇好個 yen 啦。咁但係我哋純粹靠央行嘅一啲嘅人為干預，嗰啲嘅市場因素根本繼續都係疲弱嘅。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未必能夠驅使到咧，咁啊嗰啲交易員咧就轉態。

0: 哦，改為我而家我係唔沽 yen 噶啦，唔做 yen 嘅淡倉，我做好倉噶啦，我哋做好油噶啦，呢、這個就未必會噶啦。問題就係話咧，現時嗰個干預咧，只係乜嘢咧？咁就算今次聯儲局一同聯同埋呢一個日本央行一同聯手都好啦，咁你話係咪真係能夠改變到 yen 嗰個嘅弱勢咧？我覺得未必得嚇。咁、你話今次嘅干預咧，個效果當然顯著啦。咁頭尾都升咗成900點嚇，咁所以咧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升完呢900點啦，咁而家現時咁何去何從咧？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同上幾次嘅干預咧都一樣噶啦。咁都係點樣一樣咧？都係照向翻弱方嗰邊邁進咯。上幾次日本央行干預完之後 ，yen 係狂升嘅，狂升完之後最後咪結果就真係跌翻嘅啦。咁今次你話加埋聯儲局幫拖咁落嚟，咁可唔可以改變呢一個嘅因素？我諗未必得住。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現時呢個情況，大家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咩咧？如果你話冒然，喺干預完之後咧，走去做呢一個日元嘅好倉咧，咁呢個要好小心，因為日元咧就琴日喺15520嗰個干預完嗰個頂位咧，一路持續向下噶啦，跌到而家一路都係挨打緊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只覺得嗰個嘅干預情況咧，大家要注意翻，未必改變到。即係如果你話你問我唯一真係好大嗰個嘅成效咧，咁要數翻去呢一個咧，即係呢一個嘅五大工業國，當時仲未有七大工業國，就係廣場協議嘅年代咧。咁嗰陣時咧，嗰個嘅干預咧，美國要求佢哋嘅同盟國咁一齊干預嗰個當時嘅美元強勢咧，美元個強勢咧果然嘅確實真咧係由強轉弱嘅。咁但係現時嘅情況咧就唔係嗰個情況咯。咁所以變咗你話要嗰個嘅有關嗰個干預咧，要令到只 yen 轉弱咧，未必得。yen 要轉要佢轉翻強咧，就未必得。yen 要轉強嘅話咧，我相信咧要幾方面夾啦，本身佢自己嘅債務要削減啦，咁發債要減少啦。咁兼夾就係話佢央行日本央行要好積極加息啦，就唔係半年啊，咁幾個月慢吞吞加一次。另一邊雙美金要全面轉翻弱啦，美國減息啦，甚至乎咁呢啲因素出現啦，咁 yen 咧先至可能咧喺基本因素方面可以叫轉翻強。咁所以總括而言咧，我先覺得咧今次嘅干預咧，咁只係令到嗰個日元咧個跌勢會轉定啊，同埋某程度短期間咧亦都會嚇怕咗部分嘅套息交易嗰啲嘅交易員嘅令到佢哋咧就唔敢咁猖狂咁走去做啲 yen 嘅淡倉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咁係咪能夠改變 yen 嗰個走勢咧？我覺得未必得，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 yen 咧個走勢咧，咁應該都係向住弱方嗰邊邁進嘅啦。咁今次弱方邁進即係點咧？我諗都會再試多次164嗰個位嘅如果睇翻過去嘅歷史。經驗話俾我哋知，咁164呢啲位能唔能夠守到咧，都未必守，因為上次每一次干預完嗰個位之後咧，不但止會倒翻，仲會再跌突多啲添如果今次164嗰啲位再跌突嘅話咧，無疑我哋就可能要睇175嗰個位嘅。
1: 咁今次咧就係美國財政部咧動用咧歐元買日元啦，就唔係拋售美元噶。咁嚟緊咧後市咧都要再睇下咧，會唔會再觸及一個干預嘅底線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咧盧楚仁咧同我哋分析咗啦，關於油價同埋日元咧嗰個走勢嘅情況噶。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1: 恒生指數收市報25852點

0: 測，部分人被指在違法時並不在香港。41歲被告案發時是食環署深水埗區環境衛生辦事處核下專責執法小隊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項借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名，獲准保釋。案件後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控方將申請轉介案件到區域法院答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冇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0000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

0: 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7，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和各士道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了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1: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7: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8: 你好。
17: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咧会倾两个课题，一 AI 教学同埋自启学教计划底下咧，每间中小学获发放500,000元，可以点样用先至会用得更有效呢？咁第一条题目，第二条题目就系天雨路滑啦，一般人出街都要好小心啊！原来协助视障人士嘅触觉引路带啊，所用嘅物料咧都有唔少嘅学问噶噃。嗱，大家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而家呢个世界乜嘢都话 AI， 喺教育领域里面又有叫做 AI 教学。但校长你做校长嗰阵就未有呢个概念啊？
19: 我哋嗰时咧就用电脑啦，咁啊电脑咧叫做 IT， 即系嗰就唔系 AI， 就另一个英文字母。咁啊，但系咁当然呢个人工智能咧就比起纯粹用 IT 咧就更加複雜，同埋咧係嗰個功能咧更加廣泛。
17: 佢有智慧啊！
19: 係啊，啱啊、嗯。所以佢叫自啟學教咧，政府個撥款咧就係覺得咧就佢係幫助學教。但係嚴格嚟講，依家人工智能咧加教育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學同埋教兩個方面嘅。
17: 係
19: 應該咧，如果簡單啲講咧，就牽涉到咧係5+1。方面五方面是哪个呢、
17: 嗯、
19: 学生怎么学啦、
17: 啊、
19: 老师怎么教啦、
17: 嗯、
19: 学校怎么管啦、
17: 啊、
19: 研究的问题啦、
17: 啊、
19: 学教研管那就管理的问题啦
17: 教研管
19: 还有管还有评
17: 评
19: 怎么评估的问题啦五样东西。那为什么五加一还有一样什么呢其实五样东西都是怎样去辅助的、
17: 嗯、
19: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怎样处理个 AI 呢、
17: 嗯
19: 嗰度有一個咧素養嘅問題，呢個就最關鍵嘅問題啦。呢個
17: 大校長，你嘅智慧比 AI 更有智慧。
19: 唔係，咁唔係，唔係
17: 我又問
19: 嘅呢啲都
17: 乜嘢叫做 AI 教學？我問 AI 啊 ，AI 又咁答話，冇你咁全面啊。
19: 係
17: AI 就話咧，AI 教學咧係指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喺教育嘅領域，包括教導學生認識 AI 工具呢個教啦。以及利用 AI 協助老師設計課程、批改作業同埋分析學生嘅學習狀況，咁啊兩範嘅其實。咁啊話 AI 教學咧有三個主要方面，一就係教導 AI 嘅知識，等學生咧學習乜嘢係機器學習、寫程式同埋操作生成 AI、生成式嘅 AI。另外就辅助老师教书，利用 AI 快速生成教材，设计题目，减轻老师的工作负担。仲有一个都好重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提供专属的练习，因材施教。三范啫，我睇到佢讲，你头先我五范。
19: 系啊，佢又而家好长喎，我觉得。咁呢个 AI 可能系免费嘅，唔使钱，所以就答得好差。
17: 咁啊，如果要请啊大校长做嘢，咁佢钱多多大佬。
19: 唔系，咁我如果佢 AI 攞咗我正话嗰段嘢，咁佢咪可能将来答嘅时候，可能唔同答法咯，即系咁样。
17: 我求其嗱，我仲用咗一秒钟唔使嘅时间。就問 AI 用咗零點幾秒就答咗頭先嗰曬嘢，
19: 話都有用，但係有用，
17: 都有用㗎，都有用㗎，所以 AI
19: 全面啦。
17: 我而家慢慢同 AI 傾嘅，傾到都唔使，
19: 肯
17: 瞓咁滯。
19: 但係依家個 AI， 我相信個發展係快到特別頭先講嘅一啲即係我哋應該點樣面對 AI 嗰個素養咧？其實依家開始亦都有啲出事嘅情況出現咧。
17: 係
19: 咁更加咧，我哋要對於下一代點樣用 AI 咧，係需要有個即係小心啲嘅安排嘅。
17: 係
19: 咁，教育局依家當然有個即係每間學校就俾咗500,000，
17: 嗯，
19: 即係差唔多用住先啦，即係咁叫做自啟學教嘅撥款。
17: 其實咧，嚴格嚟講，唔係每一間學校，嗱，睇下教育局點答啊。佢就教育局喺六月中旬向每一间成功申请咗自启学校计划嘅公帑资助学校啊， 唔係所有學校啊，第一就係公帑資助，第二就係要成功申請咗個自己學校啦。冠養文章係準緊嚴緊好多啊，就發放咧一筆過咗50万嘅撥款，咁啊等學校咧可以購置人工智能嘅工具同資源，同埋資助學生參與提升 AI 素養嘅活動。咁就對於有啲學校就話考慮，不如夾埋嗰50万，大家一人出50万夾錢啦，聯校運用呢筆錢啦。咁教育局就話咧，都樂見咧聯校協作嘅模式嚟運用撥款，提升運用撥款嘅效益。咁但係咧教育局就冇話設定協調運用撥款嘅金額上限或者比例，亦都未有規定學校必須以呢個方式嚟使用款項。不過，学校咧同有效协调运用拨款嘅时候，必须切合校本发展需要同埋符合自启学校计划嘅要求，包括就严格遵循教育局通函嘅运用指引啦。每校咧设存备存佢嘅独立嘅分类账项啦，以及按时向教育局提交中期报告同总结报告等等，要交代计划嘅开支同项目。你点样用唔紧要，但系要符合嗰、那个。运用嘅指引。嗱，呢个时候我哋请嚟香港电脑教育学会主席啊，朱家添校长。朱校长你好，
18: 诶你好啊，
19: 朱校长好。
17: 首先大前提，大前提，我想专家即系请教专家就问 AI 唔够准确，我想问专家。其实就住功能同用途嘅不同啊 ，AI 教学工具可以点分类咧，校长？
18: 啊！而家 AI 教學分類都好多種嘅，即係最基本咧，有啲就可能係好一個整全大平台咧，就做好多嘢嘅，
17: 係
18: 平台乜都有噶啦，
17: 乜都有。係
18: 有啲咧，可能係幫老師做啲學校行政嘅，出下嘢啊，或者係減輕一下啲streamline 啲流程啦、啊甚至乎有啲講有啲 agent 出現啦、啊，咁都可以嘅。咁有啲咧，佢就可能係專注係又未必做教學，可能係學生嘅，例如精神健康啊、情緒價值啊嗰啲咧，有另一個導向嘅，都會有嘅。所以其實即係呢個我講三樣啊，好簡短啦，但係都係百花齊放咧。其實而家坊間咧非常之多，可能係即係每日都有唔同嘅公司咧，係將佢哋嘅係啦東西咧，就去俾學校去介紹啦。
17: 教師就有專科專教啊 ，AI 有冇啲專科嘅AI 嘅平台嘅咧？
18: 都有喎、哦。如果真係學教 AI 咧，其實而家都有啦。雖然咧，本身中學咧，佢初中咧電腦科都要學 AI 嘅，有課程。咁嚟緊小學咧，佢都會有一科。類似嘅科目咧，都係要教 AI 嘅，所以其實本身喺課程內咧，長遠都係教育局都要求學校自己有啦。咁但係學課程外，學校再要俾錢啊，想學生學多啲嘅，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內地又有啦，香港自主研發嘅都有啦，咁就有一啲嘅平台教學生用 AI 即係學習點樣。AI 系啲咩啊？写程式啊，都有嘅。
17: 嗱，以你了解咧，一般学校喺买嗰啲 AI 工具嘅时候，会点考虑啦？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会着重教学生认识 AI 重要啲啊，还是系帮老师去减轻工作负担啦？同样都嗰嚿钱啦，点样权衡？
18: 啊，我自己觉得咧，就样样都想要有嘅，所以其实慢慢咧，头先应该系咪啊？大校长讲都系开始啦，系起步啦，成件事，因为大家都见到 AI 嗰个可塑性同埋佢嗰个能力系好强嘅，咁梗系希望方方面面都帮到学校嘅，咁不过如果真系而家水涨船高，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即系唔系好平可以处理到嘅方案底下，咁有时。可能佢学校都要自己去谂啦，谂下佢边个方向，即系可能有啲系着重教学嘅，有啲着重评估嘅，有啲真系教学生点样用 AI 写程式嘅，或者写一啲 AI 嘅一啲solution 出嚟都可能有嘅，等等，咁呢啲都有，不过就真系好似教育局嗰句讲咯，其实学校自己嘅校程佢绝对要讨论啦，同埋睇下其实佢间学校嘅学生嘅需要系啲咩，即系我觉得香港学校都有唔同背景咧。其实唔会有一个方案系适合晒所有人咯。
19: 朱校长，我就想咧，依家即系比较集中啲讨论下咧，究竟香港点样推动呢个 AI 喺学校里面嘅使用嗰个路径或者嗰、那个最近叫做蓝图啦。 究竟有冇啲地方咧係可以改善嘅？嗱，我先描繪一下先，因為好多聽眾唔知道學校究竟點做啦，即係咁。咁即係話 AI 嚟咁啊，各諗法啦。咁但係就政府就出咗就話優質教育基金咧就可以俾50万咧俾學校去申請。咁當然你要符合佢有啲嘅規定啦，咁樣咁學校就可能開始喺度寫頭先按你嘅頭先講啦噃，佢按照自己學教評管。呢幾個方面咧，就睇下有咩需要咁去申請啦。咁大家申請嘅時候咧，就好多學校都有個問題問：咁學校做乜嘢？政府中央又可以提供乜嘢咧？咁嗰時候冇個藍圖嘅，咁啊入咁啊，當然佢按照個規定去寫啦。咁我諗應該大部分都應該批到嗰50万出嚟嘅，應該批唔到嗰啲就可能寫得比較論盡啲啦，可能咁樣嚇。咁好啦，咁點樣寫完之後咧，就政府就出咗個藍圖。咁啊，藍圖就講咗一啲初步喺學教評嗰方面，究竟學校嗰個方向係應該係乜嘢啦？咁照我所聽到咧，就好似學校就收到唔同嘅信息咧，就嗱唔好亂咁用啦，依家暫時得50万，如果你唔夠用，你要自己想辦法啦。咁咧就咁好多學校依家咧就可能都即係。又冇咁急咯，因为得50万都唔系好多钱嘅，即系唔做到好多嘢嘅啫。咁所以有啲系夹粉啊，有啲系各自再要谂得清楚啲啊，咁样。咁但系你觉得一种咁样嘅好似百花齐放咁嘅局面，同埋今次出嘅蓝图所能够俾到学校嘅指引咧，有咩地方系好咗？有咩地方仲系唔足够嘅咧？
18: 好。嗱，我講好咗，嗱，一定有好咗，因為其實百花齊放呢個情況咧，就係當其時，政府喺應該今年或者上年年尾、今年年頭，就大家都講呢個自己學教嗰50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好多學校都係有自己嘅諗法，亦都好多供應商都有佢哋嘅一套 solution， 就真係個個做法都唔同啊，加加連降嗰種模式。
19: 嗱，譬如咧，百花齊放同加加連降，你嘅評語係唔一樣嘅，即係我想提醒咗呢對嘢嚇。
20: 加加連降貶喺文化大革命，唔係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階段係個貶詞嚟，其實
19: 係唔係即係係啦。所以我想講清楚呢個形容詞係唔一樣嘅。你繼續啊，請你繼續啊。
18: 唔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是我當其時嘅角度，因為我哋大家都知咧，教育局會出個藍圖嘅，其實都一路等就係、是一定要有一錘定音。但系因为要讲条路点样行，因为我自己会好，即系嗰阵时嘅一个担心就系，如果唔同学校做嘅方法都唔同咧，但系其实大家都系香港嘅细蚊仔，唔应该有个差别太大，
19: 系
18: 啊，尤其是呢样嘢，如果讲紧由国家推动我哋香港嘅发展嘅时候，其实如果太大差异咧，唔系好理想。咁如果而家教育局啦个蓝图，即改善地方阵间都会讲下，但系至少讲得清楚啊，嚟紧系。
19: 啲方向点样啦？
18: 系啦，方向吓，原来就首先第一个，如果你问第一步，咁原来第一步就系应该学校咧喺自己嘅发展方向上边咧，要系有个共识吓，做好咗咧嗰个学校嘅长远规划，究竟你 AI 教学啊 ，AI 学习系点样样？咁呢个咪好简单啦，即系话学校。所有工作歸翻去教學，唔好諗咁多技術先。究竟你自己平時每年大家都要做自評啊，自己去評估學校嘅發展嘅時候，你咪睇翻咯，係咪？有啲可能係讀書叻嘅，咁你諗下點樣去增潤？有啲可能話我要做體育嘅，咁體育而家都有好多 AI 嘅工具又可以做。有啲你話喂我要關顧學生嘅 AI 都有工具做到喎。如此類推，咁咧變咗就係翻返去教學嘅專業嗰度去做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19: 我就補充少少，即係話咧，大家集中翻學校原來嘅關注事項，只係用 AI 呢個工具去豐富你關注嘅嘢，即係就唔係話依家要去追時髦，即係簡單啲講係咁啦，即係
18: 係
19: 啦，
18: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啦。咁但係第二個方面嚟講咧，就係、是、變咗咧，真係要講咗個 point 嘅，50万咧，而家香港都物價高漲啦。咁其實其實大家一去開始投資第一個平台或者要用嘅工具嘅時候，梗係夠錢用嘅。咁但係兩年後、三年後。 會點呢？因為個即係我哋成日都諗啊，我哋梗係希望個平台用得理想嘅，咁用得理想，咁間公司都要揾食，佢就會問學校再繼續去 subscribe。咁你要用學校自己嘅錢去做嘅時候咧，呢個就真係非常長遠嘅規劃。咁加上學校而家大家都即係新聞都有講啦，係嘛？

0: 咁都學校嗰、那個財政壓力都大，因為政府都有削減開支啦，即係喺教育嗰度。咁變咗學校要去諗嘅時候，就係話我呢一個發展做咗嘅話咧，我要 sustain 到呢個係今次嘅藍圖咧冇特別去講嘅。變咗就係、是起動咗先，咁但係學校我玩完三年 AI 啊，老師、家長、學生都唔錯，會用得，咁再繼續嘅時候，我哋就要去諗啦。咁同埋咧，又真係咁諗嘅。而家啲公司有啲係講緊國營或者係好大嘅公司落到嚟香港，有啲係 startup， 有啲可能係普通嘅一啲香港嘅公司。其實大家都明白，兩年後、三年後佢嘅服務啊、價錢啊，可唔可以點做？其實大家真係好擔心㗎。係咁嚇，呢啲地方咧，我覺得。未消除晒疑慮，所以點解會話啊？大家都停一停，諗一諗，又有正常喎、即係你太快嘅話咧，翻唔到轉頭喎、
1: 我有興趣想問啊，啲推銷員嘅頭腦好靈活嘅，會唔會咧推銷員上門就係有一啲度身訂造就50万嘅額？
2: 係大把
1: 嘅
2: 大把，唔止一個
1: 嘅方案，
2: 唔係一
1: 個50万嘅方案俾你啊！
2: 頭先朱校長就講咗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個好處咧就希望學校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規劃，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規劃，第一咧啲錢咧就唔好亂咁使，就俾人割禾青，因為好多人嬲你買嘢嘅，今日唔好割禾青。
1: 佢有50万嘅造價就係、是。
2: 唔系，你一定系一次过杀晒你啲嘛，杀咗一次割禾青咁咪叫做割禾青就咁计啦。
1: 要越续后噶，
2: 但系单跟住点样做咧，就反为今次都冇透露嗰个财政安排，咁呢个就有个不、即系唔足够嘅地方，即系朱校长正话就讲呢个问题。咁好啦，咁去到呢个部分，如果俾你去建议俾政府，其实下一步佢要建议，佢更加要出台啲乜嘢政策或者方案咧？
0: 其實我哋即係例如我哋學會咁嘅一眾校長老師都有同教育局有時都俾個意見啦。當然呢、這個在於民間嘅一個意見啦。相信我哋會覺得教育局佢會多方面去諗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是有冇一啲叫做教育局自己嘅中央一啲
2: 中央平台係啦，
0: 可以幫助學校去起步咧。即係我覺得到時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咁諗咧？一就係、是攞翻個標準出嚟，咁唔好真係我用翻百花齊放啦。咁你咁多扎花都唔掂㗎，咁即係都要有一啲基本功，每一間學校要有嘅。咁其實學校好多平台用緊嘅，而家有啲係教育局，有啲自己買，有啲又唔使錢。咁去到 AI 嚟講，如果呢一刻。有一啲類似嘅平台幫到手咧，其實學校會有個 benchmark 去做啦。
2: 局長話留翻個15亿就係做呢樣嘢嘅喎。
0: 好期望啊！所以
2: 係啊，依個第一，依個即係佢係會有個中央平台，而家嗰15亿咧，對唔住就唔係俾學校嘅，就喺中央嗰度做嘢嘅。不過問題就做啲乜嘢咧，暫時到未知，即係咁解啫，係嘛？同埋依個係保證咗個教育公平嘅，因為中央平台應該免費俾學校用噶嘛。如果冇依個中央平台，個個各自為政，有啲係使得啱，使得唔啱，其實係唔公平嘅喎，那個結局係。
0: 因为咧，点解我要讲呢个 point 就系咧，大家明白啊，而家啲 AI 平台咧，绝对要俾钱先至好嘅，好多都系即系都系烧钱嘅玩意啦。咁烧钱嘅玩意就会引致头先所讲嘅教育不公平咯。咁你本身如果间学校系底子丰厚嘅，佢能够可以付费去到用啲更好嘅平台帮到个学生嘅话，即系呢个我觉得如果再作为政府好或者我哋香港长远要帮到我哋细蚊仔嘅话，其实。有啲嘢都係要靠政府或者公众我哋大家一齊去做囉。
1: 係即係你会赞成由政府牵头一个中央平台去俾所有學校用，大家公平使用，呢、這个就比较理想嘅做法，係咪至少要有呢样嘢。
0: 冇錯，呢樣嘢唔一定話係要全部人都要所有功能要集百家武器於一身嘅，其實都冇乜可能。但係 at least 就係一個 benchmark。
1: 好多謝你，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朱家添校長。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同埋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清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国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若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最近咧，萧叔有个学生问咧 ，often 呢个字 ofte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啊，定系读 often 呢个 t， 需唔需要读咧？最正常的情況呢，我們是不需要讀的， often, often, often， 但是你想讀呢都沒有說不得，亦都可以，但我感覺呢就會有一點好像很字正腔圓的感覺。 often, often 當然都可以的，絕對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但是 often 呢聽下去呢就會是自然多一點，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我們總說 often 就可以了。還有什麼字是這樣的呢？有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我哋 Christian 咧 ，Christian C H R I S T I A N Christian， 好多时候咧我就咁 Christian 就得啦。但系咧，如果系又系好字正腔圆嘅，读得好慢嘅时候咧，我哋 Christian 亦都得嘅。仲有一个好相似嘅就系 question Q U E S T。I-O-N 一个问题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这个呢就是比较自然啲懒多少少的发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了，是一个 style 的 choice， 就不是一个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2: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3: 啊，校长，刚才在新闻报告之前呢，我们就跟香港电脑教育学会主席朱家添校长呢傾这个 AI 教学，由那500,000的每间学校所得到的自启学教拨款，就傾到比较阔啲、抽象啲、纲领性啲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14: 是。
13: 这届政府很喜欢讲蓝图，这个有个蓝图。
14: 是。我哋先唔好评价个篮球做得好唔好先，即系 有藍圖就總好過冇藍圖啦，因為有個方向啦。咁但係話朱校長都講咗咧，就要政府中央要做一啲標準出嚟啦。咁但係因為個錢就撥咗俾學校，暫時就係50万，就變咗好似下放咗俾校本去用。咁我就跟而咧就產生咗一個香港將來呢個數字發展嗰個路徑係點？

0: 样或者个模式点样，就究竟系中央应该做乜嘢，学校校本应该做乜嘢，先至可以又有灵活性嘅同时咧，又保障公平咧？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咁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其实都我哋未跌入去嘅，因为咧，因为你用你个 AI 咧要输入好多内容入去，嗰啲有知识产权问题嘅，譬如可能教科书系啲出版商嘅，你冇人咁立咗佢摆咗入去又唔就唔使钱咁，以后仲有人买书嘅，即系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咁、那个知识产权又点样解决咧？呢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仲复杂。其实点解我话佢颠覆性唔系净系教学变化，只系成个香港嗰个推进咧，去改变咗我哋好多以往嘅模式嘅，因为你要引入好多头先讲嘅可能企业入嚟啦，因为嗰啲技术喺佢哋度啊嘛，但系可能又有知识课程嗰啲就可能喺啲出版商嗰度。咁除咗个知识产权之外，另一个问题，咁政府要同佢合作，个中央平台你都要做到提供呢啲嘢，咁咪变咗同呢啲合作，以前就一合作就叫官商勾结，依家要官商合作先做到个平台。咁呢个问题点解决咧？咁我哋可能听下啲学者从佢哋嘅角度，就系究竟一个中央发展模式同校本发展模式应该点样结合先至比较合理，同埋将来嗰个知识产权同埋嗰个企业同学校嘅合作应该点做先会好咧？咁
1: 咁唔系话凡系合作亲就系叫做官商勾结嘅。官商勾结系指咩咧？就个别嘅官员或者官员个别嘅官员集团，透过佢自己嘅权力同外界啊谋取一啲嘅利益，呢先为之叫官商勾结。
0: 或者
1: 啊，唔系为咗谋取私人个人利益嘅呢啲合作。
0: 咁但系政府合作嘅时候就要好小心。
1: 官商官民合作
0: 系，即系你讲得好听啊，真系。
1: 点样界线？点样去界分嗰条线咧？廉政公署会呢个会有教导嘅。接下来咧，我哋请嚟教大协理副校长负责学术质素保证嘅杨少思教授。杨教授你好，
2: 系主持人大家好。
0: 啱啱即系问个问题，嗰个发展模式嗰个数字教，可能同以往我哋好多教科书啊，或者 I T 嘅发展模式都好唔一样嘅，因为中央要做啲嘢，咁啊地方即系学校又要做啲嘢。你觉得香港将来嗰个数字教育嗰个喺学校落实嘅时候，同埋喺中央嗰个支援度，你估会走一条咩路咧？
2: 哇！依、這个真系一个灵魂拷问嘅问题，因为依条路咧，似乎
1: 成日灵魂拷问嘅，
2: 非常之复杂。好似头先主持人讲到嘅，我哋因为而家需要好多企业啊，我哋学校需要同好多企业嘅合作，咁依个系一个新模式，咁而企業咧，其實而家好積極咧，發展好多產品啊，俾學校去即係希望佢哋能夠使用啦，利用到依、這個即係政府撥落嚟嘅資源啦。咁我相信咧，其實依個對學校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挑戰，因為佢哋未必能夠咧，即係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咧，能夠篩選到一啲好嘅產品，亦都咧即係每間學校嘅需要咧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喺依度咧，可能中央即系主持人讲嘅中央，或者我哋嘅政府，如果多一啲俾一啲指引咧，学校或者系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而家所讲嘅产学研，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学术。即係特別好似我嚟自教育大學啦，應該咧即係有好多教授，以我所知咧，好似我嘅同事咧，其實喺呢啲方面都有心得。我哋可唔可以三方多啲合作咧？我覺得可能係會個路線會走得比較暢順啲嘅。
0: 即係變咗就唔係政府同企業或者學校合作，但係大學嘅即係對於呢個發展嘅模式係啦，呢個發展模式會比較公平、比較合理咧，同埋可持續咧，你哋就應該有多啲嘅貢獻啦，咁樣。
2: 是啊，因为有一些学术的支持啦，有些学术的研究的支持啦，亦都可以呢，因为在商业的发展里面呢，当然他们是会比较着重在那个可能是利益啊，或者他们那个即是可以做到生意几多嘅嗰個角度，佢哋係需要嘅，因為始終佢哋係一個商業嘅機構嘛。咁如果我哋喺學術裏面可以幫佢哋去睇到啊，呢啲產品譬如係個質素，或者係咪有 有幾多嘅學術背景或者研究嘅數據可以支持，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幫學校睇下，其實用咗之後學生嘅得益係咪真係喺度，或者有幾多會唔會係有一啲產品，甚至你知道我哋而家 AI 咧有一個好大嘅爭論咧，其實都擔心咧，如果唔善用咧，其實可能係未必係完全對學生係完全有益處嘅。咁所以我覺得依度我哋其實係產學研嘅合作可能係一個方向。
1: 剛才提到話一啲嘅 AI 嘅平台要有學術嘅研究做基礎，咁嗱呢句説話就可圈可點，可唔可以具體啲説明呢句説話乜嘢叫做有學術嘅基礎？
2: 是，首先我諗係第一就係佢去設計嘅時候，我哋需要知道啊，即係其實佢嗰個設計嘅理念，同埋中間佢發展呢個平台嘅時候，我相信咧，其實啲公司都會收集一啲數據嘅。咁但係佢哋收集數據究竟係咪淨係啊一啲好主觀嘅？哦，我覺得好用唔好用，定係我哋比較可以有客觀啲啊？譬如係中文學習、英文學習，係咪真係提升到學生的哪一個部分呢，他的語文的技巧的哪一個部分，或者是不是令到真的可以切實令到他教學令到他學習那個投入 是提升呢，那這些就不是純粹可能是一些 很簡單的一些evaluation 或者一些評價，那如果學者那裡可以有一些角色，那我覺得可以令到這些平台的質素更加提升的。
1: 或者說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那50萬呢叫做智啟學教計劃底下的50萬，咁有啲學校咧就話，不如幾間學校夾埋一齊嚟運用呢筆錢好啊？定係攞住個50萬就住我校本嗰個出發，去我自己去選購一啲應用嘅教學工具好咧？咁有冇啲乜嘢啟示俾大家？
2: 我自己就各有優。我覺得兩個方向咧各有優點嘅，講真係學校即係香港係比較即係好多時學校做啲事，即係做一啲教學嘅策略都比較校本啲，因為要睇翻佢哋學生嘅一啲背景或者佢哋學生嘅一啲特色啦。每間學校都有自己嘅辦學特色。咁但係依個咧，但係如果咧大家只係單打獨鬥咧，又似乎係會好唔係好有果效，即係個 efficiency 我覺得會比較低，因為你就可能每次都要睇好多唔同嘅產品，可能去睇下啊，依樣嘢啱唔啱，嗰樣啱唔啱？咁如果係譬如喺校辦學團體底下，或者甚至係一啲地區嘅校長會裏邊，佢哋可唔可以有啲 good practice 嘅 sharing， 即係一啲好嘅？嘅互相嘅推介或者一啲好嘅策略，大家可以分享，去令到更加做嘅时候唔会嘥咗，因为老师其实而家个 workload 都好高㗎嘛。咁如果佢要每一科都要去发展好多嘅 AI 使用，要去检视好多平台，我觉得都係幾嘥時間嘅，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亦都有佢嘅好處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大家用同一樣嘢，又未必可以完全針對到學生嘅需要。
0: 即係其實咧，阿楊教授，我嘅理解，你嘅意思咧，就唔係喺中央同埋個別校本中間心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一啲學習圈，即係學校成立多都係同一個辦學團隊，或者唔係辦學團隊都好啦，一啲學習圈嘅成功經驗嘅分享。透過呢個咧，第一就唔好單打獨鬥啦。第二個部分咧，依啲成功經驗嘅知識轉移咧，其實就係我哋一步步向前走嘅一啲動力嚟嘅，係咪咁
2: 變咗可以越嚟越優化，所有嘢可以越嚟越優化咯。
0: 咁當然呢啲學習圈要有學者嘅加入啊，更加好啦，係咪？
2: 更加好啦，係啊，冇錯啊，係啊。
0: 咁即我覺得香港咧，其實有依個條件咧。是可以組織一些成功經驗的學習圈，但不過這個學習圈的知識呢是要分享給全部的學校，這個也是一個教育公平來的，因為你成功了，你分享了給一些後進的學校呢，大家可以跟上去，就不用大家即重複犯錯誤，或者將一些成功浪費了個知識轉移，這
2: 個會是令到我們更有效率，還有我相信我們香港的教育那個質素是很好的，即是實可以 無論即係學者又好，即係我哋教即係教育嗰個學科排名又好高啦。咁或者係我哋嘅中小學教育，其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教師，其實呢方面已經走得好前啦。咁、所以其實點樣呢個學習圈更有效？如果可以聯繫埋即係聯繫埋大學一齊去做咧，我覺得更加會。嗰效会更加好。
1: 我中意啊，戴校长头先所讲嘅一个词叫教育公平、如果学校同学校之间个差距越嚟越大，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咧，唔系社会之福嚟，其实。
0: 啱唔啱？
2: 嗯，冇错冇错。
1: 咁、
0: 因为嗰个咧系即系惨嘅，又唔系惨一间学校咁简单，系惨咗喺咗学生嗰边。
1: 咁有啲意見就話都擔心話學校之間有個所謂叫做數碼資源嘅差距，出現所謂鴻溝，就建議設立全港學校共享嘅 AI 平台，甚至建議政府咧牽頭研發香港專屬教育 AI 平台，裏面有課程大綱啊、歷屆公開試題庫啊，同埋官方評分嘅準則啊，咁你同意呢個方向嗎？
2: 呢、这个都会是一个我諗可以 address 到公平的方向，但当然呢个平台如果要真係咁大，可以照顾到我哋无论拔尖保底唔同类型同埋唔同学科呢，咁我相信呢个好难，係呢、这个一定要政府做先做得到。
1: 好，多谢晒你啊！今日咧同我哋回答咗呢个关于 AI 教学嘅问题，交大协理副校长、学术质素保证方面嘅负责人咧，杨少思教授，多谢你，杨教授。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6: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近来咧不停咁样落雨啊，天雨路滑咧，一般人出街咧都要特别小心。咁啊，视障人士喺呢个问题上咧，嗰、那个嘅关注就更大啦。嗱，协助视障人士嘅触觉引路带啊，所用嘅物料咧，原来都有唔少嘅学问嘅。依家我哋请嚟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主席啊，陈柏亨先生，陈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1: 我想趁今日嘅机会都同大家普及一下一啲嘅知识啊，我哋一般人未必好平日冇了解。帮助失明人士引路嘅有呢个所谓叫做触觉引路带同埋警示带。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就注意到咧喺路面嗰度咧有一啲一条长条沿住一个方向，大概可能系指示紧一个帮助失明人士行嘅一个方向嘅砖，一块块砖砌成噶啦，咁啊有四间嘅咁样。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一块正方形嘅砖。里面有好多圆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呢啲系乜嘢嘢？对于失明人士嚟讲，呢个帮助喺边度？等我哋了解多啲好唔好？
9: 失明人嘅引路径咧，主要就系引导佢哋行直线啦，或者系去到一啲危险嘅位需要停低，或者系一啲需要转弯嘅位。咁所以嗰啲点同埋嗰啲pattern 咧都系唔同嘅。咁主要就系协助失明人喺个城市里面去行走嘅时候引导方向用嘅。
1: 一条好长嘅绵延不绝嘅，就是引导佢嗰条行嘅行径嗰条个方向嘅一个重要嘅一条带，系咪啊？
9: 冇错冇错，因为平时出行啊或者系安全咁样去某啲地方咧，都系靠呢个引路径同埋失明人手上面手执嗰支白杖。
1: 嗯，咁样嗰啲叫做警示带，又系乜嘢呢？
9: 警示带咧就系一条条直。嘅我哋平時砌磚咧，一啲引路徑嘅一啲組成嘅部分就係啲警示帶啦。
1: 咁去到某個方向轉彎，咁失明人士又點知道轉彎呢？
9: 嗰、那個原點咧，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咁去到譬如馬路邊嘅啲原點咧，佢就係排列整齊，而且個原點係大啲嘅，咁嗰啲就係、是。 即係提示你前面就係開始有危險啦，咁唔可以再行或者留意啦，或者要停低啦。咁嗰啲就係一啲即係停頓嘅一啲提示磚啦。咁另外有啲係轉彎嘅，譬如你見到一啲直嘅引路徑咧，去到一啲轉彎位咧，佢嗰個磚嗰個圓形嘅圓點就會細啲，而且佢係唔係平排嘅嚇。
1: 嗯哼，近期成日都落雨，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呢啲设置咧本来系好嘢嚟噶，但系都会导致一啲人去棘亲咁样。喺呢个方面，你哋有啲咩留意到啊？
9: 其实棘亲或者我估系即系落雨呢排经常落雨咧，令系嗰个防滑嘅材质有时候都会令到一啲使用嗰个引路径嘅一啲公众或者视障人士咧都会跣亲。咁咧至于棘亲咧，咁呢个都系关于嗰个引路径嘅一啲设施嘅维护咯。因为本身引路径佢嗰个引路径嘅高度咧，其实有个标准嘅。咁但系有时候呢啲标准，譬如佢日晒雨淋磨蚀咗，或者佢冇監察底下咧，咁佢會高咗，咁令到有啲人會行嘅時候棘棘，咁都有咁嘅情況反映過嘅。
1: 唔同嘅物料有咩分別咧？係咪其實有關方面，譬如有啲設計手冊啊，有啲法定嘅規定嗰啲物料同埋嗰個尺寸係咪有曬規定嘅？其實。
9: 其实政府咧，屋宇署咧，其实有个设计手册叫《畅通无阻通道2008年》嘅一个措施啦。咁其实里面已经即系规限咗一啲无障碍社区里面无障碍设施嗰、那个安排要系点样啦，嗰、那个标准要系点样啦。咁其实已经政府有一个咁嘅标准嘅。咁但系即系呢个标准咧，系纯粹系去决定究竟嗰啲设施有。需唔需要有啦？需要有啲乜嘢嘅設施啦？咁而裏面其實係即係冇講任何關於嗰個維護啊或者巡查啊，咁所以就即係造成一啲呢啲設施嗰個管理不善嗰個問題，就會影響咗一啲使用佢嘅一啲使用者咯。咁呢啲使用者，我哋講緊唔單止係殘疾人士，而係即係公眾有時候老人家或者孕婦或者唔同需要嘅人，有時候用佢哋嘅時候咧，都因為嗰、那個。維護做得唔好，巡查做得唔好咧，令到佢哋即係都會有啲危險啊，或者好多生活上嘅不便嘅。
0: 陳生，我想問一問咧，嗱，即係嗰個需要有呢啲引路帶同埋警示帶咧，咁就因為有規定啦，但係就冇規定佢個物料嘅。咁係咪一般佢個物料都係同嗰個地面嘅物料係一樣？因為調翻轉咧，佢可以有。唔同嘅物料，而因为依家落雨咧，就发觉呢啲物料更加跣，比起普通嘅地面，系咪会出现呢个情况？
9: 物料就嗰、那个设计嗰个手册里边就冇规定，咁但系咧，因为随住一啲即系物料嘅进步啦，其实你可以睇到香港唔同地方用嘅引路径嘅物料都唔同，咁啊去到后期一啲大家见到啲商场啊，都有用啲不锈钢啊、金属啊，因为耐用一啲啦。咁譬如早期少少咧，都有啲用胶去铺嘅，譬如你见到地铁站黑色嘅一啲胶咧，咁嗰啲物料都系即系佢哋嗰个防滑系数咧，其实都系喺一个。我哋叫做室內去進行啦，咁所以同埋有時候日久失修咧，都令到嗰啲防滑嘅功能咧冇咗啊！
1: 嚇，唔講唔知道，原來有咁多嘅考慮同埋研究噶。多謝你啊，黑武士失明人體育會主席啊，陳柏亨先生，結束咗今日嘅節目時間，多謝收聽，再見，
0: 拜拜。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喺協和街係有水務急收噶，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線係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農場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丹鳳樓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彩虹交匯處一帶車多，下行嘅龍尾分別排到清水灣道近住彩雲二村同埋新清水灣道近住聖賢中學。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太平道。北打街去江乐道中方向，近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同样系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至于之前啦，喺会展嗰边，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近住红兴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嘅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私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接获220

0: 分 coffee， 怀疑涉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上月起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调查发现，公司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不少投资者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认识不深，直至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先发现受骗，有人损失超过960万。陈晓君报道。
1: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分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少于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 278%。 如果投资多于一年半，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话，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分 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才发现受骗。
2: 往往有些投資者咧，佢哋根本對一個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咗啲乜嘢咧，其實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1: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元，兩名女子被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在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

0: 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1: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啊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0: 谢有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 billion，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 billion，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0.10，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 billion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集团会基于资本需求，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是有市民說大廈有儲水缸，因此影響不大，也都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便，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3: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條水管滲漏事件影響附近屋苑昨晚11時後停水，以便通宵搶修。水務處表示已經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受影響屋苑朝早9時30開始陸續恢復食水供應。至於受影響的行車線，爭取凌晨12時重開。有居民說大廈有儲水缸，昨晚影響不大。
4: 我們因為住這些屋邨，那些大廈就多數是用水缸落水的，所以每一晚制水我們都應該有天台一缸水來到用的，所以制水的影響是不大的。
3: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嘅水管实在太老啦。
3: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6: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號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叫接近有距了，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真的超過了40年的喉管。這條喉管本身是一個主要喉管，所以它都納入了這個水管的復修工程裡面，但是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它已經爆了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管內供水，其實真的不是很理想。
3: 水務處表示，在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也都有調派水車和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8: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7: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表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及雇主权益的组织指出，措施出发点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情况。邓永林报道。
9: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10: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40%上限的话，那个金额会比较细嘅，即系我相信有啲行业人员咧就顶唔住呢个压力，个成本嘅压力啦，咁而就会退出呢个市场嘅。呼吁咧，我哋啲同行啦、同业啦，要遵守翻政府嗰个规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马啦，佢哋真系乱咁攞嗰啲咨询人入嘅雇主啦，咁啊骚扰咗啲雇主啦。相信嚟紧会收敛。
9: 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话，期望当局审批外佣嚟香港嘅时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嘅情况。
11: 因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刑同虚设率，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9: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喺明年6月1日生效，头六个月系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线，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梁正涛报道。
12: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九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张子欣报道。
13: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和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1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给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2: 中东局势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另外，船东会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及贸易的融合发展等。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听他讲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以及船东会就香港航运发展的建议。
16: 正是讲香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概有100条船，就2000人到了。现在的数字就应该就是下降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了。譬如说船员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些人在那里是出不到来的，香港的船东呢是继续为他们提供每日生活的所需品，包括粮食，合理的可以跟外界沟通的桥梁。我们是没有放弃我们的船队，没有放弃我们的船员的。我们也很感激我们的船员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继续就为全球商船包括我们呢就去服务的。可以强调呢，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呢，令到有些这样的阻碍啦，就算不是地缘政治呢，疫情的时候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嘅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有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17: 咁如果唔去选择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嘅航道，咁会系点样去处理咧？嗰个影响啊，或者系负担又会唔会重咗咧？
16: 嗰啲货系点样个运输嗰个航道？最后咧就系嗰啲货主就决定嘅。我哋船东咧就系配合，咁但系船东你都俾意见嘅。譬如我话我唔可以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运。简单啲嚟讲咧。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 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17: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呢？
16: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咧就係要喺我哋嗰個

0: 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邊咧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咧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咧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係出外嗰度點樣同人哋係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運中心裏邊嘅實力啦，同埋係喺人才方面咧，因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養，同埋人才咧係知識我哋香港係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裏邊我哋所需要有嘅能力咧係去到邊度嘅。咁呢度我哋係一路會繼續做嘅，尤其是喺呢個地緣政治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維護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係好崇尚自由貿易，我哋對任何關税啊、對任何特別嘅唔合理嘅徵費啊、唔合理嘅收費咧，我哋係完全會拒絕嘅。我哋係會聯同香港政府啊、國家同埋國際社會一路係會維持我哋核心價值嘅。綠色航運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減碳減排嗰度啦，呢個勢在必行嘅啦。爭在嗰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1: 長遠嚟講，你認為航運發展啦、貨物出口轉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0: 香港咧係一個好適合構建航運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運業咧係一個美元結算嘅行業嚟嘅。咁香港係自由貿易港啦，係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嘅。最緊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稅務啊、監管嘅穩定性啦。除咗話係航運業監管穩定性啦，亦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咁我哋嘅先決條件係相當之好嘅。長遠方面啊，我哋喺架構上邊啊，我哋喺政府嘅支持同我哋基本條件啊，我哋係好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2: 重複新聞提要。聲稱屬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涉虛擬貨幣投資騙局，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達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 4.6%， 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滲漏，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2，強度屬於極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晚上6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跟住是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點財經。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汇控上半年顺利按年升27%， 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嘅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嘅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同埋科技。刘伟豪报道。
5: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6: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5: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创科实业上半年盈利7亿3800万美元，按年增长近18%，派中期息每股过半，按年增长20%，期内营业额增长近6%，去到83亿美元，创新高，当中汇率顺差贡献1.9%的增长，毛利率达到创纪录的42.9%，主要受惠公司关税缓解措施持续发挥效益。港股结束连续6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跌大约240点，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向下，四大内银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7: 港股在七月份其實都經歷了一個七翻身，踏入八月去有些整固，我自己覺得很正常。暫時來講欠缺一些真正屬於港股的催化劑，或者一些很明確的動能，亦都因此去到這些高位就自不然會有一些整固。但是反過來你說會不會有一些很大誘因將港股擠下去呢？又似乎不是，而實際上從我計算數看，港股是個走勢是改善當中的，只不過現在來到一些第二季的時候一些高位，自不然有啲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係大約26000點呢啲位咧，阻力亦都係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話向下睇嘅話，10天線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咁即係大約係25500嗰啲位置。
8: 无论系内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见到都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觉得？
7: 内银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实普遍咧都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国有商业银行去到一啲即系高位啦，大家开始觉得佢股值唔再系即系叫做超平啦。资金佢哋开始思考一啲即系新嘅方向啦。佢哋觉得相对外围一啲科技股咧，其实港股系仍然系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8: 嚟緊公布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7: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

0: 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1: 人民银行公布，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日将会展开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规模较到期日净增加2000亿元。在岸人民币收报6.7533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10点，人民币中间价就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320点。市场人士话，日美联合干预之后，日元守住大部分嘅升幅，美元指数暂时回稳，人民币就延续区间波动。市场将焦点转向美国本周稍后公布嘅非农就业报告。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4年多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就按月减少超过20%，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半，两者都创3个月的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比上半年放缓，因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宋嘉良报道。
2: 经落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4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半，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3: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2: 曹德明又話。市場憂慮美國加息會導致本港息口跟隨上調，但他估計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會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會加0.125厘，對用家影響有限，加上目前投資者仍然積極入市，銀行暫時維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會提供更多按揭回贈，相信對買家仍然正面。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787点，跌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五大升幅股份：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金轮天地控股、骏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礼建德集团、花样年控股、恒越控股、天瑞汽车内饰、奕晨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798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48.7美元，卖出价4049.33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怡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一阵，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思瑞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跟住世界花园，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思瑞龙尾去到竹园道。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只是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暑假都过了大概一半左右，相信都不少家长为小朋友安排好晒啲节目。有人会去旅行，亦都会有人找下啲兴趣班给小朋友上下。兴趣班来讲，很多都是跟学术或者艺术运动相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即是训练小朋友讲笑话的兴趣班呢？今天就请来小督笑创办人吴婷婷，讲下笑话班是什么来的，还有怎样为小朋友带来一些新思维的。你好 Mary。
3: 是 Connie 你好啊。
2: 喂你好啊。看即其实呢笑话来讲呢就不是个个呢都懂得讲嘛。有些人呢就比较天生呢就有幽默感啦，或者有喜剧感啦。他讲什么都可能都很好笑的。但是呢同埋大人来讲呢，多啲人生經驗噶嘛，咁知道講啲乜嘢會比較即係會令到人笑啦。咁但係小朋友嚟講，咁人生經驗啊當然係即係比較少啲啦，得個幾歲人仔。咁佢哋要點樣係從即係每日嘅生活啦，或者所遇嘅人同埋事咧，去揾一啲即係笑話元素咧？
3: 咁經驗係講笑話或者創作笑話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讲笑话或者栋笃笑其实是要找在一些最平凡的里面找到一些笑位的。咁所以其实幽默感呢是有天生啦，但是亦都是可以学返嚟。譬如讲小朋友啦，他们是用小朋友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而看那个角度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大人已经看不到的。咁我都可以讲一些例子，譬如啲小朋友他会说幼稚园的时候他会说如果我左手很曳，我右手打他，咁就变咗拍手咯。即系佢系用紧小朋友嘅一啲逻辑去理解呢个世界，又例如可能一啲好简单嘅食字，即系同音唔同意思，其实佢都会掌握到嘅。譬如有个同学佢会话佢姓蔡嘅，咁有时佢屋企人就话：，你唔食菜，你点姓蔡啊？咁样佢话吓，如果食姓蔡就要食菜，咁姓鱼姓鱼咪要食鱼，咁姓陈咪要食陈咯，咁样。咁即系其实小朋友都会有佢嘅方法去谂到一啲好得意嘅。嘅笑话去喺台上面同人哋分享嘅。
2: 咁作为即係小朋友笑话班嘅导师啦，咁其实呢即係有啲咩方法呢可以帮助到佢哋自行发挥咁样呢？
3: 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都会鼓励返佢透过啲观察啦，同埋我諗小朋友要好相信其实我哋只要搵到一个啱嘅角度，其实每样嘢都係好搞笑囉。咁所以就好多时係都係由佢身边出发嘅。譬如如果係我記得個印象就係，譬如我試過同佢哋講三隻小豬的故事咁樣啦，唔係三隻小豬，係講狼來了。咁我就問佢：，頭兩次啲村民都有出嚟，咁然後第三次點解佢哋唔出嚟啊？咁我哋大人可能就已經有個框，就覺得哦，因為佢講大話咁樣。但係啲小朋友咧就會話：，佢哋第三次唔出嚟咧，因為佢哋已經太驚啦。咁所以係小朋友有小朋友嗰個思維咧，可以令到件事有時都可以好搞笑咁樣咯。
2: 即系其实小朋友咧个创作力咧同幻想咧都会吓人一跳嘅。咁有冇啲即系小朋友咧上咗几堂之后咧，哇脱胎换骨咁样啊？
3: 其实都有嘅，我觉得主要系讲两方面，因为我哋个班就唔系就系讲笑话，其实严格嚟讲系栋笃笑啦。咁所以佢要自己企上台度表演嘅。咁我周不时都会见好多小朋友，可能学校未必有机会俾佢上台一个人讲嘢。咁佢嚟到呢度有机会上台讲嘢咧，就令到佢。咦，由一个都冇乜信心嘅小朋友，然后突然间，咦，原来我做到喎，咁个信心各方面其实都有好大改变嘅。另外创作古仔嗰度咧，可能佢哋学校成日都会觉得，作文系一样好闷嘅嘢，但系，咦，可以谂笑话，谂完之后喺台上面讲，啲人会笑喎，其实佢好开心咯。变咗咧，佢哋好多时翻到去之后咧，就会睇下，有啲咩搞笑嘅，然后上堂再同大家去分享。所以都有好大嘅变化嘅。
2: 其实咧，即系都结合咗啦，即系训练啲小朋友逻辑思维啊，同埋啲表达能力嘅。
3: 系有噶，因为佢哋都要谂个古仔系咪要合理， 但是又要出人意表咁樣，咁所以就成個訓練其實同作文有啲相似，但係咧又要扭橋啊，再有趣啲，同埋咧係譬如佢哋好多時上台表演咧，可能比較公式化，又或者係譬如朗讀嗰啲，即係嗰啲都訓練到嘢嘅。但係始終唔係佢自己嘅故仔，咁但係棟篤笑咧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講自己覺得搞笑嘅嘢。譬如有啲同學可能打風嘅時候都真真地嘅，佢見到隔離屋個叔叔，正係著住條底褲出嚟淋花，咁佢覺得好搞笑，咁佢攞上台講嘅時候咧，大家又會笑得好開心。
2: 嗯，咁其实会唔会话啲笑话咧？啲小朋友即系同一班嘅小朋友觉得喂好好笑咁样，咁但系即系作为导师，咦真系咁好笑咩咁样咧？
3: 哦，咁呢个有时我都会自我反省嘅，即系因为等于大人讲嘅笑话，有时小朋友都唔识笑，即系完全系视乎嗰个内容上面，我哋有冇嗰个认知咯。即系当啦，譬如佢哋讲啲爆旋陀螺嘅嘢，咁可能我都唔系好知嘅。咁但系如果佢哋咁多人笑嘅，我相信嗰样嘢系好笑咯。咁所以有时我都会。用翻小朋友的角度去睇翻，可能呢樣嘢係佢係屬於佢哋年代嘅嘢，咁嗰樣嘢都可以係好笑咯。
2: 嗯，其實爆旋陀螺而家都好好流行嘅喎，即係你都要補習下喎呢方面。
3: 我完全會嘅，因為我覺得嗰個教學過程，即係而家好多時大家都係想去了解啲 Gen Z 諗啲咩啦。咁我因為接觸好多，其實佢係 Gen Alpha， 即係再細過啲嘅。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學到好多嘢㗎，即係例如咩咧？例如佢學校興嘅一啲嘢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小食部食緊一啲嘢咧，都係同我細個一樣。又或者咧喺疫情期間，我個印象就係、原來佢哋係翻學唔可以請人嚟食嘢嘅。咁好多同埋我細個小學嘅時候翻半日噶嘛，咁佢哋翻全日，其實個小學生活係點樣嘅咧？學校食飯咁樣，對我嚟講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即係所以係佢又教到我嘢之餘，其實我又教到佢嘢咁樣咯。
2: 嗯，咁即系都系互相学习啦，咁啊，即系系咯，咁啊，如果系即系上堂嘅时候啦，咁你系一个人啦，定系有多一位导师会一起上堂咁样咧？
3: 哦，因为人手有限，主要都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咁就每班就唔会多过六个人嘅，因为佢哋每个人嗰份稿基本上都系唔一样，所以就有少少好多时喺堂上面都要一对一咁样去讲嘅，甚至乎系攞佢啲故事出嚟，然后大家去讨论咯。咁就唔係話同一個故仔，你六個人咧就一人講一次啦，就唔係嘅。咁所以就通常都係一對六咯，最多。
2: 嗯，嗰份稿係點樣嚟嘅咧？
3: 哦，嗰份稿就係佢好似頭先咁創作，譬如佢話我個名咧就係姓蔡嘅咁樣，咁可能有一個故仔，姓陳咧就要食陳啊咁樣，然後又講下就每堂去儲啲故仔咯。咁最後儲下嘅話，咁可能有一分鐘啊、兩分鐘、三分鐘，跟住嗰篇咧就係佢個稿，然後佢就上台講噶啦。所以都要储几耐下噶。
2: 嗯，咁啊，即系上储几堂啦，咁啊，可能就要就上台表演噶咯。咁即系个反应系点样啦？其实
3: 个反应咁始终系练习为主，因为如果只系上咗初班，我哋通常就系十个钟咁样啦。咁佢哋有能力，其实上到台讲一分钟咧已经好犀利，因为嗰样嘢系真系好困难嘅，同埋有啲真系可能得四五岁。咁所以就啲观众主要系其他小朋友啦，同埋佢啲家长，咁所以都系充满住。鼓勵性，但係同時間咧，我諗大家又冇乜好大期望啦。都每次小朋友講佢嗰篇稿咧，起碼都有一兩個位係全場笑。我諗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好有滿足感，同埋令到佢嘅自信咧係都好大嘅提升。
2: 嗯，咁啊，即係你開班啦，咁啊，其實咧會揾一個即係適合咁多小朋友一齊上堂，又兼且係可以即係練習去表演上台嘅，嗰個揾一個咁嘅地方去租咧，難唔難咧？
3: 我以前就租人哋場地嘅，咁而家就我固定租咗一個場嘅，咁都可以做棟篤笑表演，咁就變咗我自己可以做表演之餘咧。亦可以開班教啲小朋友，咁佢哋表演咧，亦都喺呢個舞台上面去做。咁香港嘅租金就一定係貴㗎啦，咁就嘗試去試下做呢件事。但係到目前為止都見到係 OK 嘅，
2: 即係收支平衡嘅意思。
3: 哦，係嘅，係嘅，都營運到嘅。如果唔係，可能兩年之後就唔見咗。但係我相信係做到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嗰個價值同埋。即係無論係大朋友啦，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即係做棟篤笑或者笑話咧，一齊笑嗰個感覺咧，係真係無價，同埋真係好開心。
2: 嗯，咁啊，即係會唔會話咧，即係暑假咧會特別多嘅小朋友咧都有興趣上翻呢班咁樣咧？
3: 哦，暑假会有噶。头先你都有讲咧，即系小朋友其实佢都好忙啊，暑假都可能会上其他嘢。咁终于可能知道啲时间去试一啲大家可能觉得冇咁学术嘅嘢，例如栋笃笑，咁就都会多咗啲 summer camp 嘅，咁就会多咗小朋友嚟尝试咯，系噶。
2: 嗯，咁其实除咗暑假之外咧，有冇话分黄淡季啊？
3: 哦，黄淡季，因为始终都系我一个人去教啦，咁同时间我都会做表演，所以我可以教到嘅学生人数就唔系咁多嘅，就重质不重量，即系又唔系话好似人哋啲集团咁样每日都开到班，咁但系我就有一个小督笑团啦，即系有啲似一个合唱团，就有固定嘅成员嘅，咁其实好多都系学咗以年计噶啦，即系一年啊两年，甚至乎有啲同学系由幼稚园一路学。到小學而家準備升中都一路喺度嘅，咁就變咗係淡旺季就冇乜特別嘅，就恆常。我哋有一團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樣咯。
2: 嗯，咁啊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其實嗰、那個係點樣去即係獲邀佢獲邀去表演啦，定係你同啲場地去傾定係點樣？
3: 其实两样都有嘅，一开头就我谂我哋主动多啦，因为始终啲小朋友经验唔系话咁多，我哋就会去啲长者中心，咁就发觉其实双方都好开心，因为啲老友记公公婆婆见到小朋友又好开心啦，听佢哋讲故仔又好开心，咁啲小朋友咧又可以一个相对安全嘅环境度练习，咁但系随住佢哋而家经验多咗咧，其实都会有啲即系相对系商业嘅演出咧会邀请我哋去做嘅，又或者有啲人纯粹想

0: 係請我去做一個表演啦。咁我就話：咦，其實我哋都有一班小朋友棟篤笑都好正嘅喎。咁就會有時就會咁樣又會轉移咗，就係我同佢哋合作，又或者咧係純粹俾啲小朋友上台去表演咯。
1: 嗯，
0: 所以兩樣都有嘅。
1: 嗯，咁如果係你同小朋友合作嚟講咧，有冇啲咩挑戰咁樣咧？
0: 哦，小朋友就一定係有挑戰嘅啦，因為小朋友你既要佢哋好認真咁樣去準備個表演啦。但是我哋上台是搞笑的嘛，即又要好轻松，即要拿捏呢种俾佢哋好轻松但又要投入嘅话，其实都比较困难嘅。即譬如上台之前，如果好似啲篮球教练咁样，即可能闹佢一轮嘅，咁佢就可能会好集中，但佢上到台就唔开心㗎喇。咁所以就要你既係要有少少严肃地话俾佢听，嗱呢样嘢呢你一定要做得好嘅。如果唔你上到台就讲唔到㗎喇。咁但係呢同時間又要覺得哎你上台講呢你會做到之餘其實件事仲係好好玩㗎喎。咁呢樣嘢係嗰個難度嚟嘅都係。
1: 嗯，咁呢個難度啦，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啦，即係又要嚴肅又要即係教到佢哋嘢，兼且要佢哋又要開心。
0: 嗯，我諗係個經驗啊，即係好多時當唔講一個遠少少嘅例子，譬如佢哋嚟上堂呢，咁有本書仔，其實佢哋好開心，因為裏面有啲笑話啦，亦都有啲佢創作嘅故仔。好多小朋友咧會第一堂就話：，Mary， 我想帶翻屋企。咁我其實經驗話俾我聽，佢通常第二堂都唔記得帶翻嚟嘅。咁但係咧，我會俾佢試一次嘅，俾佢試一次。咁然後，佢真係唔記得帶翻嚟。咁第二次咧，佢就話：，哦，放喺度就算。咁點樣講呢個例子就同表演一樣，就係、是、嗱，我話俾你聽，你今次如果用呢個質素去練習嘅話，你上台你一定唔記得咯。咁我會俾佢試嘅，咁佢上台，發覺真係唔得喎，我會俾翻片佢睇，嗱，睇下講到窒下窒下，點解咧？因為你練習練得唔夠咯，咁就係個經驗話俾佢聽，佢第二次就會認真好多。
1: 嗯，咁其實你當初成立咧呢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小篤笑嘅笑話班啦，個原因啊同埋初衷係啲咩咧？達唔達到啊？你覺得而家
0: 都達到嘅。當初成立係一個意外嚟嘅，本身我係諗住做一啲表演咧，係適合小朋友去睇，然後佢哋好開心。咁佢有啲家長睇完之後咧，帶小朋友嚟啦，佢就問我：，其實小朋友冇得學啊？咁然後我就再望下，原來有嘅喎，外國都幾成熟下，咁就參考人哋嘅例子，然後就開始喺香港去做咯。咁、那個初衷同埋目標同我自己做棟篤笑都一樣，就係令到做嗰人又開心，因為個思維改變咗，睇到好多搞笑嘅嘢，同時間佢講出嚟嘅時候，亦都令到多咗人會開心咯。
1: 嗯，咁啊，簡單講下啦，日後有冇啲咩計劃咁樣啊？
0: 日後嘅計劃就係繼續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希望啲小朋友可以更加成熟啦，咁係咯，咁就更加多人去認識小朋友棟篤笑呢樣嘢。佢望落去咧，就好似同啲學術冇乜關係，但其實對小朋友嗰個改變係好大。
1: 嗯，好啊，咁啊，多谢咧 Mary 嘅分享啦，讲翻咧即系关于一个小篤笑嘅笑话班啦，即系点样咧可以咧帮到小朋友咧训练佢哋嘅思维啊同埋逻辑噶，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1: 嗯，咁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啦，就嚟到呢一度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

0: 的地簽證、電子旅行證或入境卡申請網站時，誤信搜尋結果並在提交姓名、性別、國籍、護照號碼和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以及支付申請費和相關附加費之後，才發現有關網站可能是假冒網站。公署提醒在網上申辦電子簽證時，應該仔細檢查完整網址，假冒網站網址可能和官方網站相似，但通常會出現拼寫錯誤、多餘數字或者字母等，應該仔細核對，確保相關網站正確。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是升幅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話：六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較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對零售業幫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長沙灣廣場對開巴士站懷疑尾轆鬆脫，一名男童受傷。警方下午3時多接報，指一架開往美孚的86號線九巴駛到長沙灣廣場對開巴士站嗰陣，左邊尾轆懷疑鬆脫甩出，車轆撞向巴士站的欄杆，導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車的7歲男童腳部受傷，清醒送去明愛醫院治理。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下午6時，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觀塘協和街有水務急修，下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線係封閉咗噶，經過要小心啦。較早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嘅壞車已經離開。而家思瑞出九龙方向的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思瑞的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系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系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事会路

0: 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系车多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屯门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系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就过咗龙日村。仲有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兴路都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着你。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0: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9: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0: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9: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0: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8: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五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7:10啦！有我林永文在直播室呢度，
16: 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
17: 当然唔少得我，万分感激大家嘅李文芬。
15: 系啦，节目一开始咧，要讲一个咧非常振奋嘅消息俾大家
17: 先。
15: 我哋呀，我哋香港咧再度成为世一啦，扬威海外嘅。
16: 犀利啊！
15: 嗱，讲紧嘅系乜嘢咧？咁一个咧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嘅一大盛典啊，嗯、世界 cosplay 高峰会 World Cosplay Summit 啦。咁呢个赛事咧就汇聚咗40个嚟自欧啦、美啦、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嘅，喺日本名古屋咧争夺世一宝座，而我哋香港咧首夺总冠军，创历史啊！
16: 犀利啊！嗱，代表我哋香港咧出战嘅分别就系有阿 Lu， 仲有 Wonnie， 掌声唔该。啊！凭住佢哋嘅 Master Hunter， 咁咧即系呢个嘅魔物猎人啊，里面咧佢哋有唔同嘅扮演啦，有呢个嘅艾露猫，仲有呢一个嘅雷浪龙装猎人，哇犀利啊！征集嘅演绎，咁咧击败咗全球啊各地嘅劲旅嘅，夺得总冠军啊！仲有咧其他奖项噶，包括有咧就系爱慕大神奖，同埋咧玉月奖等等嘅。嗱，打破咗咧香港啊一路咧都有参加噶嘛，但系从未入过三甲噶，今次一入三甲就系冠军啊！为港争光噶，
17: 劲啊！嗱，介绍下两位先啦。阿 Lu 咧本身系一个职业嘅化妆师 ，Ronnie 咧就系流行股嘅导师嚟噶，佢哋咧。在去年咧，勇夺香港动漫 動

0: 曼联门接动漫 Crossplay 大赛2025双人组的总冠军之后呢，就赢取了这一张参加高峰会的入场券去参加这个比赛了。
1: 哇，犀利！咁啊，佢哋咧为咗迎战世界顶尖对手咧，足足用咗几耐嚟备战啊？系一年啊！
2: 哇！
1: 咁两套嘅战衣咧系全面升级嘅，嗱，净系咧嗰个猫头咧已经重新做咗三次啦。嗰、那个雷狼龙装猎人嘅装甲咧系用人手雕刻嘅，仲用埋咧呢一个 UV 嘅颜料咧去做出呢个发光嘅效果啦。嗱，咁大家要知道啊，即系 UV 嗰个颜料咧要喺紫外光嗰度咧嘅灯照射底下咧先至系上色嘅。咁、那个过程咧系好复杂、好繁复噶。
3: 所以咧佢哋咧挨咗好多晚夜咧去整咧佢哋呢啲嘅装束噶。咁而且咧佢哋咧喺佢哋嘅道具啦同埋装束方面咧还原度系极高噶。咁咧喺今次嘅呢个高峰会宣布香港夺得冠军嗰刻，佢哋真系好惊喜啊！
1: 系啦，咁想知道佢哋嘅故事咧，记得黐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咁嚟紧礼拜四咧就会请嚟阿 Lu 咧同我哋详细分享噶。
4: 十八俱乐部。
1: 好啦，跟住转下个话题，大家有冇玩开音乐啊？两位，
0: 我细细嗰阵时弹琴噶。
3: 哦，咁我可以同你夹 band， 我细个嘅时候弹吉他噶。
0: 真系噶？
3: 系啊，净系识弹生日快乐咯。
0: 点解你会咁问嘅 ，Phoebe？
1: 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要揾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咧，一齐 jam 歌咧，都唔系咁容易啊。首先，即系大家 jam 嗰首歌咧，要有个共识先啦。
3: 咁
1: 啊，个技术咧又要差唔多啦，咁、品味咧又要一致啦，啱住先得噶嘛。
3: 咁啊系啊，嗱，喺马鞍山咧有一间琴行入边咧，由以前啦，即系。
0: 前年
3: 開始咧，就有一班咧高小直至到初中嘅年輕人，哇，好細個嘅啫。咁逢星期五晚咧，都會喺琴行當中咧練習嘅，慢慢咧就成為咗一隊社區嘅 band 啦。
0: 係啊，佢哋咧唔單止喺度夾 band jam 歌啊，佢哋嘅家長咧同埋啲街坊們咧都會落嚟咧定期睇佢哋玩音樂啊，成為咗咩啊？馬鞍山周五街坊音樂會啊，
3: 犀利啊！咁啊，介紹下咧佢哋啲成員先啦，分別有負責咧呢個 keyboard 嘅就係 Herwin。仲有咧就系鼓手 Mika， 仲有咧另外一位鼓手就系 Eddie 啦。咁咧当然咧有人负责弹吉他就系 Lucas， 仲有一个最细嘅，佢哋叫拉仔啊，得十岁噶咋。呢个鼓手就系 Jaden 啦。
0: 嗯，嗱，佢哋本身咧系唔识噶。可以話係唔彈唔相識，點解咧？佢哋機緣巧合之下咧，喺琴行你知啦，你又彈下，我彈下咁樣啦。誒，發現咧幾個小朋友一齊喺度玩，咁佢哋就一齊 jam 歌啦。
5: 我个名叫做 Jaden， 我系负责打鼓同埋打咗四年。
6: 我叫 Mika， 我就系负责鼓手，都打咗一年十个月。
7: 我叫 Herwin， 我负责弹琴，弹咗九年啦。
8: 我叫做 Lucas， 我系喺 band 入边负责弹吉他嘅，都学咗五年。
9: 我叫做 Eddie， 我打鼓打咗八年。
8: 冇試過喺出邊同人哋夾 band， 但係會喺屋企同我細佬自己夾 band 咯。
5: 就係平時喺屋企自己練，因為你打鼓唔會彈到一個旋律，就可能咁樣夾。
6: 就算到今晚個音樂咧，都係會冇團結嘅嗰種感覺咯。我本身唔係好識佢哋。
10: 透住夾 band， 我認識咗呢四位好朋友。
8: Ken Sir 係琴行入邊即係店長或者係叫經理嘅人。而佢就係拉曬我哋全部人一齊啦。首先就係 Herwin 啦，同埋 Mika。上一年嘅時候，佢哋就即係喺琴行已經開始夾 band。我哋都係喺琴行度夾嘢，而其他人行入嚟嘅時候就，我哋都會叫佢哦，你識唔識彈咩樂器咁樣？有試過係啲人嚟 join 我哋一齊玩。
9: 如果自己打嘅話，就係會。book 房咯，所以就會大聲好多。但係我哋喺夾 band 嘅時候要互相一個遷就咯，所以都學到好多人與人之間嘅東西。我哋遷就佢最多。
6: 佢係香
7: 蓮。唔係啊，係就冇咩。
8: 係啊，係
11: 啊，
8: 係
11: 啊，因為你個琴太細聲。
9: 遷就阿媽咯。
11: 遷就
9: 阿媽，打呢首歌啦，打呢首歌，打嗰首歌。
8: 唔係講笑。
0: 好得意啊！呢班小朋友好犀利啊吓，而佢哋嘅屋企人咧间中咧都会同啲亲朋戚友喂分享下我小朋友啊几叻 GB 啊吓，吓夹歌啊睇下片咧睇下片，去到几个月之前啦，其中一条嘅练习片咧喺网上面爆红，咁啊吸引咗更加多嘅街坊咧过嚟围观啦，诶渐渐啦佢哋。

0: 就成为咗街坊们啦，星期五晚嘅一齐嚟睇佢哋嘅习惯啦。食完饭咧，大家都喂够钟落去咯，一齐听下音乐啦。
1: 实在太好啦！嗱，呢一班小朋友都讲到啦，其实好开心咧，可以用音乐连结到社区嘅，更加喺社区当中识到好多新朋友啊！
2: 我哋有認識到幾個都算係 fans 嘅，係咪 Auntie？ 我可能係姐姐或者叫 Auntie 啦，我都唔知佢實際幾多歲，不過好支持我哋嘅。大多數嘅粉絲都係喺社交媒體度接觸我哋，因為 Herwin 有 po 啲片上網啦，我哋啲媽咪都有 po 啲片上網，而就係咁樣就應該係接觸到多啲嘅人嚟睇咯。
3: 我就喺馬鞍山從細到大去成長，而我住咗咁多年馬鞍山，我其實都覺得馬鞍山都是一個比較平安和平的地方嚟嘅。
4: 我覺得馬鞍山就是一個有安全感的地方啦。我又識過好多人啦，咁玩多幾次或者傾偈咁樣，就可以了解到佢哋嘅相唔嘅。
2: 我記得就係幾個月前喺社交媒體度有一條片，即係突然間有好多 like 同埋係得到原唱嘅 comment 啦。條片係 Herwin post 嘅，
5: 咁就因為呢個 post 就吸引咗更多人過嚟現場支持我哋啦，過嚟同我哋唱歌啦，幫我哋拍片，幫我哋推廣咁樣。
2: 然後係真係識咗好多新嘅粉絲啦，有一個係即係仲要過嚟有唱歌同埋。是有打木箱鼓的戴眼鏡的、
4: 哦、多謝他們特地夜晚下來聽我們玩音樂，有時我們即最後一首歌彈，他們就會一起這樣一起唱這樣咯。
2: 衝出馬鞍山去了沙田的時候，就我們彈完那天都是彈得即非常之嗨的粉絲，而是都是第一次見他就來了跟我說話我彈得很好，那我就即多謝他，而即是第一次的事咯。
4: 人情味是
6: 很高，
2: 是很好，人都很 supportive 啦，即是
7: 很親切啦，
2: 是即是態度是不會很負面的，玩得壞那都是有被人在網上說過你玩得壞的，但是馬鞍山就真人沒有試過，是即是他們個個都笑著這樣來看我們，見到個個的人都很 positive 這樣離開。音樂這件事是可以將你不開心的時候就帶回你去一個輕鬆的情緒，或者 是生活有些難的時候，都知道香港人是很大壓力啦，但是有時見到啲人嚟睇嘅時候，佢哋好開心嘅時候，就係我想做到嘅一個效果咯。
7: 我覺得喺呢度都可以帶到好多同大家同街坊們一齊算係 bonding， 因為而家已經好少會咁樣有得同一啲陌生人去交流一下音樂啦，同埋大家開心。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嘉賓都可以帶到很多這個親切感給街坊和我們。
5: 我們希望這樣玩音樂是帶歡樂給觀眾，尤其是我們星期五玩，很多人都因為剛剛做完事情，所以我們希望用音樂可以令到人開心一點，還有可以推廣到廣東歌給觀眾。

0: 專登咧俾大家聽下小朋友咧 jam 歌啊，
1: 好正啊，
0: 有正唔正
2: 先？
0: 好勁啊！啊兩位，如果你哋嘅小朋友咧咁樣去 jam 歌，你哋會點支持佢咧？
2: 真係支持，舉腳贊成去支持，因為音樂首先係共同嘅語言啊、嗯。你邊個國家唔識中文，唔識乜乜，但係音樂就可以真係聯繫到一齊啦。
1: 係、
2: 啊。第二，一定咁樣好過打機。
1: 冇錯，係啊、嗯。其實我三個小朋友都玩音樂嘅、
2: 嗯，
1: 一個吉他，一個打鼓，跟住咧有一個就係 keyboard 咯。
2: 啊，你有冇唱歌啊？
1: 哦。

0: 冇人唱歌喎、
1: 啊，你
0: 咯、啊，即系你哋觉得支持我去唱歌系咪？
1: 支持啊！
0: 啊嗯、我拣翻一首好唔好啊？
1: 好啊，
0: 拣首咩最好啊？
1: 咩
0: ？Fanny 你觉得咧？
1: 你嗰啲儿童节目主题歌
0: 啊？我就拣活着就是 Viva 咯，
1: 系、啊啊、我都觉得如果有一日我个女咁样咧，我真系会奋身支持
0: 嘅。系啊，其实咧、啊、一班嘅小学手嘅爹哋妈咪都系咁讲噶，最希望咧佢哋班小朋友可以 keep 住啦玩音乐嗰个初心。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带俾呢个社会一个正能量嘅。
1: 系、嗯、啊，佢哋都好感动啊，因为咧见到好多家长。咧会带埋啲小朋友过嚟一齐听音乐之余啦，其实咧啲爹哋妈咪都可能咧以前都学过音乐，都放弃咗呢个梦想啦，而家可以重拾翻咁多年嘅音乐梦、哦，用音乐可以连结翻两代之间个关系，
2: 甚至乎冇机会学添啊！
1: 系啊，
2: 好，我哋一齐听下啦。
3: 我系 Heron 嘅妈咪 ，Heron 咧就系玩钢琴嘅，你可以叫我做吴太。
4: 我系 Eddie 嘅妈咪，大家可以叫我做白太。
5: 我是 Mika 的爸爸，
6: 我是 Lucas 和 Jaden 的 Daddy， 大家可以称呼我做 Gallant。
3: 我们社区有个伯伯，个个礼拜都会来，有些街坊走过、哦、我们听了很多年了，其实有些就说我们在那间寿司等位等几个等两个钟，因为你们夹 band 而令到我们等的时间好像缩短了，这样原来、哎、都挺好的，听到看到这些留言是开心的，
5: 都好似有一個媽媽咁樣咧，佢嚟到我睇到你哋打鼓，跟住佢有時都寄樣咧，都試過坐落嚟打幾手啊，咁打得好好嘅係啦，好多街坊啊識樂器嗰啲都想落嚟玩下咁啊，有試過啊。
4: 仲有一個爸爸同仔仔啦，咁佢逢星期五咧就攞住佢支佢支麥係啦，私家麥，咁佢就會叫啲哥哥伴奏，咁佢企喺中間嗰度唱歌啦，咁有時。佢爸爸咧都會坐埋一齊打木箱鼓咁樣嘅。
6: 有一個青年人睇咗幾次之後，即係小朋友佢哋夾 band 燃起翻佢學翻音樂，咁其實開心嘅，因為音樂其實可以 connect 翻人，尤其是我哋呢個社區馬鞍山，其實都有份，我覺得有份温度。
4: 其實咧，佢哋紅紅都好，佢哋冇感覺嘅，佢哋都係逢星期五嚟彈琴嘅彈琴，打鼓嘅打鼓。咁嗰啲真係錦上添花啦，但係音樂有燃亮翻人嘅目標，喺呢個過程入面見到最開心嘅事啊！
6: 某啲嘅原因啊，佢嗰日好開心，或者佢又唔開心啊，聽到一啲音樂，佢自然停低腳步，而喺嗰個短暫嘅情況都能夠俾佢有啲舒懷咗嘅情緒出咗嚟。咁兩個鐘、三個鐘都係咁陪伴我哋，我哋作為父母，我哋四四個鐘都係要啦。咁但係即係作為街坊。不認識我哋好深嘅，但係佢都願意陪我哋一齊去度過一個咁嘅晚上，就係、是、因為我諗音樂嘅嘢，
5: 係個商場熄咗燈之後，仲有一大班人，我諗有三四十人企喺度一齊唱歌，唱完之後啲人都冇走喎，再最後啦，呢首真係最後啦。
4: 好多謝大家出現在我哋生命入邊，咁我想同阿 Eddie 講，鼓其實係好難獨立生存嘅一種樂器啦。咁佢要學習同人相處嘅，即、就、係、是、希望佢繼續謙虛同其他人合作啦。
3: 你哋多啲溝通，大家互相望多啲，可以再進步好多。
6: 好好珍惜而家一齊玩音樂嘅事，發揮一啲正能量啦，帶到一啲愛心俾呢個社會。
5: 你未必是玩音樂最好的幾個，但是呢就真的最幸運的幾個，其實真的很夢幻的，這件事繼續做，繼續開心地玩。
2: 我聽到其實最尾那裡呢有少少眼濕濕，你看看各個家長幾支持佢哋嘅小朋友，
1: 係啊，好窩心啊，好窩心啊！我覺得佢哋依個行為咧，依個舉動啦，為馬鞍山咧加咗好多粒星星，
2: 係啊，好温暖啊！咁、不過講起馬鞍山咧，大家對佢印象係點咧？
0: 哎呀，這個印象很重要，因為我以前住馬鞍山。
1: 是嗎？
0: 是啊，是啊，住了一段時間的。很多人都覺得馬鞍山是一個新城市，只不過告訴大家，其實在新城市之前呢，其實馬鞍山曾經是一條礦村來的。
1: 是啊，這個馬鞍山礦場曾經是全港最大的商業開採的礦場來的。去到呢早在1905年已經有關於採礦的工作記錄了，主要呢就是這個磁鐵礦。跟住呢，喺五六十年代呢，就係東南亞唯一啦吓，具有商业价值嘅铁矿场嚟噶。咁矿场咧喺全盛嘅时期咧，有3000多名嘅矿工工作，哇！真系报咗你又好劲。
2: 哇！咁咧，据说咧喺马鞍山里面嘅黑色铁矿砂咧，就随住咧溪流咧河流啦，就会流到去咧马鞍山以北咧嘅下游位置，咁令到啲溪水咧都变到乌黑色啊。咁所以咧呢个地方叫咩名啦？就系大家所听嘅乌溪砂啦。
0: 嗱，而家咧呢一个嘅铁矿场已经荒废咗啦，升完落嚟咧就系咧呢个矿洞嘅位置啦，三级文物古迹信义会恩光堂同埋咧几座嘅矿场旧嘅建筑物，嗱位置咧已经活化成为咧呢个马呢个鞍山嘅探索馆，亦都咧系盛传咗矿场佢哋嘅历史噶。
2: 系啦，咁啊讲起咧，即系小朋友 jam 歌啦，佢哋爆红嗰条片咧，其实就 jam 紧，我哋而家嚟紧要播呢首歌，
1: 我哋嚟啦，准备。
2: 谢霆锋活着 FIF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海关在天水围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拘捕一名29岁男子。海关人员寻日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持有的纸箱内检获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喺观塘协和街嘅水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啦，跟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跟住友爱村车多少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车多。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就系晚间嘅封路安排啊。喺黄大仙嘅龙翔道系会有道路工程，位置就喺观塘方向近住大磡道嗰一段。咁由晏啲嘅9点直至凌晨1点，快线封闭。至于由1点至到明朝6点啦，呢一段就改为封闭慢线同埋封闭中线。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 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大港的创造之勇，
10: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9: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0: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 大港腳闖中招，今晚9:30，港台電視31。
2: 走出廣播道，深入18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各區準備好未
3: ？Ready，ready，3，2，1，go！
2: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18好時光。主持：林詠文。 李曼芬、伍文生，去呢度，去嗰度。好，新聞過後咧，又翻返嚟18好時光嘅時間啦，繼續有我林詠文 Phoebe
4: 喺度啊，仲有艾晨文生哥哥喺度，
5: 當然唔少得我，不如你李曼芬咧，
4: 係啦，兩位，我有啲嘢要問下大家，請問咧有咩四字詞語咧，或者成語啦，可以形容咧好開心嘅咧？
6: 我答，因為我而家個心情就係心花怒放咯，
4: 好叻喎，
6: 係咪啊？係咪花咧盛放咧好靚噶嘛，代表咗人個心情好開心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心花怒放，我覺得幾好嘅。 同埋咧，唔知大家識唔識有一種花咧好特別嘅，係澳洲原生花嚟嘅，叫做羅丹絲菊啊！好受世界咧好多人嘅歡迎，歡迎到點咧？特登搭飛機去睇呢啲花。
5: 第一次聽喎，
7: 我都係啊，但係我而家好開心。
6: 點解？
7: 點解咧？ 我哋可以唔使買飛機票都有得睇啦！呢一種咧嚟自西澳嘅野花啦，原來已經靜靜雞啊，落户香港啦！植物專家咧姚卓文 Edwin 咧成功啊喺打鼓嶺有機農場咧試種羅丹絲菊，佢而家都喺電話旁邊，我哋請佢出嚟傾下偈好嘛？好啊！Hello Edwin，Hello
8: 好，你好，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到，你好，欢迎嚟 埋杭菊嘅。杭菊咧，佢譬如翻去街都見到咧，佢個花就有種蠟質。咁嗰種嘅蠟質咧，即係摸落去好似咧，你摸緊啲紙啊、皺紙咁樣。
1: 係。
8: 咁所以佢個特性咧，就係、是、令到佢咧可以即係乾咗之後咧，都可以保持佢原本個顏色同埋形狀。即係就算佢個花死咗咧，但係睇落去好似係好生勾勾咁樣嘅。
1: 哦，哇，咁好噶！咁其實咧呢一種嘅羅丹絲菇咧，本身咧佢身處喺咩地域，同埋咧嗰個地域嘅氣候啦，又係點噶？咁嚟到香港啦，我哋應該點樣種咧，或者咧其實適唔適合嘅咧？
8: 嗱，咁啊呢只花咧就原产喺西南嘅澳洲嘅，咁啊西南澳洲咧系一啲就系地中海嘅气候啦，咁啊就变咗咧就夏天咧佢系唔落雨嘅，就系好夏天系直情系唔落雨缺水咧，
1: 好干咁样，
8: 系晒到好干燥，但系冬天就即系好似呢家咁嘅天气咧，佢哋就成日都落雨啊，落到成拎发烂啊咁样咯。
1: 嗯 ，OK。
2: 咁但系咧，你系点将呢一个罗丹丝菊咧带到嚟香港嘅？咁当中你都要搭飞机。咁你系带佢嘅种子过嚟香港，咁样再自己去栽种？
8: 我即系其实就都有，我就同当地，因为我喺嗰度读书嘅，咁我读呢个 Master Agriculture Science 啦，仲有呢个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啦，咁啊就都喺嗰度读咗。大學啦，即係都咁，所以咧我就都喺嗰度都識到一啲當地人咧，即係譬如依家就有個Lucinda Everlasting 嘅公司嘅即叫做鬼婆啦，咁佢
7: 咧
8: 叫做Jennifer， 係啊係啊 Jennifer， 咁佢個農場就尊重呢只羅丹絲菊，即係佢以前就都有啲種子咧，就喺、是、有人俾嗰啲種子佢，即係喺野外嗰啲野花嗰度採咗佢，咁之後佢將佢用大量即係種谷物啦，即係種小麦啊、大麦啊，即係嗰種方式咧，就會大量繁殖，即係繁殖到25公頃嘅田啊，即係變咗你一好似變咗你幻想好似你搭巴士行大眼隧道咁樣，即係4公里，然後你4公里咧都係會被圍住曬呢隻花咁嘅，
1: 哇，好犀利喎，
8: 景界咁樣咯，
7: 好震撼，
1: 一個花海
8: 啊，culture 係，係啦，冇錯啊，係啊。
7: 咁你咧搬到嚟香港咧，即系种呢一个菊花啦。

0: 但是其实你会面对啲咩困难或者限制难唔难呢你觉得？
1: 嗱，咁头先你都有问我啲总结系咯，即系点样会整咯？咁我就都因为其实嗱，香港就咧带总结入嚟香港，其实系需要有即系根据法例207章咧，佢系需要有个植物检疫证明书嘅。
0: 嗯，
1: 咁我就嗰阵时就都同Jennifer 倾咗一段时间咧，就都。即係係啦，委託佢啊，即係同我去呢個澳洲嗰啲農林局嗰度咧，即係去驗貨啊，然後就將嗰啲種子驗完之後咧，合即係證明咗冇病啊冇菌咧，咁佢就會澳洲政府就會出一張叫做植物檢疫證明書啦。咁然後佢就再將嗰啲種子咧，就再連埋植物檢疫證明書，就可能寄到嚟香港俾我咁樣啦。咁我就之後就開始就再揾香港啲農場，譬如啊，達官嶺有心機咧，就去做個播種啊，即係介紹下佢有呢隻花啊。咁我就都同佢哋都氹咗一段時間咧，即係都都啱最後都成功咗。咁呢隻花就有種植嗰度都有咩即係挑戰咧？咁佢其實就因為佢係地中海嘅氣候嘅花咧，咁所以其實佢喺香港夏天咧係冇較為容易，即係難生咯。咁啊，因為其實你就譬如我又本身都除咗做呢個花都做，依家就都有同啲香港一間即係菜種嘅公司又做嗰啲菜種咧。咁譬如佢哋就係都有生菜啊、油麥菜啊，咁啊仲有啲其他外國嘅花嘅種子公司都有啲金盞花。咁呢啲咁啱咧，其實就係一啲菊科嘅植物。咁嗰啲呢啲菊科植物咧，佢多數就係喺中意啲較為冷涼啲嘅天氣嘅。咁所以變咗喺香港咧，佢哋就需要咧，即係就要將嗰啲。就要係嗱，譬如香港就十月幾十一月就播種啦，咁就大概咧，如果係用羅丹斯谷嗰個 case 咧，咁佢就大概會係三個月左右開花啦，咁即係你會係十至十一月播種咧，咁你就 expect 佢喺二至三月左右就開花咁樣咯，係啦，即係同埋就唔可以太多，即係你太多水就種得太密，太多水就好容易爛嘅，即係可能要。有翻個 spacing 咧，就係種翻疏少少，同埋就好少少，即係唔好
0: 啲距離咯，唔好咁密集啦。
1: 係啊係啊，即係唔好，因為如果唔係，佢好容易有一啲 powder mildew， 即係白粉病啊，會發毛咁啊，棵嘢會死啊咁樣咯。系啊，
0: 唔简单
2: 啊！咁其实咧，当你攞到呢个罗丹斯菊咧嚟到香港，香港都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域噶嘛。咁你点样选择咧？咁同埋最终你拣咗咧，啱啱讲过打鼓岭啦。其实当中有乜嘢考量之处嘅咧？
1: 咁打鼓岭喺冬天嘅价位会系冷凉啲嘅，咁啊，同埋佢就变咗冇咁又冇咁容易太湿咧，咁啊，佢就变咗喺嗰度种咧，即系嗰度再加上嗰个农场系半嘅，即系点讲叫做有一半喺。叫做山仔咁嘅樣啦，咁所以佢變咗咧，一種出嚟咧就可以係，特別係佢有個山坡一種咧，一種出嚟就可以整到好似澳洲當地
2: 成片山坡都係
1: 咁嘅樣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都。嗰次都好多人打卡影咗相咧，都非常之靚咁樣。
0: 我真期待啊！
3: 嗱，而家咧唔同嘅即系產業咧都運用到科技啦。咁喺你嘅層面咧，科技點幫到你手咧？
1: 其實就喺羅丹斯谷咧，就相對就係嗰個種植方法就係相對地較為簡單嘅，因為就算佢喺澳洲咧，佢因為本身佢係野花嚟嘅，即係咁佢點樣繁衍一片咧？因為菊科植物咧就有好有一個特性嘅，就係、譬如你就算蒲公英啊，或者係山菜啊，即係嗰啲花咧，佢一開完花咧，嗰啲種子上面係有個有啲毛嘅。咁嗰啲毛又係點咧？就係、佢一個大風吹咧，咁佢又將嗰啲種子咧就吹
2: 散開去啦，
1: 我地下周圍都係。同埋佢係啊，再加上佢沙質土咧，即係佢自己嗰啲菊科會生啲根係咧，即係深入去個沙嗰度咧。就去吸取嗰啲養分咧，咁所以就變咗咧，就相對地較為容易啲，即係佢會係
2: 散播開
1: 啦。因為就算係係啦，即係你喺澳洲佢係要 wildflower 嘅，即係冇人理嘅。咁所以其實科技就應用咧，就多數會喺啲蔬菜啊嗰啲，即係去增加產量。因為因為譬如你種蔬菜就想嗰啲菜大棵啊，即係靚仔啊。咁喺科技嘅應用咧，就會應用喺蔬菜啦。即係呢個羅丹斯谷就。
2: 自然生長啦，可以
1: 係啦，係啦，係啊，即係唔需要太多嗰啲高科技咁樣咯，係啊。
2: 好啊，好啊，
3: 咁啊，多謝 Elvin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哇，真係長知識。
2: 係啊。 其實咧，呢個羅丹斯谷咧真係好有特之處啊！啱啱都聽到啦，其實花瓣咧好似皺紙咁樣嘅，而且咧，就算你收割咗佢幾年之後咧，佢顏色依然係好鮮豔
0: 嘅
2: 噃。
0: 係啊，所以咧佢啊長生不老嘅原因咧，因此咧就被稱為 everlasting 啦，深受花藝同埋家居。

0: 住自己一手一腳種的花，當然想它快高長大。陳奕迅，快高長大。
1: 十八好時光，飛為有古港。
0: 好，兩位啊，大家行山有沒有見過蜜蜂啊？
2: 有啊，
3: 有咯。
2: 我媽話你不要動，佢就會走噶啦，你好似俾人點啊，越咁佢就會走噶啦。
3: 因為都驚噶，如果咧萬一針到嘅時候咧，都幾麻煩噶。係、嗯、啊，有啊有啊，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遇到嘅。不過咧，可能咧大家咧處於一個咧就係咧香港城市咧係一個咧好高度城市化嘅地方嚟噶嘛。咁咧其實咧喺新界嘅郊區啦，或者農地邊緣啦，甚至咧近山區嘅地帶咧，都依然咧保留咗一定嘅養蜂條件噶，亦都有少量嘅養蜂場咧會繼續出產本地嘅蜜糖蜜蜂嘅
2: 蜂蜜
3: 嘅。咁而且咧呢一種嘅蜂蜜製作技藝咧，亦都成為咗咧我哋香港非遺嘅清單項目之一嘅喎。
2: 係啊，香港非遺辦主辦文化葫蘆策劃啊、籌劃啊、師傅道系列嘅節目啊，咁啊揾嚟本地嘅蜂場負責人介紹呢項非遺嘅技藝、啊。
0: 是啦，咁啊，本地养蜂场嘅负责人啊，梁太就话，蜂蜜制作咧技艺同自然环境啦关系好密切噶，咁咧蜜蜂咧可唔可以咧咁稳定采蜜啦，都系取决于咧周边嘅植物啦、花期啦、气候同埋咧蜂场嘅位置等等多项嘅因素嘅。咁啊，养蜂人咧除咗要管理蜂群啦，亦都要需要咧长期观察季节嘅变化。

0: 日照啊、濕度啊、附近嘅物源分布啊，先至掌握到咧合適嘅採蜜嘅時機嘅。
1: 係啊，梁太仲話啦，佢當初咧養蜜蜂咧，其實為咗咩？減壓嘅咋。不過咧，掌握到咧個蜂蜜製作嘅技藝咧，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噶。
2: 我是素源蜂场负责人梁太，我自己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要去市面上买蜜糖，很难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咁机缘巧合，我哋就去了新界呢些村屋住，跟住就找了一块地，然后又慢慢学习，攞了蜜蜂回嚟，跟住就开始养咯。養蜜蜂其實是一定要付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的，我們最重要就是工作之餘得閒的時候就在蜂場那裡做一下蜂場的事，是用來減壓的。我們最早期就是因為疫情期間是不可以去街啦，又很少上班啦，所以就其實差不多每一天都在蜂場那裡整理個蜂場，然後令到那個蜂箱的數量壯大，我們最多的時候去到七八十箱啦。我覺得都是要政府去宣傳，話我哋靠我哋個人，我就覺得係力量有限。雖然我蜂場依家你哋嚟參觀我都免費，我覺得我都做咗一啲嘢。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想要多啲人再去保護蜜蜂，對環境有一定嘅責任，都係要靠政府多啲宣傳啦，或者係咪可以鼓勵一下我哋呢啲新界地方嘅農户？即係譬如話，我哋村隔離嗰啲阿叔養咧係過癮，因為佢個技術唔夠成熟。咁佢可能試咗幾次之後就覺得啊，我唔想要啦，飛走咗，我又要去買一箱翻嚟，又要嘥錢。咁佢就冇咗嗰個興趣去養。如果有人教佢或者點，佢識啦，佢當然佢就會越嚟越有興趣啦。因為始終有啲老人家係得閒佢想，但係佢掌握唔到技術。咁你政府俾一個資源佢，免費嘅你嚟有一笪地方你可以學，我覺得我隔離嗰個老人家就會想去咯，因為佢成日失敗。即係可能，即係我自己咁覺得啦，即係或者政府可以做下呢啲嘢咯。
3: 香港的蜜源受到季節影響都很明顯的。養蜂人都會按住不同的花期可以採得到各具地方蜂味的蜂蜜的。所以本地的蜂蜜可以說是盛傳了香港鄉郊自然環境的特色的。
2: 我覺得香港其實是適合養蜜蜂的，因為你的蜜源是非常天然，沒有人用農藥，所以那個蜜源是非常漂亮的。多數養蜂人比較多的就是中蜂和意大利蜂，那你意大利蜂是不適合香港養的，因為意大利蜂是一群蜜蜂去出動去採蜜，香港是沒有大片蜜源，即是譬如說你人家種花種一大片油菜花，那這些地方才適合咯。中華蜜蜂的特性是一隻蜜蜂都可以飛出去攞蜜糖，香港其實最重要就是中蜂、中華蜜蜂，因為第一本地蜂種，第二中蜂的蜜蜂的特性令到它在香港是適合。那一隻飛出去可能拿了我們所謂的鬼針草花溝了下去，所以我們中華蜜蜂的蜜糖是一定香過意大利蜂的蜜糖。就算我們說的龍眼蜜都不是for單一個龍眼，因為它一定會有其他蜜蜂去採咗個野花的蜜溝埋龍眼，只不過龍眼的成分可能比較多，所以我哋叫它龍眼。香港的植物是比較少的，香港只係有龍眼啦、荔枝啊同埋鴨腳蘑。當然我哋都試過攞過木棉花啊、美金菊啊同埋桉樹，但係呢啲咧就比較少嘅，佢特定嘅時間去攞。嗰個香味同埋甜度同埋口感係全部都係唔同嘅，每一種植物係會有特定嘅蜜糖嘅風味。譬如話龍眼咧，就一定係濃過荔枝嘅，佢嗰個味道，佢顏色都深過荔枝嘅。咁鴨腳蘑咧就係有啲苦味嘅，即係你吞落個喉嚨啦，然後先發覺好似有啲胡甘翻嚟喎，有啲苦味喎。我哋最重要就係龍眼荔枝，因為我哋嗰啲圍村咧，早年嘅時候啲人可能種咗嗰啲龍眼荔枝，嗰個樹種係老種，再加上我哋圍村咧唔會有人打農藥，呢個係最重要嘅。
1: 係啊，喺呢一個蜂蜜製作嘅技藝當中咧，其實蜂箱咧係養蜂嘅基本設備嚟㗎。咁個蜂箱擺放嘅位置咧都好緊要㗎，又要。

0: 考虑通唔通风啊，有冇遮阴啊，排水好唔好啊，出入口嘅方向啦、啊，避免咧过度潮湿或者暴晒，仲要啊摆喺呢个比较少干扰啦、啊，或者咧系接近呢个物源植物嘅地方咧、啊，先至为之 very good 噶。
1: 风箱咧其实都用木头攞嚟整啦，依家就用杉木嘅木头，咁咧佢就将嗰个木头摆落蜂蜡度，因为蜂蜡咧系有一个防菌同埋防霉嘅，即系你个风箱唔会发毛。其实最重要打开个风箱就系要睇蜂王，蜂王系最重要嘅，跟住就系要睇下有冇虫啊或者数量变化。风箱入边嗰个工蜂系分外部蜂同埋内部蜂，跟住再有内群蜂，再去摆落去六个型嗰个蜂巢入边，跟住又要风干佢，会有好多蜜蜂喺个风箱口不停咁震佢个刺，令到空气流通，令到嗰个水分蒸发，跟住佢哋会再加入佢哋嘅酶入去蜂蜜入边，跟住再产生化合物质。去到一定的水和個糖的比例，跟住佢哋再封蓋，呢、這個時候就係會知成熟的蜜糖啦。採蜜的時候對我哋嚟講，採的時候最重要，你一定要小心冇整爛佢嘅巢框，因為佢巢框入面個蜂巢就係佢間屋嚟噶嘛。即係我唔想增加佢嘅工作，因為你已經喺度搶佢嘅糧食啦嘛。最低限度嘅破壞，攞佢嘅蜜糖出嚟。即係好似我老公咁，佢養咗蜜蜂，跟住有時我喺個蜂巢嗰度，可能地下有一隻蜜蜂，但係我唔知嘅。跟住佢話：佢誒小心啲啊！呢度有隻蜜蜂，有冇踩到佢啊，或者點？但係你未養蜜蜂之前，你完全唔會去留意呢一樣嘢。所以對於我哋嚟講，我就會覺得對生命嘅尊重咯。因為我哋養蜂，你係要去攞佢嘅蜜糖。咁如果你想食得開心啲，咁你梗係要尊重佢。我哋蜂巢個宗旨就係呢一樣。我會覺得 100% 天然，即係唔會有嗰啲藥啊，唔會傷害個蜜蜂，對個蜜蜂個尊重，我就會覺得嗰個蜜糖係最好。即係唔單止嗰個養蜂人嗰一種理念，但係你攞蜜糖出嚟，你都要尊重翻蜜蜂嗰一種生態。
2: 蜜糖呢、我自己都喜欢喝的，每朝早一杯蜜糖啦。坊间话咁对女士是养生的，话皮肤好像白滑一点，但我知是不是
3: 好像我试下喝先，看看会不会白翻啲。
0: 我每日都有的，我吃鸡都是有，整 pancake 又有，吃麦皮又有的。
3: 不
2: 过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

0: 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 billion，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 billion，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0.10，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 billion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 billion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同埋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系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10点直至午夜12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6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 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

0: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太阳使者张叔贝的新疆回忆，
5: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8: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晚上时间8:10啊，呢度 FM 926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 有的神，系啦，点解今日我咧？
0: 哦，因为阿队长屋企有啲事，
1: 系
0: 哦，开心事嚟嘅，开心事，开心事嚟嘅，
1: 系因为新闻有啲事，啲人就咩事啊？
0: 开心事，系啦系啦。咁啊，据说好似有亲戚远到嚟探佢，咁所以就要去即系叫做
1: 招呼
0: 嘅，系啦。咁啊，所以等佢自己翻嚟再讲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咧直播室边就阿一啦，同埋的神嘅。
1: 系啦，喂嗱，今个星期咧真系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但系分享前咧，我都有啲嘢要俾大家听下先嘅。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啦，嗱，话说小弟咧就最近啦，即系其实咧，大家都即系有节目讲过啦，其实就自己有揸车嘅。咁不过咧，我就其实唔系成日揸车嘅。咁唔系成日揸车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我就成日觉得揸车咧反而浪费咗少少时间，就要聚精会神揸车，就冇得揿电话。咁所以咧喺我翻工嘅时间咧，好常咧就系中意揿下电话啊，睇下戏啊，播剧啊咁样啦。最近就发生咗一件灵异事件。
0: 我想题外话，我呢半年已经放弃咗揸车嘅念头啦。
1: 系咯，我见你冇讲咯，
0: 因为入不敷支啊。
1: 哦，
0: 两个开始翻学。
1: 明嘅，
0: 飞哥笑得好开心咁样，讲紧啲唔开心嘅嘢啊嘛。
1: 咁但系用钱
0: 吸咗啲嘢啊，
1: 又系用钱啊，真系会多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系因为即系想要翻啲时间啦，唔系净系钱唔钱嘅问题。咁但系咧最近咧我身上咧发生咗一件灵异事件。
0: 哎呀，同揸车有关嘅，
1: 同搭车有关嘅。哦，但系用呢个缤纷嘅音乐咧，就令到大家冇咁紧张嘅。
0: 哦，你转音乐碟第四级。
1: 哦，第四级
0: 音乐碟或者第三，
1: 听下先。喂，都系呢个。
0: 唔系啊，音乐碟。
1: 哦，
0: 好啲啦，好啲啦。
1: 我以为第三级系恐怖音乐，但系唔紧要，缓和下呢个恐怖气氛。因为咧，话说咧，我就有一日就系搭车啦。咁我记得嗰日咧，我就去咗观塘做嘢。咁我做完嘢就系又系教水啦，咁啊赶场啦。咁啊赶场嘅时候咧，真系三扒两拨食咗个饭咧，我就走咗去坐地铁。当我上到地铁嘅时候，就好开心啦，立刻就攞起个电话就准备开始煲剧啦。咁如是者一煲。煲完之后咧，就煲到，咦，差唔多落车噶咯。个心入边永远都有预算噶嘛，即系你搭车噶，你知道大约去到咩时间、咩站，咦，感觉上应该到站噶咯。我目的地系去边咧？系去天后。
0: 你系由观塘啊嘛？
1: 系啦，我
0: 咁所以理论上应该系观塘转油塘，
1: 油
0: 塘就落北角，
1: 系啦，北角再转去天后。
0: 系。
1: 咁其实咧个路程上咧系25至30分钟嘅啫。我咧当下咧，其实就由观塘一上车之后咧，我个心入边就谂住，咦，10分钟到，可能唔使添啊，可能5至6分钟到，我就应该已经去到油塘噶咯。
0: 哦，差唔多。
1: 咁跟住我
0: 一个站 around 2分钟。
1: 系啦，咁我心再谂，因为油塘我就要过对面马路，咁跟住我个心就谂，咦，我好似应该要去到北角嗰个转车位噶咯。当我抬头一望，当我落车踏落去个地板嘅时候，
0: 哦，去咗调景岭，
1: 我去咗观塘，
0: 吓、啊，你唔系观塘上车咩？
1: 嗱，当下我就系啦，我唔系观塘上车咩？点解仲系露天嘅？因为嗱，如果你坐地铁，你知道观塘嘅地铁站系露天，即系佢有睇到外面啦，系啦，即系因为佢天桥上面嘛。但系其实入到去后几个站系冇噶嘛。系嗱，
0: 蓝田已经开始冇啦，
1: 系地下啦，油塘又系地下啦，你就算话调景岭都系地下啦。
0: 系
1: 点解我喺观塘上车，但系我又喺观塘落车咧？
0: 你冇上过第二次嘅。
1: 嗱，呢下就嚟啦，个巧妙位就系、是、我当下咧真系心跳手震，然后第一时间打俾我老婆确认我系咪一个真实世界。即系唔知系咪睇嗰啲咩科幻片多咧？
0: 睇、得多啊！
1: 好惊嘅，即系哇！我系咪喺个啱嘅世界入边噶？咁样啦，因为系解释唔到啊，当下自己个心。咁跟住咧，我就谂，咦，我有冇转过车？我有冇落过车咧？跟住我终于揾到个答案啦！ 嗱，话说我平时咧交蓝田水咧，我
0: 系
1: 比较多嘅。
0: 系
1: 去观塘转地铁咧，就唔系成日嘅。咁跟住咧，我嗰一次咧就系去咗观塘嘅时候咧，跟翻蓝田嘅路线，就系、是、搭一个站，
0: 系
1: 过对面马路，
0: 去咗油塘
1: 转车，
0: 系
1: 咁样啊，个节奏系咁啊。但系我蓝田咧就系、是、蓝田去油塘，过对面马路，油塘就去北角啦。
0: 系，
1: 但系我嗰日系喺观塘。所以我观塘去到蓝田过对面马路就会翻转头啦、
0: 哦。
1: 哇！我当下即刻想，
0: 飞哥明唔明啊？飞哥，
1: 我当下即刻谂，即刻冇咁惊。
0: 飞哥话明唔明啊？
1: 飞哥话讲多次。
0: 唔系，佢平时就喺蓝，
1: 系你嗱，平时即系如果我搭车嘅话，因为咧我喺蓝观塘变咗观塘落啊嘛，而家咧其实以前我就系蓝田去油塘，过对面马路就转
0: 过对面月台，
1: 过对面月台就过去呢一个北角站。咁但系咧，我嗰日原来我喺观塘站上车，所以我去到蓝田过去对面月台咧，搭翻转头咪就系观塘咯。
0: 其实系冇可能嘅事嚟嘅。你一落车，你已经见到第一样嘢啲颜色唔同啦，即系例如我哋细个玩嘅其中一个游戏就系同屋企人去好远，可能去荃湾探姑姐嘅时候，沿路就喺度背紧嗰个地铁沿路嗰啲颜色噶嘛，即系蓝田系蓝色啦，彩虹系彩虹色啦咁样，咁其实你喺蓝田同油塘两个站，你已经见到嗰个颜色唔同噶嘛，
1: 系，所以呢个故事就系教训你，唔好咁聚精会神煲剧，我谂深一层，我头都冇恶高过一下。我就咁就跟方向走啦，就系因为咁样，我教班嘅时候差少少迟到，好在我不嬲都预早嘅啫，一个专业嘅教练系应该预早嘅。

0: 剛才有一句呢，就是貪心的人總喜歡兜錯路。
1: 哦，
0: 我就是衰囉。
1: 睇咩劇
0: 啦、啊、等
1: 係咪嗰啲我唔係嗰啲咩霸道總裁嘛。
0: 哦，唔係嗰啲過咗啦。係、哦、啊，我而家睇嗰啲即係講怪物嘅、okay。 等陣就會同你分享一下。啱啱聽過有鄭秀文嘅落錯車。不过咧，我发现咧自己咧，真系唔知系咪即系成日煲剧咧，即系耷低头、啊，然之后咧就净喺埋头苦干喺度睇咧，经常都出现呢个问题。我有一次咧就系俾自己吓亲，唔知点解我落劲嗰条楼梯咧都落唔完、啊，喺边度咧？就喺鲗鱼涌啊！
1: 哦，
0: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平时咧我哋北角站啊嘛，
1: 系
0: 去到下一个站就系要去鲗鱼涌啦。咁你有时候会早咗落车嘅，就系谂住啊，会唔会近啲咧？咁我就諗住落鲗鱼涌轉落去，唔知下一層係轉第二條線咁樣啦，即係當係雙眼方向。
1: 上面應該係港島線，下面就應該係將軍澳線。
0: 我永遠都喺嗰度迷失。
1: 哇，咁唔得喎！其實香港嘅嗰個鐵路系統，你問我係已經係算
0: 幾好、
1: 簡單直接㗎啦。因為我記得我哋上次去華強北咧，即係我哋三傻啦，即係當然上網係揾到二號線啦。咁但係二號線我哋喺蓮塘過去就真係五六個站係簡單，但係當我哋睇到個全景嘅嗰個叫做地鐵路線圖咧，我哋係咦？咁如果我哋下次想去玩咩卡丁車啊？咁应该坐几多号线啊？
0: 当你要去大梅沙又
1: 系啦，咁应该点行啊？又或者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样，我上次去台北咁样，我就已经荡失咗路啦。
0: 哦，
1: 因为首先嗱，我因为我真系唔熟当地啦，咁我就已经系将我知道有捷运
0: 系
1: 啦，即系等于我哋嘅地铁啦。
0: 嗯，
1: 咁佢亦都有即系台湾地区嗰边仲有咩火车同高铁啦。我其实去到拉斯日先发现，我原来两个系统嚟噶，原来我仲以为系同一样嘢嚟添。咁、但系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嗰个佢哋即系台湾台北嗰边咧，佢嗰个覆盖嘅网络比较大啊。
0: 嗯，
1: 即系例如我记得我嗰日自己去睇完庙会啊，唔系睇第一日 day one， 唔系睇庙会嗰日 day one， 我应该系去自己行完玩具街，跟住要兜翻转头嘅时候咧，咦？咁我如果跟上网揿 apps， 你知而家去旅行我哋都会即系 download 当地嘅 apps 啦，系啦，咁佢会教你行噶嘛，佢会你正最正常就系拣呢个最快嘅嗰个转车路线啦。咁但系原来你一转，哦，我喺第二，例如我喺红色线搭三个站转车，转去蓝色线再搭四个站，再转翻红色线，
0: 系
1: 咁系最快嘅。
0: 系，
1: 但原来你只要唔怕等嘅话咧，你系可以由红色线搭廿个站去到你要嘅。嘅嗰個地點咯，
0: 哦、即係佢兜個圈，
1: 係啦，兜個圈。咁我嗰次就係、是、我上去揾啦，我淨係喺個站轉車站入面，我要揾翻藍色線，即係我紅色線要轉藍色線，我揾都揾咗好耐。
0: 哇！
1: 我最尾算啦，我都係翻去慢慢熬嗰程車，熬咗廿幾個站先去到我要去嘅嗰個地方咯。
0: 你呢個情況我發生過咧，就係、是、喺英國。嗱，英國嗰啲 underground 嗰啲地下
1: 鐵，
0: 濕圍，佢喺下面嗰啲地下鐵咧，基本上咧嗰條路線係，如果你唔清晰咧。你基本上係去，好似成日我感覺去唔到嗰個站嘅，因為第一佢暗暗沉沉啦，有時你睇路牌都可能你要自己照下，喂嗰、那個咩站嚟㗎？因為好細啊嘛，咁所以我對上一次迷路咧，應該係英國啦。
1: 所以台北係算好啲，起碼中文要睇得明啊嘛，即係你簡單啲。但係佢最複雜，我都真係試過蕩失路係台北車站咯。你知通常去到最尾嗰日，你就梗係搏殺㗎啦，就諗住隔離地下街睇可唔可以
0: 就去
1: 執多兩件玩具咁樣啦，
0: 搏曬你個袋裝兩個。
1: 系啦，咁啊又执，咦唔得、啊，要追个班去机场嘅车咯，咁然后咦系、啊，我而家应该向左定向右？你知佢又真系好似地下街咁乱七八糟，咁所以嗰度我系经常迷路嘅。我已经好彩地嗰次咧，我系有谂过系咪将个行李摆喺 locker 抱住标标人就算啦。但后屘谂下唔得、啊，我要记多个 locker 位置。究竟是近 J4 啊，定系近呢个 K3 啊？咁我谂下，算啦，我反正都系行半个钟多啲，唔好搞咁多嘢啦。孭住个背囊，拖住行李，抱住标标人就去买玩具咯。
0: 有冇谂过下次都系 call 车咧？
1: 冇，因为真系俾唔起钱，系啦，真系有啲贵嘅，都系啲贵嘅，系啦。而啱啱呢转就系捞乱咗，因为我喺呢、這个今次我住呢个板桥区嘛，我要去新庄去桃园嗰边嗰啲欧力嗰度即系兜个圈啦。我
0: 系
1: 捞乱咗，争啲上错车就系、是、嗰、那个捷运同埋系咪叫捷运？唔系佢哋嘅台湾地区嘅嗰个火车同高铁咯。
0: 系
1: 我系捞乱咗嘅，我争啲上错车嘅。
0: 我一路听就系听到个重点，有钱去欧力。冇钱 call 车，
1: 最尾都冇买到嘢啊！
2: 各位搭乘住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1: 就係冇錢先至要去歐力嘛。有錢都直接喺百貨公司買啦，係咪先？
0: 你又係一個道理喎。

0: 听过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啊！
1: 我哋而家仲有分半钟嘅约会，究竟系咩事呢？
0: 因为我哋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1: 咦，迪神，你是第一次参与这个重温嘢喎？
0: 冇错冇错冇错。
1: 请问你每日重温几多次手下留情呢？
0: 我想三四次咯。
1: 哦，我三四十次就差不多。
0: 我唔系讲三四十咩？
1: 哦，又挂住睇剧啦，
0: 又挂住睇剧啦，唔专心。
1: 好啦，今日我哋继续会有呢个嘅重温嘢啦，咁就重温嘅一个问题啊。咁啊，迪神今日个问题系咩咧？
0: 今日嘅问题就系问刘伟恒去玩密室逃脱啊，个古仔入边。博物馆唔见咗啲咩咧？
1: 系啦，咁啊，寻日应该系头半个钟嘅时候咧，咁啊，队长嘅话说小弟就话佢同馒头妈同埋一行几人咧就去深圳嗰度玩呢个密室逃脱嘅。
0: 系，
1: 咁玩呢个密室逃脱入边咧系有个故事情节嘅。佢就话喺个古仔入边，究竟博物馆唔见咗啲乜嘢？好啦，喺边度可以重温到咧？
0: 个重温方法咧就系 RTHK 咧喺呢个On the Go 嘅 app 入边啊，我哋第一 part 嘅十分钟至到十一分钟呢一分钟内你就揾到啦。
1: 记得系寻日啊，即系呢个嘅八月三号。而如果你用网页版咧，就系第一部分嘅十分钟至十一分钟左右咧就会揾到噶啦。咁啊，大家记得重温啊，然后揾到正确答案，唔好喺网上面公布。咁然后转头九点半咧，我哋就会 call 电话噶啦。咁啊，亦都会有一个精美嘅，好似寻日咁样，就系呢个限量版嘅户外广播车。模型啊，
0: 系啦，记得系第一 part 十分钟、十一分钟嗰一分钟内吓，记得去重温听啦。
1: 转头翻嚟有陈德章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五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五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五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五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埋缴付申请费用嘅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至1700几蚊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和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

0: 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是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十蚊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3: 圆滑求长埋，
2: 祝君把身欢，
3: 成龙头号门。
2: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哇，咁啊呢段日子即系维持咗几耐咧？
1: 其实你见我讲咁耐咧，都系维持一两年、两三年嘅啫。咁跟住我1984年就新秀咯。
0: 系
1: 新秀之后，
0: 喂，讲咗新秀先啦。嗱，新秀你系参加第三届、嗯，第三届即系边个攞冠军啊？第三
1: 张卫健
0: 哦，就系 Dicky 喎，系喎。诶，你嗰阵时就。遇翻呢个美孚街坊，
1: 系啊，
0: 张卫健啦，
1: 系啊，
0: 系你拣咩歌唱噶？
1: 我拣谭咏麟《傲骨》，系啊
0: ，Dicky 就唱《恋爱交叉》，
1: 系啦，
0: 系。
1: 咁我觉得，哇！睇完佢表演之后，哇，唔得啦，
0: 佢仲打晒关
1: 头，呢个赢硬啊！我台风奖一定系佢，
0: 系
1: 啊，冠唔冠军我就唔敢讲，但系一定有奖，一定系佢。我话
0: 系，
1: 咁收尾。佢真係攞到啦，咁同埋哇，佢攞到都好開心啦。我啊，
0: 你嗰陣時已經同佢變咗好朋友㗎啦。
1: 因為成日接觸嘅，咁定你話私底下咁出咧，未必，但係成日都排咯。咁可能大家都排冇老師又去排咯，可能去某錄音室，大家要做啲 demo 嗰陣時做宣傳㗎嘛，咁都會見到咯。當晚表演完之後，我覺得佢係好實至名歸嘅。因為我自己。顾家辉先生就话俾我听，我俾阿陈德章最高分啊！咁我听咗之后咧，就真系又系成晚冇瞓噶啦。咁我觉得，唉，我有奖啦，因为顾家辉俾咗奖我啦，所以我冇所谓，冇名次唔紧要，咁当攞经验咯，同埋细个啊嘛，都要试下表演噶嘛。
0: 系你嗰阵时，其实你系咪都好有心，即系希望喺？歌坛发展嘅咧，
1: 冇噶，
0: 冇噶，
1: 玩噶咋？
0: 哦，因为你已经喺走廊唱咗一段时间啦，咁新秀都系一个好好嘅台阶，系踏脚石踏上去啦。咁你都见到，譬如之前嗰两届新秀又有妹姐、女方咁样小虎队咁样，好啦，咁今次 Dicky 亦都顺利就入咗去歌坛啦。喺新秀嘅呢、這个，虽然你得唔到名次啫，咁但又有阿辉哥嘅赞赏啦。有冇令你再啊？我得嘅，不如我再试下咁样样咧。
1: 我会，因为成班朋友中意唱歌嗰啲都怂恿一齐再比赛。咁其余就系因为点解参加新秀咧？因为参加完新秀咧，有少少知名度咧，唱走廊咧，
0: 哦，
1: 多啲钱噶，可以个价高啲嘅，可以讲噶。咁譬如可能第三间揾你嗰阵时，喂，我唔得，我要唔知几多钱咁。咁
0: 系，因为你
1: 高啲，
0: 出过 TVB 啊嘛，
1: 系啦，有啲印象，啲人又觉得，咦，呢个靓仔呢个 OK 咁，
0: 系，
1: 即系可能会嗌价好啲嘅，咁呢啲系啲前辈教嘅，前辈就系嗰啲走廊嘅前辈，
0: 哦，
1: 你比赛啦，比赛完你出个电视啊，
0: 系，
1: 咁你可以个价好啲，
0: 哦，
1: 咁时间都好啲，
0: 的而且确系噶系嘛，
1: 系，冇错，
0: 你即系你喺新秀唱完傲骨之后，走廊就叫价高咗噶啦，
1: 系，冇错，咁其实佢哋有好多。都出过去比赛，翻嚟都系叫价都可以高啲嘅，
0: 系，
1: 所以咪教我，咁我咪咁做咯。咁、
0: 哦、
1: 之后就同埋参加过比赛嗰啲，大家都好有兴趣，再玩咯。咁啊，另外一个就叫新秀种子，
0: 系，
1: 咁嗰个我都唔知咩嚟噶，咁又比赛咯，咁又参加啦，但系都系冇名次，咁我志在同佢哋一齐，又系嗰班人好开心。
0: 嗰啲人我哋识唔识噶？
1: 有出过啦，但系唱片我谂都冇出过啦，有比赛过。
0: 但系冇即系冇乜喺呢一个歌坛再发展落去噶啦。
1: 都唔见有啦。
0: 哦，
1: 那个因为嗰个系新秀种子即系新秀嘅其中一个分支咁样。
0: 系，
1: 即系做 show 嘅其实。
0: 系
1: 都唔知。

0: 咁跟住之後就有一個叫做新時代，
1: 新時代係咪音樂雜誌啊？因為嗰陣時有好時代同埋新時代兩本雜誌嘅。
0: 嗰陣時有冇睇啊？
1: 我有鐵粉嚟㗎啦！嗰陣時我已經係一個樂壇嘅粉絲，就專係儲呢啲書嘅。因為咧新時代同好時代就兩本音樂雜誌啦。咁啊後來仲有 Disc Jockey 啊，我記得厚多少少，仲有100分啊，厚少少嘅。咁啊呢啲書咧就俾我哋呢啲歌迷咧，除咗聽收音機之外，好多 information 啊，即係譬如陳百強有新歌，佢點去影啲相好靚啊！好多人都儲呢啲書，
0: 訪問啲內容。
1: 係啊，咁啊，新時代有搞過音樂比賽，我就唔知啦。你用咩歌去比賽啊？咁樣啊？
0: 嗰個咩啊？羅伯拉嗰個叫
1: 暴風女神，
0: 係暴風女神。
1: 咦，你都係中意唱校長啲歌喎？因為寶記
0: 係咯，唔知點解啦。
1: 因為屋企有寶記嘅，
0: 同埋又有難度啦。
1: 係
0: 咁，同埋唱比賽之前
1: 係
0: 要簽 contract。佢話咧，你唔簽 contract 咧，你名次都會冇嘅。
1: 签咩 contract 啊？
0: 签 artist 嘅 contract。
1: 哦，即系你要俾佢做经理人。
0: 系啦，
1: 吓
0: 嗱，你比赛嗰晚有冇名次，我唔敢包。
1: 嗯，
0: 但系你唔签嘅，多数都冇。咁我哇，真系有啲咁嘅嘢噶。咁啊，唔紧要啦，签咯，冇问题啫，冇乜人知噶。
1: 哦，
0: 咁啊，签就比赛都赢咗。
1: 哦，新时代你系赢咗嘅，
0: 唔系第一，系第二吓。咁 OK 咯。咁跟住之后有试过。经纪人公司已经签咗啦，咁又提出你不如去试下唱唱片啦。咁我边个？张德兰啦，好。跟住我咪去唱一首叫做《夜之热力》，其实就系将冰山劈开，
1: 系
0: 嘅另一个版本。
1: 系
0: 咁当年唱咗录咗音，原来佢哋个版权问题，原来唔出得。
1: 哦，
0: 咁啊出咗梅艳芳个版本。
1: 系
0: 咁好啊，到啱啱近期今时今日。张德兰姐姐再出翻呢首歌，
1: 系
0: 咁我先，咦系、哦、我唱噶咁、哦，
1: 即系呢首歌嗰个男声，即系妹仔话妹咪安仔把声，
0: 系
1: 就系、是、你嚟嘅，
0: 系
1: 当年嘅你嚟嘅，
0: 86年
1: 夜之热力，哇哇呢、這个真系唔讲唔知，
0: 系咁有兴趣可以揾只张德兰嘅碟，
1: 抄翻呢个声出嚟先。咁嗰次系你第一次
0: 真系录
1: 唱男歌，系啦。咁系咪同埋阿德兰姐姐一齐？
0: 系噶，佢喺度噶。咁啊，有埋监制咯，唱其实都唱得好辛苦啊。因为德兰姐姐系唱原 key 嘅，
1: 系
0: 原 key 英文版好高下，唔系佢高啊，系男仔嗰度高。
1: 系
0: 因为男仔嗰 part 好似英文版系女仔唱。
1: 哦，
0: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好高啊个 key。
1: 系系。
0: 咁但系妹姐一个梗系啦，要就妹姐梗系点都低啲啦。

0: 呢一次嘅录音嘅经验，有冇令到你有机会成为咗歌手噶？
1: 少少啦，咁都未去到嘅。
0: 系，
1: 咁因为嗰阵时都系八六年，
0: 嗯，
1: 咁八六年就咁啱。有一个歌唱比赛就是 ABU 亚太，
0: 嗯，亚太区
1: 流行曲邀请赛，
0: 系
1: 阿光咧，因为佢阿
0: 黄耀光
1: 咧就之前有同我哥哥做音乐嘅，我哥哥啲唱片入边有啲 string 嗰啲系佢写嘅，喺录音嗰阵时佢都出现过嘅，
0: 系
1: 咁佢都大概知道我又参加过新秀啦，
0: 系
1: 大概知道我把声点啦，
0: 系
1: 当其时因为佢揾咗一个人唱嘅，
0: 嗯。
1: 但是那位朋友呢就中咗奖。点中咗奖呢佢参加比赛佢都有份。咁、我唔知係咪当其时唔可以唱两个单位。咁佢即刻搵我即刻过咗去。咁我帮佢录咗个 demo。因为嗰陣时要录个 demo 先可以交去。
0: 嗰个比赛啦。
1: 俾唔俾你比赛呀。咁心里
0: 系
1: 俾嘅。咁就用个去比赛。
0: 嗰首歌就是
1: 吸煙的女人
0: 哦，
1: 咁就慶幸吸煙的女人就攞咗亞軍，
0: 嗯，
1: 咁啊同埋四台聯播咯，港台雙台
0: 記得啊，
1: 係啊四個台，哇好難得，
0: 哇呢、這個要講一講啊，嗱首先咧我哋即係翻轉頭先啊，嗱頭先你講到呢位你嘅口中嘅阿光，即係 Raiders 入邊嘅成員就係黃耀光啦，咁原來就喺即係阿陳迪康嘅錄音室嗰度已經見過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已經識噶啦，
1: 識噶，
0: 咁好啦，當佢揾你組成嗰陣。嗰时有冇 Raiders 呢个名噶？
1: 未有噶，
0: 吓，就总之系你两个唱嘅啫，
1: 系
0: 纯粹系咁样样嘅啫。
1: 但系要交名，要谂名，
0: 吓、
1: 咩名啊？头都大，跟住啱啱望到《夺宝奇兵》我嗰出戏，
0: 真系呢个，我估咗好耐
1: 咯。咁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啊，咁啊好啦，用呢、這个，但系我就好似冇串到俾嗰个交名嗰、那个，
0: 系，
1: 咁佢就照写。就写错咗个名
0: 字，系啦，嗱，我就好想问啦，点解咧？
1: 佢写错串错咗咯，
0: 系
1: 咁啊，串错咗唔紧要啦，我哋都唔知道，咁读音啊差唔多，咁啊当系啦，咁跟住去到心尾，咦，唔系呢个字，咁唔紧要，顺理成章，是但啦，是但啦，
0: 又有啲特色咁样变咗，
1: 系啊，咁心尾原来哦、啊、都好啊，唔会有即系唔会有版权嘅问题咯，呢、這个当一个创作一个名字，
0: 哦，因为咧我哋估咗好耐嘅，
1: 你字典都查唔到
0: 嘅，冇错啦，嗱，冇呢个字嘅，
1: 系冇呢个字。
0: 咁我又估下会唔会同嗰个圆形嘅嗰个 radius 即系个半径啊，有关啊 radius 嗰个系，咁原来系因为夺宝奇兵嗰个名字，但系咁啱有人串错字，
1: 系啊，
0: 所以就变成咗后来我哋认识嘅 radius 啊，
1: 系啦，冇错，
0: 哦，
1: 咁或者有啲电台改话 lutus 咯，
0: 系啊 ，lutus 啊，怀疑你做几多 lutus 啊，
1: 几过瘾啊，个锁匙系 lutus 啊嘛，好嘢噶，
0: 真系当年欢乐今宵啊，系啊，边个扮你啊，灿哥啊？
1: 诶，
0: 罗浩佳啊，
1: 梗系罗，梗系卢生啊，
0: 系边个卢低域啊？
1: 卢海鹏啊，
0: 卢海鹏扮你啊？
1: 啊，唔系，粒特时好似系阿灿啊，
0: 灿哥
1: 系啊，灿哥，灿哥情思俊啊，
0: 情思俊系啊，系啊，啊呢个真系经典啊！有机会再讲粒特时啊，好啦，讲翻吸烟啲女人先啦，吸烟啲女人咧。呢、這個族呢、這個班底咧，即係到而家我都覺得係好勁嘅。就首先就 Raiders 嘅初型已經成立咗啦。咁另外仲有直爺啦。
1: 哦，係
0: 係啦。好啦，林夕咧，根據史書嘅記載咧，就係你嘅同學嚟嘅，係咪真嘅呢件事？
1: 師兄，
0: 即係哦，係師兄嚟嘅。
1: 係
0: 識唔識㗎嗰陣時？
1: 嗰陣時唔識嘅，因為佢係插班，咁佢 form 式先插落去，咁變咗同一間學校咯。咁、我知道係師兄，咁但係佢介紹係偉賢。资深嘅
0: 系诶，唱片监制啦，
1: 唱片监制
0: 系音乐人吓，
1: 佢介绍嘅
0: 系
1: 咁，因为佢介绍咁咪识就写咗《吸烟的女人》咯。
0: 咁点解好急噶？伟贤点知啊？话林夕识填词咧？
1: 佢知道，因为林夕之前已经参加比赛噶啦，佢、有啲创作比赛啊、歌词啊，佢有填噶啦。
0: 系
1: 佢嗰阵时好似同谭咏麟填过噶，但我唔记得咗边首歌啦。
0: 系
1: 咁跟住伟贤话：咦，都好喎、啊，試下我呢、這個點賺到賺不絕口，咁、我咪換一個邊識啫，
0: 係
1: 嘛？咁我你話好啊，你好急嘅，咩都急，變咗咪出咗吸煙啲量。

0: 系，我仲记得呢首歌咧，当时喺乐坛咧就非常之震撼嘅。嗱，首先咧，即系因为吸烟的女人咧，呢个题呢五隻字已经好劲啦。同埋我仲记得咧，你哋好似最早期咧系出咗一张系咪 single 啊？系有个女仔真系戴住一副黑超，你哋分别咧嗰个黑超嘅左右两边咧
1: 个反光镜，
0: 系啦，就系你同埋阿黄耀光一人一边嘅，亦都哇，即系知道有一对新嘅组合咧，就叫做 Raiders 啊。好啦，嗱，首先讲先，随住你喺嗰个比赛嗰度攞咗奖啦，当时有冇谂过，喂，我哋就马上整对组合咁样噶？
1: 有噶。因为参加咗比赛嗰阵时，当年嘅唱片公司已经大概知道，佢唔理你有冇奖，佢都预备会帮我哋出，会考虑做一只碟或者做一个 EP 咁样去做嘅。
0: 系，
1: 况且一比赛又赢咗第二，因为系第二可以立刻出。
0: 哦，
1: 第一咧你唔得，你要等个去到日本比赛。
0: 出赛
1: 吓，唔知点点点之后先可以出。咁、
0: 哦、
1: 我好彩第二一赢咗之后，我听日出都得噶，系咪？咁即刻可以有新歌掟上台，或者点样有埋其他嘢。咁同可能依个月内依几个月内都可以出。咁变咗庆幸咯，第二可以咁快出咯。
0: 哦，咁所以其实喺嗰个比赛冇几耐之后咧 ，Raiders 就已经成立咗啦。
1: 系啊，
0: 咁你哋就正式出道噶咯，已经。
1: 叫做系噶啦。
0: 冇乜预备噶系嘛？
1: 啊冇噶，
0: 即系
1: 闪电咁平平白白，
0: 咩形象设计啊，走咩曲风啊，嗰阵时未度嘅。
1: 嗰阵时其实曲风都系电子音乐多啲，因为电子音乐喺当年嚟讲系一啲特色嚟嘅。
0: 系，
1: 咁喺中文歌、广东歌入边有电子音乐，唔系虽然其他监制都会做，或者创作人都会做。但系我哋呢个组合咁出咧，
0: 系
1: 特别嘅。当年嚟
0: 嗰阵时系冇添啊，

0: Raiders 嘅杯中冷巷啊，
1: 系转头翻嚟啊，继续咧九点钟新闻过后咧，继续有陈德章嘅访问，大家亦都可以把握时间啊，重温重温再重温，睇下个正确答案系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静，系晚上九点由梁静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佢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系佢哋系无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嘅时候并唔喺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

0: 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7: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最近咧，萧叔有个学生问咧 ，often 呢个字 O F T E 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啦，定系读 often 呢个 T 需唔需要读咧？最正常的情况呢，我们是不需要读的 often 但是你想读呢都没话不得，亦都可以，但感觉呢就会有少少好像很字正腔圆的感觉。 often 当然都可以的，绝对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但是 often 呢听下去呢就会是自然多少少，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我们总讲 often 就得了。最什么字是这样的呢？有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我哋 Christian C H R I S T I A N Christian， 好多时候咧我就咁 Christian 就得啦。但系咧，如果系又系好字正腔圆嘅，读得好慢嘅时候咧，我哋 Christian 亦都得嘅。仲有一个好相似嘅就系 Question Q U E S。T-I-O-N 一个问题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这个呢就是比较自然啲懒多少少的发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了，是一个 style 的 choice 的，就不是一个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頭先即係訪問阿 Thomas 之前咧，就講哇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即係作為樂迷，就因為啱啱咧80年代中期咧，就係香港嘅一波 band 生熱潮，百花齊放，即係好多嘅組合都係今時今日咧，大家都仲係好記得啦，太極啊、Raiders 啊、Beyond 啊、Fundamental 啊、仲有 Bujins 啊、City Beat 啊，哇好多啊！嗰、那個年代係好蓬勃，而每一隊咧都好有特色嘅，
1: 係冇錯。
0: 而 Raiders 咧係電子音樂，因為嗱 Raiders 嗰啲歌咧係好特別啦，所以可能嗰時咧，我記得咧，即係嗰個乜乜 Maha 咧，佢成日推銷佢啲電子琴課程噶嘛，咁佢哋就推銷話一個琴咧就做到好多嘢嘅，即係可以撳到好多嗰啲 effect 啊，嗱我唔識啦，嗰啲名叫咩啦，咁而喺 Raiders 當中我就聽到好多，唔知係咪黃耀光好中意玩啊，譬如你哋Come In 啲女人係有個 remix 版噶嘛，套煙
1: 啊，揾個 DJ 去剪嘅，另外
0: 係啦，好多一啲用電子合成器造成嘅音樂咧，就是 Raiders 當時一個好大嘅即係特色嚟嘅，即係呢啲曲風咧就一定係 Raiders 噶啦。咁但係喺吸煙啲女人嗰陣，未知係咁玩噶嘛，係嘛？定係已經喂諗住係咁噶啦？
1: 有呢個 concept 嘅，有呢個概念嘅。咁但係最後出都係要電子，咁但係電子嘅內容亦都驚呢個電子音樂唔係真係個個接受嘅喎，咁就即刻。即係唔係即刻係諗埋其他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歌，咁就會出咗兩隻，嗰隻就別人的歌，同埋傾心，咁就係一啲傳統啲嘅希望呢兩首歌都可以入屋啊。即係有啲人未必即係可能年紀當年嘅年紀有啲咁上下年紀，佢唔係好接受電子嘢啊，覺得焚到個耳頭個耳仔都痛啊。咁但係有啲別人的歌同傾心呢兩首。咁希望多元化啲，咁啊庆幸真係买得，
0: 係
1: 都有，同埋港台我哋好似攞到奖，
0: 我攞好多奖啊，倾心唱到呢两首歌都攞好多奖啊，嗱我哋逐首讲啊，即係吸烟女人就出道啦，我想问清楚个时序先，如果我冇记错呢，当时呢你出咗一张 EP 啦，入面就有不怨自平，
1: 係
0: 同埋系咪杯中冷巷呢，系咪啊？
1: 好似系
0: 咁啊！全部都系快歌嚟嘅。
1: 系
0: 呢两首歌，你仲有冇印象噶？因为不怨自平，我好中意噶。不怨自平任何话啊嘛，系啊。仲 有咩回忆啊？都谂翻起呢啲电子歌。
1: 电子歌嘅回忆，都系拍嘢嗰阵时咯。因应呢个曲风拍嘅。

0: 嗰啲嘢佢哋可以玩得好緊要。咁除咗呢兩個呢、這個 EP 之外，我唔知傳說係咪喺呢個 EP 度？
1: 傳說後少少，
0: 後少少係。
1: 係啊，
0: 咁嗰個都幾特別嘅。
1: 係啊，
0: 因為將中樂
1: 係啊，傳說一家要慢慢講啊。係啊，嗱，我哋先講邊首先嘅，其實係別人的歌先定係傾心先嘅？
0: 別人的歌先，
1: 別人的歌先。今日講別人的歌先啦。嗱，好啦，別人的歌點嚟嘅咧？
0: 就係咁嚟咯，就係我唱走廊嘅心聲，同林夕講，喂，寫啲咁嘅嘢啊。
1: 哦，
0: 咁阿光已經好似做咗個 demo 噶啦，知道嗰啲個 melody 係點樣噶啦。咁跟住個旋律大概知道，跟住咪交到去林夕嗰度，咪林夕寫咗歌者心聲出嚟咯。
1: 哦，
0: 咁其實我除咗自己唱歌嗰少少日子領略到啲嘢之外咧，都有嘅。咁就係有好多前輩，現場唱。我哋坐喺度等緊埋位，嗰啲前輩講咗好多佢哋嗰啲心態、心聲啊，所以佢哋叫我點解要去比賽啊？你出頭啦，唔好唱一世走廊啦，即係嗰啲咁嘅心聲俾曬我。咁我就將呢啲説話、將呢啲經歷、人哋嘅經歷講同林夕去傾，佢就寫咗別人的歌出嚟。
1: 係。咁你有冇调整嗰啲歌词㗎？
0: 冇㗎冇㗎冇㗎。
1: 即係直爷一填咗过嚟。
0: 係冇。
1: 係。
0: 我顶晒笼，我之前同佢讲，我话即係咁讲啦，冇乜人知㗎又係。我话唔好啲金啊、天啊、侵啊，即係嗰啲唱到最高音。因为个天字最高音呢嗌唔到上去。
1: 哦。
0: 或者个侵字呢发唔到力。咁佢全部都意晒我啲意思。咁变咗最劲快力嘅地方喺隻唱片入面。
1: 係。
0: 都冇嗰啲好难唱嘅嗰个啲字音。
1: 哦，即係要留意。哦，原来个天字係好难唱嘅。
0: 好难发到好高音㗎。
1: 哦。你係喺唱走廊嘅发现啦已经。
0: 发到但係唔好听。
1: 咁所以就直爷就已经即係就住呢啲嘅音阶呢啲字嘅音阶去有调整。
0: 係呀、啊。变咗我哋嗰陣时合作呢好舒服㗎，啲歌唔会话去到咁难唱㗎。咁但係我不过咁讲，如果你諗到嗰啲字虽然係难唱，我唔紧要都会唱。唔好太大影响，佢咪变咗好好囉。
1: 咁别人的歌就当年我好记得一播出嚟就即係真係皆知巷聞啦。
0: 係呢、這个都唔係好估得到㗎，因为唔係即係个个人有啲咁嘅感受，但係可能我用嗰种感情唱呢，唔知点解黑埋眼可能都有啲咁嘅感受囉。所以我今次嘅碟都係有呢种感觉。所以有两个版本。

0: 好有 Raiders 嘅别人的歌啊，咁啊，听日继续咧会有陈德章前辈嘅访问噶，而我哋今日啊两个人嘅星期二，梗系要出现呢个环节啦。
1: 今晚十点你会做啲咩啊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2: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1: 手下留情。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0: 好啦，嚟到逢亲只有两个人嘅星期二，就会有今晚十点睇啲咩，同今晚十点听啲咩。咁啊，梗系听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同广东广西啦。咁但系当我一同的神提起话啊，有呢个环节嘅时候咧。佢系非常雀跃嘅，
3: 好期待啊！劲想同大家分享、啊，我今日已经准备咗呢一个啦。
0: 系你平时系煲开啲咩剧多咧？
3: 咩咩都煲噶。嗱、啊，我穿越嘅剧系我一定得嘅。
0: 系
3: 咁，但系我今日讲嗰套竟然唔系穿越。
0: 哦，
3: 但系都系啲古灵精怪嘅。
0: 系有冇话诶韩剧、泰剧啊？
3: 冇噶，我咩都有噶，真系咩类型都有。泰剧我都最近好喜爱啦，系啊。咁啊，我亦都会煲嗰啲咩西班牙啊。
0: 去到西班牙
3: 好远噶，即系讲啲文完全唔识听啊，但系有字幕啊嘛，
0: 系系，
3: 所以系咩类别我都睇嘅，
0: 系，
3: 所以 N 字头嗰个咧，入边大部分我都系有话题嘅。
0: OK， 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啊，呢、這个话煲剧煲到夜晚三四点嘅爸爸，究竟佢推介啲咩咧？
1: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3: 今晚十点有咩做？咁梗係听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同埋广东广西啦。但係如果你问我有啲咩好睇，我真係有介绍喎。呢、這个音乐呢可能对于睇过呢一套劇集嘅你呢就唔係好陌生啦。又或者呢已经煲咗几季呀，争个大结局未睇嘅你呀就更加会期待啦。我自己呢其实都几沉迷睇緊呢一套劇，叫做 Stranger Things。呢一套劇呢好睇在于呢嗰种嘅热血啦，嗰种嘅团结啦。等一阵就话俾大家听，解构一下呢套嘢有啲咩吸引。首先想讲呢套剧咧，我有几沉迷咧，就系我翻工搭车又睇，放工又睇，教完水一转，有学生未到喺度等紧佢成粒钟嘅时间，我又会攞出嚟睇，食饭又睇，瞓觉又睇，系啊，好耐嘅要睇，因为有成五季咁多，我由第一季开始睇。可能咧听紧节目嘅你咧，你会觉得咁鬼渣噶，而家先至由第一季开始睇。Sorry， 我已经睇到第四季啦。但我几时开始睇第一季呢？好似系上两星期先开始睇。你谂下，我煲到上两星期到今日已经系咁睇啦，我都仲未睇到第五季啊。咁所以咧，其实呢套剧咧都比较长噶。嗱，当中咧其实讲啲乜嘢嘅咧，简单介绍一下啦。呢、这个故事讲乜？其实就是讲紧喺198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州入边一个小镇咧，佢个镇名叫做霍金斯镇啊。呢、这个镇入边咧，其实下面就蕴藏住一个政府嘅实验室，入边咧就专系做一啲咧不为人知嘅超自然神秘嘅。

救。咁故事一開頭咧，其實就係講緊有四個由細玩到大嘅小朋友啦，咁啊四個男仔日日都喺度捉下棋啊，玩下遊戲啊咁。咁佢哋玩嗰副棋咧，其實有名噶，叫做《龍與地下城》啊。如果中文譯名嘅話，咁而呢一個《龍與地下城》其實同佢哋咧喺個故事發生緊嘅嘢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噶。咁呢度先賣個關子啦。咁但係最主要講咧就係、有一日。呢四个嘅男仔当中，有一个叫做 Will 嘅男仔突然间离奇失踪。就喺佢失踪之后咧，几个嘅朋友咧都一齐咧用自己嘅方法去到揾佢啦。就喺揾嘅过程中咧，佢哋遇上咗一个喺实验室逃走出嚟嘅神秘女子，叫做 Eleven。呢一个嘅女仔咧，其实就系拥有住一个超强嘅超能力。就喺阿 Will 失踪之后，发现呢个女仔嘅出现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而喺呢一个城镇入边，蕴藏住另一个超自然嘅世界。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啦，呢一首歌咧，其实喺呢一个嘅 Stranger Things 入边咧，都系有出现嘅。咁啊，亦都系一啲经典场面咧，亦都好多人都即系抽咗嗰段出嚟，又趁。

0: 呢首歌，咁然之后系好有一个回忆嘅画面。
1: 系，我先要探讨一下你每日嘅煲剧嘅时间，因为我觉得好劲啊！一季十几集啦，应该
0: 一季八集啦，
1: 八集每集，
0: 但每集有时一个钟，有时两个钟啊。
1: 系咯，咁你点样可以两个星期睇到咁多时间咧？
0: 我夜晚系可以 non stop 睇睇三四粒钟先瞓觉，有时睇五个钟。
1: 咁阿 Eva 系
0: 佢瞓咗咯，佢一瞓我即刻睇，
1: 系
0: 佢一醒我即刻扮瞓，佢一瞓翻我即刻睇。就是咁样嘅 pattern 先能够做到煲劇嘅人。
1: 係係，但你都系即去去即出街，你话我、哦、坐车。
0: 我出街就坐车啦，系一对住个电话就系咁睇囉。係啊，你唔煲劇㗎嘛。你煲你就煲喜劇㗎嘛，翻屋企。
1: 係啊，我要静静地坐喺度睇囉。
0: 係啊，
1: 即如果你又要坐车又睇住个即得个细细嘅电话，咁我系有啲唔系好享受到嘅，咁我就会放弃咁样。
0: 所以嗰啲串流平台嘅平台咧，我全部都有噶，全部都有 account。
1: 系，因为我通常坐车嘅时候咧，都系听翻香港电台嘅重温嘅。
0: 咁一定要啦。
1: 系啊，就系、是、听手下留情嘅重温咯。
0: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呢个嘅重温嘢。咁如果大家知道今晚嘅答案啊，即系究竟寻日阿刘慧恒咧喺话说小弟入边话佢咧去咗呢个嘅深圳嗰度玩呢个密室逃脱入边嘅嗰个。故事劇情究竟咩唔見呢？可以而家打電話嚟18723111。
0: 係啊，上去瘋狂聽重溫啊！記住重溫，仲有禮物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一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系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而家已经好翻。嚟香港參與香港足球盛會2026嘅英超球隊車路士，夜晚喺啟德體育園主場館進行公開操練，吸引唔少球迷入場觀看。多个主力球员包括中场高尔彭马、摩西斯卡斯杜同埋后卫科芬拿等都有参与。有支持车路士十几年的球迷话，一直好想睇车路士球员训练，所以买飞入场。可惜佢嘅偶像域斯詹士今次无缘，系冇随队访港。至于听日嘅表演赛，佢就话因为票价较想象中贵，所以唔会入场。亦都有球迷话已经买咗听日表演赛嘅飞，希望见证球队胜出。车路士听晚七点半将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36点，升7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

0: 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4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6: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7: 今晚10点你会做啲咩啊？
8: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7: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9: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7: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9: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0: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 Isa 已经有幸运儿系咪啊？系有幸运儿啦，
11: 好啦，咁啊，转头就可以听电话啦，系咪啊？
10: 系
11: 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头先系讲紧嗰套剧咧，咁啊，究竟个中文名系咩咧？叫奇，唔系叫怪奇物语啊？
10: 咁佢算系惊栗片啦，
11: 都惊栗噶啦，因为佢系讲怪兽啊。咁其实咧，佢件事就系讲嗰个喺个不知名嘅世界入边咧，其实就充斥住喺两个，你当系平行世界啦。
10: 系
11: 喺我哋嘅世界，如果倒翻转嘅话，就系调翻转嘅话，就系、是、嗰个世界系一个充满怪兽嘅地方，但系同我哋现实嘅环境系一模一样。
10: 所以佢睇我哋系怪兽，我哋睇佢都系怪兽。
11: 佢就系、是、即系我唔想穿桥啦。就算你睇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究竟一个怪兽世界为咩会出现呢咁样啦。咁但系我想讲呢套嘢咧，好睇在咩呢？嗰种小朋友嘅团结啊！
10: 哦，即系咁咪好似以前嗰套漫画咯。漂流教嘅漂流教室啊，系，
11: 因为佢真系有漫画嘅 feel 嘅，就系又系讲几个小朋友系唔需要揾爸爸妈妈帮助，然之后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救翻自己嘅朋友。咁而嗰种友情好睇在于咩咧？佢唔系净系剧集咁简单啊！佢啲小朋友系第一季系讲紧可能6、7岁小学生咁样啦，你系睇住佢拍到10几岁
10: 啊！哦。
11: 所以佢哋喺
10: 咁啊，即系反怪兽线联盟咁样。
11: 第一系啦，第一二三四季五季咧，佢哋已经大过晒啦。
10: 哦，
11: 咁我直情咧系即系一路追啦。因为其实呢套戏都隔咗好耐咧，而家先开始睇咧，个女主角都结埋婚啦，原来。
10: 哦，
11: 系啊，即系个女主角
10: 即系佢
11: 长大成，
10: 唔系每年一季。
11: 佢係隔中間好似係隔咗好半年定係一年對咗。
10: 因為我鍾意睇 sitcom 嘅嗰樣嘢呢，即係我鍾意睇，上次都提過，我鍾意睇嗰啲處境喜劇，就係嗰班人你好似認識啊。
11: 係即係例如咁樣。
10: 係啦，即係例如大家最近討論得最多嘅就係點解金城安唔係同邦尼一齊㗎嘛。
11: 我都好好奇啦。
10: 你係會即激氣㗎嘛。
11: 係啦。
10: 咁你就好似你由以前睇住金城安，可能即係由一个傻小子去到而家慢慢成长，你会觉得同佢好近嘅嗰种感觉嘛。咁但係你呢套戏
11: 呢一套係绝对俾到嘅，因为首先呢喺美劇佢哋嘅人物角色性格呢係好出嘅，佢画得。第二就係因为长劇嘛，喺长劇嘅世界佢哋呢描画得更多。但我想讲，我睇呢套戏係有喊。
10: 哦。
11: 我睇呢套劇咧，因為當中講緊一個小妹妹啦，佢係即係叫做冇爸爸冇身份嘅一個人啦，出現咗啦。咁然之後佢當中係有一個人就成為咗佢嘅爸爸嘅身份，叫做監護人嘅身份。
10: 哦、
11: 但係中間仲有啲枝節，佢哋係又要分離，而突然間咧喺嗰個位置就 touch 到我，哇！
10: 你想起自己的女兒
11: 嗎？我想起我的女兒啊，是啊，即所以在個劇中其實我都挺投入的，同埋看著那四個小朋友長大是第一很神奇的事啦。第二就是呢，你看著那種友情呢，就是你細個時候很向往，如果個世界啊 有怪物啊，我一定會跟邊個邊個朋友呢聯群結黨一起去拯救世界。你一定會諗啲嘢嘅，係咪男仔嘅話？咁所以喺呢一套戲入邊，基本上咧係除咗佢講怪獸啦，係講緊友情啦，亦都係講緊佢哋有少少係唔敢同上一輩爹哋媽咪講，因為唔係覺得驚佢哋唔覺得奇怪，係啦，而係反而覺得佢哋根本就唔需要知道，我唔想禍及家人啊。
10: 係，
11: 如果唔係咧，就會即係惹嚟殺身之禍。所以喺成個故事佈局，簡單嚟講，好簡單，就係、是。從前有怪獸出現，他們如何去了解為何有怪獸，然後怎樣打怪獸，怎樣在兩個世界取得平衡，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劇本。
10: 哦，有趣哦，因為呢很多的即是不同地區它會有不同的一些影視作品的一種偏好啦、
11: 嗯。
10: 如果你說小朋友拯救地球呢，其實很多時候在美劇那邊是比較少的。即例如、哦、例如可能之前有个Shashame， 咁佢就係一个小朋友嘅灵魂，一个大人嘅身体啦，即係沙赞呢套劇啦。咁但好多时即係美劇或者可能佢哋嗰啲电影都係以一个成年人去拯救地球，无论佢有冇超级英雄、嗯、有冇超能力都好，都係一个成年人。嗯、反而可能即係日本呢边佢啲动漫就好多时就係真係小朋友拯救地球啦。即例如我哋细个睇新世纪福音战士又好，或者高达又好，你会觉得係小朋友嘛。所以比较少喺美劇嘅世界见到你呢种嘅配搭。
11: 可能会是咁啦，但另一样嘢，我觉得如果你真係有兴趣睇呢套劇呢，你真係要由第一季开始睇，因为呢佢好犀利，佢去到铺到第四五季你要回返转头諗，
10: 佢
11: 原来第一季係咁样发生㗎，所以有呢个枝节。
10: 但係会记得嘅。
11: 会记得嘅。
10: 一做返转头再睇过。
11: 都唔使，你一返返，因为佢会做埋俾你睇，佢会返返剪返前面嗰啲嘢俾你睇，所以你唔使再返转头睇，但係你係会好有印象，同埋每一个人物角色我觉得真係描画得好好。
10: 係，咁你仲有几多少？
11: 我第五季啦，
10: 第五季
11: 我已经去到第五季啦。
10: 咁第五季就完晒嘅，
11: 理论上应该大结局咯。我听讲都已经系大结局啦、
10: 哦，即系应该唔会出第六季。
11: 好似已经系完咗噶啦，即系呢件事已经完咗啦。
10: 仲有几多集啊？
11: 好似仲有十集啊。
10: 你估？
11: 我谂一个礼拜啊，俾少少时间我。我唔想飞，因为我想慢慢欣赏。
12: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9: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0: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好，今晚十点做啲咩、睇啲咩、听啲咩，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揾迪神嗰套嘅 Stranger Things 嚟睇啦。咁当然亦都要听实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啊，同埋广东广西嘅。而早几日小弟嘅十点做咗啲咩呢？咁话说早几日呢，小弟就带爸爸妈妈啦、飘飘人同水水呢就返咗福建嘅。咁十点零钟就已经系佢哋瞓咗觉嘅时候，咁我自不然就数咗出去玩啦。咁其实即系虽然话喺福建出世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一年返去几次，其实对附近嘅地方都唔系好熟悉㗎啦。咁只系打开嗰、那个好高嘅德嘅
11: 係
10: 啦，睇下我 search 酒吧有啲咩。今日揾到咦附近有一间啊，寻日提过叫音乐酒吧。咁其实小弟都几怕去一啲好嘈嘅地方嘅、嗯，一路以嚟咧都系去啲清吧啊，或者就算去啲嘈啲嘅地方，我都系会惯咗戴住耳机听香港电台啦，又或者听自己中意嘅歌。咁但系咁啱地哦，今次去到呢个地方，佢哋中间有舞台，有一啲嘅鼓，系咪叫鼓啊？即系有啲 drum set
11: 哦，系啦，有啲 live band
10: 系啦。咁然后有两三个靓女喺度唱歌，
11: 呢个紧要啫。
10: 重点系，咦？我听佢哋唱，哦，竟然系唱杨千嬅啦，
11: 啊，
10: 李克勤啦，
11: 系、啊、啦，
10: 旧欢如梦，好多嘅广东歌。
11: 嗯，
10: 而喺佢哋即系我大概逗留咗个零两个钟啦，佢哋唱得最多嘅系呢一对组合，有种啊喺一个叫做自己家乡听到一个熟悉嘅语言，有种。
11: 系咪家乡如故知？
10: 系、哦、有种啊好熟悉的感觉。我想话俾佢知，我都识广东话噶。

0: 去到 Beyond 嘅呢几首歌啦，你就会发现哇，全唱大合唱，有时音乐就系跨语言同埋跨呢个嘅地域限制嘅。
1: 我嗰阵时咧去咪澳洲 busking 嘅，都系唱呢首，好多人喺度听。

0: 呢幾日啦，聽到阿陳德章前輩嘅訪問，講起一啲走廊歌手啦，阿飛哥都話佢以前做過走廊歌手，喺現場聽住 live band 去夾一啲 Beyond 嘅歌或者啲樂隊嘅歌咧，係另外一種感覺嚟
1: 嘅。係，同埋喺呢個大合唱嘅時間咧，我覺得嗰種力量咧，唔係淨係話啊識唱唔識唱，而真係好似我去 Busking 係外國人同我講，佢識唱曬成首《海闊天空》，即係外國又有條講開英文啊，或者可能有啲係唔同地方語言啊，但係佢哋只要一聽呢首歌咧，總會有一種嘅就係好激昂啦、啊。好想一齊大合唱嘅感覺咯，
0: 係啦，所以 Beyond 係一種，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好難形容嘅一個地位。咁啊，當然除咗唱歌之外，佢哋亦都會玩遊戲啦。咁啊，今晚推介十點後可以聽 Beyond 嘅歌，我而家左右各有一首，左定右啊？
1: 左
0: 啊！呢首喺古歌仔出現，又係大合唱嘅。

0: 就是去到最尾呢三四十秒，亦都是全场大合唱，拎住台面嗰支荧光棒一路挥嘅嗰种气氛咧，偶然一试都几好嘅，
1: 好正啊！
0: 所以小弟今晚推介大家十点后可以听 Beyond 嘅歌啦。啱啱的神拣咗左边，其实右边咧当日都有唱，就系真的爱你啦。咁啊，仲有我记得嗰晚仲唱咗灰色轨迹啦、活着变精彩同埋命运是你家，
1: 全部都合唱啦，
0: 系全部都系大合唱。所以大家今晚啊，如果冇嘢做，想听下其他嘢，可以听 Beyond 嘅歌。
2: 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嚟到最尾嘅七分钟啦，终于轮到我哋嘅呢个嘅慈善重温星辉夜。
1: 系啦，等好耐啦，终于有电话环节啦。
0: 系啦，喂，点称呼啊？

0: 星楼嘅刘姓听众。
1: 系刘生你好，
0: 叫阿钟得啦，钟。
1: 哦，钟，如果嗌刘生，我会惯咗。
2: 刘生，以为边个刘生？阿钟，
1: 好亲切啦，嗌刘生。知唔知？系知唔知个答案系咩啊？
0: 失窃咗一幅名画。
1: 失窃咗幅名画，你系寻日听完记得啦，定系啱啱上去重温噶？
0: 都系头先重温嘅。
2: 哎哟，点解唔听直播啊？
1: 有冇听直播先？
0: 有，日日都听嘅。
1: 日日都听。刘生系冇听，冇听直播，佢点打嚟咧？
2: 哎呀，又啱。
1: 咁我哋听下究竟刘生讲得啱唔啱咧
0: ？OK。
3: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4: 因为佢嘅个古仔嘅就话咧，博物馆有幅名画就俾人偷走咗。
1: 哎呀，
4: 咁我哋就要即系充当阿柯南咧，就去拆解究竟点解呢啲嘅呢幅嘅博物馆嘅名画就偷走啦。博物馆有幅名画就俾人偷走咗。
1: 哎呀，
4: 博物馆有幅名画就俾人偷走咗。
1: 哎呀，
2: 重要嘅嘢讲三次。
1: 博物馆嗰幅名画系啊，仲有德仔嘅，哎呀，恭喜刘生，系
2: 恭喜
0: okay, 多谢，
1: 系咁你啊可以得到我哋即系呢个嘅送出嘅呢个广播车户外广播车模型，开唔开心啊？
0: 系睇上次铺幅相几靓嘅，好开心。
2: 系啊，因为我都冇啊，所以你要好好保护住佢啊。
0: 一定。
1: 系咁你嗱，我哋就推介咗十点就的神睇剧啦，我就十点后就听 Beyond 嘅歌啊。你十点后阵间有咩搞啊？
0: 睇下手机咯，睇下瞓得着就瞓咯。
2: 哦，
0: 年纪大。
2: 有冇谂住再听重温啊？
0: 一定会嘅，平时晏昼都会听嘅。
1: 系，咁啊重温记得要即系用网页版嘅话，就可以拉到最尾，可以点做啊？
0: 五粒星，
1: 哇！
2: 嗱，真系支持，
1: 专业非常之好。好啦，听讲话你拣咗一首歌啊，点解拣呢首咧？
0: 其实就我哋嗰个年代听啲歌嘅，同埋早即系嗰个歌词咧，有几句我都觉得几啱我哋啲中年男人听嘅。
2: 系咩咧？
0: 男儿天职冇家眷，而系啼哭内心寥寥，难寻众趣七方寸。前途生死，我亦难判断。
2: 哇！
1: 你系咪有啲压力啊？
0: 少少
1: 中年危机有啲咩压力啊？
0: 嗱，过晒噶啦
1: ，过晒。
0: 有时听呢首歌都会谂下自己，咦，有冇能力啊？仔细老婆乱啊，上有高堂啊，嗰啲嘢就讲咯。你哋。两位都可能嚟紧都要谂下呢啲嘢。
2: 系我点样唱我抄，仲要写出嚟嘅，直情要。
0: 系。另外，我想多谢阿一啊，呢排解救我出嚟。
1: 哦，你就系嗰位刘生啦嘛？
0: 系，冇错。
1: 哦，冇小事，小事。
0: 多谢。
1: 有时你见我哋即系手忙脚乱，我会解系啊，系
0: 搞得慢啲。理解，多谢。
1: 系，好，咁啊，送呢一首歌俾你咯。
0: 好，多谢。
1: 嚟自秋官郑少秋嘅《决战前夕》，
2: 多谢阿钟。
1: 多谢阿刘生，系
0: 多谢
1: 阿钟，
0: 多谢 ，OK，
1: 好，记得继续重温我哋手下留情，
0: 好，
1: 多谢晒。

0: 即係一路以嚟都係用大合嘅 angle 去詮釋呢首歌啦。
1: 係，
0: 我第一次用阿鐘啊，劉生呢個叫做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嘅 angle 去聽呢一首歌，
1: 有壓力嘅時候
0: 我有啲想喊咯。
1: 係
0: 啊，
1: 唔緊要，今晚你又聽下歌，我又煲下劇啦。
0: 係啊，
1: 我而家唔喊得住。
0: 有壓力咪聽下，梳下流程咯。
1: 咁又係重温啦，
0: 拜
1: 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新闻的详细内容。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197%至到278%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3: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

0: 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1: 呢名七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佢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州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频繁，增加感染的风险。
2: 距离去年我哋接种流感疫苗咧，超过大半年嘅时间，嗰、那个身体嗰个抗体嘅水平咧开始下降，同埋预防并发症嘅能力咧都开始系慢慢差咗嘅。见到喺暑假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社交活动，小朋友好多可能一齐出外去玩啦，可能有啲喺海外翻嚟啊，啱啱旅行翻嚟嘅屋企人咧，其实好容易咧会透过有感染嘅成年人咧传染翻俾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嗰个阶段咧，可能个体质比较差咧，有机会有比较重要嘅并发症，甚至系会有生命危险嘅风险嘅。
1: 叶柏强建议家长同子女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尽量戴翻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一名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于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所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 至於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就下跌 1.1%，

0: 百货公司货品下跌 4.2%。 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1: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是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的兴致。
0: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3: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5: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说，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不大。
6: 我们因为住这些屋邨，那些大厦就多数是用水缸落水的，所以

0: 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1: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2: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话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1: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3: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管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咧，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更換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居民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1: 水務署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署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因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因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5: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報道說，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第四個國際足協會長任期，成為英國四個足總中首個公開反對恩芬天奴連任的足總。英格蘭足總預計將會仿效，蘇格蘭足總亦都對恩芬天奴缺乏信心。報道又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恩芬天奴辭職。如果37名理事會成員中有19人要求開會，會議將於兩個禮拜之內舉行。歐洲足協在國際足協理事會有9名成員，亞洲足協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5名，非洲足協6名，南美洲足協5名，大洋洲足協3名。此外，理事會成員還包括恩芬天奴和秘書長格拉夫斯特倫。報道說，亞洲足協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歐洲足協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團結一致。至於非洲足協，南美洲足協和大洋洲足協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

0: 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梁正涛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阿曼批准才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等。梁正涛报道。
1: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重复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

0: 流感离世个案。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六月工厂订单减少0.3%，市场原本估计是增加0.2%。六月扣除运输的工厂订单下跌0.4%。另外，六月耐用品订单修正之后是按月增长0.5%，初值是增长0.3%。美国六月贸易逆差收窄5.6%，至到733亿美元，期内进口下跌近2%，出口就跌近1%。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3,800点，升622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1点。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豪报道。
3: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同埋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嘅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4: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3: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股結束連續六個交易日的升勢，恆指失守26,000點，最多跌大約240點，收市是報25,852點，跌156點，成交金額超過2,500億元。科技指數逆市升0.21%，金融分類指數受壓跌1.7%，匯控中午公布中期業績低收1%，內銀股下跌，四大內銀股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港股喺七月份其实都经历咗一个七翻身啦，踏入八月去有啲整固，我自己觉得好正常。暂时嚟讲咧，欠缺一啲真正属于港股嘅催化剂，或者一啲好明确嘅一啲动能。咁亦都因此去到啲高位，就自不然会有翻即系一啲嘅整固。但系调翻转，你话好会唔会有一啲好大诱因将个港股执落去咧？又似乎唔系。而实际上从个技术数睇，港股系个走势系改善当中嘅，只不过而家嚟到一啲咧第二季嘅时候一啲嘅高位啦，自不然有。比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系大约26,000点呢啲位咧，阻力亦都系比较大少少。如果你话向下睇嘅话，十天线系一个短暂嘅支持嚟嘅，咁即系大约系25,500嗰啲位置。
2: 无论系内银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见到都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系咩因素引致嘅咧？你觉得
1: 内银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实普遍咧都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国有商业银行去到一啲即系高位啦，大家开始觉得佢估值唔再係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2: 嚟緊嗰部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1: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0: 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四年嚟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按月减少超过20%，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5%，两者都创3个月嘅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的成交。宋家良报道。
2: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5%，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3: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2: 曹德明又話。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估计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会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会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美股情况，道指报53,792点，升614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20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XL2 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

0: 3.1%，智普1010蚊，升70蚊，中制玉创1177蚊，升171蚊，华虹宏力135.1，升8.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54，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系报37,980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77.4美元，卖出价4,077.91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9: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8: 朱曼子，
1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上时间10:37，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啊，成个月冇见噶啦，都系呢个星期二，我哋香港历史文化组合有我吴海杰啦，有曾翠贤博士啦，同埋范永聪博士。两位拍档，今日咧我哋继续咧讲一啲关于地区发展嘅历史。咁我想开少头先，因为我哋之前咧都同其他拍档都有讲过唔同地区嘅历史啊，即系有沙田啦、天水围啦，或者屯门啦。咁我哋觉得咧，即系喺我的角度觉得，即系香港的地區有兩大種，有一種是由規劃發展，即好像我們之前有提到的，即沙田它的發展講很多新市鎮的東西，天水圍不在下，另外屯門元朗當然有本身自己的即一些原住民的發展，但在大興土木的同時都是很大的部分的故事都是跟規劃有關。但是香港有些區分我就說不是規劃發展的，是有機發展，即係有啲區份咧，其實係冇經過政府嘅大手嘅規劃啊，或者係一啲遷徙啊，或者拆遷啊，可能透過自身嘅發展啦、啊，自己透過一啲同新嘅發展融合，而有作一啲有機嘅發展，譬如話九龍區嘅，我可以講話係油尖旺啦，係嘛？咁啊譬如話香港區唔使講，就係上環啦、西營盤啦。咁但係不得不提咧，今日我哋講嘅灣仔區，我想講少少就係、是。

0: 如果我哋成日去旅行嘅话咧，譬如话我哋喺一个国家旅行，如果我哋中意咧去我哋叫 walking tour 嘅，啊，即系一路行一路去睇，跟个导游咁样，即系唔需要好急，咁又唔使搭车嘅。通常我哋会拣旧城区，系嘛？通常有啲地方话啊，你去新城区定旧城区啊？咁通常我都话诶，去旧城区睇下先啦，咁样咁比较有味道。如果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想宣传呢个地区嘅发展咧，如果你话喺香港搵个旧城区咧，我觉得即系湾仔认第二咧，都冇乜人敢认，即系湾仔认第二冇乜人敢认第一，因为我觉得香港嘅歷史咧，可能比即係所謂香港開埠咧，係更加舊。因為喺香港即係未被英人佔領之前咧，即係已經有好多水手咧嚟呢度咧，唔係擲米啊，係擲水，
1: 擲水
0: 係嘛，即係補給啊。所以咧，同埋我哋幾個都有啲同灣仔淵源嘅，拍檔。
2: 係啊，即係如果機會咧，就幫阿 Michael 啊，就係吳海傑博士啊，講少少啦。就係其實佢係老灣仔嚟啊，佢想講灣仔咧已經好耐噶啦，因為等足咗成個月咧，終於有機會咧講灣仔。咁啊，所以今日咧都要俾多啲機會佢講，因為佢係老灣仔，由細長大成長嘅社區，咁所以佢都係真係街坊嚟嘅。咁我咧就喺灣仔就。中學嘅生涯咧，都係灣仔讀書。咁之後當然有啲工作咧，都喺灣仔啊，或者銅鑼灣。咁而家其實咧都喺銅鑼灣區工作。咁所以其實經常都會喺灣仔啊、銅鑼灣啊附近。咁一間都會再講銅鑼灣、灣仔嘅嘢，但係灣仔都係一個每一日都會經過嘅地方。咁所以都係有相當嘅感情喺裏邊嘅。咁正話咧都要講啦，正話米哥都有講到啦。其實好早嘅一個社區，因為其實早到其實我哋都聽過，可能四環九約，即係最早香港嘅啲界石啊，去定咗香港嘅所謂多利亞城嘅邊界裏面咧，所謂下環咧，大抵咧就即係我哋今日嘅灣仔嘅範圍，或者係未填海嘅灣仔嘅範圍。咁所以我哋理解嘅灣仔咧，其實你會話佢係一個最早嘅一個香港嘅社區之一咧。是絕對是得的，其實上四環就是上中下環，即是冇啦，其實就是冇啦。咁所以佢肯定是最早四個社區。咁如果大家有印象講呢啲社區嘅系列咧，最早嘅時候我哋又講到一個 counties 嘅觀念嘅。咁其實美國都有 counties 嘅，唔同嘅州咧都有佢裏面一啲嘅社區，佢定嘅區域嘅。咁美國 county 特色咧就係東岸嘅社區咧係細過西岸，平均 size 係好多嘅，即係東岸係好細，而西岸好大。咁其實你明白啦，因為其實喺西部牛仔開發咗之後嘅過程咧，其實啲區係大好多，同埋即係求其劃闊得好多，因為嗰陣時係荒地為主。咁但係東部嘅地方咧就會細啲。咁第二個就係你會見到啲舊啲嘅 counties 咧，就會場面有現象咧，就係佢哋係彎彎曲曲嘅邊界。咁啲新嘅一啲社區咧，好多時都係以直線為邊界。咁灣仔咧就係一個典型嘅所謂彎彎曲曲嘅邊界，甚至乎有啲邊界位置，甚點解會喺嗰度咧？可能啲人都會有一個問號喺裏邊。咁所以灣仔係一個好值得去同大家講嘅社區。
1: 係啊，咁我咧就好開心咧做今晚呢集啊，因為咧咁啊米高咧就真係老灣仔啦。咁我諗啊卓然都係老灣仔嚟嘅，即係米高更加啦，因為佢就喺嗰度出世成長，
0: 25年。
1: 咁啊卓然嘅工作讀書好長時間都係嗰頭啦。我其實我對灣仔嘅印象都係九歲以前，我九歲搬去沙田咧去公屋咧。之前其實我係住筲箕灣舊唐樓嗰啲咧。咁其實家境唔係好好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只係記得咧，每逢禮拜日咧，爸爸就會帶，因為我一家四口啦，就會坐叮叮由筲箕灣，因為總站嚟噶嘛，一路叮住落灣仔。咁點解咁做咧？因為嗰程係一個好長而平嘅娛樂嚟嘅。咁去到灣仔咧，可能亦都會喺銅鑼灣行下嗰啲百貨公司啦，咁就去灣仔睇下啲舊建築啦，咁樣咁都係一個既免費又學習到一啲文化嘅根源啊，或者睇到一個香港好多中國人聚居喺度好耐好耐嘅一個地方，有好多舊嘅唐樓，有好多舊嘅鋪頭，咁甚至乎有條街即係利東街，成條街都係印刷廠西型嘅印刷廠位印刷鋪，咁呢個就我對灣仔嘅印象。咁當然灣仔仲有好多嘢嘅，譬如話一陣間肯定兩位都一定會講好多嘅。我鍾意踢波啦，我哋三個鍾意啊，一定會有修頓球場啊。咁可能大啲會有買電腦相關嘢會喺灣仔啦，因為好多電腦鋪啦。咁灣仔有一間餐廳係會轉㗎啦，喺嗰個合和中心嘅頂樓嗰度。係啊，咁佢一路轉住，咁但係轉得好慢嘅，你可以一路食住自助餐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對灣仔嘅印象。但我其實首先想問一樣嘢就係、其實灣仔係幾大嘅呢？因為我灣仔嘅 concept 係好，我成日同啲朋友傾偈咧，佢唔係喺香港島住過咧，佢話灣仔啊，咪即係有銅鑼灣咯， 黐住金鐘咯，好大噶，好多地

0: 方都是灣仔那個咁嘅區㗎。但我又聽過兩位拍檔講，其實灣仔咪就係灣仔咯，冇包咁多地方㗎。咁其實灣仔究竟係有幾大嘅咧？
1: 即係呢個咧，視乎咧你要睇你同佢傾偈嘅對象咧，係八十年代之後出生定之前出生。因為咧而家所謂灣仔嘅概念咧，如果你講即係香港八十年代開始有選舉啦，區議會即係灣仔嘅選區咧，如果嗰陣時講灣仔嘅話咧，灣仔咧就的確係包埋銅鑼灣啦、跑馬地啦、同埋大坑嘅，同埋當然灣仔啦。但係你對於我啲老灣仔嚟講咧，即係我喺灣仔住咗即係二十幾年啦，包括成長啊、讀書啊，我嘅灣仔咧係唔會過波斯富街嘅，
2: 嗯，
1: 即係我會由波斯富街一路去到，因為我住洛克道嘛，如果你由洛克道嚟計就貫穿啦，
0: 嗯，
1: 由波斯富街去到軍器廠街先至係灣仔，過咗軍器廠街嗰度叫金鐘，過咗波斯富街嗰度叫銅鑼灣。咁你唔單止係個區域係唔同，而個感覺都唔同。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住嘅地方係介乎波斯富街同馬斯道中間嗰個灣仔，嗰，那個咧都可以話有少少灣仔嘅意象。等你知道咧，喺 shopping 嗰邊嗰個灣仔咧，即係波斯富街以東嗰邊嘅灣仔係唔同嘅。我屋企嘅樓下咧係一間舞廳嚟嘅。
0: 嗯，
1: 舞厅我要讲啊，即系舞厅七八十年代之前嘅舞厅嘅定义，同七八十年代之后系唔同，我哋稍可以讲啊，
0: 系，
1: 即系夜总会一样，即系可以完全唔同嘅。我楼下咧，另外系一间港式嘅西餐厅，啊，跟住咧喺我街口咧就有一间当铺，而当铺嘅对面咧系有两间麻雀馆，再隔篱咧有一个桑拿浴，
0: 果然系洛克道啊！
1: 而未讲完，而未讲完。咁多娱乐，梗系要食嘢啦。旁边嘅马斯道咧，就有一扎大排档；而街尾近住鹅颈桥咧，就有得炒辣蟹。
2: 嗯，
1: 而记住炒辣蟹当年咧就唔系入铺嘅，喺，
2: 嗯，
1: 街真系喺桥底嘅，所以佢而家个铺先叫咁嘅名啫。咁，
0: 嗯，
1: 所以你可以见到嗰，那个地方同你喺怡和街百货公司买嘢啊，嗰啲饮饮食食嗰正经嘅酒楼系唔一样嘅氛围嘅。咁所以咧，你对于我哋啲老湾仔嚟讲咧，嗰，那个先至系湾仔。
2: 系啦，我哋已经见到啦，即系米高已经按耐不住咧，再如数家珍咧。
0: 所以你我点解话想做呢集啊？
2: 系啦，
0: 因为其实咧，我系坐就得啦。
2: 但我哋咧都要将个时空咧翻翻去早期啲嘅湾仔先。咁一阵间慢慢再拆解我哋近代个繁华同埋多面貌嘅湾仔。咁我哋正话都有讲到咧，其实有分为即系上中下环或者四环九约嘅观念。咁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所谓嘅鸦片战争咧，其实嗰个时间好漫长。其实英军当时即系登陆，所谓占领非法咁占领香港嘅嗰阵时咧，其实嗰啲嚟咧就已经划界啊卖地嘅，即系当时未签任何嘢，其实都谂住系明抢。咁所以呢一啲细节要搞清楚。其实佢定呢啲上下环、上中下环嘅时候咧，其实系未俾佢，冇倾过任何嘢，连不平等条约都冇签噶。其实系即系抢，佢已经谂住去卖地噶啦。咁当然系佢哋。即係當時英國政府嘅慣犯，即係佢玩法都係習慣係咁。咁，嗯，所以咧，依，這個社區嘅得意之處就係其實佢喺嘅南京條約簽入之前咧，灣仔依個社區已經存在，即係佢已經成為一個既成事實咁喺香港地被 record 喺嗰個位置。咁而點解係揀依一個所謂北岸做一個維多利亞城咧？其實就因為當時咧根本就冇乜人喺嗰度住。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島其實一個荒秃嘅一個山嘅岸，尤其係北岸咧係唔係好適合居住嘅。尤其真係適合居住嘅兩個點咧，就因為香港仔同埋赤柱，
1: 赤柱南灣啦，石排灣
2: 兩邊係就最多。咁其實當時最早期有人有統計，其實都好清晰嘅，大家都熟知嗰啲資料噶啦。咁，嗯，而1841年嘅做人口估计咧，湾仔咧其实得几百个渔民同埋石匠嘅啫，即系石嘅工匠。咁，嗯，所以其实根本就冇人真系喺嗰度住。其实你谂下，做石嘅工人同埋渔民咧，渔民就唔喺嗰度住啊嘛。其实系拍岸啫。嗰啲石工匠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啲嘅工程或者有啲嘢要做，佢先至会喺嗰度做某啲嘅事情。咁所以你可以谂下咧，就系佢本身系一个荒僻嘅地方。咁但系佢最早嘅原因就因為其實佢好適合俾水手去上岸，咁所以其實好早咧，佢就睇中呢個地方。咦，我哋不如將啲核心部位，即係俾啲核心嗰啲工商貿易就擺喺中環啦。咁但係側邊嗰啲地方可能就相對可能嗰啲普通啲嘅一般嘅 support 啲嘅一啲人，就可以俾啲家庭住喺下環。咁所以佢最早嘅工作咧，佢就係為咗扶植幫中環分擔一啲公用而做嘅一個任務。咁所以其實你會諗到，其實呢個派咗俾佢功能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就係正話米高所講嘅聲色犬馬。咁你冇理由喺中環做噶嘛？你明嘛？即係佢係啦。咁咁你啲英女王嚟到點算咧？
0: 佢形象上嘅嘢咧，靚嘅就喺曬中環。
2: 係啊，冇錯啦。咁然後即係啲石像嘅，就可能啲神像啊，擺嗰啲咁嘅女王。

0: 王将就喺中环啦，咁但系其他侧边嗰啲地方声色犬马咧，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嘢咧，或者夜晚发生嘅事咧，就可能喺湾仔咧，或者系西营盘啦，咁就更加适合。
1: 咁几开心啊！你喺中环咧做正经嘢。咁樣做完啲正經嘢之後，去娛樂生活咧就係好近嘅啫，行過去啫，係咪？
0: 一係西環，一係灣仔，
1: 都係兩三個站啫嘛。
2: 冇錯冇錯。咁但係灣仔即係頭先我話點解咁啱水手上岸咧？第一咧，佢係一個有個即係比較近海，又可以有相對深水可以拍到船啦。第二咧，而家大家知道灣仔又叫石水渠街啦。
1: 係，
2: 其實石水渠街點解石水渠就是、因為有溪水可以喺嗰個位。如果你譬如你讀書，你讀聖雅閣嘅，咁你知道喺堅尼地道，或者你喺嗰頭讀書，你就知道咧，其實堅尼地道再上咧就已經係山頂啦。咁嗰時嘅山頂嘅溪水咧就可以透過咧嗰個地方就流落去而家即係灣仔石水渠街，即係南屋嗰個地方。咁啊當時咧一出嗰個地方咧就係大道東，但係咧最早期大道東其實已經係海邊嚟㗎啦嘛。咁所以咧啲船就派喺嗰度咧就可以補水。咁所以嗰個地方對於一啲咧即係上岸嘅水手或者啲海軍嚟講咧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有用。用嘅一個地方咯，咁頭先你話灣仔賣地，灣仔賣地咧，其實都同而家灣仔一條街好有關係。大家知道灣仔一條電車路條街叫莊士敦道。
1: 莊士敦，
2: 咁莊士敦係邊個嚟嘅咧？其實莊士敦咧就係當時咧幫布甸炸嘅一個即係軍官，其實後屘做咗副政司或者一個即係港督嘅助手啦。咁但係喺打完鴉片戰爭之後咧，你知布甸炸有份打啊，因為其實都係軍人嚟嘅。其實布甸炸除咗做港督，除咗做軍人之外咧，其實佢都要負責埋當時嘅港督嘅身份咧，負責埋廣州嘅貿易嘅。咁所以咧，佢打完一大餐之後咧，佢冇乜即刻嚟香港住嘅，佢就翻廣州去處理好多一啲善後工作。咁啊，派喺莊士敦嚟香港咧，主要幫佢規劃點樣正式簽完《南京條約》之後處理賣地、收錢啊、立嘢。咁所以咧，你見到莊士敦咧係好重要。咁所以點解到最尾咧喺後期，因為莊士敦已經即係退咗之後咧，後期啲人咧將灣仔嗰個電車路嗰一帶咧，後期向出面填海嗰、那個新田嗰條路咧，叫莊士敦道。其實咧，即係佢喺香港早期賣地賣灣仔嘅時候咧，莊士敦係一個好大嘅作用。
1: 啊，頭先阿 Michael 講一樣嘢咧，為咗地理上面嘅認知咧，就如果聽眾朋友想知道咧，今日去行下。就喺而家嘅合和嗰度附近咧，你即刻想象下喺百幾年前，其實嗰度就係海皮嚟㗎，
2: 高德海啦。
1: 然後跟住咧，一路向住而家嘅海皮，一路咁望出去嘅一大堆嘅電車路啦、修頓啦，甚至乎再出到會展啦等等啦，全部都係填出嚟㗎。
0: 係啊，我哋話係啊，我哋話即係其實你想真係走最早嘅最。早嘅老灣仔咧，就你可以由南屋嗰度咧，就向住西嗰度行，咁啊沿途中間經過合和啦，早期最早嘅郵局啦，
1: 郵局，
0: 咁然後就有文武廟啦，咁由文武廟一直過去隔離聖范士街又要升街嗰部分咧，
2: 紅色爺廟，
0: 紅色爺廟啊，正話嗰個廟係紅色爺廟啦，
1: 紅色爺廟就已經係海邊啦，
0: 咁、那個、而嗰個對出就係皇后大道嘛，即係嗰條路以前就係海邊嘅一個位置，咁而點解有個廟咧？通常就係海邊有，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唔合理嘅地方就係點解啊？點解條路邊個暗角仔度
1: 你而今時今日行去灣仔咧，個紅聖廟係喺正個，好似喺正個丹坑嘅市中心喎。
0: 而
1: 失驚無神喺嗰度，你會覺得好奇怪。
0: 而其實你會發覺嗰度後面係一個山邊嚟，
1: 係
0: 所以你會見證到就係香港真係冇地。其實嗰個地方係真係冇平地嘅，因為其實嗰個廟後面其實就係一個大斜坡，其實點住啫？其實唔係好適合俾居住。咁但係依個嘅老灣仔嘅面貌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多多少。好少會見到嗰個面貌係啲乜嘢嘅環境，你會見到。咁而嗰部分對出咧，另外一條街可能出名就係春園街。咁、而春園咧，其實好出名嘅。點解咧？因為春園咧，其實你睇翻英文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噴水池啊
2: ，spring 啊，其實係解春天嘅春係解。泉
1: 源源，
0: 其實係一個噴水池嚟嘅。咁、而即係我，因為我真係細個讀書，因為每日翻學咧，其實都
1: 你每日都喺度玩水，
0: 咁有味，因為嗰陣時冇水玩嘅。咁嗰陣時咧就去咁，但係好多時都會經去附近咧。而嗰陣時咧有一間好出名食雞批嘅茶餐廳嘅，係好出名食雞批，
1: 係咪都仲喺度？
0: 冇落冰嘅奶茶嘅，
2: 同埋啲態度幾差嘅。
0: 係我就係喜歡
1: 點啦，通常
0: 態度差埋，係啦。咁嗰陣可以唔緊要嘅。咁而嗰個地方就係春園街嘅位置，其實中間你仲會見到咧，其實有一個地方係比較空咧，咧擺咗兩張凳，種咗兩棵樹嘅一個三角形嘅位置，而嗰個地方咧就係曾經嘅嗰個噴泉嘅所在地。其實你到今日，無論你睇地圖啦，網上睇地圖又好，你而家實地現場後咧，你都仲見到嗰個面貌好奇怪，因為其實有兩條唔好拉更嘅路，成個 Y 字，
2: 即春園街同太原街中間有個三角形，就交家街嗰度，點解會有個咁嘅 Y 咧？
1: 然後就有雞批添，
0: 係啊，咁嗰個所以你可以諗下。 下，即係當我哋講。

0: 歷史現場啊，或者社區嘅時候，其實依啲嘅痕跡就留低咗。點解我哋話早期嗰啲 county 係彎彎曲曲，或者嗰陣時啲路係咁咧？其實有好多曾經好合理嘅嘢，因為拆遷咗，所以我哋唔知道。咁所以依啲就係可能舊社區嘅魅力所在。
1: 冇錯，被拆遷咧就好出名嘅，即係喺十九世紀中期嘅時候咧，即係英資嘅天地洋行咧發展嘅叫做春園別墅。
0: 嗯，
1: 即係當時嘅春園別墅咧，就即係可以話係港島區咧其中一個咧係比較大規模現代化、有露台、有噴泉嘅一啲大宅嚟嘅。咁、其實咧佢做嘅方法嘅主要係希望咧俾一啲好似你話齋係中環。即係翻咗工好辛苦嘅，
2: 做完正經嘢，
1: 有一個市郊嘅地方俾喺度住。當時咧就唔係咁立立亂，即係後期有啲黃賭毒嘅嘢之後先講啦。咁但係當時咧係原本設計咧係一個比較一個休閒嘅社區，即係等於啲人喺倫敦你住松温係翻工嘅，跟住咧松舒咧係有一個叫做市郊嘅地方，俾你可以有半住宅區有豪宅區咧，就俾一啲即係主要係洋人，當時唔係咁多華人咧去俾佢享受嘅。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唞一陣，但係呢個時候咧。送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實都同灣仔有關係嘅。俾十秒時間你介紹下呢首歌嘅背景。
2: 好啊，咁其實咧，如果有睇過呢一個香港嘅著名嘅一啲江湖電影《古惑仔》第一集，1995年嘅應該《人在江湖》入面咧，咁咧呢一個陳浩南啊，咁佢咧就喺嗰度咧就曾經改咗呢首歌嘅歌詞。咁因為陳浩南咧係灣仔活躍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呢一首歌就係 Beyond 嘅《歲月無聲》。
1: 好，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系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嘅帮助有限。嚟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5: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4: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6: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7: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6: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8: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
11: 蓝地球。
12: 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1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 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蓝地球，悠然在。

0: 11:10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曾卓贤同埋范永聪，我哋继续讲喺湾仔嘅历史啊。头先我哋话咧喺大道东咧，其实已经系海边啦。咁一路慢慢填出去咧，填都有庄士敦道啦，再填出去咧，先至有轩尼斯道啊、洛克道啊、谢斐道啊，全部都系填嘅。有一段好长时间咧，其实坐电车咧可以睇海景嘅。
1: 即
0: 系你再填到出轩尼斯嘅时候咧，其实咧电车系沿住海边行，可以一路咧吹住风一路睇海景嘅。
2: 系啊，亦都改过一啲嘅，中间有啲改道啦，尤其喺湾仔同金钟嘅一带。咁啊，都要提一提咧，所谓金钟要 MOT 嘅地方。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 MOT 系一个即系军营嘅一个地方，而佢系一个实，唔系一个泛指，一个好具体字咧，系一个海军嘅军营。咁即系而家都仲有叫天马南啊，即系佢呢个第一个地方。咁佢好得意嘅，即系英国嘅即系海军嘅模式咧，佢系以嗰架舰嘅作为一个 registration， 即系佢个登记。咁所以佢唔系天马，佢系天马南。咁佢就系用架船咁个地方去登记。咁所以咧，天马南泊嘅地方咧就系佢所属嘅地方。咁所以点解嗰个基地嗰个范围咧，其实就系曾经有嘅天马南。咁我其中老师丁新柏当时其中一个研究就系、是。其實喺四五年嘅時候，二世界大戰即係四一年嘅時候咧，咪就係日軍嚟嘅時候咧，之前咧就係由英軍自己去炸沉最早嘅依架天馬嘅一個運兵艦嘅。咁點解要炸咗佢？就係即係唔想俾咗人哋，咁所以就沉咗喺個海底。咁依個就係當時嘅即係起嘅一個當時一個故事啦。咁而依個海軍基地咧。當然佢周邊其實就係金中環同埋灣仔嘅交界，咁所以點解我哋話灣仔嘅海邊或者岸邊咧，一直都需要有呢個娛樂事業或者喺嗰度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你一嚟咧就係佢係海軍基地，咁當然有好多人可能需要娛樂啦。但更加重要嘅就係因為佢係基地咧，其實係生人勿近嘅，即係其實其他嘅事業咧，其實不便於企得太近個軍營嘅，因為當時其實唔同而家，你譬如去到時值去到五六十年代咧，其實你去到軍營咧，佢都仲喺門口。有寫住，你如果你行入去或者近咧，你係會即時會槍擊你嘅，
1: 槍擊。
2: 即係佢當時嘅氣氛同而家唔同，唔係話你可以喺個軍營前面行嚟行去或者行注目禮，完全唔係嗰回事。咁呢個我要提提。咁亦都借少少時，我再講多少少嘢，就係好多人去形容，或者政府都有形容，所謂灣仔當時有所謂嘅地下嘅秩序，或者有啲人去地下秩序。咁其實咧，我係唔認同佢係地下秩序嘅，其實佢係地上秩序。
3: 佢根本就係一個秩序，
2: 係或者佢直情就係一個秩序。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可能真係有所謂 generation 嘅問題。譬如 generation X 啦，譬如我作為我在之前嘅一代咧，其實好清楚咧，其實好多個地方其實根本就冇秩序可言嘅。咁、而其實對秩序嘅訴求咧，係好多普通人咧好追求嘅。喂，我哋依一度邊個擺檔先？我可唔可以唔使同你每一日都打交，去爭奪擺檔嘅位置？我哋有一個即係固定嘅位置我哋擺檔。咁而唔係真係有社會上嗰啲咩 authority 或者政府嘅機構去幫你處理依啲問題。咁其實你係需要好多嘅秩序去令到嗰啲嘢可以高效咁樣去運作。咁所以你有一定當然會有一定嘅所謂嘅力量，甚至乎一個武力喺背後做支持。咁而依個咪就係世間各地好漫長嘅人類社裏面秩序都係咁誕生嘅，咁就即係普，即係呢個係一個普世嘅一個情況。咁而隨住係近代，我哋話政府嘅力量隨增加，所謂監控嘅力量啊，人嘅力量增加之後，我哋先至有能力更有效率咁去做公共嘅秩序，能夠建立。咁呢個其實係好慢近嘅事。其實我早期去到80年代，其實都仲親眼見到好多地方，其實基本上冇人去處理什麼秩序嘅問題。嗰啲地方爛地就繼續爛地，有問題就繼續問題，垃圾可以擺幾個月都維持喺原位，係去到90年代甚至系千禧年间，慢慢依个情况，即系变咗我哋而家今日认识嘅所谓现代香港或者世界嘅现代化，即系嗰阵时会诞生。咁我觉得依个系值得讲嘅一个样嘢。
0: 系啊，即系不管你话地下定地上咧，总之喺我细个好一段时间咧，我妈咪就同我讲咧，我哋喺洛克道长大嘅，咁成日喺洛克道左右咁样行啦。咁我哋向呢个左手边街行去波斯富街冇问题啦，喺右手边行咧，向西嗰边行咧。行到去柯布連道咧最好停啦。
1: 嗯，
0: 由柯布連道再行就係盧亞道、分域街同埋軍器廠街呢一段嘅洛克道咧最好唔好去啦。
1: 嗯，
0: 因為呢一段嘅洛克道咧就好似卓賢咁講，不管你地下地上同埋地下地上嘅合作秩序咧喺入邊搞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咩咧，好多酒吧啦，好多一啲好惡形惡。

0: 上个叔叔企喺门口啦，好多民生嘅铺头啦，等等咧，即系妈咪细细个都已经话咧唔好行嗰边。咁但系咧，正正头先卓然咁讲咧，即系你有海军啦，咁咧所以咧即系变相咧，亦都会造就到嗰度嗰啲事业。而嗰啲事業咧，既然係招呼海軍咧，咁如果你係地下秩序去經營嗰啲事業咧，地上秩序咧，喺即係未有廉署嘅即係所謂嘅 authority 咧，頭先卓然講咧嘅時候咧，都要配合一下。如果唔係咧，即係喺隔離嗰啲軍器廠街再以西嗰啲人咧，點樣去玩得開心咧？
1: 我覺得其實咧，我哋對於呢一種秩序嘅嗰個理解咧，係會有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譬如你話。父母家长佢哋当然会觉得啊嗰度可能三三五恶啊好多势力人士啊咁样啦。咁但如果你本身亲身系经历过你成长嘅阶段系经历过嗰种，譬如好似我自己以我为例啦，我细个其实都系比较鍾意出街玩啊，好向往夜生活啊咁样啊。咁虽然我搬咗去沙田啦，但系我有一段时间呢，由于我做水泥工嘅原因呢，其实我系喺铜锣湾工作嘅。咁湾仔洛克道一带咧，系我收咗工之后经常喺嗰度流连嘅地方嚟嘅。咁我又唔觉得嗰度好危险，因为我觉得嗰种隐隐然见到嘅秩序系存在嘅。即系譬如话，甚至乎如果你深入去调查，又或者有机会认识到喺嗰度活跃嘅一啲从事各种生活上需要嘅人士咧，你系会知道喺边一啲地方可能系冇咁有秩序嘅，有啲地方系好有秩序嘅。咁而事實上又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我好中意睇香港漫畫啦。有一個經典嘅故事就係其實80年代係香港漫畫嘅黃金時期。其實嗰陣時嘅夜生活唔係好似而家咁㗎嘛。譬如頭先阿米高都提到啦，鵝頸橋嗰一帶有一咩炒辣蟹啊、大排檔啊，其實四五點凌晨都係好多人㗎。咁嗰啲報紙檔呢，你會突然間見到有架貨 van 經過，佢一抌就抌低一堆漫畫書，跟住你會見到有條人龍喺度買漫畫書。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圖景啊，或者一個文化嘅氛圍，或者一個社會嘅現象，你係唔係覺得佢好似好危險啊？其實好多人喺度活動緊，嗰、那個就係一個適應緊或者係 support 緊周圍中環啊、金鐘啊等等一帶嘅人，佢哋可能喺佢哋放工之後，又或者佢哋希望喺一個夜生活尋找咗一種歡愉嘅狀態。咁嗰個咁嘅地區，就是一个咁样嘅地区，虽然龙蛇混杂，但其实佢隐然嘅秩序系令你觉得平安，同埋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生活嘅愉快喺度。
2: 系我哋话即系譬如我自己经历啦，喺湾仔，譬如我当时读书嘅时候咧，咁除咗早期好早第一年都会搭校车之外咧，好长时间都系搭地铁去到湾仔地铁站，然后就一直行上摩利臣山，一直咁行去斯洛伐道咁翻学嘅。咁我间学校同阿 Michael 喺隔篱，虽然我哋时空唔同咁，但系其实喺附近嘅。咁所以咧中间会落咗去湾仔地铁站出咧。其实一出咧就过对面马路咧就系龙门大酒楼噶啦，咁、其实咧，
1: 正，
2: 其实就系每一日咧都会见到龙门酒楼咧，其实佢喺门口啦，咁就会有人饮早茶啦，咁然后门口咧永远啊，我喺沿住嗰条街行咧，永远都会有醉酒佬喺度呕嘅，即系其实好常
1: 見。你翻学即系其实朝头早
2: 系啊，七点几咯，即系我差唔多六点几，差唔多七点。
1: 即系佢酒吧闩门，佢啱啱行出嚟，
2: 你一定会见到人呕。其实系好，即系你唔会见到人。你所以你行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其实你闻到啲味啊。其实仲有嗰种夜嘅咁，但系亦有龙门酒楼开喺度。咁但系都，我记得即系几年到都关门，我都唔识欣赏，因为其实朝头早翻学好唔开心嘅，真系。
1: 我理解理解。
2: 咁所以即系快速经过，咁但系呢个所谓嗰个所谓老湾仔人。其实就系咁样记录，就系即系一个好各种混杂嘅味道啦。你会知道其实有人系饮醉酒喺嗰个地方，系会浮一浮下呕啊，亦都会有饮老好老式嘅茶楼。你见到佢系好浓厚嘅传统嘅茶楼。乜哥，你有冇去过？
0: 龙门酒楼真系要讲两句，因为咧头先就系讲噶，我哋话有酒吧区啊，有地下秩序啊，好似咧即系一娱乐咧就好似总系有少少负面咁样。但其实咧湾仔仲有好多咧好精彩嘅正常嘅娱乐，譬如龙门酒楼，你以为系一间酒楼。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live 嘅一個，即係一個表演嘅場地。
1: Yes.
0: 即係譬如我老爸以前喺龍門酒樓飲早茶嘅，即係喺莊士敦度有兩間最出名嘅酒樓咧，係老牌，一間叫雙喜樓，一間叫龍門酒樓，都喺電車路喺隔離嘅啫。咁龍門酒樓除咗話點心好食之外咧，即係根據我老爸講咧，仲佢可以咧係聽到好多歌星咧喺度做 live 嘅，例如佢聽過徐小鳳。
1: 系
0: 啦，即系呢个喺湾仔嘅娱乐，其实系正面嘅娱乐。即系正如我所讲，即系其实喺70年代或者80年代之前咧，即系夜总会就并唔系等于日式夜总会。
1: 系
0: 啊，即系夜总会咧系一个好正派食饭听歌嘅地方。例如湾仔喺 洛克道附近有一间酒店叫六国酒店啦，即系而家就转咗手啦。即系以前六国酒店咧，其实入边都好多 live 去听嘅。譬如话我老爸又讲啦，即系会去嗰度食饭，嗰个叫六国夜总会，但系就唔系你心目中谂嗰啲夜总会啊，就真系去到叫中菜啊、食饭啊，有刘凤萍姐姐唱歌啊。咁你啲有啲 fans 可以送下花，即係等於而家即係啲歌星登台一樣。咁呢個就即係灣仔正面娛樂一面，但係同時間咧喺六角酒店嘅後面咧，就係一啲水手啊，或者我後面我哋可以慢慢可以講美軍啊，去幫襯嘅一啲酒吧，即係蘇斯王嘅故事。
2: 冇錯，即係六十年代都有越戰影響，有海軍即係美國嘅人要喺嗰度依度香港嘅地方作為一個即係補給嘅地方啦。咁所以美軍上岸娛樂咧，其實如果大家即係啲早期嘅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度度都係點講啊？即係一個好常態嚟嘅。我哋成日都會新聞會報導啊，有一班美軍嚟啦，會有外匯啦咁樣。其實係好常見嘅。如果即係而家先至大家唔理解呢個過程，咁我要跳一跳翻正話嗰度，即係龍門酒樓除即係嗰啲有明星唱歌之外咧，其實仲有譬如有啲譬如地水男音，有啲護師啊，即係嗰啲盲人嘅歌手咧。個人咧會喺嗰度唱，咁所以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呢一種嘅所謂娛樂嘅事業咧，其實係支撐咗好多唔同嘅人嘅生計。咁而呢班盲人護師，即係個護照好複雜嘅，我呢度就冇辦法話俾大家知。總之就係、是、即係唱地水男音嘅人嘅歌手咧，其實佢嘅唯一生計咧就係、是、唱地水男音。所以其實你諗下，娛樂事業係支撐住呢班所謂盲人嘅生活。如果冇咗地水男音咧，佢哋當時係冇辦法生存嘅。即係其實，所以佢由廣州到香港，咁所以呢一啲酒樓表面上係一個娛樂事業，但其實背後有好多唔同嘅所謂可憐人，其實喺裏邊。咁譬如五十年代，我都直可以照直講，其實當時有好多夜總會啊、跳舞啊，其實五六十年代其實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仔嘅。譬如當時去到嘅時候，去到見到即係有個人去見到個舞女，咁見到個舞女，原來識佢，咦佢係邊個個女？因为两个走烂嚟嘛，咁然后就话啊喊，咁然后就坐低喊啊，俾我乡下点啊，点点，根本上就系咁嘅环境。所以其实即系当时其实同而家或者可能好多想象里面嘅等于色情咧，系要打一个大嘅问号里面。当然有，我哋都要理解，但系佢中间有好多复杂丰富嘅故事咧，其实喺湾仔发生。
1: 系啊，咁啊，就湾仔嗰种多元啊，同埋你展示到香港早期嘅人嘅嗰種生活嘅形態，當然佢都好受一個國際環境影響啦。譬如頭先兩位都提到，好多酒吧啦，咁樣洛克道就係非常多酒吧啦。你今日去洛克道仍然好多酒吧，即係佢仍然繼承咗個傳統。其實就係因為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啊，冷戰時候嘅，譬如話美國好多越戰啦，因為咁啊美國有啲戰艦可能根本就停咗喺呢個香港，咁嗰啲水兵上嚟咧，佢哋都有娛樂噶嘛，咁於是乎就去呢個洛克道啦。咁所以洛克道咧，我哋會見到有酒吧啦，可能有舞廳啦，有紋身師傅喺嗰度開業啦。點解？因為美國水兵都會紋身嘅，咁啊去到一個地方又紋下佢有當地嘅文化色彩或者社會風情嘅一啲圖案，咁所以呢個就係洛克道嗰個展現嘅面貌。咁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可能有一啲傳統中國嘅文化喺度，又會有啲西方嘅文化喺度，咁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喺呢一個灣仔見到個國際圖景啊！直頭
2: 我又搭一個棚咧，俾阿米高再講少少。嗱，我讀一讀啊，嗱，當時六十年代四大探長時期咧，就因為灣仔區裏邊嘅黃賭毒咧係要受到嚴格控制，咁所以當時咧。即係當時啊，記住啊，嗰當時嘅警，即係大家知道廉署成立之前，警察咧就用當時嘅黑道咧，就有啲所謂嘅潛規則，就以街區劃分唔同嘅一啲力量，咁所以佢哋咧就以唔同嘅街頭各自去劃分。而我哋正話所講啦，即係你唔好爭鬥。就保持大家有一個範圍就可以去活動。咁所以依個咧就可能係六十年代我哋見到嘅一個面貌。咁可能都係你早期生活嘅時候，可能都做啲痕跡可以睇到。
0: 係，其實係好清楚嘅，即係你會見到咧。頭先我講，即係柯布連道去到包括分裂街啊，去到軍器廠街嘅洛克道咧，係好多招呼外國人嘅酒吧或者遊客嘅酒吧啦。但係你再去後一條街近海咧，謝斐道咧，其實係全部招呼華人嘅咩咧？賭場啦，細嘅妓仔咧就編咗喺謝斐道，咁所以洛克同謝斐道係有分工嘅。但係洛克道如果你過咗菲林明道，即係往東咧，即係去到可能杜魯治道啊，或者係馬斯道咧，就會開始有一啲日式夜總會啦，又或者係一啲麻雀館啦、桑拿浴啦。咁所以你見到咧暗坑咧係有啲分區行業發展嘅一個規劃。
1: 我覺得米高好勁啊，因為佢頭先講佢成長嘅年代啦，即係讀書求學啦，生活嘅年代就喺呢度。
2: 觀察入味啊，
1: 而佢嗰種觀察冇錯，佢係能夠清楚知道邊條街嘅業務嘅性質係啲咩嘢。 而頭先佢都講到咧，譬如話早期我哋知道嗰啲叫做正經啲嘅夜總會啦，不過我衰啦，我一諗咧就只係諗到杜魯治嘅啫。
0: 唔係，但係杜魯治，你唔好以為杜魯治，你講嗰間地方叫杜魯治，你唔好以為杜魯治咧，佢係經營娛樂事業。
1: 冇錯，
0: 杜魯治其實香港一個副政司嚟。
1: 係冇錯，係啦，係啦。
0: 我覺得你話灣仔咧最所謂華陽集住得意地方就係咧，佢應該係全香港其中一個，如果唔係最密度最高咧，係其中一個用英國人名密度最高嘅街名嘅地方。而家即刻數杜魯治、軒尼斯、芬域、盧亞、譚臣、
1: 莊士敦
0: 玻璃城，即係全部都
1: 成村人啊！
0: 舊嘅即係英國官員嘅名，杜魯治咧都係官嚟嘅。
1: 係咁啊，杜魯治去到我哋個年代就另一個 icon 啦，變咗。
2: 係啊，仲有即係我哋話其實好多街都係有趣嘅街名啦。咁啊，早期正話都有講到最早嘅一部分，譬如山邊嘅地方，咁啊就係有聖法蘭士街啊等等啦。咁啊，咁啊，等我讲首歌啊，系嘛？
1: 系啊，你
2: 点
1: 歌啊？
2: 今次呢一首歌咧，其实最好一个阮世生导演嘅，即系
0: 三十秒啊，
2: 系啊，神经侠侣啊。咁其实咧，呢一出电影咧，当时真系唔系好多人支持嘅。咁但系即系呢一出陈信演都系唔系好识演戏嘅。咁但系后来咧，即系出咗碟之后，大家越嚟越俾影评咧就慢慢拉翻上嚟。点解咧？就因为当时咧，原来呢出戏成出由头到尾咧都系湾仔实景拍摄，所以佢保留住千禧年代嘅成个湾仔实景，因為那個人又不可以搭車，所以他們唯一要留在灣仔區，所以結果就是什麼呢？灣仔就整出在灣仔拍。這一出呢就是當這首歌來這首假如讓你吻下去，就是他最高潮的一段的一首重要的歌曲，播給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寻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好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自由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3,978点，升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升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78.47美元，卖出4,079.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

0: 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 金曲足印，
0: 沪港交汇。
2: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不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7: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 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6: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走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9翻嚟广东广西嘅，仲有吴海杰、曾卓贤同埋范永聪，继续讲湾仔啊！即系湾仔嘅所谓即系多元同包容咧，确实咧嗰、那个即系嗰个光谱真系好阔啊！即系唔单止话可以讲湾仔一个区，其实湾仔咧唔同嘅片区都有唔同嘅印象，唔单止系我哋本地有印象，即系喺外国咧一啲媒体咧好早期咧已经对湾仔咧有一个好大嘅印象啊嘛！
1: 系啊，我哋都熟悉

0: 嘅一套電影啊，《蘇斯王的世界》啊。咁當然咧，個電影係改編自個小説嘅。咁英國一個小説家理查梅森1957年時候發表嘅。哇、啊，佢嗰個小説咧本身咧嗰、那個。佢要講述嘅一個故仔咧，同埋個電影後來改編出嚟嗰個主軸咧，已經係一件我覺得係好文化多元嘅事。因為個電影嘅嗰、那個故事就係一個冇咗創作靈感嘅藝術家，就係呢一個阿威廉何頓啦，佢就要嚟香港揾呢一個畫畫嘅藝術，就喺呢一個灣仔附近嘅一帶喺度行嚟行去，咁、那個取景當然你會見到好多譬如洛克道啊、酒吧啊、海皮啊，咩都有曬啦，即係天星小輪嗰啲全部都有啦。咁佢就邂逅咗一個試圖隱藏佢本身個職業嘅妓女，咁就係阿關南斯啦，即係演員阿 Lance Kwan 好出名啦咁樣。咁佢亦都因為呢套戲咧而成為咗一個好東方美人嘅 icon 啊。咁呢套戲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段。外國人同一個本地人抱出嘅愛情同埋個戀曲嘅背後咧，其實係充滿住大量嘅文化嘅圖景影像喺度嘅，而呢個影像係好典型地去反映到1960年代嘅外國人點樣睇東方嘅一個漁港，或者係一個外港東方之珠嘅香港啦。咁、因為個取景咧，個當時嘅灣仔已經俾我哋見到好廣闊嘅文化光譜，我哋會見到。好多傳統嘅元素啦，譬如話外國人通常認為香港係點樣咧？尤其係啲舊城區啦，即係我哋講今日我哋講灣仔舊城區，好多嗰啲街市啦，衞生環境未必好好啦，非常之嘈啦，又充斥住大量嘅可能水兵啦，勢力人士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做偏門生意嘅人啦，咁樣咁事實上咧，女主角咧後來咧都被發現咗，原來佢係一個妓女啦。咁但係就仲有個私生子添。咁但係後來最後咧，呢個故事咧都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不過最重要嘅就係佢會展示到一個60年代香港嘅實景俾我哋睇到，原來喺外國人嘅眼中嘅香港究竟係咩回事？特別係灣仔添。
1: 係我哋平時去講蘇斯王的世界咧，譬如我哋千禧年代嘅時候講，譬如講東方主義啊，我哋講
0: 東方主義
1: 啊，佢好東方主義啊，因為佢既情色又異國風情啦，即
0: 係
1: 佢兩都有。佢將呢個將香港塑造成一個咁樣嘅城市，都係用東方主義。但其實我哋而家又離開千禧年代，又隔咗20多年，你哋會發覺其實佢未必真係好東方主義、因為我哋正話先啱啱講述陳述咗灣仔嘅海岸邊，的確有咁嘅社區，而某啲人浮光掠影嚟到見到嘅灣仔就係嗰個位，即係佢未必係一個有心寫到情色同埋異國風情，而係當時事實上
0: 的確就係咁，我絕對同意啊！因為當你睇好多遊記啊，或者一啲傳我哋講緊嘅一啲記錄。旅行嘅嗰啲文學作品咧，通常嗰個書寫者嘅嗰個第一個著眼，一定係一啲好生活化嘅東西。而事實上，成個洛克道或者成個灣仔區當時嘅生活，就係有少少燈紅酒綠嘅感覺咯，係咯。
1: 同埋即係東方主義其中一個特點就係。當地嘅人會唔會因為咁受影響而自己都認為自己係咁？咁明顯唔會啊！我哋香港人點會？
0: 絕對唔會啦！
1: 即係我哋點會覺得蘇斯王世界係我哋冇可能？
2: 我媽都叫我唔好行過去，
0: 唔好行過去，
1: 係咯？
0: 嗰個咪就係一個 real world 啦，所謂。
1: 你應該用親身經歷話反證，
0: 反證。事實上亦都的確係咁。
1: 冇錯，最多都係好奇嘅啫。
0: 係啦，係啦，
2: 我會觀察，係
0: 啦，觀察佢係咯。
2: 冇錯。不過即係講緊即係頭先即係呢一個嘅咁嘅印象，我哋從符號外角度啊，會見到可能有某啲符號入邊，咁但係呢啲符號咧可能咧都系可以理解，咁但系同时间咧，香港我哋话湾仔咧，其实有更加啲小嘅片区咧，其实都即系我唔好即系全集都有讲，好似灯红酒绿，其实都有啲唔同嘅特色。
1: 系啦，即系我哋正话播歌嘅时候，咪讲《神经侠侣》呢个电影，咁正正佢话点解佢实景拍系得意咧？因为佢借住两个警员啦，即系佢中间啲嘅咸妇啦，喺湾仔嘅当间嘅咸妇，因为佢要去唔同嘅社区行边，所以将成个湾仔嘅所有嘅面貌
0: 呈现俾你睇
1: 出嚟。咁而且你会见到咧，里边嘅湾仔系好多嘢嘅，即系其实真系好特别。嗱，譬如佢会拍到某一位警员嘅上司。佢系去跑步嘅，咁佢就系应该，我都唔确认嗰度，但系应该系宝云道附近一带嘅一个范围。咁呢个咧都咪鬼眼都可以讲少少。譬如我哋细个，譬如我哋话西游拔道上面一半山嘅位置咧，其实系相对系一啲中上区，甚至乎一啲富豪嘅居所嚟。咁而其实嗰个地方。行兩條樓梯落到嚟下邊，其實已經到我哋正話講嘅皇后大道，
0: 另外一個世界嚟
2: 嘅，即係冇乜人知道有一個即係唔係淨係燈紅酒綠或者飲飲食食嘅香港啊，即係仲有即係大自然嘅灣仔啊，仲有大自然嘅灣仔，譬如話好多人唔知道，以為而家要上山頂要喺即係搭纜車啊，或者喺中環點樣行上去啊，或者係薄扶林行上去，其實咧你喺灣仔嘅皇后大道東經堅尼地道。

0: 住经过宝云洞直插啊，辛苦啲啊，上湾仔峡道，经过金道已经上到山顶。我哋以前细个咧喺中学嘅时候咧，嗰啲咧魔鬼教练阿 Sir 咧，要我哋由坚尼地道咧跑上山顶。
1: 佢后边攞住条鞭追住你系咪？
0: 上湾仔峡道，湾仔峡道嗰个斜度咧，我怀疑系有70度嘅，真系
2: 有啊，
1: 真系
2: 有。
1: 咁样垂直地咁样爬上去，
0: 但系嗰个地方宝云道跑步，而你可以望到即系维多利亚港同埋即系中半山嗰个景咧，其实系一个好舒服嘅大自然嘅湾仔景。即系呢个咧就同头先我哋讲，即系有另一种嘅感觉咯。
1: 我觉得咧太辛苦啦。而家咧如果要我咧行上去嗰条斜路，行上呢个星界月街嗰度饮杯嘢咧，我都觉得哇有少少辛苦。
2: 大家如果对力，大家如果对湾仔峡道有兴趣，想行山咧，其实你喺南屋度行上去就得噶啦。
1: 即系南屋附近嗰度啊。
2: 其实南屋直上，只要沿住南屋直上就系湾仔峡道个底嗰个位置。
0: 咁就圣雅各福群
2: 系啦。咁又喺嗰度再一直咁上咧，就系咁。咁点解要提南屋咧？可能就系另一个好特殊嘅片区。咁其实而家嘅南屋咧，可能都系一个即系文化位置，好多文化嘢啊，亦都有啲。可能夜晚食下嘢啊，嗰啲高級啲嘅餐廳嘅地方。咁但曾經咧都係一啲即係唔同嘅一個面貌嘅一個社區。咁後嚟都被活化啦、重建啦，保留咗嗰個所謂南屋嘅舊嘅面貌。咁呢個都係代表住可能我哋喺我哋所屬嘅年代嘅灣仔嘅面對嘅主要問題，就可能個社區重建嘅問題。
1: 因為其實南屋咧真係灣仔一個好重要嘅 icon 嚟，即係特別如果我諗對灣仔未必太熟悉嘅聽眾朋友，你去到灣仔，你話要揾一個好 landmark 地標性嘅嘢，南屋一定會係其中一個。
0: 如果你想了解真正嘅唐樓
1: 係
0: 點樣規劃同埋設計嘅，
1: 係啊，咁啊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啦，因為南屋咧佢都經歷咗活化啦，咁佢個活化咧都攞獎嘅，即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俾咗個 award 佢，即係個 recognition， 覺得佢個活化做得好。咁佢而家咧佢都保留咗佢最重要嘅嗰個原本嘅分寸，就係愛嚟住嘅。系二楼、三楼、四楼嗰啲都系仲系外住嘅，地下嗰层咧，佢就成功转化咗，可能系有啲细嘅铺头仔卖下啲有湾仔特色、香港地区文化特色嘅啲 souvenir， 咁其实都几有特色嘅。咁佢隔篱咧仲有一个叫黄屋嘅，就成栋黄色嘅，其实佢都系会有一个咁样嘅活化嘅情况咯。咁其实嗰一带系一个整个活化带，仲附随埋春园街啦。春园街嘅变化就最大啦，因为如果你二十年前去同埋你今日去咧，佢已經完全另外一個面貌啦。當然呢個活化係唔係大家心目中所想最理想嘅呈現形態咧？咁大家有呢個評論嘅。咁但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可以 sustain 到嘅一件事啦，因為佢嗰度都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食肆啦，咁亦都好多打卡點啦。咁其實對於個旅遊業都有好大嘅幫助。
2: 係啊，嗱，依個咧就等我插一插要講啦。我哋正話咪講個皇后大道東咧，就係一個一大位置咧，就係舊嘅海邊嘅地方啦。咁其實點樣證明佢係海邊呢？就是、中間有條街叫船街。
1: 船街嘅係
0: 啦，
2: 船街。咁船街要提，因為今次咁啊咧，成日
1: 好短嘅啫，其實佢係啊，
2: 即係有啲人咧飲飲食食都會去船街，因為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其實啱啱都係重建完畢嘅，
1: 係啊，重建咗，
2: 嗰個有一個新嘅一個位置。咁但係我哋講嗰個地方即係船街，你就會見到曾經係一個可以被即係拍岸嘅一個點。
1: 一行出去就係個海邊啦，
2: 冇錯啦，呢個就係嗰個位船街嘅一個來歷。咁而且本身船街嘅上邊咧，就係曾經嘅一啲華人嘅豪宅嘅有啲地方。咁其實有啲都拆咗啦，有啲係重建緊啦，有啲係嗰啲土地嘅爭議啦。咁就喺嗰個嘅半山嘅位置。咁而船街嘅隔離咧就係聖弗蘭士街。咁而聖弗蘭士街，大家都知道一直咁向上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有個即係教堂嘅位置啦。咁、而教堂對出嘅呢個聖弗蘭士街就係嗰條街最早上嚟。咁而嗰個位置嘅邊邊咧，如果你知道咧，其實嗰度中間有一個位咧係擺咗排檔嘅，有兩間排檔。而嗰個排檔個位 exactly 咧就係曾經嘅墓園嘅位置，因為你知道教堂咧。出面一個墓園噶嘛，咁嗰個地方點解留空咗一個框框咧？就係嗰陣時嘅墓園嘅位置嚟嘅。咁而喺個墓園度穿出去，即係嗰而家唔係墓園啦，係食嘢嘅地方啦。穿過去咧就係日月星街。咁日月星街又係另一個故事啦。
0: 係日月星街，大家知道點解叫日月星啦？就係、是、因為咧，即係當時係電力公司啦，喺嗰度即係曾經即係做過一啲裝置同埋一啲即係一個廠房啦。咁所以即係改建咗之後咧，就用翻即係因為佢係提供電力，可以俾大家有即係光明。咁所以咧，日月星街其實都即係好有韻味。咁譬如你話日月星街嘅聖弗蘭士街就同南屋有少少唔同啦。嗰種嘅活化就由即係充實即係市場嚇嚟到去即係改建啊活化，即係而家做得好好，就同南屋嘅都可能有啲政府嘅參與啊團體嘅參與，即係我哋即係灣仔嘅多元就係你活化都有好多種嘅，即係唔一定完全係要由政府參與，有啲可能市場會覺得可以做到，譬如有一啲唔係好似大機構咁樣去參與，好日月星街啲新樓盤啊或者新社區啊， 有啲係小市民參與咧，都變到好活化。譬如話，你今日你見到太原街，

0: 太原街嘅、
1: 太原街咁多棚仔，有间好出名嘅玩具铺，仲有人卖金鱼，系嘛？即系卖一啲风水嘅器物、如果你想买风水器物啊，买金鱼啊，或者买玩具咧，喺嗰个地方真系好精彩嘅。咁嗰个地方去到咁多年，虽然同以往分别唔大，但系都要透过嗰啲小商户即系互相努力，先可以保留一个喺湾仔入边，我觉得仲系最有特色嘅棚仔街咧，就系、太原街。
0: 系啊，咁啊，太原街我都常去。因为多玩具铺啊，
1: 系系冇错冇错。
0: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地标，就系一间当铺，活化咗个当铺。咁啊，佢仍然保留咗嗰个旧建筑嘅外貌啦，嗰啲嘅嗰个建筑嘅艺术特色啦。
1: 喺大龙东街隔篱嗰度。
0: 系啦，你就去见到啦。咁当然佢而家活化咗，成为一个餐厅啦，咁样咁系一个餐饮嘅。咁其实我自己印象中咧，其实湾仔区咧最能够展现到佢嗰个可能比较老派嘅文化嗰個特徵咧，就係條電車軌。
2: 嗯，
0: 係啊，即係我係非常之希望電車可以一路咁樣運作落去、因為你當你軒尼斯道啦，係嘛，咁有個電車軌啦，咁樣咁一路貫穿住，其實你會見到有啲舊嘅，有啲新嘅建築，有啲舊咗嘅，可能 transform 咗佢個 function， 活化咗嘅，咁其實都係成件事係非常之美好嘅。咁啊，修頓仲喺埋隔離添，即係我哋嗰個集體回憶啦，修頓球場。
2: 我當時其實每一個禮拜都會喺修頓球場打籃球，朝頭早每一個禮拜六都會去打嘅。咁因為都係班朋友咁啊，中學咁就星期六就會去朝頭早打波，所以我好長時間咁好得意嘅，因為修頓球場咧，籃球場就打普通正常打波啦，但足球場咧係有神奇嘅名稱嘅。嗱，即係當我哋年青年代咧，修頓球場阿叔同埋維園阿叔就係世間最大嘅兩阿叔，佢哋最強咧就係長傳同埋的波嘛，即係佢哋可以永遠將個波好遠交落，佢都可以黐住。
1: 今日仲有，我話俾你聽，我前兩日經過，因為要去睇中醫。咁我就喺軒尼斯道穿過修頓球場，去到莊士敦道睇中醫，仲見到六個阿伯，佢哋係可以喺中一，即係有三個阿伯就近龍門，有三個阿伯近中場，可以圍住嚟到一腳猜波，係黐落嚟再加 one touch 嘅，
0: 真係好犀利啊！
1: 佢哋起碼65+嘅，即係呢一啲係我哋直情嚇到咧，即係下巴跌落地，同埋即係自愧不如啊！
0: 我諗佢哋嗰啲已經喺修頓踢咗50年噶啦。
2: 但修頓都係咩？即係我哋話修頓球場當時，譬如只要過到某啲嘅鐘數咧，其實喺嗰個嘅足球籃球咧，即係你都係要 fit 少少先可以夠膽繼續喺度打。
0: 哦，當然啦，當然啦。
2: 即係去到某一個加鐘數，你就會知道
0: 喺香港最高水準嘅一個球場
2: 嚟嘅秩序有出現。即係其實你會知道某一球場，你真係唔夠鐘你就自己走，你去翻啲整啲場打。嗰場係戰場嚟㗎，修頓球場。
0: 年青嘅朋友未必知道呢一種秩序啊。
2: 咁所以呢啲就係當即係得意嘅地方，就係其實嗰啲人其實唔係住灣仔。即係當時我唔係做眼仔，但係我哋會去嗰度打，係因為嗰個球場即係真係有神聖，即係有唔同嘅地位，有唔同嘅重要性，同埋嗰個人真係好多人。咁呢個都係可能灣仔嘅價值所在。
0: 同埋灣仔仲有一啲我哋肯定我哋都經歷過嘅記憶嘅，譬如話80-90年代開始我哋要用電腦啦。咁你要賣嘢啊，賣佢配件啊。電腦好啦，貓屎好啦 ，keyboard 你買玩 game 啦，大家都玩過。
1: 大家唔好以為我哋講今日嗰個電腦城喎，就唔係嘅，
2: 就有兩個商場咧，就以數字為命名嘅，而且兩個數字商場咧都係街個 number 嚟
0: ，number 嚟，
2: 即係去到嗰個數字，
0: 你自然就會見到佢噶啦。
1: 2988同咩啊？
2: 1888，
1: 冇錯。
2: 係啦，咁只要因為街名我照講冇問題，都係商場啫。咁而呢兩個商場可能就係我哋好早曾經嘅即係後生仔啦，千禧年代嘅年輕人嘅。好點嚟嘅，咁兩個都而家都可以叫今非昔比嘅，但係咧依然有啲嘢留低，譬如話師母中意嘅港漫啦，好多嘅港漫嘅人咧都喺嗰度裏邊留低有啲重要嘅嘢都仲擺喺嗰度，每日都仲喺度嘅。其實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個灣仔嗰種多元啊。即係你哋當你講到活化嘅時候，好多嘢我哋都會發覺佢轉變咗個功能，但係有一啲真係落地生根成個世紀喺度嘅一啲文化仍然係存在，譬如涼茶鋪啦，仲有
2: 即係譬如係啦，我哋
1: 咩菜水啊，係
2: 啊，
0: 個菜
2: 三不賣啦，係嘛？唔係佢都唔係，依個都唔係佢嘅店名嚟，
0: 唔係店名嚟，
1: 但係等陣淨係記得呢三個字，
2: 就係你都會。我仲要喺街度撞到啊！
0: 撞到，飲涼茶都撞到，
2: 真係陰功。
1: 我仲有一樣想講嘅咧，就係咧，即係頭先你話玩電腦啦，咁但係喺未有得玩電腦嘅年代咧，即係咧都要玩翻啲健康嘅嘢啦。咁啊，好多人唔知道，其實如果你喺香港地咧，你以為要踩單車咧， 你就以為要入沙田，咁、你話港島區有冇得租單車嘅咧？其實你唔係住灣仔咧，你就唔知道。
2: 真
1: 係
2: 唔知。
1: 其實咧喺摩利神山道咧，其實有港島區最早期租單車嘅鋪頭。
2: 牛腩河隔離，
1: 牛腩河隔離係七字，係、啦，
2: 知道
1: 唔係七仔喎、啊，嗰間單。

0: 車譜都係用呢個
1: 諗法。什麼年代啊？什麼年代啊？
0: 其實咧，即係我讀書年代，而家應該仲
2: 有啊，喺度。
0: 其兩間執咗，咪兩間開嘅，但係執咗一間，應該仲有一間喺度。咁咧，以前嘅踩單車路徑咧，
1: 係我真係好想知。
0: 喺集成中心後邊租個單車，就圍住摩利神山游泳池嗰個摩利神山道，經過新醫館，去個浸會外群嗰個圈。嗰度踩，你可以踩上行人路得，你可以踩去車又得，即係你會經過咗鄧兆堅醫院啊、鄧志華醫院啊、新醫館啊，跟住咧就係浸會外群啦、啊。
2: 所以喂，新醫館隔離嗰個公園仔度仲有啲個單車位可以踩單車。
0: 其實嗰個就回應緊，其實真係有人租單車，就係、是、喺集成中心後邊係、有得租單車，係港島區最早期嘅單車徑。而我哋小學、中學嘅時候咧。久唔久喺度踩，因為確實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喺摩利神山道嘅車係比較少。咁、你諗下，全個灣仔區邊個地方係夠膽踩單車嘅？
1: 我完全冇辦法想象，原來灣仔可以踩單車。
2: 即係其實同埋亦都要講泳池都冇咁多所以摩利神山泳池得個好重要，因為佢比較大啲嘅完整嘅泳池可以游到水。咁我哋譬如好多地學校咧，都會喺嗰度所謂上游水堂，包括我自己。咁所以我哋最早可能嘅游水經歷都係喺呢個摩利神山泳池周邊。咁而摩利神山泳池周邊咧，其實得意嘅點解咧？佢基本上一个学校区，加埋一个医院嘅区，咁所以佢系一个独可以叫做一个叫服务型嘅位置。嗰、那个片区咧就系服务住嗰度唔同嘅街坊嘅一个范围。
1: 咁另外一个重要嘅地标当然就系合和啦。
0: 哦，冇错，
1: 系啊，曾经系香港最高嘅大厦系嘛？曾经系，
0: 同埋咧即系合和见证咗一个即系所谓建筑设计嘅一个。划时代
1: 都犀利，
0: 但系呢个时代系比较短嘅、我哋见到当年八十年代咧，系有三，应该系三栋，唔超过三栋，应该系用圆形嘅设计。咁、你住过咧，你知其实啊好靓仔，但系其实咧唔系好好败家事。咁所以呢个划时代嘅设计嘅风潮咧，好快完咗。
1: 即系嗰啲圆氹，
0: 嗰三栋系边三栋咧？一栋合和啦，第二栋咧就丽
1: 德
0: 村
1: 嘅，
0: 第三栋咧就系港大嘅宿舍喺薄扶林道附近嘅，
1: 都系圆氹氹嘅，
0: 都系圆氹氹。咁完咗呢三个之后咧，
1: 喂，你败家先真系好钳嘅，成件事
0: 冇人再起噶，冇人再起。好，今日讲湾仔讲咗好多，咁啊，头先讲湾仔咧电车咧，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将湾仔扩阔咧，当包埋铜锣湾啦，其实一个好大嘅电车总站咧，其实都曾经喺湾仔，就系、今日嘅时代广场，其实曾经系一个好重要嘅湾仔嘅电车总站，咁啊，其实对面罗素街都系一大排嘅。
2: 咁样嘅 ending， 以为我哋要讲呢个从黄金广场嘅分手，再时代门外再聚添，但又唔系嘅，
0: 我哋下次讲深水埗
2: 系啦。咁我哋今日讲边首歌咧？
1: 咁我哋就要用一个叮当桑作为我哋嘅完结啦，呢个苏斯王的世界入边嘅歌。
0: 冇错啦，可以怀念下，即系电车系叮叮声啦。好，预告下先，听日嘅广东广西咧，星期三咧有旅行遇上高山反应啊，讲啊，咁啊主持系有苏轼啦、冯天乐啦，同埋钟浩然嘅。咁咧，我哋呢、這个香港历史文化组合咧，会喺下个星期咧同大家见面。咁下个星期二我哋会讲百货公司嘅历史，记住留意啦。
1: 好，
0: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心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4名7颗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颗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085.79美元，賣出4086.6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

0: 七度，相对湿度系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离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咧，就系广东广西嘅几位嘅主持人啊，同我哋讲咗有关啊喺香港岛嘅嗰一边湾仔咧一啲嘅文化啦，或者系佢哋嘅一啲嘅历史啊。咁啊，亦都讲开咧喺当年咧喺那些年嘅时候啊，湾仔亦都有好多凉茶铺噶。喂，你有冇帮衬过呢啲凉茶铺？定抑话系唔系饮凉茶去听歌咧？其实应该都是听紧呢啲歌噶，系嘛 ？No Sudaka O Carol， 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你好，我是张伟基。

呢个年代咧，你系咪诶梳紧一啲叫飞机头装啦？唔该晒 Nelson Tucker， 接住落嚟都系充满住嗰个年代嘅感觉嘅一首歌曲。

属于咧播音人嘅主题歌曲《爱定你一个》，因尼主唱嘅一只嘅作品。当然喺听晚嘅时候咧，那些年张惠基咧会有更加多属于我哋影像方面，即系电视咧同电影嘅一啲嘅歌曲啊。出边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是我的爱人，亦都是我的女神。谭校长亦都加埋咧，就系邓丽君嘅呢一个嘅特别版本。嗰个年代歌曲嘅风格咧，好似好无忧无虑咁。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Andy Williams. 转头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啦噃。月儿弯弯 ，Roman。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1: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2: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3: 天黑了，请合埋眼。
1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15: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7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7: 那些年，张维基。

相信呢一刻咧，都唔系张伟杰孤单一个咧喺呢一个嘅频道 FM 926，因为收音机旁边有你，互联网嘅身边有你，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彭嘉丽、苏永航。

一个傻女的形象，当年都令到好多女性咧喺佢哋嘅爱情世界里边，将自己代入呢一个角色傻女。

一首比较少听啲嘅作品啦，苏芮嘅《生疏的情感》。你嘅情感系咪生疏咧？你嘅对感情嘅世界认识系咪越嚟越陌生？转头嘅伪基情又系一个咩嘅故事呢？张麦根嘅《And I Love You So》，换嚟有 Betty Jones

我永远都是讲那一句，两个人的相遇、相知、相爱，本来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过程。试想下，在茫茫的人海里面遇到那个他，你说是几咁不容易啊？有时候某些人的爱情还要在异地度碰上、遇上，更加不可思议。经历了几次在爱情上面跌跌碰碰，撞低了跟着起翻身，有时候会不会对于爱情来讲，这些跌跌碰碰就是必须要经历的呢？有时候跌低了之后，又越来越不够胆抱有期望，但是又不试过跌的话呢，你又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未来自己的爱情。有些人说，无论男女能够一起就不容易了，尝试多一些的理解，多一些的包容，或者这些不理解并非是你们之间的矛盾，而可能成为了在你生活之中，就是因为你们的不理解、你们的不一样，能够互相补足。偏向有一些人永远都是说要找个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是的，对的人这三个字很多时候都操纵在我们的心底，找一个啱自己的人当然可以很舒适地样度过爱情的生活，因为不用说他都知道嘛。但是某一些人性格呢，就会觉得哈哈，不用说你就知道了，又不用估的话，那就没有刺激感了。对的人有对的关系，对的关系又未必一定是真的要一个对的人。尝试想想，爱情每一个人都是的了，最初的时候就是甜蜜，跟着慢慢逐渐甜蜜开始减分，带来的是什么味道呢？有人说在爱情里面那种繁华的感觉呢，就是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经历，甚至乎有不同的人，直至在整个繁华的感觉慢慢褪色之后，你就会知道哪个人在你心目中是不舍、不离、不弃。太复杂了，我都是喜欢你那句，你说最美好的爱情根本大家互相彼此相处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花力气的，这些不是爱情吗？

出嫁的清晨。当年会不会就是你出嫁的时候听着的就是歌曲啦，又或者今时

今日一啲嘅少女们啊，认识咗只歌之后，都几适合喺家嘅时候听。听日咧依然咧会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早上咧最低嘅气温咧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听日最高气温33度噶。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方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昨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報道說，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說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的考驗，進入新的危機時代。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西班牙內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廣闊低壓槽尋日減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尋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
0: 黑色的我万世任流。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7: 圆滑球场埋，
6: 祝君把身欢，
7: 成龙头号门。
6: 别人的歌，
7: 别人风光，
6: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刘伟恒阿一，
7: 仲有我陈德章。

0: 郑兄，别来无恙啊嘛。
1: 啊，韦贤弟，自从上一次同贤弟你一别之后，韦兄都冇精神同你联络啦，实在惭愧。
0: 所以今日我特别嚟府上探望。咦，贤兄，你面色好差喎，是否有心事隐瞒呢？
1: 啊，非也，不过偶感风寒啫。
0: 喺黎春苑一大班游玩嘅朋友唔见咗你，都托我问候你啊。
1: 唉，多谢你关心。讲起上嚟，我都好耐冇出外游玩啦。
0: 我亦去你铺头中探望，伙计都话你在家休息。以你平日为人，绝对唔会留喺府中，起码都呼朋唤友，饮酒作乐，何解闷闷不乐呢？
1: 冇嘢，年底你过虑啦。只不过维兄有件事，梗系谂极都谂唔通。
0: 哦，系乜嘢事呢？不妨讲出嚟，代小弟与你分忧啊。
1: 嗯，贤弟啊，你信唔信有狐狸精呢回事呢？
0: 呢啲系怪异乱神之事，我哋读书人又点可以轻信啊？
1: 讲得有道理啊，但系坊间流传甚广噃，实在令人迷惑啦。
0: 哦，难道郑兄你遇到呢种怪事？
1: 唔系，只不过长安城中盛传喺城东有狐狸精啊，贤弟你有冇听过？
0: 小弟对长安城的认识根本好少，加上我成日在丽春苑游玩，那里这么多醇酒美人，又哪有机会听埋啲坊间鬼话呢？我看贤兄你都是收拾心情，大家一起玩乐，好快就会忘记了这些鬼话的了。
1: 唉。

0: 我都觉得是，可能我都是想得太多啦。好啦，一于听言底的说话。
1: 咁就最好啦。

0: 郑兄，今日小弟特意陪你出嚟市集行下，抒发闷气。睇下你，比起几日之前嘅气色好咗好多噃。
1: 系啊，得到贤弟嘅关怀，余兄已经将啲不愉快嘅事忘记得一干二净啦。
2: 小姐啊，你睇下呢匹白绫几靓，最适合你做裙啊。
3: 系噃，小雅，同我去铺头问下价钱啦。
2: 好啊。
1: 咦，街口转角嗰两位白衣女子，佢哋唔系任小姐同埋小恩？
0: 郑兄，郑兄，
1: 你叫我啊？
0: 啊，嗰边有咩睇啊？做乜你成日望住嗰边嘅？
1: 冇嘢啊。喂，贤弟啊，我突然间醒起，有啲事要去做嘅，我要赶翻铺头啦，唔好意思。
0: 郑兄，喂，我哋约好咗天黑之后去荔春苑饮酒噶噃。
1: 啊，我记得噶啦，今晚我自己嚟啦吓，我而家行先一步啦，请啊请啊。
0: 郑兄，郑兄，
1: 任小姐，任小姐，
3: 哎呀，小恩啊。是佢啊，我哋快啲走啦，又会咁巧嘅。
1: 哎，任小姐，你唔好走啦，等埋我啊。
3: 小恩啊，仲唔快啲，佢追到你啦。
1: 任小姐，终于追到你啦。点解你哋要避开我啊？
3: 你既然知道咗我系，亦都知道事实嘅真相，仲何必走嚟揾我啦？
1: 系，我系知道真相，咁又有咩关系呢？
3: 呢件事实在太难为情啦！我真系冇面目见你啊！你走啦，
1: 娘子，你知唔知啊？我想得你好苦啊！你真系咁忍心唔理我？
3: 你估我真系唔理你咩？只不过我惊你嫌弃啫。
1: 我哋早已山盟海誓，大丈夫又岂可背约寒盟呢？
3: 既然系咁。我都冇你办法啦。其实人间好似我咁嘅女人好多啫，只不过系你未遇到啫嘛。我根本冇咩特别啦。
1: 我爱慕你嘅花容月貌，你系我郑六平生以来见过嘅女人当中最靓嘅一个啦。
3: 坦白同你讲啊，我系百花山上下仙洞嘅白狐狸，已经有几千年道行。小恩亦都是洞中的小狐，同我志趣相投，我哋幻化人形都不过是羡慕人间的生活，可惜的人都憎恶我哋呢一类异物，原因都以为我哋会害人咯。不过你可以放心，我哋两个是唔同的，如蒙不弃，我宁愿终身侍候你。
1: 啊，娘子。你放心啦，我绝对唔会辜负你嘅。
2: 睇下你啊，执住我哋小姐嘅手唔放，俾人睇见成何体统啫？
1: 系噃，对唔住啊，小姐。啊，系咧，娘子啊，我哋婚后系咪住翻喺城东嗰间屋啊？
3: 嗰度唔可以再住噶啦，因为乡村邻里都知道嗰度系荒山野岭。
1: 嗯，
3: 咁啦，由呢度向西行。有一间屋，门前有一棵大树，环境相当优雅，你一定会中意嘅。我哋可以租嚟住噶。
1: 唉，虽然系啫，但系屋中并无陈设，一时之间恐怕筹办唔切噶。
3: 头先同埋你一齐行嗰位公子，家中有好多家私，你可以同佢借嚟用下先。而且佢系你青梅竹马嘅兄弟，一定肯借俾你嘅。
1: 哦，你点知道伟全是我的好兄弟啊？而且你又点知道他家中有很多家私呢？
3: 你听我讲啦，包保事情会顺利做妥。嗱，你租咗屋之后就回城东大宅找我啊。
1: 咁好啦，为夫谨遵娘子吩咐，我即刻去办。

0: 韦贤弟啊，韦贤弟，今次你真系要帮我维兴啦。
1: 啊，贤兄你仲好讲，嗰日喺市集分手，你仲应承夜晚去丽春苑，点知等极你都唔见，搞到我俾成班朋友怪责啊。
0: 唔好意思，嗰晚实在家中有啲事要做，所以分身不下。
1: 啊，睇你呢轮古古怪怪，唔通你真系有病？
0: 你唔知咁多噶啦，今次登门拜访系专登有事相求嘅。
1: 若果只卸下摆酒作乐，就万万不行啦。因为我二叔同三伯父都因为生意离开咗本省，去咗外地，冇人看家，一切家私杂物都暂寄卸下存放，搞到我连日揾地方安置。要请客嘅，不如喺外面啊。
0: 哦。啊，娘子果然系神机妙算喎、啊。贤弟啊，余兄咧就系嚟问你，想话借啲家私摆设啫。
1: 哦，你要嚟做乜嘢啊，贤兄？府上唔够用咩？
0: 啊，唔系，实不相瞒啦、啊。余兄最近娶咗一位美娇娘，喺、啊、城西租咗间屋做新居，就系、是、欠缺家私陈设啫。
1: 吓、啊，贤兄，咁真系可喜可贺啦！想当日你我互相叹息，遇唔到红颜知己，贤属妇人，贤犹在矣。贤兄已经得偿所愿，仲咁秘密添，你我一场兄弟，相借无妨。
0: 啊、多谢贤弟，第日安顿好家小之后，再请贤弟过府饮酒啊！
1: 呢杯酒你唔少得我嘅，贤兄。好，仁毅
2: 在。
1: 带郑公子去睇家私，贤兄请啊，
0: 请
1: 啊，郑六，睇下你嗰副尊容，会娶到啲乜嘢天之国色啊？恐怕唔系想象中咁好啩。好，趁呢个机会，叫书童平安跟埋去，睇下佢嘅新婚妻子到底靓成点至得。

0: 回禀公子，家私已经送晒去郑公子屋企啦。
1: 平安，总共拣咗边几样啊？
0: 哦，边几样啊？大床啦，妆台啦，台台凳凳啦，屏风啦，大大小小都十几样啦。
1: 哦，郑夫人满唔满意啊？
0: 啊，好满意啊，仲打赏小人几文钱添啊！
1: 咁即系话你见过郑夫人咯？
0: 见过。
1: 佢生成点啊？
0: 生成点啊？靓啊靓 啊！小人从来都未见过咁靓嘅女子嘅。
1: 呸！凭你见过乜嘢女子啊？嗱，我嚟问你，
0: 系
1: 同我表妹翠。

0: 凤相比，边个靓啲啊？
1: 公子啊，翠凤姑娘点可以同佢比啊？佢靓得多。
0: 吓、啊？咁跟新昌里嗰位香香姑娘比呢？
1: 哎呀，简直就天同地啦！
0: 吓、啊？咁丽春院最红嘅紫玉，全城公认最出色嘅红歌技，应该比唔上啦啩？
1: 啊，公子，丽春院嗰班人同佢比啊，简直就系庸脂俗粉啦！
0: 好，咁吴王嘅第六位千金，人称蔡百花嘅才女，会唔会唔够佢靓啊？
1: 哦，咁啊，都仲系差啲。
0: 吓、啊，唔通天下真系有咁出色嘅美人？
1: 如果要小人形容嘅咧？佢就系仙子下凡，绝世之容。
0: 唉，既然如此，真系要去登门拜访，见识见识。想我伟传自命风流，亲友之中不乏标致嘅女子，驰骋风月场所，认识嘅风尘女子更加不计其数。唔通都冇得同佢比？唔得，我真系要去一睹芳容，先至心息
2: 平安。
1: 在。
2: 快啲打碎我洗面换衫，预备四色礼品。我要去郑府新屋登门造访。
1: 系公子。

0: 丫鬟姐，
1: 嗯，
0: 小生委传乃郑六公子兄弟特来拜访，请丫鬟姐通报一声啊。
1: 我家少爷外出未返噃。
0: 哦，啊咁你家少奶呢？
1: 亦唔喺府中，你改天再嚟啦。
0: 啊哈，诶，丫鬟姐，丫鬟姐，啊，又会咁快走咗嘅？啊，呢间屋几好噃，庭院深深，估唔到郑六有几好眼光噃。咦，好似有女子声音噃，又话少奶唔喺度，等我装下先。啊，死妹钉竟然讲大话，门后边明明有个红衣女子企喺度。好，等我走入去招呼佢先。啊，嫂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2: 你系边个啊？点解未经通传就私闯内宅啊？
0: 啊，果然貌比嫦娥，艳似天仙啊！
2: 你再唔讲你系边个，我就唔客气噶啦。
0: 小弟乃郑六之兄弟韦传，今日特意造访新居，拜望哥哥嫂嫂。啊，未想到贤兄不在，令嫂嫂惊慌，小弟罪过，罪过。
2: 原来你就是韦传，因为绝夫外出，家中只有女眷，不方便见客，所以吩咐侍婢回绝一切访客。既然韦叔叔不是外人，那请上座，等奴家吩咐侍女斟茶。
0: 嫂嫂请坐。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早排听见贤兄治了家，但又不动声色，所以一时好奇，想不到贤兄他真是咁有福气，娶到好似嫂嫂你咁嘅人品，真是令到小弟羡慕啊！
2: 叔叔咁样讲，实在令奴家惭愧。今次得蒙你借出家私杂物，绝夫一早应该请你过府酬谢至啱嘅。奈何族务缠身，铺头亦都有生意要做，一时忘记咗啫。
0: 嫂嫂，听你说话温文，一定含书识墨。小弟虽然从商，自幼亦有跟老师学习经书。如果嫂嫂唔嫌弃嘅话，不如趁此大好时光吟诗作乐啊！
2: 哦，奴家乃村野女子，边度识得诗词歌赋啊？而且呢度只系得我哋两个人，孤男寡女，始终有所不便嘅。
0: 然则嫂嫂你嫌小弟粗鄙无礼，唔配同你唱酬咩？
2: 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叔嫂有别，唔通连礼教都可以置诸不顾咩？
0: 唉，嫂嫂，你知唔知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自己几咁不幸呢？
2: 哦，何以

0: 见得啦。
1: 想我遗传，虽然唔系乜嘢潘安在世，但亦系风流潇洒。点解偏偏要俾一个才貌都比自己差嘅人占尽上风呢？
0: 你嘅意思系？
1: 嫂嫂，坦白同你讲，以你呢种人品，应该同我配成一双至啱。有乜理由会愿意跟随郑六呢种人？佢呢种人只知铜臭而不识墨香嘅生意佬嚟嘅啫。
0: 姻缘天注定，只要我心甘情愿，过得快乐咁咪得咯。
1: 但系我唔忿气，我曾经同郑六讲过，我哋虽然情同兄弟，若果一齐遇到一个心爱嘅女子，我一定要同佢争过，更加唔会让步添嘅。
0: 可惜郑六行先你一步啊！
1: 照你咁讲，我咪冇希望。
0: 我劝你死一条心把啦。
1: 唔得，我一定要得到你。
0: 哎呀，你做咩揽住我？你放手啦！
1: 不如你跟我走啦。还掂你同郑六根本未拜过堂，只不过暂且住喺呢度啫嘛。
0: 你，请你放手啦。
1: 点解你咁唔高兴啫？
0: 我觉得郑六真系可悲啊。
1: 吓？点解你咁讲啊？
0: 你谂下，郑六虽然有堂堂六尺之躯，但系就冇办法保护一个女子，咁算咩男子汉大丈夫？
1: 既然你都咁谂，索性跟我走啦，我一定可以保护你噶。
0: 你向来风流不羁，见过嘅女子何止千个百个，好似我咁样嘅人，相信都唔少。而郑六只不过系一个小本经营嘅老实人，佢喜爱嘅亦只不过系我一个。唔通你咁忍心夺人所爱咩？郑六仲话同你系兄弟，我真系为郑六觉得可悲。
1: 吓、啊，
0: 我就因为佢冇本事，不懂营生，衣食都要仰赖你嘅资助，所以先至任你摆布，唔敢出声啫。如果佢有本事，都唔会搞到咁嘅田地啦。
1: 啊，我伟全向来自认最讲义气，况且我从来唔觉得自己帮咗郑六乜嘢，唔通我真系咁糊涂，色迷攻心？
0: 等你明白就好啦。我一个弱女子，任宰任割，又有咩说话好讲？
1: 哎呀，嫂嫂，我真系对你唔住，俾你呢番金石良言当头棒喝，我以后都唔敢再冒犯你啦。
0: 得你深明大义，郑六有咁嘅兄弟，我就放心啦。
2: 娘子，娘子啊！
0: 哦，相公，我喺呢度啊。
2: 咦，鬼贤弟，乜你都嚟咗啊？点解唔搵人通知声我啊？等我叫娘子预备好啲酒菜招呼你啊嘛。
1: 哦，我一时路过，突然间想起顺道拜访啫。
2: 咦，奇啦，你点知道我住喺呢度噶？
1: 吓、啊，贤兄你真系善忘啦！我使家人送家私，又点会唔知道呢？
0: 相公，韦叔叔兄弟情深，见你咁耐都冇消息，特意前来探访啫嘛。你仲唔请人饮酒？
2: 哦，系啊系啊，我啊真系傻嘅。
1: 系啊，俗语话傻人有傻福，果然不错。
2: 系啊系啊，我有咗你呢位好兄弟，又得到一个咁好嘅妻子，我真係有福啦。

任事传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蔡浩良、林有荣、朱曼子、钱佩佩、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體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會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穩，企都企唔穩，跌到周身傷曬。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第六集，主题是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当现代舞遇上岭南的醒狮，港澳和内地舞蹈作品同台亮相，不同的风格的艺术跨界碰撞交流，尽显大湾区多元文化的风采。大湾区各地艺术风貌各有特色，但是因为舞蹈这门无疆界的语言彼此呼应，交流途中会有很多付出，亦都有满满的收获。跟住落嚟就等我们一起细听当中的故事啦。今晚的嘉宾就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欢迎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少玲，做 Wang。
1: 我知道你是校长来的，但是小朋友见到你都会亲切的，不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
2: 其实呢，我就除了是校长之外，其实我都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协会的主席，亦都担任香港舞蹈联会的副主席。另外呢，我都是中国香港体操协会的艺术体操教练和国际裁判，亦都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和澳洲教师协会的会员。
1: 哇，你身兼多职。咁我知咧，细细个咧就中意跳舞啦，又跳中国舞啦、现代舞、芭蕾舞嗰啲都跳，都好中意吓。边个带你开始跳舞，或者系有冇边位老师影响得你最深刻嘅咧？
2: 最初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妈妈带我去接触舞蹈啦。咁其实舞蹈咧就可以话系陪足我成个童年噶啦。咁由小学到中学都系啦。中学毕业咗之后咧，就有一段时间。

0: 都好長嘅，留喺內地嗰度習武嘅。當地嘅訓練咧節奏就好嚴謹嘅，我到而家都即係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嘅。翻到香港之後咧，至於你話邊啲老師影響最大咧，就係我翻到香港嘅時候咧，就有幸識到當時係香港舞總會嘅邢朗平老師啦，同埋香港舞蹈聯會嘅主席陳喜興老師啦。其實都有好多好資深嘅前輩都俾好多寶貴嘅機會我嘅。所以我自己就從來都唔會局限喺一種舞蹈嘅，即係就算芭蕾舞啊、爵士舞啊、現代舞都有涉獵到。正因為咁樣咧，即係日後對我編舞嗰個靈活性啦，同埋嗰個風格啊，或者攞多啲唔同嘅元素嗰度都好有幫助。
1: Joanna， 今日咧見你嚟咧，哇，真係好美麗、好優雅。咁我知道咧，所有舞蹈藝術家嚇，特別咧對自己身體狀態嗰個要求咧，非常之高噶嚇。咁多年嚟咧，點樣保持咁優美嘅身段呢？
0: 咁呢個真係好笑啦！好多人咧都以為即係做我哋呢啲舞蹈啊、創作嗰啲人啲生活好自律啊，
1: 係啊，或者食沙律嘅啫乜嘢，
0: 紀律十足啊。咁啊，其實就唔係嘅。我好多創作靈感其實都係要喺夜晚先湧現啦。咁經常都係會即係深夜啊，成個世界都好靜嗰陣時先諗到嘢咯。係啊，咁不過天生骨架都係瘦嘅，咁呢個就算係即係都係感恩啦。但係其實柔軟度咧就係唔可以靠天生嘅，咁所以而家我都堅持做瑜伽啊，咁啊保持翻身體嘅靈活度啊，咁樣咯。
1: 做 Vanna 咁樣咧，我知你咧就係自己頭先講啦，就成日編舞咁樣啦嚇。一個舞蹈嘅表演者咧，通常就係話佢喺台上嗰個表演生涯就比較短暫噶嘛，可能漸漸你會去咗做其他方面啊，編舞啊、行政嗰啲嘢嚇。咁我知你就考取咗呢一個藝術體操教練，亦都考咗呢個國際裁判呢個資格。咁呢啲資歷咧，對你個人嘅舞蹈呢方面嘅發展有啲咩幫助呢？
0: 有幫助啊！其實藝術體操咧就好講求力量同埋動作嘅準確性嘅要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屬於運動嗰方面噶嘛。咁但係我哋舞蹈就係藝術嗰方面啊嘛，其實就有啲唔同嘅。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啲運動嘅一啲力量型嘅元素加落去舞蹈嗰度咧，咁就令到舞台表演更加好睇咯。咁至於你話做考嗰個裁判嗰陣時咧，令到我咧就熟悉咗啲國際評分嘅準則啊，咁眼界就同思維都開闊咗啦，即係無論喺教學啊、編舞又或者係搞比賽都幫助好大嘅。咁藝術體操嘅動作咧，其實進得好快嘅。如果你睇過，即係佢哋揈住絲帶啊、圈嗰啲嘢有睇過咧，知道動作好快嘅。我哋做裁判咧，只係用一啲好簡單，完全冇耷低頭噶，就咁樣用鉛筆就喺張白紙度一路畫一啲短嘅，一畫一畫一畫一畫。咁就每一畫就係代表零點幾多分咁樣嘅，呢件事就啟發到我咧，即係佢用扣分制啊嘛。其實你係要盡量展示學員最出色嘅一面，即係將佢做得唔夠好嘅動作就避開啦，務求將最好嘅狀態呈現出嚟咯。咁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得著咯。
1: 即係除咗你擔任裁判，亦都即係同好多國際即係唔同嘅舞蹈舞者啊，或者舞蹈團體去好多交流嘅喎，應該係嘛？
0: 係啊，舞蹈嗰度就係、是、就舞蹈評委咯，即係頭先講畫符號嗰啲咧，就係、是。藝術體操的裁判仔肉就是這樣做的。
1: 黎校長，我問你這題一定要叫你做校長因為你除了自己本身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的主席啦、啊、你也都是在跳舞之餘你就成立自己的舞蹈中心的，聽說哇已經踏入25年，當中當然是很多即是經歷的啦、啊、也都有艱苦的時候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舞蹈中心最初係點成立噶？
0: 我係當初咧點解會決定開一個屬於自己嘅舞蹈中心咧？主要其實都係因為當時香港藝術界咧，即係普遍即係對於場地不足嘅問題咧，都好嚴重啊！咁你長期租借啲臨時嘅場地咧，有時租唔到要停課噶。咁就好似好唔穩定咯，連上堂都已經一個星期先上得一次，咁所以咧就一心咧就想打咗一個固定嘅場地俾自己個團咯。咁、其實我哋當中都搬過㗎，即係由細搬到大嘅咁樣一路搬咯，係啊，一路由初初由細間咁跟住中間啲，跟住而家。即係叫做好啲咁樣咯，就地鋪啦，依家就咁就所以就又可以方便日常教學嘅排練啦，亦都可以令到團隊上下有啲歸屬感咁樣咯，好感恩啦！轉眼就25年啦，過程裡面一定有啲唔係順風順水啊咁樣噶咯，而家就要面對。

0: 對大環境和藝術市場的轉變，加上現在兩地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我們也都要即與時並進，不斷去調整自己的步伐，摸索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我們都有很多變，我們都即我自己中國沒有最專長，但是時下小朋友喜歡跳 K-POP，我都要搞的嘛，即我都要適應回這樣。
1: 有沒有招收一些內地的小朋友呢？
0: 有的。
1: 你又有多元的學生，我建議都有些國際學校的學生樣，如果你是組織一些去大灣區交流的活動呢，當中即譬如安排小朋友或者互相交流，即從大灣區那裡過來香港，你哋嘅學生啊，香港小朋友去交流做一啲即係觀摩啊等等咁樣，當中有冇咩特別即係難忘嘅事情呢？
0: 有噶，譬如講到大灣區交流咧，其實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咧就係好主力推動呢樣嘢嘅，都係我哋嘅重點工作啦。咁我哋協會而家咧亦都即係舉辦咗全港青少年精英舞蹈大賽咧，已經辦咗三年啦。而家嘅規模咧就係已經變咗恆常化，有春季賽同秋季賽。咁秋季賽咧，我哋定咗一定係擺喺十月一國慶嗰個期間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內地嘅團體嚟嘅，我哋上一次都有五六十隊，咁就會吸引咗啲有互相交流學習啊、同台觀摩嘅機會咁樣咯。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黎少玲女士嘅。阿黎校長啊，咁頭先你講到嗰啲交流啲活動咧，亦都有大灣區嘅一啲舞蹈團體啊，或者一啲青少年啊過嚟比賽咁啊。呢種比賽係屬於觀摩性質嘅，定係即係都係有特別話俾啲獎勵佢哋咁樣噶？
0: 有噶，因為我哋個團體係非牟利團體啦，咁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嘢都係要非牟利咯，我哋就會每一個報名費好平嘅報名費咧，其實已經包曬證書啊、錄影啊、相片啊、獎杯啊，即係無論你係冠亞季軍，唔會話淨係金獎先有獎杯咯，銀獎、銅獎都有一座獎杯，係其實個獎杯個座獎杯係一樣嘅，不過佢個獎杯個牌咧就會分金色、銀色同銅色咁樣咯。
1: 聽講你有啲設計嗰啲舞蹈嗰啲衫咧都好受歡迎嚇，即係時時咧都會出現喺啲視頻啊，或者大家都拍照留念。
0: 你誇獎我啦，呢度就
1: 係啊。
0: 其實我哋講到交流咧，我哋其實就曾經我帶過成班人咧，就去咗北京舞蹈學院，咁就直情住喺嗰度一個星期咧，就住喺佢哋真係北京舞蹈學院嘅宿舍啦，學生宿舍，咁亦都係用佢哋嘅課室啦，咁佢哋嘅老師同我哋上堂啦。咁其實呢一種深度交流咧，其實即係香港嘅舞團嚟講就唔常見嘅。
1: 嗯，好好啊，好深度啊，真
0: 係。係啊。而且我哋考試暑假，而且我哋考試就係考北京舞蹈學院嘅試噶嘛，香港考試局嗰、那個。咁同埋其實我哋多次咧就參加到內地權威嘅舞蹈比賽啦，就包括桃李杯啦、小河風采啦，咁呢啲都係屬於佢哋官方嘅嘢，唔係你參加就得嘅，即係都要篩選嘅。咁我哋2024年咧，我哋嘅作品咧都有入選咗全國精品節目巡演嘅，咁我哋都有參加嘅。講個桃李杯啦，我就真係好開心。咁我自己一隻雅族嘅創作嘅舞蹈啦，用啲頭髮嚟揈嘅，頭髮就係佢嘅道具啦。所以每個演員啲頭髮咧都要去到腰嘅。雅族呢個題材可能嘅視頻都唔係咁多，內地嘅人佢哋揾視頻咧都會揾咗桃李杯呢啲大賽嘅視頻咯，即係有水平嘅保障嘛。
1: 攞嚟參考。
0: 係啦，攞嚟參考同副本嘅，國內就好流行嘅，幾開心啊！直情見到有第二啲團體跳咧。咁都幾開心嘅，係啊！咁樣仲有一次交流咧，就喺、是、雲南咧，記得咧又喺雲南咧有一個機場咧，佢係企喺山頂上面嘅、那個機場，好得意嘅。所以你落完機之後咧，佢一路落山，一路捲落山落翻嚟噶嗰架車。咁我嗰個機場就細細地係企喺個山上邊。咁我哋咧就俾佢哋當地即係市政府咧就要求我哋做一個快閃。當時我哋啲學生咧，即係十幾廿人咧，全部拉夾喺個機場行嚟行去扮旅客咧，又影相咁。突然之間一敲鼓咧，就即刻衝曬出去跳同一隻舞咁樣咯。
1: 哇！
0: 係啊，跟住啲人
1: 好即係犀利。
0: 係啊，跟住啲人就圍觀咯，覺得好奇怪圍觀啊。咁跟住電視台嗰啲錄影機就行出嚟啊，咁樣。
1: 嗯嗯。
0: 係啊，嗰次都好難忘。 好有趣，
1: 就真係跟住你。

0: 團去交流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咁譬如去到大灣區或者深圳嗰方面咧，有冇參加啲咩嘅交流咧？
1: 有啊，深圳嗰邊就比較頻繁啲嘅。咁我哋呢兩三年都不斷有嘅。咁如果大型啲嘅就有近年參加咗佢哋深圳舉辦嘅第九屆粵港澳青少年歌舞藝術月啦。咁當時嘅活動咧，透過網上直播咧，其實港澳地區嘅觀眾都可以線上睇到。
0: 哦，
1: 咁樣咯，那個係每一年都會搞嘅。
0: 係。
1: 係啦。
0: 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其實深圳咧同我哋香港咧，真係嗰個交流非常之頻繁啊。咁但係咧，就阿Jovanna，你後來咧，即係因為你越嚟越升格噶嘛嚇，即係做即
1: 係
0: 除咗自己跳舞，真係照顧好多你核下啦，即係你中心嘅學員啦，亦都老師啦咁樣嚇。咁你自己都不斷增值啊。咁你係參加過咧，就係一個中國民聯香港分會同中國舞蹈家協會咧，就舉辦過藝術行政人員培訓嘅，係咪啊？
1: 係啊，
0: 咁好似我見你分享咧，就去咗南沙嗰度都有好多得著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可以啊。咁我哋呢一個團咧，其實就係要佢係純粹係行政培訓咯。咁所以佢有部分嘅堂咧就喺香港上嘅，喺文聯嗰度上堂。咁然之後咧，有一半嘅咧就去真係出去去咗走訪幾個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去睇下佢哋，等我哋認識下佢哋咧藝術行政同文化項目嘅運作係點樣啊？系啦，
0: 系啦，嗰次我又冇時間去啦。咁但係有一次我都好幸運嘅，即係同你一齊上咗清華大學嘅線上課程啊！
1: 係啊，我哋係清華第二組啊。
0: 咁其實嗰時都好早期啫，因為係疫情嗰時，
1: 我哋2020年
0: 變咗要線上啦。咁但係我哋做嗰個研究題目，即係同我哋今次我呢個節目都有關聯。
1: 係啊，
0: 記唔記得你？
1: 記得。個研究個題目咧就係香港與大灣區文化融合。
0: 哇，非常
1: 都幾
0: 大嘅議題。
1: 係啊，
0: 但係咧，大家即係我哋第二組的朋友啦，就大家都好用心去做了很多 research， 做了很多資料搜集等等咁樣嚇。
1: 圖文並茂嘅，我記得。
0: 咁我哋嘅 presentation 啦，我哋嘅呈現啦，就係、是、或者匯報啦嚇。我哋嘅匯報都接受咗，所以我哋畢咗業啦。
1: 畢到業啦，我哋。
0: 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大灣區嘅交流咧，相信你都去過廣州同埋珠海嗰方面㗎，
1: 係
0: 咪？
1: 係啊，嗰次就係文聯嘅高層交流團，咁佢就係主要就去廣州、深圳、珠海，就同翻中國文聯嘅深度交流研討會咯。呢次真係近距離咁學習到即係內地文化場館同文旅項目嘅營運模式咯。
0: 係咪睇咗好多場館啊？
1: 有啊，好多、啊。
0: 因為即係如果作為一啲舞蹈表演等等咧，啲場館嗰個嘅設施啊等等，係咪亦非常之先進呢？
1: 先進啊，佢哋係啊，佢哋啲嘢已經全部都電子嘅，佢哋啲屏幕或者燈光啦，全部用電腦燈噶嘛。我哋而家啱啱裝修咗嘅西灣河文娛中心先至用電腦燈。
0: 唔該曬黎少玲女士，做 friend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豐富嘅舞蹈交流啦，同埋咧即係知道佢咧係通過咧好多行政嘅工作坊等等咧，哇有好多細節關於場地啦，關於舞蹈創作咧，遲啲我哋會跟住再問做 friend 啦。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我哋介紹嘅係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容容先生。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任容容，任容容，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本名任以琪，原名任根立，筆名任容容。1923年5月19日出生喺上海虹口區，祖籍廣東學山。2022年9月22日喺上海逝世，享年99歲。作為嶺南人後裔，他一生童心不泯，用不甘为几代中国小朋友建起一座儿童百花园，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第一人和孩子王。他风格幽默亲切，务实开放，充满生命力的同时亦都有时代的温暖。 任蓉蓉五岁嘅时候，随家人翻广州老家读私塾同埋小学。1938年翻上海，考入英国人办嘅雷士德工学院初中部。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中国文学系。佢通俄语、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等多种语言。早年参与文字改革工作。1942年发表首部译作。1946年以笔名以南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译著《黏土做的炸肉片》，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女儿出生，佢用女儿名字任蓉蓉做笔名，从此任蓉蓉就变咗佢嘅招牌啦。任蓉蓉翻译生涯长达80年，翻译作品包括《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12个月》等等。佢译文通俗易明，幽默生动，紧贴儿童心灵。晚年完成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佢早年曾经自译、自编、自费出版迪士尼图画故事等10几本书，为中国小朋友创造阅读乐趣。创作方面，任蓉蓉同样出色。1956年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幽默风趣，成为经典。后期被改编成动画，陪伴住几代人嘅成长。其他作品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探案》，《我是个美国黑孩子》，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怎么都快乐》等。佢嘅诗歌朗朗上口，妙趣横生，充满童趣同埋生活智慧。好似《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更获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佢话：我一世就是为小朋友写书。任蓉蓉成就获高度肯定，曾获国内国际多种儿童文学和翻译奖项。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评论家赞佢改变中国儿童文学，为孩子建造一座儿童百花园。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

0: 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话，至少七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五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系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系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现在先来听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开平碉楼。
0: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江门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位于江门开平市，是大湾区唯一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们是清末民初华侨为了防匪防涝而兴建的几层塔楼式建筑，总数超过1800座，现存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833座，被誉为震撼世界的建筑艺术长廊。开平碉楼兴建于清光绪至民国初年，当时开平华侨远赴美洲、澳洲、南洋等等地方谋生，发达之后就寄钱返乡下兴建家园。因为当地匪患严重，又受水灾困扰，华侨参考外国的建筑风格，结合了中国传统民居，兴建成一座座坚固又美观的碉楼。碉楼高度一般是3至7层，底层是用石块或者青砖建造，上层就用混凝土或者青砖，顶部就是欧式城堡式、拜占庭式或者希腊柱式，窄窗方便防御，楼顶还有窗眼和瞭望台。开平碉楼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有希腊罗马柱、巴洛克弧形窗、伊斯兰圆顶，还有中国传统飞檐、雕花、彩绘和碎绣图案。著名代表有赤磡碎石楼、塘口自力村、白合马航龙村、显江锦江里等等。自力村有15座碉楼与村落，保存得最完整。村内古树、祠堂、农田和碉楼互相映衬，好像一幅活生生的侨乡画卷。现在开平碉楼已经成为文化旅游热点，游客可以租单车或者跟团游览，登上碉楼顶层远眺田野风光，感受华侨前辈的智慧和勇气。景区内设有碉楼博物馆，展出大量旧照片、华侨信件和生活用品，详细讲述开平人下南洋闯世界之后回馈家乡的感人故事。开平碉楼用一座座坚毅的塔楼，默默讲述大湾区华侨报国爱乡的动人传奇，是每位来大湾区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瑰宝。
1: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和今晚的嘉宾黎少玲女士做 Van 倾偈。做 Van 啊，头先咧，你讲到咧，你参加咁多交流，由高层嘅吓去考察啊，交流咁样，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场馆，亦都咧系知道啦。如果要带自己嘅学员啦去大湾区嘅时候，你又多咗好多新嘅资讯啦。如果我哋一系带入大湾区或者邀请大湾区艺术人员嚟到香港交流嘅话咧，其实当中咧，你有啲咩法宝可以克服其中一啲困难，或者有啲咩困难等我哋认识下，可以谂办法挑战一下呢？
3: 其实业界咧长期就面对一个难题嘅，咁就系交流演出嘅签证问题啦。就算系纯粹做文化交流啊，唔收门票嘅演出活动啊，亦都冇收取酬金嘅情况下咧，咁都一律要申请工作签证嘅。
1: 哦，

0: 都算。
1: 總之你上台就係噶啦，係、啊，咁就手續其實都幾繁複，咁收費又高啦，按人頭計嘅。咁、如果你係話一團幾廿人，咁都幾多錢㗎，係啊。咁其實呢種做法咧，大幅就加重咗我哋民間藝術團體嘅交流成本咯。咁啊，早前咧參加咗立法會舉行嘅15香港五年規劃演藝文化界嗰啲諮詢會咧，咁都有提出過噶。咁但係之前亦都會向咗即係業界好多前輩啊，都會經唔同嘅途徑去反映呢個意見咯。咁、就希望可以簡化呢個相關嘅政策，因為你就係想交流啊嘛。咁你唔係話想攞啲政策出嚟阻住交流噶嘛？咁不過到目前為止嘅情況都未有太大嘅改善。
0: 嗯嗯。都是用緊呢一方面嘅方法，
1: 都
0: 係
1: 咁樣未改，係啦，
0: 都需要多啲反映出嚟嚇呢個方面，或者可唔可以嗰啲團體自己申請咧咁樣樣？
1: 就係自己申請㗎、哦，你個團自己你要請邊個嚟，你自己申請㗎嘛。譬如如果你請一團人嚟，即係唔一定係舞蹈㗎，話劇啊，或者任何有時有啲藝術嘅講座啊嚇，或者係有一啲大師班咁，你要請個老師過嚟，呢啲全部都要咯。
0: 咁真係要克服啦。不過我知道咧，係你就一定是諗計噶啦，時時都作好多新嘅嘗試嚇。近期咧就推行咗一個咧名為，哇呢、這個名稱好特別，叫做文武相傳，一個舞蹈藝術教育計劃。又點樣文點樣武咧？咁原來咧就攞咗格林姊妹嘅得獎兒童文學繪本，叫《神奇的巫醫》。就進入校園同埋社區，哇！這個構思都好創新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嗯，講到呢個計劃咧，咁我哋就一定要提下明珠你啦。
0: 係，多謝。
1: 神奇的巫醫嘅作品咧，就係正正係你嘅作品啦。咁我哋呢一次嘅項目咧，係我哋兩個人跨界合作嘅成果嚟嘅、
0: 好似一邊飲咖啡咁樣傾下傾下傾出嚟，
1: 係啊係啊，我哋好有緣啊！咁就將文學同舞蹈藝術結合埋一齊啦，咁啊真真正正做到咧文武相傳啦！呢、這個咁大膽嘅跨界嘅嘗試咧，都好順利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嘅支持啦。咁我哋以呢本得獎嘅作品做藍本啦，就改編成原創嘅兒童舞劇，
0: 有原創音樂啦，
1: 係啊，
0: 原創嘅編舞全部係你做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咁、我就希望做到就文學修養同肢體藝術並重啦。咁依家呢套舞劇咧就已經走進咗學校啦，同埋社區啦。咁無論家長亦或小朋友，佢哋嘅反響都好唔錯噶。
0: 見你又喺度構置緊啲新嘅道具啊，或者嗰啲舞衣啊，都好吸引啊。咁有啲家長咧就話啊，點樣嗰個毛冷一路織一路織，即係做嗰啲動作，佢哋都覺得係一個温情治愈式嘅兒童舞劇。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咧呢個舞劇香港演出之後咧，有機會去大灣區交流。
1: 啊，個舞劇其實就係講愛咯。點樣將件冷衫拆咗，件冷衫不斷就拆開咗做背心，由背心又拆做頸巾，即係佢個形態不斷咁改變，但係佢裡面嘅愛呢樣嘢就冇改變，同埋一路傳落嚟件冷衫係一種承傳咯。依個係講咗傳承啦，同埋係講咗孝順啦，
0: 係啊，中華文化嘅傳承
1: 係啊，係
0: 嘛？好似咧有部分相片或者咩咧，就係、大灣區嗰度喺溥儀大廈嘅劇團咧，都好想邀請你去演出噶
1: 嚇。
0: 咁但係外出就要考慮好多嘢啦，係咪啊？咁暫時就難啲啦。
1: 係啊，其實收到深圳劇場嘅演出邀請咧，當時真係好榮幸啦。咁我哋全體都好開心啊，不過就好可惜，當時嘅作品咧就即係未完成曬嘅排練啦，咁音樂都未收齊，咁所以就錯過咗呢次機會，係有啲可惜嘅。希望之後再有機會啦。
0: 我諗實有機會㗎，即
1: 係、
0: 因為一個好嘅作品咧，其實可以 run、再 rerun 再演出咁樣樣，係咪？
1: 好啊，好啊。
0: Joanna， 你就從表演台上嘅跳舞者啦，後來又做好多編舞嘅創作，而家行政或者管理舞蹈中心嘅工作又做好多啦。咁你有多方面嘅角色嘅，我知道你真係非常之忙碌，因為你自己本身都非常鍾意跳舞啦，舞蹈藝術呢樣嘢。咁你遲啲會將工作重心擺多啲喺邊方面呢？
1: 其實我係真係即係而家諗翻轉頭，係自己都曾經做過舞台上面嘅表演者啊，咁而家係編舞創作啊，咁甚至乎要負責一個機構同埋啲藝術統籌嘅工作啦。我一直最中意都係創作咯，咁啊主力都係走編舞呢條路線嘅。我其實喺2021年嗰陣時咧，仲舉辦過一個個人。

0: 嘅原創黎少玲作品展。咁我當時最開心咧就係阿霍啟剛啦，同埋佢太太阿郭晶晶咧都有嚟到睇啦，仲睇曬全場啦，咁真係好鼓舞啊！呢件事
1: 真係睇到你嘅由最初嘅創作啦，一路到好多變化，同埋你運用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啊，不如你再分享一下。
0: 我係刻意咧，就由自己初期嘅作品咧，就俾翻，即係佢已經大個咗噶啦嘛，佢跳唔翻，就俾細嘅班去排翻咯。即係所以嗰次為咗做呢個作品展咧，係特登揾唔同嘅班去排翻曬以前嘅舞咯。即係就算我台下邊嘅學生咧跟咗我，嗰一次係20周年匯演嚟嘅，咁所以有一啲學生跟咗我20年嗰啲咧，佢哋喺台下邊睇翻就話：哇！啲記憶翻曬嚟啊！即係佢哋睇翻自己以前嗰啲舞咁樣，
1: 非常好。但係要重新排練喎，
0: 要重新排過㗎，唔係原本跳嗰班人嚟㗎啦，因為排翻以前嗰啲出嚟俾大家睇翻啊嘛，係啊。
1: 其中你最中意邊一個舞蹈啊？
0: 都有好幾個中意㗎，係啊，譬如蛇嗰個啦，即係我哋其實一個講大蝦舞火龍嘅舞劇嚟嘅，
1: 那個畫面好犀利嘅蛇嗰個。
0: 咁我哋係啊，咁我哋就係負責做間角。就係呢啲疫症嘅蛇咁樣，係咁，所以嗰個係比較特別嘅，即、就、係、是、比較現代舞啲咁樣咧，即、就、係、是、有啲好詭異嘅嘢啊，同埋要間啲啊，但係又有啲蛇嘅扭動啊咁樣咯。
1: 嗯，啲燈光同埋音樂咧好配啊，嗰、那個舞。
0: 同埋其實點解我中意創作咧，就是、因為香港專心做原創編舞嘅人就唔多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呢件事能夠堅持落去咯。咁依家我嘅時間分配都比較分散嘅，咁舞蹈創作仍然係我嘅工作重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嘅團隊啦，即係我中心同埋協會啦，我都會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嘅資助項目啦。本身亦都係兼任舞蹈界別嘅審批員，有時都會處理一啲審批評審工作啦。評審工作係包括睇人哋啲 project 或者要去睇人哋啲匯演。咁樣咯，就
1: 多啲交流嘅都
0: 係啊，但係都唔少時間㗎。係
1: 啊，
0: 咁但係你頭先提到難忘嘅開心事咧，首先我就係覺得見到一班學生佢哋不斷進步啊，同埋見到有一班真心熱愛跳舞嘅人，咁其實內心都會有啲滿足感咯，即係能夠同佢哋一齊成長。其次咧，都係會眼見到自己嘅作品走出香港啊，咁兩地藝人又透過交流互相欣賞啊。这个都不错的感受，是啦。
1: 即係預祝你在那個編舞創作方面呢，就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好啦，大家聽緊的是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賓是黎少玲女士。做 Vanna， 頭先你提到你自己嘅個人嘅編舞創作嗰個表演啊，嗰場其實我咧都有好印象深刻嘅，除咗蛇嗰個舞之外咧，就留意到你作品當中咧，其實你係運用咗好多中國嘅元素嘅。其中咧，我特別印象深刻嘅咧，就嗰隻舞咧叫《绫罗绸缎》啊！你係咪特別咧想通過呢一啲咁嘅編舞咧嚟傳承中華文化咧？
0: 係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單水袖咧喺中國舞嚟講咧，就即係水袖呢樣嘢，咁就都係中國舞好出名嘅嘢嚟啦，水袖。咁就算粵劇都有用水袖啦。咁我自己咧就講到，即係譬如其實呢一隻舞《绫罗绸缎》咧，係亦都係一個舞劇《絲路海雲》，咁就《絲路海雲》嘅一個選段嚟嘅。咁我就好多人咧排絲綢咧，佢哋多數用呢、這個排呢個題材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用一啲絲巾之類嘅道具嘅。咁而我咧就大膽啲嘗試啦，我就改用傳統嘅單水袖嚟演繹絲綢呢個主題。就做出唔同嘅效果啦。呢隻舞嘅演出嘅形式就好特別嘅，我就開場嘅時候咧，用好多舞者咧，佢哋就互相揸住自己嘅水袖嘅同時揸埋人哋個水袖。
1: 最初好似睇唔到佢拋出嚟㗎。
0: 係啊，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一路拉出嚟，好似一匹布一匹布咁拉出嚟咁樣咯。係啊，咁然之後就大家各自表演咗一段時間咧，佢哋又聚翻埋一齊啦。咁當中亦都會有好多接翻埋一齊。好似成匹布喺個台度拉咁樣， 又有時咧，我又會將一啲水袖咧，就十幾人嘅水袖搭曬喺一兩個舞蹈員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做出一件好華麗嘅衣裙咁樣，係啊，又好有飄逸嘅感覺咁樣咯。咁其實呢一啲都係因為佢隻舞唔係話有特定嘅劇情嘅，咁呢一種咧就係、是、一種營造一個氣氛嘅視覺效果咁樣咯，
1: 意境咁樣，
0: 意境嚟嘅個氛圍緊要啲嘅。
1: 嗯嗯，咁你本身有冇去過呢個絲路咧？
0: 有啊，
1: 哇，
0: 有啊，我跟
1: 咁多靈感，
0: 我跟魏海流金咯，魏海流金去咗甘肅。
1: 即係有埋入嗰啲洞嗰度睇定係
0: 有啊有啊有啊，亦、都有睇絲路花語，佢帶咗我哋去睇，即係好出名，做咗
1: 表演，
0: 做咗幾十年嘅絲路花語，係啊。
1: 你會得到好多啟發，我相信係咪、旅遊就俾到你好多嘅啟發。
0: 係啊，係。
1: 咁而你咧就本身作為編舞嘅創作者啦，呢、這個舞蹈嘅藝術工作者咧、你能夠將一啲中華文化元素咁融入呢啲舞蹈咧、我相信咧。無論在大灣區以至可能去到海外呢，一些原創作品呢應該會得到很好的反響咯，我覺得、
0: 希望是。其實我們是中國人的藝術工作者，其實我們都有責任將傳統文化元素透過舞蹈去傳承和推廣出去咯。
1: 是啊，中華文化呢裡面真的有很豐富的元素給我們，是可以從中吸取了養分之後呢再創作啦。你有時跟內地的不同的編舞藝術家交流，你留意到他們的編舞上的選材或者他們的內容的取向方面呢，跟我們香港有沒有什麼不同呢？他們是不是都會用很多中華文化元素的呢？
0: 是啊，都會的。其實兩地編舞的風格呢都各有千秋的。咁啊，內地的創作呢就多數結合一些歷史人物啊，或者主題比較宏大一些的，講究群舞的層次和整體的氛圍咁樣。
1: 即是人多。
0: 人多。是啊，他們本身就真的人多是優勢。咁香港的創作呢就靈活多元一些的，即是個題材就貼近生活咯。咁就會融合多種舞蹈的風格啊，就豐富多變一些。但正因為有差異，大家才可以互相取經，就激發更多創作的靈感嘛。或者我又可以講下他們最近有一個很成功的舞劇，現在在全世界演了很多場，在國內都演了很多場，這個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就是他來香港都來了，就是詠春。
1: 哦，
0: 是。是啊，詠春這個舞劇真的很成功，他真的很成功。現在是內地民間都有很多團體是特別開班去教詠春的選段，咁就已經會可以開好多班嘅啦。
1: 但係呢啲係佢唔係學武功嗰啲詠春，而係學舞蹈嗰啲。
0: 舞蹈，正因為其實武術都係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好大嘅，即係中醫啊或者武術啊，都係我哋好大力推廣嘅嘢嚟噶嘛。咁佢就用舞蹈咧結合咗詠春呢、這個。
1: 是好值得期待。
0: 是啊，这个好轰动啊。如果有机会他再来香港演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欣赏一下。
1: 这一种呢结合了武术和舞蹈，会不会更加吸引啲少年啊，即系男仔啊嚟参加呢？因为譬如我有观赏系你哋中心嘅舞蹈表演啦，又或者其他嘅团体咧，都系发觉咧男仔学舞蹈比较少啲。
0: 系呢样系嘅。
1: 多咗呢个咏春会唔会好啲咧？你哋要考虑呢个选段俾佢哋嚟到学习下咧。
0: 系啊，其实无论咩舞种都系，即系就算你话爵士舞啊，或者系芭蕾舞，都系男仔都系偏少嘅。因为男仔嘅压力唔同噶。如果男仔跳舞咧，佢通常都好劲先会跳舞。所以你發覺你一見到有男演員，那些男演員通常都跳得很厲害，是因為其實都是天生他們能力的爆炸力啊，或者那些彈跳力啊，什麼都是比女仔好一點的，女仔只是柔軟度高一點。
1: 如果女仔參加咧，好多時佢未必就話成為一個舞者，可能佢係完全興趣啫，跳跳下，跟住又玩咗第二樣嘢咁樣。
0: 係啊，
1: 係啊，所以你剛才提到你舞蹈中心嚇二十週年嘅時候咧，哇！嗰啲二十年前一路跟住你跳舞嗰啲同學仔。又長大了、就嚟埋，真係非常之温馨嘅呢個場面。咁好啦，最尾啦，祖 Van， 我想問下你啦，對於喜歡跳舞啊，或者係將來希望以舞蹈藝術做理想嘅青少年，你有啲咩特別提點俾佢哋咧，或者有啲鼓勵嘅説話
0: 鼓勵啦。咁我藉住今日嘅機會啦，咁我就想同各位年青嘅藝術工作者咧，就講幾句啦。走藝術呢條路咧，一定要積極做多啲原創嘅作品，只有不斷咁鑽研啦，大膽探索啦，咁作品先會有內涵、有深度。希望將來咧，我哋兩地可以進一步放寬交流嘅限制啦。咁簡化所有嘅手續，咁就讓到藝術咧往來更加暢順咯，令到大灣區嘅舞蹈文化咧可以百花齊放，咁就最好啦。
1: 多謝你啊！今晚咧好多謝黎少玲女士做 van 上嚟我哋嘅節目，同我哋深入講咗。

0: 咁多關於佢嘅舞蹈創作啦，同埋佢喺大灣區咧交流同埋逐夢嘅故事。咁多謝你俾咗咁多寶貴意見我哋啊，做 Van。
1: 唔好客气，多谢明珠。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咁咁多位听众咧，相信都喺电视上都有见过拉丁舞嘅比赛啦。舞者嘅身形咧，线条优美，节奏又快，扭动咧亦都充满力量，真系非常之抢眼嘅。咁阿 Will 啊，我哋咧睇拉丁舞比赛嘅时候，有冇留意，无论系咩国籍嘅舞者咧，佢哋身上都会查到个肤色系极之深色，好似焦糖古铜色咁样。究竟系点解咧？你觉得？
0: 我谂啊，会唔会其实有啲似健美比赛呢？因为我见拉丁舞咧同健美比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佢哋咧都会将个皮肤咧油咗一啲深色啲嘅颜色啊，或者令到佢更加反光，会唔会就系为咗凸显到身体嘅线条啊，或者肌肉嘅形状咧？
1: 啱咗其中一部分啦，好聪明啊你！其实呢个举动咧就喺世界体育舞蹈总会嘅服装条例入边咧，亦都正式被定义为体育竞技而用嘅。咁第一咧，因为国际大赛嘅现场啊，有冇发现咧嗰啲光咧都系极强嘅，
0: 系啊，
1: 咁如果咧你保持原本好白嘅肤色咧，强光一射就会成个人就过度曝光啦，而导致台下其实根本评判系睇唔到你嘅表情嘅。
0: 哦，
1: 表情咧其实都系计分嘅标准入边之一噶噃。咁而第二亦都系赢分嘅关键啊，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就系凸显肌肉嘅线条啊。咁咧要评判可以喺短短15秒入边咧睇到选手嘅肌肉啊、背肌啊嘅爆发嘅扭动，咁深色嘅皮肤配合埋强光就可以制造出强烈嘅光影对比。咁就方便评判去睇到同埋比分嚟啦。而最后一样呢就係文化上嘅。拉丁舞嘅起源喺边度，你知唔知道？
0: 会唔会係拉丁美洲啊？
1: 冇错啦。咁而因为呢个起源嘅关系呢，睇到古铜色嘅皮肤先能够去还原嗰种野性啊、阳光嗰种正统感嘅。
0: 哇，真係唔讲唔知啊。原来呢连肤色呢都咁讲究，仲係会影响我计分添㗎。其实拉丁舞呢，我哋真係有好多学问呢都仲未知㗎。而我好想喺今集嗰度呢可以知道更加多。
1: 既然係咁呢，我哋就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0: 今日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佢曾经多次代表香港出战海外，係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周卓莹小姐，欢迎 Tracy。

0: 欢迎 Tracy。
1: Hello，Hello。
2: 你好啊，多谢你抽时间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都知道你好多个身份，咁啊，百忙中咧，你都能够抽时间上嚟，系我哋嘅荣幸啊。
0: 嚟个快问快答。
2: 好啊。
0: 好，咁咧就系一啲有关专业舞蹈嘅知识啦。咁就靠你去解答，咁就话翻俾听众知啦。有冇少少紧张？
1: 有啊。
2: 唔使紧张。
0: 好，嗱，第一条咯，拉丁舞国际赛事入面总共有边五大分类呢？
1: 拉丁舞国际赛事里面总共就有 cha cha cha 啦、rumba 啦、samba 啦、paso 同埋 drive。
2: 哦 ，cha cha cha 即系 cha cha 系嘛？
1: 系啊系啊。
2: 哦，原来英文系有三个 cha， 中文系两个 cha。
0: 所以我哋以前九十年代啲电影咧都系 cha cha cha，
2: 哦，
0: 咁噶嘛。
2: 我妈咪成日话跳 cha cha 跳 cha cha， 我唔知道原来英文系三个 cha。
0: 嗯，
2: 明白，多谢你，多谢你解答咗一个迷思啊！哦，下次识得同人讲英文 cha cha cha，
0: 但系普遍都就咁会叫 cha cha 噶，
1: 其实系普遍得两个字 cha cha 咁样。
2: 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问一下 Tracy 第二条先。嗱，咁除咗拉丁舞咧，我哋知道咧就仲有标准舞，咁标准舞咧又点样分类嘅咧？
1: 标准舞都系分咗五类嘅，咁标准舞就 waltz 啦、tango 啦、舞步啦。Quick step 啦，同埋 Viennese Waltz 嘅
0: 標準舞好似比較多聽啲喎，即係啱啱係華爾茲啊，咩 Tango 係咪啫？探
2: 戈
0: 係嘛？
2: 孤獨探戈咁樣，即係聽一定聽過探戈呢個字。
0: 孤獨探戈聽過，
2: 係啊，
0: 係咯。
2: 仲有一個湖步啊，叫做
1: 嗯，
2: 我、哦、依、這個我有聽過個名，但係就真係認識唔深。
0: 邊個湖啊？狐狸啊？
1: 狐狸個湖
0: 啊？咁系点样噶？系真系好似狐狸咁样嘅。
1: 其实系啊，个 feel 就要系好似静静鸡、静静鸡咁样咯。
0: 哦，
2: 即系小偷咁样好似。
1: 系啊系。
2: 哦，咁听众咧应该可以即刻联想到个动作大概系点？静静鸡、静静鸡，即系有啲似大家有时细个扮小偷嗰种动作咁样。
0: 咁既然系咁，去到第三题咯噃。专业拉丁舞鞋嘅鞋底通常系用咩物料嘅呢？
1: 通常我哋啲拉丁舞鞋底咧系啲麂皮嚟嘅，因为我哋平时喺啲木地板度跳咧，可能个鞋底会蚀咗，咁我哋就有鞋刷嘅，咁就好多勾咁样勾形嘅，跟住就刷刷刷刷刷，跟住对鞋就可以变翻好似新嘅咁样就继续跳啦。
0: 咁点解要特登系用麂皮嘅？
1: 因为有阵时如果个地方其实好跣嘅话咧，我哋系会踩少少水嘅，咁当佢湿咗水之后咧，佢就会变咗好啜咯。
0: 哦，
1: 好啜完，跟住我哋跳完就可以刷翻对鞋，又可以重新。下次先再踩水咁样，
0: 哦，
2: 即系要絕啲先啱跳嘅。
1: 系啊，拉丁舞通常你就会絕少少，咁标准舞你就会可以正常或者先少少都 OK 嘅。
0: 系、哦、咪因为拉丁舞有时啲动作咧都系顿，即系成个人系会有一下，即系有少少棘住嘅感觉噶嘛？系咪？系咪我理解冇错？
1: 都可以系咁嘅，咁就唔系棘住，可能系啲方向嘅转换啊，或者力度嘅大细、嗯哦、可以短时间要做到，咁所以就要絕少少啦。
2: 哦，原来系咁，长知识系啦，咁即系。一啲好好急速停顿转方向急转弯咁样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依家望住你，下一秒就要俾个背脊向住你咁样
2: 咯。哦，明白明白。哦，咁跟住落嚟咧，嗱，除咗问你一啲关于体育舞蹈上嘅嘢啦，嗱，我哋今日咧都想了解多啲你平时嘅生活同埋你个人嘅喜好嘅。咁接下来呢个环节咧，轻松啲嘅就叫做喜好二选一。我哋咧就会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咁你咧就唔准谂，要凭住个直觉即刻答。
1: 好。
2: 好，第一条问题，咁你中意节奏轻快嘅 cha cha 定系热情奔放嘅森巴舞咧？
1: 我自己其实比较中意 samba 嘅，
2: 哦，
1: 因为 cha cha cha 系个拍子好快，系好攰嘅，咁所以我自己比较中意跳 samba 多啲。
0: 诶，咁补充多问多条问题，咁据我哋所知就系标准舞同埋拉丁舞你识跳噶嘛？
1: 系。
0: 咁咁多个舞种入边，你自己最中意系边一种咧？
1: 我自己最中意其实就系、是。哇！這个问题真的好难啊，
0: 全部咁样
1: 啊。其实我中意 waltz 多啲嘅，即系标准舞，系、哦、因为佢成个感觉系 smooth 啲啦，跟住 soft 啲咁样咯，
0: 优雅啲，
1: 系都系嘅优雅啲、
2: 哦。明白明白，
0: 即系睇嚟 Tracy 系一个优雅嘅女生。
2: 在我哋眼前一睇，已唔需要犹豫啊，一定系优雅。
0: 佢喺我哋眼前嘅感觉咧，其实就系好百变。即系乜嘢类型佢都 handle 到，
2: 系
0: 系啦，
2: 同埋其实十种舞步咧，你要基本上你真系要记晒佢咯，系嘛？
1: 系嘅，系你一定要记实十只唔同嘅舞，因为其实全部嘅拍子都唔同啦。但系我哋系五只五只舞咁比赛，所以你应该喺一场比赛入面、嗯，你要转换到五种唔同嘅 feel 咁样咯。
2: 哇！除咗考身体嘅体能啊，或者动作之外，其实都好考记性、啊。
1: 都是的。
2: 嗯，厉害。
0: 好，下一条咯。咁你平时放假嘅时候啦，你是喜欢完全唔化妆素颜咁样出街， 定一话系啊，我都要。

0: 好精致啊，全妆咁样先可以出去咧？
1: 我中意唔化妆。
2: 哦，都系轻松啲啦，系嘛？即系始终，
1: 因为我通常我系瞓到最晏，跟住十五分钟搞掂就出得门口噶。
0: 嗯，
2: 哦，咁我相信你就算唔化妆都一样咁靓嘅，系咯，所以冇问题嘅，完全。
0: 即刻卸个妆先而家。
2: 不过其实我谂大部分女仔如果冇乜必要，都系希望即系可以素颜舒服啲，咁同埋等啲皮肤透下噶嘛。咁、之后啦。咁都系问一个咧关于外表嘅问题啦。咁选择比赛帽衣嘅时候咧，你中意哇闪到爆，定系充满挑逸感嘅好多羽毛嘅设计咧？
1: 我自己比较中意多羽毛嘅设计。
2: 嗯，点解咧？
1: 因为我唔中意咁多钻石，因为钻石好冻咧，着上身咧佢就掂到啲肉就觉得啊好冻啊，好唔舒服啦。
0: 我觉得其实系个人喜好嚟，
1: 个人喜好，
0: 即系个人喜好，特别就中意。羽毛多过残眼闪灵灵咁样，
2: 同埋羽毛可能保暖啲，相对即系嗰度冻呢段时候会冻，
0: 即系都系围绕翻，即系拣帽衣呢一刻最重要嘅就系保暖，
2: 都紧要嘅，所以你系因为钻石好冻，所以先拣羽毛。
1: 唔系，因为我中意啲衫系个感觉系plastic 啲，唔中意咁多石咯。
2: 哦，明白明白。嗱，我哋咧又再了解多咗 Tracy 咯，咁 Tracy 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问你多少少啦，真系入正题，关于体育舞蹈嘅嘢啦。呢、这个问题咧就一定要问噶啦。咁你当初咧，其实咧系点样接触到呢个体育舞蹈嘅咧？
1: 其实当初系妈咪带我去嘅，因为一开始其实系去叫咗家姐去学跳舞，咁但系家姐去咗一堂之后就唔去啦，因为佢唔中意，跟住我妈就带咗我去。
0: 咁你第一只接触嘅舞系咩舞种呢？
1: 我就是叉叉叉啦。
0: 哦。
1: 因为呢一只其实是叫做入门少少，基本上你第一只舞学就是学呢只舞。个拍子是容易啲记啦，同埋容易啲喺音乐度听到出个拍子啦。
2: 哦，佢系几多拍噶呢、这个叉叉叉？
1: 佢系四拍，但我哋行五步，因为中间有两个半拍喺度。
2: 哦，即系嘟嘟嘟嘟嘟咁样。哦，明白明白。咁如果最复杂嘅节奏是边一种舞蹈呢？
1: 最复杂其实。其实又不是个节奏复杂，而是因为 Roomba 和 Cha Cha 的拍子好像、
2: 哦、
1: 都是四拍、
0: 嗯、
1: 但是它要 4 和 1 那里你要 hold 住在那里不可以走，因为 1 那拍你不可以走的、嗯、如果你刚刚学跳舞你很难听到拍子嘣，但你只脚又不动、
2: 哦、
1: 所以就会难一点，即
2: 是违反人体自然那个运动的本能的，有一点
1: 对于小朋友来说你会难一点
0: 咯。所以其实是 Cha Cha 令到你开始喜爱跳舞，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1: 一开始应该是喜欢一班人一起玩，在跳舞那里玩下玩下就玩了这么多年了。
2: 但是你家 姐就从此就没有再掂过了，真的。
1: 是的，她就去了一次了。
2: 明白明白。哇，那你一路热爱这个运动啦，那一路呢就努力地去学习练习啦，跟着呢就入埋港队添。那其实中间有没有啲乜嘢嘅现实要你去抉择啊，或者有没有啲困难你遇过嘅呢？
1: 因为其实以前的港队是会比较难入的，
2: 嗯，
1: 现在就会相对多一点港队。以前呢可能一个岁数，即是例如12岁至到15岁呢，就只有可能一至四名是港队这样的。那现在就变成可能一至六名，这或者再多一点的。那当初入了港队之后呢，那就要出外比赛了。嗯，那其中有一个 partner 他就不肯去外地比赛。
2: 哦，
1: 是啦，咁问题就是你是港队，咁政府资助你去外地，咁梗系去噶啦。跟住佢就唔肯去，咁我最终就分开咗。咁但系你一分开咗，你嗰年港队就 cancel 你噶，因为我哋系两个两个一个 couple 咁样做。
0: 咁即系调翻转，令到你冇得玩嗰年嘅比赛、啊。
1: 你可以照参加港队比赛选拔赛咁，但系佢会唔计你港队资格咁样咯。
0: 哦、
1: 即系我哋系可能今年跳港队赛，出年你先系正式港队咁样，哦、即系个排名咁样嘅。
2: 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咁样换咗个拍档啦，咁要重新磨合翻练翻个默契，会用你几耐时间嘅咧？系咪都困难噶？其实
1: 都困难，因为始终跳舞除咗你个默契啦，两个合作，你可能大家有身高啦。大家有时间啦，最麻烦是因为呢样运动其实系贵嘅，即系肯付出到咁多钱啦、嗯，你先可以合作到咯。
2: 哦，明
0: 白。Tracy， 我想问一下你到而家目前为止啦，咁其实系经历过几多个 partner 噶？
1: 哇，好似拍拖咁、啊。
2: 会唔会其实有少少似噶？
1: 呢个好问题，其实真系好似拍拖，因为其实你好细个，你已经会知道有啲人系。会特登黐埋去你 partner 嗰度，讲你坏话，然之后同你拍下跳。
0: 哇！
1: 跟住我大个就觉得，其实即可能见到啲情侣咁样，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我哋一早接触过，
2: 哦、
1: 即系成个感觉已经知你嗰个人埋嚟，其实你已经知佢想点、
2: 嗯，
1: 只不过对象唔同嘅，一个系你 partner， 一个系男朋友。
2: 哇！依个系从体育舞蹈中领悟嘅一啲人生道理、人生阅历嚟
1: 嘅。我依家系跳 solo 嘅，因为最近、近几年港队就开始咗 solo 啦。上年我 partner， 因为我 partner 系乌克兰人嚟嘅，咁佢就直接去咗美国住啦，依家就喺嗰边做嘢啦。咁变咗我就冇咗 partner 咁样。本身咧都想同另一个人合作嘅，咁嗰个就是我以前嘅 partner 啦。咁但系我哋依家多咗单人嘅港队啦，咁所以我今年我哋系大家分开，大家都跳单人嘅港队咁样咯。
2: 哦，即系以前冇单人噶。
1: 以前冇嘅，所以以前大家想要 partner 啦，咁就自然会去哦揾啦，用自己嘅方法，唔同嘅方法去揾 partner 咁样咯。
2: 哦，原来系咁，咦，咁就变咗冇以前嗰种烦恼咯，即系个 partner 一离开或者唔啱，大家要分开，就搞到可能失去咗啲机会，而家就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
1: 其实依家系嘅，因为多咗单人港队，其实依家就多咗好多港队，有好多小朋友都系跳单人，始终男仔比较少，即系你一定要一男一女先可以跳嘅，你唔可以两男或者两女，所以系难嘅。咁依家就冇咗呢个烦恼咯。因为你自己即系买张机票报名，哦，你就可以去比赛啦。
2: 嗯，明白明白。
0: 咁其实系咪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会有几个 partner 咁样噶？同时间
2: 呢样嘢同拍拖就唔系太相似。
1: 其实几个 partner 你就要记好多只舞噶咯。
0: 哦，
1: 即系五只十只，你几个就
0: 二十。因为好似你咁样，你系十只舞你都识噶嘛？咁但系你嘅 partner 未必系十只舞都识，咁你系咪就系、是？即我以前
1: 啊，我哋揾 partner 就揾你都系识十只舞咯，或者你愿意去学十只舞。
2: 哦，都仲可以学，有机会嘅，
0: 都几难的。不过听落都，
1: 所以系难揾 partner 嘅以前。
0: 嗯，
2: 哦，咁呢个又真系一个新观点，因为我哋本身对体育舞蹈啦，我哋知道嗰几只舞啊，大概有咩分别。咁但系当中嗰个比赛嘅规则啊，或者参赛条件咧，呢、這个我哋真系唔系太清楚。
0: 我一直以嚟都以为是如果我要参加 cha-cha 比赛，咁我就搵一个识跳 cha-cha 嘅人。我要跳崴姿咁样，就搵一个识跳崴姿嘅。估唔到系咁需要咁一个固定嘅 partner 去合作做呢件事，系咪因为同嗰个默契嗰啲有关呢？
1: 其实都关事，咁你一对一噶嘛，点可以对咁多个噶？
0: 越嚟越似拍拖。咁既然系咁，我哋就跳嚟少少 partner 上嘅嘢啦。
2: 我哋知道咧，参加呢个体育舞蹈比赛咧，你都需要维持住一个最完美嘅体态啦。即系无论系你喐动上要轻盈啦、力量啦，咁同埋都要有个线条啦。咁你日常生活嘅饮食咧，会唔会系好严苛嘅咧？会唔会好多嘢好想食都唔食得嘅咧？
1: 我自己又唔会，我通常都乜都食噶。
2: 哦，系啊，咁都几好、啊。你个体质就系唔会容易飘忽嘅个体重，
1: 都唔会。同埋我自己即系本身可能个人都比较瘦，又唔系话好瘦，但系正常同埋细少少咧，咁好难就会人哋落到场觉得你好大只咯。因为通常如果你落到个比赛场地，人哋觉得哦呢、这个肥嘅，咁佢就要去减啦。
2: 哦，
1: 系啊，咁如果落到去都系正常 size，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
0: 呢个是先天优势喎，睇嚟系
2: 系咯，几好、啊。你起码即系担心少一样嘢，同埋辛苦少一样嘢，系嘛？即系其他人可能要减磅都系一种辛苦。
1: 同埋因为本身你、又要跳舞啦，其实都算系做咗运动咁样咧，所以都 balance 到嘅。
0: 诶，咁所以系咪真系喺你咁多年去比赛啊，各样系冇试过因为要预备呢个比赛而真系将个饮食啊去减到真系好极限咁样咧？
1: 诶，冇啊！我咁多年都系正常食，因为我其实好多嘢都唔食噶，所以可以正常食嘢。
0: 哦，有一个优势啦，拣阴择食都系优势。
2: 例如咧，例如，
1: 例如，其实又冇话嘅，一纯粹系我食我食佢都食相同嘅嘢，差唔多嘅。金牛座啊，
0: 咁你最中意食嗰几样嘢系咩咧？
1: 米线咯。
0: 哦，米线都好似冇咁肥啊。
2: 米线因为属于咧个升糖指数咧系中水平，就相对米饭咧就冇咁高。
0: 为什么你这么了解呢？
2: 其实我都一个想做运动员的心，所以我都注重自己的体态。
0: 其实阿 Will 挺累，我发现他每一集都想玩那个运动，他每一集都是即是刚刚上一集你就想玩
2: 手球，
0: 手球，那今集你就要做体育舞蹈运动员了。
2: 是啦，即是想咯，第时大个有机会就会想做。
0: 你好大个了已经。
2: 是啦，好啦，咁讲翻正题啦。我哋咧见到咧，譬如你上到台去比赛，即系为咗比赛而有一啲打扮嘅风格啦，或者个言行体态都好优雅啦。咁会唔会都呢样嘢融入咗落你嘅日常生活？会唔会令你本身嗰、那个言行举止啊，都会有啲变化咁样嘅咧？
1: 即系 落，我哋平时可能落到场啦，咁你一定要可能好有气势啊，去把翻住自己啲嘢，即系唔可以让人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用喺我日常度咯，因为即系例如可能我而家都有做嘢啊咁样，然之后可能有个 project 喺度啦，咁我都会去争取嗰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就好似你比赛咁样咯。
0: 哦，咁即系其实都系一个习惯嚟，我发现，因为你咁多年不断地去练习同不断地去比赛，就变成咗你而家待人处事嗰个习惯都会系咁样咯。
1: 系啊系，
2: 变咗锻。

0: 练咗个决心嗰种感觉啊，即系有啲嘢唔可以轻易放弃嘅。譬如呢个 project， 你系觉得你应该可以胜任，或者应该交俾你做系会有最好嘅效果，你就会有个决心
1: 系去争取翻嚟、
0: 所以体育舞蹈咧，真系影响咗你人生好多嘅心态
1: 嘅。都系嘅，即系例如老师话俾你听你要做呢样嘢，其实你唔想做，但你都要坚持去做，或者可能有啲小朋友可能练习，佢话：哎呀，我唔想做呢样嘢啊！佢屋企人就：哦，好啦好啦。但我想唔系、哦，因为慢慢大个，其实唔系样嘢都你想噶嘛。你唔想你都要继续做噶嘛。可能，哎，我脚痛啊，我唔想跳啊，但唔到。老师帮我，哎，你点样都要出去顶住噶啦。即系可能你整亲只脚或者流血，你都要继续跳。即系有啲人喊住，你都要喊住咁跳咯。
2: 做一个运动员去锻炼嘅系你个意志力啊，其实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是、你要嗰种坚持，我唔放弃，我点都要去。都熱血咁樣咧，
0: 係同埋呢樣嘢，我諗擺喺唔同嘅日常生活都會好有用咯。因為人生成長總會有唔同嘅目標同埋唔同想爭取嘅嘢噶嘛。咁可能係事業啦，可能係體育上嘅成績啦，總會有好多嘅挑戰。咁我覺得啊，其實幾好喎、啊，跳舞看似可能係好藝術性嘅一個運動，咁但係原來唔係、啊，佢係真係幾磨練到個心智、啊。
2: 咁呢個時候咧，阿 Will 啱啱問咗啲比較內在嘅問題，我問翻啲外在。这个舞呢，咁你接触咗咁多年啦，咁其实有好多形体上啊，或者系啲衫啊、化妆上啊，都要去到好靓、好精致啦。咁其实你嗰个衣着打扮有冇因为咁而影响啊？即系你啲衫系咪全部都系？哎呀，我一定要好靓、好靓，我先会买噶啦。
0: 唔要钻石嘅，净系要羽毛咁样。
1: 我自己又冇，因为其实我平时都惯咗系 sporty look 啦，咁其实依家都系 keep 住咯。
0: 分得都开嘅，即系我日常就系日常，即系唔会有少少啊，可能拉丁舞或者系标准舞嘅文化融入咗落个生活。
1: 我平时即系例如我出街嗰啲衫，其实我跳舞都可以着噶。
2: 咦，咁即系同一件事嚟噶？
1: 其实都可以话系同一件事，但系嗰个系跳舞品牌，我跳舞件衫我出街都可以着嘅。
0: 哦，你跳舞系讲练习？
1: 练习，练习。
0: 哦，练习。哦，明白，明白。咁但系即系都系练习嘅时候就会着翻啲 sporty 啲嘅风格，
1: 都系啊，即系可能有啲人系可能 lady 啲啊，中意着啊点样嘅裙啊，咁我自己比较中意着裤嘅。
2: 哦，
0: 明白。
2: 都几有趣，即系冇俾呢个你玩咗咁多年嘅习惯去影响咗你本身个喜好。
1: 即系我唔想同人哋差唔多咯。我想系我唔中意同人哋同一样 style。
0: 我哋倾咗咁耐咧，都了解咗 Tracy 多咗好多，系嘛？嗱，呢个时候 Tracy， 我哋咧不如先休息一阵，我哋咧就听首歌先。嗱，下半部分翻到嚟咧，我哋咧就问多你少少关于拉丁舞、标准舞呢、这个体育舞蹈上，你有啲咩心路历程，同埋有啲咩困难啊？分享俾我哋听，好唔好？
1: 好啊。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

0: 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七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五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喺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系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Get set。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年浩新阿 Will， 我身旁咧就有梁若。

0: 出齊 2, 4, 4 and 1 咁樣。但其實每首音樂佢上面 on top 都加咗好多唔同嘢嘅，就係鈴鈴鈴咁樣。如果你比賽嘅時候你可以 hit 得中嗰啲音，咁你就更加加分，因為始終呢一個係一個藝術嚟嘅，即係評判就好似睇戲咁樣。如果你淨係 hit 中咗個 bass， boom boom boom boom， 咁佢睇多兩睇就覺得好悶嘅啦。
1: 哦，咁但係個鈴鈴鈴，你係事前唔知道幾時出現嘅？
0: 唔知道，因為我哋唔會知道佢用啲咩音樂嘅，基本上你係要自己聽首音樂起步咁樣。
1: 哦，咦，咁但係譬如個鈴鈴鈴會唔會第一次出現咗，你會大概估到佢下個 pattern 再翻嚟嘅時候啊，應該咁上下時間又鈴鈴鈴啦？
0: 我自己啊，通常就會自己 feel 到
2: 嘅。隨心，其實你
0: 係
2: 隨
0: 心
2: 嘅
0: 音樂感，你真係要好似入咗首音樂咁樣演緊一場戲咁樣。跟住如果雙人通常就要睇你同個 partner 嘅合作，即係你唔可以兩個黑黑面啦，你推我，我推你咁樣啦，一定互相合作。
2: 即係感覺上有互動嘅感覺。
0: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因為佢要 lead 住你啊，同埋你要表現力咯。
1: 表現力如果具體啲係點樣咧？
0: 即係例如可能你跳緊嘅時候，你除咗要同你個 partner 有互動之外，你同你觀眾都有互動。
1: 哦。
0: 即是你不可以望住个地啊，只是想着自己踢 lift 又不得的。
2: 哦，所以其实它不单止是一个运动，真的。它真的是一个 perform， 真是一个表演。
1: 一个艺术。
2: 其实你练了那么多年，这个运动有没有为你的身体去带来什么影响呢？
0: 我自己比较少的。因为我是见到有些人，即我们的鞋其实好像高踭鞋一样，是真的箍到只脚变形的。
1: 哦。
0: 我自己就少少，即少少变形又不是很严重，都没有说行到痛的。但是呢，膝头哥就有少少了。因为呢，我哋拉丁舞其实只脚要好直啦，咁可能你始终你细个唔识用力就扳到好直好直好直，咁慢慢咧你就膝头就 feel 到痛啦，因为你 over 咗啦，已经比你平时、
1: 哦，即系已经唔系直咯，系直头超越咗膝头哥本身嗰个棘位，
0: 因为佢哋系个只脚弯弯地咁样先靓嘅，要系啦，即系好似跳芭蕾舞咁样，系、
1: 哦、
0: 啦，咁然之后标准舞又相反，标准舞就要曲膝头哥，我哋叫放松膝头哥，即系要少少 bend 落去，要 over 你只脚趾尖嘅，因为我哋要松脚向前行，所以咧慢慢膝头哥有少少痛啦。咁但系呢一种痛其实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就去照骨科啊，照 X-ray 嗰啲啦。咁但系咧医生就吓、啊、你只脚都冇事咁样，但我唔系，医生我只脚好痛喎、啊，话、即系佢嘅痛系有阵时可能你行楼梯啊嗰啲无端用力嗰下，你 feel 到我个膝头哥好似喺侧边跌出嚟，
1: 啊，我即系歪咗咁样。
0: 我会觉得佢好似侧边有啲嘢逼出嚟。
2: 哦、但医生话冇事、
0: 啊，医生就话冇事啦，系啦，跟住我就去咗睇物理治疗咁样，佢就可能系啲其他筋扯住咗个膝头哥咁样。
1: 哦，长期嘅压力嚟喎，对于膝头哥。
0: 依家就好少少嘅，但系嗰阵时系即系你每一次你松脚去就会惊，你就好似想 feel 住个位究竟有冇事咧，究竟有冇事咧，所以嗰段时间都系有啲麻烦
1: 嘅。哦，咁会唔会对你比赛啊或者练习嘅时候会有少少阴影嘅咧？
0: 练习就会，因为练习你会谂住好多嘢，但去到比赛嗰刻，其实你又唔可以谂你嘅步伐啦，你唔会谂到好多痛嘅嘢，即系其实例如你练习你只脚损咗咧，你一睇就睇到啦。
2: 嗯。
0: 但你去比赛，其实好多时候你跳完行翻去场边，你先见到只脚流晒血嘅会。
2: 哇，流晒血咁，我觉得有啲恐怖。
0: 因为其实佢系个伤好细，但系因为我哋踩住高踭鞋，咁、哦、你脚趾流血，你即踩住个地跳。咁其实你就会见到咁多血嘅，因为有阵时有啲地板系木地板系拼合出嚟噶，或者佢中间啲罅或者可以凸起嘅位置。咁我哋标准舞就好啲，标准舞对鞋系包实晒只脚趾嘅，即系平时啲女仔啲高踭鞋咁样。但拉丁舞咧，佢就系、是好似平时露脚趾嘅高踭鞋咁样嘅。跟住咁你脚趾就喺出面啦。咁我哋经脚边，即系例如我哋脚趾系一定要磨住个地板嚟行啦，好似你支笔喺度写字啲毛笔咁样。咁你喺度刮下刮下，你唔知噶嘛？佢一刮，
2: 哇！
0: 你跳完出嚟就，哇！我只脚做乜嘢啊？
1: 哇！我想问一下，咁磨到地板系动作要求定系太投入所以磨到啊？
0: 我本身就会磨到嘅。
1: 哦，哇！但系当你比赛嘅时候，见到佢个地板系可能会令你受伤，但系你都冇得唔跳噶嘛？嗰一刻。
0: 哦，咁啊，通常我哋嚟去就唔会磨人个地板系点样嘅，通常
2: 你都冇心机啦，嗰刻都好紧张。其实，
0: 通常我哋去到比赛场地，我哋就第一就系试下，我、哦、对鞋试唔先啦、啊。咁、你出去试下场，咁我哋就好少会磨，哎个地板会唔会凸起咧？
1: 即系原来。都相对比较 minor 嘅，即系个地板嗰个问题就
0: 系啦，冇得试噶嘛，你唔会捽晒成个地噶嘛，即系唔小心咁啱喺嗰个位，唔好彩啦。
1: 哦，咦，咁相反男仔就因为佢哋可以着鞋，咁就变咗可能就冇咁多呢一个嘅受伤系嘛？
0: 系嘅，系嘅，但系男仔即系例如可能我哋跳 passo 即系我哋嘅斗牛舞咧，男仔啲动作系要跳起然之后跪落地下嘅。
1: 哦，
0: 咁有阵时可能你嗰下用错力啊，咁你膝头哥就成日都嘣嘣嘣咁样冚冚落地度。
2: 又系膝头哥喎，
1: 系
0: 啊，
1: 系
0: 啊，系啊。
1: 咁所以系咪都可以话体育舞蹈运动员咧，好多时都会系膝头哥受伤？
0: 其实系嘅，膝头哥，
1: 嗯，
0: 同埋颈啦，有啲人。
2: 咁你有冇少少担？

0: 担心第时大个咗之后有嗰啲风湿啊之类嘅。
1: 喂，都担心噶，我都大过啦。
2: 咁有时热爱嗰个运动就都无可避免啦，因为你不断练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不断劳损紧，系嘛？
1: 系。
2: 咁但系我相信你应该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即系舒服啲、舒缓下，或者避免受伤嘅。
1: 即系例如你可能我膝头哥啦，咁但系我哋睇睇 physio 话你啲筋呢啲筋呢个特别，因为唔系我哋平时拉嗰啲筋，佢系你脚趾筋，即系你手指喺度呢啲筋咁样。
0: 哦，我明啦，
1: 系啊，你脚趾嗰啲筋。
0: 因为我试过咧，净系唔知手指定脚趾抽筋咯。
2: 哦，
0: 即系呢啲细筋抽
1: 啊！系啊，你要拉呢一啲细筋，即系唔系我哋平时伸只手掂地板嗰啲，系要捽下啲脚趾。
2: 哦，原来捽脚趾唔系冇用嘅，
1: 系啦，有用嘅，
2: 都系嘅，因为其实你成只脚基本上每一部分都用晒噶嘛。
1: 系，同埋因为你平时踩嗰只鞋度。
2: 系，因为脚趾就系即系好似夹起咗个脚踭。系啦，净系靠脚前脚掌脚趾去接触个地下，咁所以嗰度最攰咧，系十分之合理嘅。啊，会唔会好枯燥咧？其实你个练习，你觉得，因为你练一只舞，可能你要练几百次、几千次，甚至乎几万次，重重复复嘅 step。
1: 其实都唔会嘅，因为如果你有个 partner 喺度咧，咁就更加多乐趣啦。即系你又话佢错，佢又话你错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唔会每一次都系同一件事嘅。
0: 但系你而家 solo 啊？
1: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哋除咗你要跳你自己只舞之外，我哋仲有啲 basic 要练习。
0: 系咯，有啲咩 basic 嘢系你一定要练咗先嘅？
1: 呢啲 basic 就好似啱啱一个小朋友学跳舞，佢就要学嘅第一个 step 咁样。
2: 哦，
1: 呢一啲 step 系你由细到大，即系可能老师教你，可能第一个一加一，咁但系呢一个一加一系你每一年都要做翻一次嘅一加一咁啊。
2: 哦，就算几熟都要练。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可唔可以讲一个，即系一个动作，就系你咁多年 basic 都一定要练嘅嘢嚟嘅？
1: 个动作就系你首先打开两只脚啦，然之后可能左脚就拍去右脚隔篱，然之后你有个动力踩，就好似拎个脚仔咁换脚啦。重心转移，踩，跟住就去隔篱下一步抖啊，跟住再收翻右脚翻嚟踩，又抖啊，之后再收左脚翻嚟咁样。
2: 啲蟹步
1: 都系嘅，但你要原地转弯两下脚之后先。
0: 我尝试理解一下先，系咪即系好似系一只脚趌高，然之后换做另一只趌高，之后就
1: 向旁边行一步打翻开咁
2: 样。哦，我翻去试下先。
0: 嗱，首先你练好呢个基础，咁你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加入呢、这个。舞蹈运动员啦，大嗰啲之后
2: 系啦，大嗰啲先
0: 好，
2: 都唔厌嘅，练咗咁多
1: 年都唔会厌嘅。
2: 其实应该其他人有机会会厌嘅，系你真系太热爱呢项运动，所以先唔会厌啫。我谂
1: 梗唔会啦，
0: 即系咯，冇错，我就系中意呢个运动。
2: 又想问下你咧，咁而家我哋即系科技都先进咗好多啦，咁你哋平时会唔会都会用啲科技，甚至乎 AI 去帮手你哋嘅练习嘅咧？
1: 我哋通常就会录片咯，系因为录片我哋可以教翻慢，你可以望到自己每一步究竟点样行出去啊咁样。
0: 哦，呢个其实我听落好似都好常见喺唔同运动
1: 系。
0: 第一集系有关足球啦，听翻运动员讲就系话啊，都系会睇翻用翻呢个慢播嗰个功能咯。
1: 系，因为有阵时你唔知自己做得好冇，即系例如我觉得我做咗噶啦。咁但系睇翻片源，原来我做得唔够喎。但系你自己 feel 就觉得，我好好啊，真系咁样。
2: 咁会唔会成日睇片去分析一下啲对手咁样噶？
1: 都会嘅，其实因为例如可能我哋嗰只舞步编咗系咁样，其实大致上我哋都唔会话大改嘅，即系可能当我一月比赛、三月比赛对同一个对手，你大约知道佢嘅走位会系点样，你可以编排哦，唔好撞到佢啊，或者避免企埋一齐啊咁样。
0: 咁又或者你会唔会其实可以点样研究到有啲咩策略去比赛度加分咧？其实。
1: 有咩策略？即系例如，高嘅人咧，通常佢速度比较慢嘅，咁通常佢会多啲线条嘅嘢。我呢啲矮嘅啦，咁啊一定唔可以企喺佢隔篱嘅，因为你做点样嘅线条踩落凳，你都唔够人哋个线条靓。系、
2: 哦、
1: 咁，我咧一定系做啲快速嘅嘢。咁但系如果快速嘅你近评判就冇咁好睇，就喺你前面仰下咁样。所以我哋一定系离远少少嘅。个 speed 一转换，咁人哋就会望到你
2: 咯。真系有策略噶、
0: 啊，有长知识、啊，真系。我哋以为系求其揾个位，即系自己跳完自己，就系嗰件事咯。
1: 因为有啲评判佢哋唔会喐嘅，即系企喺度，你又要避免人哋会遮住你，又要揾有你自己嘅位置。
2: 哇！呢、這个比赛有个都几特别嘅位，就系、是、我哋一般人啦就会谂评判喺度， 咁我表演嘅时候，我做啲乜嘢 ？Suppose 佢应该都会睇到啦，系咪？咦、嗯，但系原来唔系噶，照你啱啱所形容，系有机会睇唔到，即系可能我最精彩嗰一刻，佢系有机会睇唔到嘅，系嘛？
1: 系嘅，因为评判其实最多望你几秒钟嘅啫，因为个场地入面有好多人嘅，同、哦、埋、嗯、我哋。

0: 你个 number 系放喺我哋个背脊嗰度咯，
1: 系，
0: 即系如果你长期正面望住佢咧，佢睇唔到你号码都俾唔到分你。咁我哋唔可以 expect 人哋要咁样装个头过嚟望你噶嘛，一定人哋最舒服嘅位睇到噶嘛。
1: 哇，好难捕捉到评判望过嚟嗰一刻，又睇到我最精彩嘅绝技，
2: 同时又睇到号码簿，
1: 系啦，
0: 都 OK 嘅。因为我哋隻舞其实可以走动嘅，知道你个位不利你，你可以自己加啲 step， 即可能行多两步，行大步啲去移动咯。
2: 诶，呢个位我有啲好奇，会唔会有时比赛嘅时候喺现场，你可能会突然间 freestyle 加啲嘢入去啊？
0: 我会唔记得咗，跟住要叫其他嘢。
1: 哦，执生执生，
0: 系啦系啦系。
2: 哦，
1: 又或者会唔会跳跳下同个 partner 讲，喂，系时候啦，即系我哋加少少嘢冲去个评判嗰度，等佢注意到咁样。
0: 都唔会嘅，因为正常嚟讲，我哋觉得音乐好大声，同埋你同 partner 都有少少距离嘅，即系我哋只只手 hold 住啫嘛。其实佢两个头都有啲距离嘅，咁就同唔到佢讲嘢。
1: 打个眼色咯。
0: 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可能当佢想移动去嗰边，佢就望住，可能只手 hold 你，掹一掹你，咁你就跟埋一齐去。
1: 哦、
0: 或者后面有人，你就 hold 住佢，唔好俾佢撞到后面啲人。
1: 哦，
2: 咁讲究啊！因为你系咁多人一齐去比赛呢件事咧，都几忙嘅。你又要记住自己啊个舞步系点啦，你又要就到你 partner。你又要看看你的 partner 会不会被人撞到或者撞到人啊？哇，好有趣啊！
1: 是的，真的不是纯粹自己完成了自己那隻舞就为之完成咯。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平时看比赛呢，见到衣服啊，无论男仔女仔都很漂亮啊。那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贵的呢，衣服？
0: 因为其实要看你在哪里制造，或者用什么质地咯。那通常羽毛就一定贵的啦。
1: 嗯，
0: 因为它的羽毛叫做鸵鸟毛啦，但是是贵的，即可能几千元一条这样。
1: 哇，咁都会损耗㗎喎，係咪
0: 都会㗎，佢会甩呀咁样。但我啲裙就唔会着好耐嘅，唔会着好多次嘅通常。因为布料其实最贵，因为成条裙都系布料嚟嘅。咁有啲人就可能用内地嘅料咁样囉。咁，但我比较鍾意用英国料，因为佢啲英国料系真系轻少少㗎。同埋啲颜色出嚟系靓啲㗎囉。
2: 可唔可以问一下你咁多年嚟最贵最贵嗰件毛衣系几钱啊？
0: 最贵应该系我前系咪上年做过一套，咁就要30,000咯。
1: 哇！有啲咩特色嘅嗰件衫？
0: 冇乜特色噶，但嗰件衫系真系好轻咯。
1: 哦，系咯，轻就系佢嘅一个特色咯。系，咁通常都系嘅。咁你轻跳起上嚟就会舒服啲。咁所以佢就系贵在呢度系嘛？
0: 系啊，系。因为落到场其实全部人转动，你真的看得出哪条裙是轻一点，哪条裙是重一点。
1: 哦，轻一点就会飘逸感大一点是吗？
0: 都是啊，同埋你不会觉得那个人很重。
1: 哦，哇，那都很影响啊，件衫或者条裙。
0: 都是啊。
1: 我们一路听呢 Tracy 的心路历程呢都好像很开心啦。调返转想问下你，会不会有一刻都真的觉得啊练得太辛苦想放弃，又或者有少少怀疑自己，觉得啊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呢？你人生中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嘅时间㗎？
0: 又不是说真的放弃的，但是在疫情的时候真的有点混乱的。
2: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疫情的时候，咁我本身的 partner 是乌克兰人啦，
1: 嗯，
0: 我们 stay 在香港的，但是我们在香港。跟住嗰陣時冇得跳舞啦，因为我们都算是健身场所叫做，因为做运动啦。咁嗰段时间都冇见嘅对方。一完咗疫情，佢就去咗美国读书。
1: 嗯，
0: 即系嗰阵时就好似，哎呀，又冇得跳。咁我嗰阵时疫情嘅时候，我就谂紧，如果我真系得跳舞，如果嚟多个疫情，咁我点算咧？
1: 嗯，
0: 喺嗰阵时就有啲吓，咁我应该点样好？因为我嘅人生由我细个即系6岁开始跳舞，6岁到依家，其实即系净系得跳舞，我觉得唔可以咯。即系呢样嘢我中意，我会留喺度，但系佢唔可以成为唯一一样嘢。
1: 咦，咁我知道呢，你而家应该係发展咗唔同嘅路向啦。我见你喺社交平台嗰度呢就话咗俾大家听，你有5个身份㗎喎，係咪？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啊，到底
2: 有边5个身份？
1: 係啦，除咗跳舞，你仲有啲咩係忙碌緊嘅呢？
0: 其实都即係好多谢我之前参加咗个节目啦，咁多咗人 follow 我啦，咁，就俾咗多个身份我，就可能係运动 KOL 咁啊。虽然话唔係特别多人 follow， 但都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就都 OK 嘅。咁喺呢度就其中一个方向啦。咁，运动员就我一直做緊嘅嘢啦。跟住前排我就开咗一个自己嘅服装品牌啦，做几年，咁都 OK 嘅，即係叫做跳舞啲人知道，因为播跳舞㗎嘛，咁都 OK 嘅，咁试紧啦，仲跟住就。都有帮一啲可能运动媒体去做访问啊，咁样，咁，有阵时都会上啲节目做访问咁样。
1: 所以咧 ，Tracy 咁样听落咧，你正正咧，咪就系 啊，解決咗你啱啱嗰個擔憂咯。你啱啱就擔心話，哎，我人生中唔應該淨係得跳舞啊嘛，即係萬一再嚟多個疫情，跳唔到舞咁點算呢？咁睇嚟咧，你而家咧就照住自己嗰個意向咧，真係成功發展到自己想要嘅嘢。有時咧，我見到運動員咧，佢哋經營自己。

0: 呢个社交平台呢，我觉得有个好好嘅好处就係，其实佢哋正正可以利用呢个影响力呢，推广返佢哋自己喜欢嗰项运动囉，因为效率嘅应该会。你会唔会都啊，有时都会希望透过自己个社交平台，可以推广到多啲体育舞蹈俾大家听呢？
1: 都有噶，因为基本上可能我去参加任何唔同嘅活动，人哋问我都话我体育舞蹈运动员，跟人哋先要问啊系咩嚟嘅？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冇听过呢一样嘢，所以都希望可以更加多人认识。
2: 啱啱阿 Will 就问咗一啲难关啦，或者令到你想放弃嘅嘢啦，我调翻转啦，问啲开心嘅嘢。有冇一样嘢就系咁多年嘅跳舞生涯入边，你觉得最开心嘅？最有成就嘅，未必系一个赛事嘅奖项，但系单纯呢一样嘢令你觉得跳舞真系好啊，咁样。
1: 今年咯，好特别咯，因为其实我跳咗咁多年舞啦，因为之前同 partner 合作啊嘛，咁一样都系，因为今年咁啱就收到可能体院精英运动员有资助啊，咁样。其实之前都试过达标嘅，但系因为可能 partner 唔 OK，总之有啲原因合作唔嚟，跟住你一拆咗，咁呢个就冇你份嘅咯。咁今年系我第一次游咯。所以就好开心咯、
2: 其实都系一个对你嘅咁多年嘅肯定，咁多年
1: 都系，因为其实上年出现咗好多问题啊。第一年跳单人，其实单人同双人真系争好远，因为以前你觉得我都系跳相同嘅舞啫嘛，其实拆开你都识跳啦。咁其实我哋学咗咁多年，系我哋可能女仔一定要等男仔去 lead 你，有啲动作唔可以做咁大，咁样唔啱嘅，即系唔可以 over 嘅。咁但系咧跳单人又唔同喎，跟住我第一年落去参加系真系好惨，
0: 未适应到，
1: 系啊未适应，即系可能我会 feel 到隔篱有啲人系有少少睇唔起你咯。即系会觉得，因为我双人嘅时候本身成绩好前嘅，即系我系可能呢个总会嘅精英组，即系最 top 嗰一组。咁但我翻翻去单人，人哋会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嚟跳舞好劲嘅，跟住人哋睇你跳，佢又觉得吓咁样咋？每次比赛心话，唉死啦，点算咧？即系我觉得人哋又咁样睇我啦，唉我得唔得噶？即系我已经觉得唉好辛苦啊，有少少感觉系每次出去就好似受死咁啊。
0: 咁最后点样克服佢咧？
1: 跟住系今年可能新嘅一年啦，跟住就唉、哎、我一个转变啦，跟住就再努力啲啦，比起之前。跟住咧，今年就可以叮，唔知点解做乜都好顺利。
0: 天朗气清咗。
1: 系啦系，即系你会咁样 feel 到个人嘅 energy 好咗。
2: 其实你应该系当刻睇落去就觉得，哎呀，我真系好克制啊！但系其实每一次失败都系你累积咗唔同嘅经验，咁所以去到今年，我累积够啦，今年掂啦，咁样咯。因为啱啱听到咧，其实你都好似好多时都会有一啲低谷啦，或者去怀疑自己嘅时候啦。咁如果要你讲一番说话，系俾如果你再面对到低谷嘅时候嘅你去听翻，你会同佢讲咩咧？
1: 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个感觉，因为我好中意人哋去挑战我。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其实读书已经系咁，即系好多人都会唔信任你啊，挑战你觉得你唔好啊，我几中意人哋咁样，因为我就系话俾你听我得噶咯。
0: 我明白啊，呢种感觉
1: 只系需要你等到个时机啦，小心啲啊你。
0: 我即刻听到咧，我又毛管动咗啦。我好明白嗰种感觉啊，就系、是人哋睇低你，我就要证明俾你。我觉得呢个先系机会咯，调翻转一个好，
1: 只系我依家暂时未到啫，
0: 系一个好黄金嘅机会，证明翻自己能力俾人睇咯。因为如果人哋唔挑战你嘅时候，可能觉得啊你叻都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人哋系睇低完你，你再证明咧，嗰种成功感咧，我觉得系会倍增咯。今日咧就好多谢 Tracy， 你同我哋倾咗咁耐偈，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喜好啊，又或者系跳舞上面嘅一啲心路历程俾我哋听。真心嘅，真系都啊，对拉丁舞同埋标准舞咧，真系嘅知识咧增长咗唔少。多谢你 Tracy，
2: 多谢
1: Tracy，Thank you。
0: 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可以同 Tracy 倾偈，倾咗咁耐。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咧，特别系对体育舞蹈有兴趣嘅年轻人咧，今日听完 Tracy 嘅分享咧，都会俾佢激励到啊。
2: Tracy 咧亦都激励咗我，记住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有挫折嘅时候，同自己讲，我哋要中意呢个感觉，中意嗰种俾人睇死，俾人觉得你唔得，但系咧，我哋都要努力去威一次俾人睇。
0: 冇错啦，同埋就係嗰种相信自己努力去争取嘅精神。
2: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 Tracy， 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0: 多谢 Tracy， 下集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唔讲可能都唔知啊。原来香港至少系有2500种飞蛾，其中嘅100种系香港独有品种，而当中有大概30几种已经系被命名同埋系确认，有3种飞蛾更加系以香港命名添。飞蛾研究专家 Roger Kendrick 曾经喺香港用捕蛾器捕捉飞蛾。他说在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少是可以找到200种的飞蛾，是一个研究飞蛾的好地方。飞蛾的成虫寿命大多数只是得一至到两个星期，成虫的旺季是在四至五和八至十月。飞蛾在生物链之中是属于授粉者，会协助十字花科植物传播花粉，他们的角色对于自然环境来说很重要的。菜心、白菜、芥兰等等香港人钟情的蔬菜都是全依赖飞蛾授粉才能够快高长大的。同时蛾也是属于食物链的低层，会为其他的昆虫、雀鸟等等的生物提供食物。 Roger 就指，如果香港要保存农业，就绝对不能够忽视飞蛾的价值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1: 黄鹅是世界上最大的鹅，当雌性黄鹅展开翅膀的时候，阔度是可以去到30厘米，足足是两把普通间尺咁长。黄鹅的英语名是 Atlas Moth， 有人说源自于希腊神话之中提坦之一的阿特拉斯，亦都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它的翅膀好像一幅地图。而在香港，黄鹅又会被称为蛇头鹅，原因是黄鹅的前翅末端部分图案的形态就好像蛇的头部纹理，极具特色。大部分学者都相信黄鹅翅膀的特色在某程度上是一种的保护色，用于避开猎食者。和眼镜蛇相似的花纹其实是用来迷惑敌人，达到威吓的效果。黄鹅的成虫是没有口部，不能够进食的，所以它们是靠幼虫时代吸取存留在身体内的剩余脂肪来去维持生命。大概在成虫之后的一两个星期就会死亡了。黄鹅虽然是夜行的动物，成虫也都会间不中在日头的时间在叶上面休息，所以如果好好彩见到它们，记得要拍张相留念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二粉蝶灯蛾是属于灯蛾科，展翅的时候阔度足足有42至58毫米，是一只身上布满黑色白色纹理的飞蛾。有人甚至会说它们身上的颜色就好像斑马线一样，不断这样黑白相间。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二粉蝶灯蛾的名称之中又有蝶又有蛾的呢？原来之所以它们会被误认为是蝴蝶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会在日头的时间活动，打破了很多人对飞蛾只是夜晚活动的迷思。而且骤眼看的话，它们真的同一只斑马纹理的蝴蝶形态没什么分别的。但是如果你靠近一点，仔细一点看看它们头上面的触角，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一只习惯日头出动、外形似蝴蝶的真正飞蛾。二粉蝶灯蛾头部是有红吸色的口器，是用来吸食花蜜，所以它们是开花植物传授花粉的小帮手来的。而它们的幼虫主要是以菊科植物为粮食，例如是超和草。而幼虫的头部就是红色的，身上面也都布满长长的毒毛，所以见到它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得意掂下它们，避免中毒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斯拉卡是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

0: 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案金額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道瓊斯指數是報54085點，升9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升1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係買入4078.32美元，賣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位於呂宋以西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鯨魚。在凌晨3點，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3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是11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5%。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華南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鯨魚。在凌晨三點，鯨魚集結在北緯17度、東經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4級，部分地區是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5級，西部達6級，後轉吹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23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3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25公里，西沙吹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次。

你唔会觉得佢哋系一只飞蛾，因为佢唔系我哋成日想见到黑色啊、啡色啊或者系灰色嘅飞蛾。如果要形容，我会话以三色星灯蛾就好似一块华丽嘅白色花布，上面就印有红色、橙色、黄色嘅圆点，系极度适合用嚟做布料配搭嘅颜色。以三色星灯蛾嘅头部系黄白色。额头、头顶同埋翅膀嘅主要颜色咧，就系骨黄色；触角咧就系黑色嘅线形；上翅咧就系白色嘅，同时翅面咧亦都系布满咗黑色同埋系骨色嘅斑点；脚咧就有黑色嘅带纹；触角系呈丝状嘅，红松就会比较粗。整体嚟讲，佢嘅颜色是非常之鲜艳缤纷。以三色星灯蛾成虫展翅的时候大约是阔40毫米，多数是栖息在滨海、低中海拔山林，而遇见成虫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幼虫就主要是吃紫草科的植物。以三色星灯蛾会在日头那里活动，喜欢在豆科植物上面赏花吸蜜。他们飞得不算快，但是生性机警，只要一感觉到有陌生人接近的时候，就会立刻飞离现场，避开敌人的骚扰和攻击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1: 油桐赤鹅是属于鳞翅目赤鹅科的一种食叶性害虫。幼虫的食性是较广，主要危害油桐等等的经济树木。随着出生桉树木大面积的出现，油桐赤鹅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它们的主要害虫了。它们可以在短期内将大片的出生桉树叶食光，形同火烧森林咁，严重影响树势的生长。低龄幼虫食嫩叶和成叶上面的表皮或者是叶肉，令到叶片呈以红啡色焦斑。成龄之后的幼虫赤鹅呢，就会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向内咁样咬食，成为一个缺口。食量呢，同时亦都会是大增的。它们每日的食量可以达到60至70厘米的面积的叶。成虫的体长大约是25毫米，展翅的时候足足有76毫米。触角呢，就是呈丝状，体翅是灰白色，密布灰黑色的小圆点。翅基线、中横线和亚外缘线是不规则的黄啡色波状的横纹。翅外缘呢，就是呈波浪状。成虫多数会在晚上羽化，成虫羽化之后就会在当日的夜晚同异性交配，第二日的晚上就会开始产卵了。多数他们都会聚集在高大树木主干的缝隙之中，或者就在花丛的枝叶之间。日头就会栖息在高大树木的主干上面，或者是建筑物的墙壁上面。万一他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他们就会飞落地下扮死，动都不动，或者

0: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水母在一系列海洋捕食者的飲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候水母会为他们的飲食提供重要的营养供应。有两种关系展示了水母在生态食物链里面有一定的重要性。一是共生关系，二是寄生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共生。其中一种和水母的共生动物是一种小木鱼，身体不长过7厘米，可以游在水母的触须之间。每当遇到大鱼游过来，小木鱼就游到巨伞下的触手中间，当作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利用水母刺细胞的装置，巧妙地避过了敌害的进攻。可以见得水母并不是单一侵略者。第二种关系是寄生。断足类是一种小型甲壳动物，依附在水母身上面，需要依赖水母茁壮成长。由于在极端情况之下，断足类可以侵袭并杀死水母。这个时候依附在水母上面的小螃蟹正正就是捕杀端竹类的好帮手，所以身上面带有猎食者和猎物的水母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切都表明我们曾经对水母有些误解，事实上它们并不是食物链的死结，它们在海洋生态中的重要作用可能超乎我们想象。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天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好 juicy 嘅故事、哦。呢、这个好 juicy 嘅故事系咩呢？就系关于一个苹果汁嘅故事啦。其实这个苹果汁的故事呢，在一行禅师的世界里面呢，是常常都会被提起的。今天呢，给少少时间我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它叫做苹果汁禅。咁一行禅师咧就话，有一日咧，有四个小朋友咧喺法国梅村咧出边咧玩紧。呢四个小朋友咧，佢哋都系跟随屋企人咧嚟到做静修嘅。咁而当中咧有一个四岁嘅女仔啦，小女孩啦，佢就叫清水啦。咁啊，清水咧就话啊，佢好颈渴啊，咁样。咁禅师咧就递咗一杯有果肉嘅鲜榨苹果汁俾佢饮。跟住咧，清水见到咧就话：，我唔要啊，我唔饮啊。之后阿禅师就问佢啦：，点解你唔饮啊？跟住清水咧就话：，啊，依一杯苹果汁咧好核突啊，又唔靓，我可唔可以唔饮佢啊？我觉得咧佢唔会好好饮啊。咁禅师咧喺我当下里边咧，完全冇逼佢嘅，系啦，净系笑啦。跟住之后同佢讲咗一句咧，其实依杯苹果汁咧就好似我哋禅修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四岁嘅清水梗系唔会明白禅师讲啲咩啦。跟住之后咧，禅师就继续容让一班小朋友响庭园嗰度继续玩啦，继续跑，继续笑啦。跟住过咗一阵咧，禅师咧见到依杯苹果汁咧开始慢慢果肉沉淀啦，上边咧啲水开始清晰咯，啲果汁嘅位置，佢就再将依一杯苹果汁咧拎过去递俾清水饮啦。系啦，清水清水，而家依杯苹果汁你会唔会有兴趣饮啊？跟住清水就话：，哇，而家好似好好饮、哦。跟住清水就大啖大啖咁将呢杯苹果汁咕咕咕咕咁饮咗落肚啦。

故事嚟到呢一度咧，可能大家都会谂，一杯苹果汁其实同静观啦或者静修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咧，大家有冇谂过，我哋日常生活嘅脑袋咧，就系、是、呢杯充满咗果肉，一望落去唔系好靓，跟住好似好浑浊嘅苹果汁咁。当然我。

我哋个脑袋唔会有果肉啦，但我哋嘅脑袋里面呢的确係有好多念头，有好多烦恼，有好多事情呢其实充斥咗佢㗎。所以我哋嘅脑袋里面呢其实每一日都混乱不堪，你望落去就係、是、好似好俗咁样，完全呢睇唔到佢清晰度，完全呢可能唔知里面发生咩事嘅。只要呢我哋俾自己可以日常生活里面有一啲静坐啦、冥想啦、安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脑里面一杯苹果汁嘅果肉，即係我哋嘅烦恼、我哋嘅事情，先可以慢慢沉淀落嚟，然后搵返我哋嘅清晰度嘅。其实清晰度有啲咩咁紧要呢？我记得早前呢嗰几集节目都有同大家提过㗎。其实冥想呢就係、是、好似一个 Google Map 咁啦，我哋有时唔识去一啲地方呢，我哋会透过呢个导航教我哋去行一条最好嘅路线。但係呢当我哋唔清晰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条路线冇办法出现㗎。咁所以呢当我哋安住落嚟嘅时候，你嘅 Google Map 就会越嚟越清晰。而呢个 Google Map 唔单止带你去行一条最好嘅路线，同时亦都让我哋人生有个更清晰嘅规划啦。咁如果大家 OK 嘅话呢，邀请大家今日同我一起做一个关于坐响度嘅冥想练习啦。然后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慢慢坐低。我想邀请你坐在这里的过程里面，你脚掌可以垫住地下的。我们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天这个练习。鼻哥吸气。好，然后慢慢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 ，last one 慢慢鼻哥吸气，温柔地嘅，然后嘴呼，下一个深呼吸，我哋俾自己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

用少少时间去感受下我哋嘅身体。然后用少少时间去感受下我哋嘅脑袋，如果我想邀请你由一去到十去评估一下，而家你脑袋究竟装满嘅程度系点样，你嘅数字会系乜嘢呢？无论你觉得而家个脑袋冇乜特别嘢，好似一杯好清澈嘅苹果汁，定系你觉得一半满一半空啦？又或者你觉得已经装到好满啦，成个脑都系好混浊好混浊嘅。无论咩情况都好，我哋冇怪责冇批评嘅，我哋好单纯咁知道就可以啦。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将专注摆喺我哋脚板底啊，察觉一下脚掌踩住响大地嘅感觉。究竟而家佢嘅温度系点噶？系温暖嘅，定系冻冰冰嘅？你觉得而家系好干爽嘅，定系好似有啲湿湿立立嘅感觉呢？我哋好单纯咁知道啊，唔需要批评，亦都唔需要刻意咁改变。下一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将个脚踭

高，脚趾继续掂住地嘅。呼气嘅时候，好温柔咁将个脚踭沉低，尝试俾你当下嘅节奏再慢啲啊！下一个吸气，慢慢地将个脚踭升高。呼气嘅时候，温柔地将个脚踭沉低，感觉一下吸气升高脚踭嘅时候，究竟边个位置去带动佢升起嘅？究竟边个位置最受力、最用力噶？然后呼气沉低的时候，究竟又由哪个位置开始慢慢向下沉低呢？尝试给自己去察觉多一点身体微小的动作，然后用让我们和身体可以再联系多一点。吸气的时候，温柔地升起脚踭，呼气的时候，有察觉地慢慢沉低我们的脚踭。

我哋俾自己喺度留多三组啊，按照你嘅节奏，按照你嘅步伐，吸气嘅时候温柔地升起，呼气嘅时候有察觉咁慢慢沉低。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轻轻喐下十只手指头啊，喐下十只手指仔先。好，然后慢慢放松。我想邀请你吸气嘅时候，好温柔咁揸紧十只手指。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再嚟吸气嘅时候，揸紧十只手指，好似揸住两个拳头咁样。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每一个吸气嘅时候，尝试揸紧两个拳头，察觉一下依份揸紧嘅感觉，边个位置最用力嘅？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当你打开两个拳头的时候，哪个位置最先得到释放的？给自己留在这个揸紧和放松的练习里面。我们会在这里留多三个深呼吸的。按照你的节奏，吸气的时候揸紧两个拳头，不需要很用力，我们继续温柔地的。

慢慢敷埋当下依啖气，我哋继续放翻松我哋双手，容让我哋将意识带翻去我哋呼吸。吸气嘅时候，凉凉地嘅空气擦过鼻尖；呼气嘅时候，暖暖地嘅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嚟，沉晒落去地板。

再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翻翻去关心我哋个脑袋。头先我哋有俾到一个分数自己，系关于我哋脑袋注满咗烦恼嘅程度嘅。喺当下里边，邀请你再一次评分啦。究竟而家我哋嘅脑袋系装得满满嘅，系中空嘅，定系完全可以放低放下，有好多空间嘅？这个分数同啱啱开始嘅时候有冇唔同呢？无论有冇唔同都好，我哋唔需要批评自己，我哋好单纯咁观察到就可以啦。俾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地张翻开眼睛，容让大家今日都可以咧有空间揾翻自己一杯清澈而且 juicy 嘅苹果汁。今日我嘅分享嚟到依度，下个礼拜三再见大家，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

0: 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清晨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到六点半嘅，现时嘅时间系五点零七分半。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农历的日子是6月23日星期三，气温27度。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今天是6月23日，在望上这个上空的时候，见到的月亮是半圆形的月亮，天文学上就叫做下圆月。这个形象就好像是切了一半的半圆形，光亮的那一面就朝向东面，在北半球看就是右小左大，而这个是即是亮部是朝向左边的。大概在半夜子夜的前后的时间呢，就是从东边升起。所以 要在这个后半夜，又或者是清晨天光之前，即是现在这个时候了，看到它就是高高挂在天空。刚才我回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在入门口之际就抬头望上天空，哇，真是刚刚在正我头壳顶，这样是很光亮的，是半个月亮。

喺天光之前都系凌晨，即系清静嘅时分。听呢啲歌好好听啊！头先系弯弯的月亮，而家李克勤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是继续我们的星期三清晨爽利。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5:18，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5:00，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温度27度，湿度 87%。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谁令你心痴呢？如果你心底里面经常都想起那个人是难以忘怀，那个就是你痴心的一个。陈洁玲、张国荣的《谁令你心痴》在这个情海世界里面有甜蜜也都有遗憾。遗憾的就是不能够是可以真的同对方携手走到远。想起邓丽君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就是表达那种深沉的离别遗憾，对于逝去的旧情有无尽的思念，同埋将孤寂的心喺嗰个心灵获得温柔抚慰的一种期盼。歌词的开头就描述难以开口讲再见的无奈，选择是让一切都走远。虽然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两个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选择让他淡淡地来，又好好地去，展现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又压抑的一种释怀。最后海风再起，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孤单的心比作孤岛，拍打岸边的浪花就好似旧爱温柔的手，轻抚平心灵里的创伤。

轻轻抚平心灵嘅创伤，恰似你的温柔，邓丽君。清晨时间喺星期三嘅清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3度啊！

0: 听极都唔厌，系魏翰嘅代表作之一啦，《千千阙歌》。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朝头早喺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钟联播嘅《清晨生理》节目，我系钱钱佩兴。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关正杰的天黎，抬头望上天空，有啲识睇天文地理嘅啊，睇到十二星座啊，咁啊又睇到好多个啲星星闪下闪下嘅时候，又谂起一首歌吓，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天上星星里边包括喺我哋人间好多嘅明星啊，明星喺当红嘅时候咧，就系令好多人都疯癫迷倒，但系当佢离开嘅时候，系咪都有啲伤感啦？咁啊，一路以嚟听到今年都听到好多嘅明星咧就离开我哋，咁又有一位咧就离开我哋啦。呢位咧就系前辈嘅歌手，亦都有拍电影嘅，佢亦都真系高手啊！已经系超过九十岁嘅葛兰啊，呢位咧系一代嘅即系红星，葛兰咧就离开我哋啦。咁啊，谂起有几首歌咧，都可以一路同大家分享啊。首先咧就系啦，佢都离开我哋，飞咗上天啊！我形容系飞咗上天啦。咁谂起佢嘅一首歌《我要飞上青天》，呢首歌咧就来自一套电影，就叫做《空中小姐》，系一套歌舞片嚟嘅。当年就1959年嘅时候，咁就由葛兰去唱呢首歌咧，姚敏写嘅曲噶。咁呢只歌咧，就是象征住喺1950至60年代嘅时候，香港摩登同自由浪漫嘅一个想象。咁呢首歌就来自一套电影啦。咁喺里边咧，葛兰咧就系饰演呢个向往蓝天同自由嘅空中服务员，亦即系空中小姐啦吓。歌词就以飞上青天做核心，将太阳比作系台灯。月亮是化为化妆镜，彩虹就造成这个颈链，呈现出去极具浪漫色彩和梦幻感的意境，也都反映了当时香港的航空业的起飞，都市是走向现代化，还有我们对远行和自由生活的向往。

今时今日坐飞机咧，就已经系好普遍嘅情况啦。而家仲有廉航添，点谂到系即系去啊？即系坐飞机可以用咁廉价嘅价钱去坐到飞机去第度啊？以前咧坐飞机系一种奢侈嘅，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啊，即系色随尊便啦。你等廉航嘅咧，就系、是、要当然要付出嘅代价啦。你系要守好

部機咧去撳啲平飛啊，同埋或者係啲班次咧就同你想象嗰啲要靚嘅班次咧都唔一樣噶啦，可能要半夜先起飛啊，或者好晨早嘅時候先至即係會搭早機翻嚟啊，等等啊咁樣啦。頭先一首歌來自就係葛蘭嘅《我要飛上青天》，佢都係唱歌舞片。拍摄呢个歌舞片为主嘅，谂起佢嘅一首都系名作之一啦。葛兰你就会谂起《To Jumbo》嗰首啊，说不出的快活。咁啊，呢个系1960年嘅时候咧，系一套电影嘅插曲嚟嘅，一套电影嘅名字叫《野玫瑰之恋》。咁呢首歌咧，嗰种节奏咧系 Mumbo 吓，你可以就系跟住系跳下呢啲舞步，如果你识嘅话吓，系啦。咁早嘅时候咧，崔博士都醒咗噶啦，都可以即系跟下呢啲歌曲去跳下你嘅舞，热下身啊。咁呢套电影就系喺1960年嘅时候黑白歌舞片啊。而導演咧就係亦都大家熟悉嘅黃天林，喺早期時候就執導呢個國語片。咁而呢套戲咧就改自西方嘅歌劇《卡門》嘅。咁啊有千面李郎同埋一代歌舞巨星之稱嘅就係葛蘭啦，喺呢套戲裏邊咧就係飾演一個歌女，佢亦都親自喺裏邊又唱又做，哇！其實都幾難啊！喺嗰段時間，你好似做埋即係而家拍音樂電影咁，你要跳埋舞啊～唱埋歌啊，同埋嗰時嗰啲攝影製作，我諗冇而家今日嗰啲咁高嘅技巧啦。分分鐘如果唔得，又再嚟一次咁樣啊。因為嗰時應該係拍菲林嘅時候啊。咁啊，呢一首《說不出的快活》係啦，就等大家嚟都聽聽啦。

哇！喺六十年代几前卫嘅，听系几好野性咁样啊！《葛兰姐》里边系饰演一个歌女啊，呢套电影咧就《野玫瑰之恋》。咁头先嗰首系插曲啫，主题曲咧就系、是、哇，都好野性嘅《卡门》啊！咁啊喺呢套戏咧就葛兰同另一个男主角就系张扬一齐合作嘅歌舞片。咁啊，葛兰所饰演嘅就系一个野性不羁、颠倒众生嘅一个夜总会歌女，叫做邓思嘉。佢嘅唱腔，头先听呢个《说不出的快活》都听到啦，嗰啲腔口啊，亦都谂埋个画面，同埋应该啲衣着都几前卫大胆嘅一个时代风貌，一个歌女嘅一个嘅角色啊。咁系啦，呢、這个时候咧，系啦，我哋就听听呢首《爱情不过系一种普通嘅玩意》。

哇！嗰種野性嘅味道喺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前衞。我會諗起，如果係喺後期啲嘅時候，邊個可以做到呢個咁野性嘅形象啦、啊、又要唱得咁好咧？我覺得真係只有梅艷芳啦、啊、所以郭蘭真係一個非常之係極之出色的一個前輩，佢當時紅咧都真係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咁佢嘅歌咧都係以歌舞為主啊。咁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呢首咧就我嘅 Cha Cha， 就再早少少嘅時候，喺五七年嘅時候一套電影叫《萬波女郎》裏邊嘅歌曲，咁就表達啲青春嘅活力啊，好熱情同埋啊，即係自由奔放啊，中意跳舞嗰種樂趣嘅一個。代表當時的年代咁啦，展現就係當時年青一代的追求。我哋要自由啊、開朗啊、開心啊，呢個生命力係要充滿時代氣息嘅，好跳躍嘅。係啦，呢個 Cha Cha 節奏，你識跳嘅就彈起身跳啦。

格蘭佢好多嘅代表作，同埋佢嘅事業都非常之輝煌。我哋話李小龍咧就好早咧就係去到打入到荷里活，但係格蘭亦都係好早，仲比佢更早就已經喺美國嘅電視台有唱過歌，因為佢有一口流利嘅英語啦。咁佢喺美國係一啲主流電視節目嘅做過嘅呢個中國嘅女藝人啊。咁佢亦都有係表演過，就有唱就係、是、佢一啲嘅代表作啦。呢首咧都要一定要聽嘅，係佢嘅代表作之一，電影《空中小姐》裏面嘅插。

葛蘭好野性好西化又得，但係佢又好鍾意驚喜嘅。林青霞原來都喺私下都經常去探望葛蘭姐姐，去到佢屋企呢，葛蘭姐姐半睡半醒瞓喺度。

或者坐喺轮椅嗰度，咁啊，青霞咧就唱一啲惊喜嘅歌咧，佢都唔系点样有咩反应，但你唱翻啲快歌，说不出啲快活咧，佢只眼就闪光噶啦。我哋永远怀念葛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4名7颗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颗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稳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

0: 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15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6: 太陽的話 2026，
7: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伦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8: 我拣咗翠岭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0: 早晨，早晨，时间是接近六点十一分啊！今天是八月五号，农历嘅日子是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三十三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现在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啦，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咁啊，又讲下咧呢、这个营养蛋白粉嘅问题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呢个都系注重营养啊嘛。有你喺度就系点样帮我哋身体 keep 住健康。有營養，個人健健康康行步路都好好多啊！
2: 係啊，咁同埋而家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而家啲人即係都幾健康喎，即係流行好多嘅唔同嘅運動啊，咁都唔係淨係即係後生嗰一班做喎，
0: 而家長者好多都做
2: 長者啦，中年人啦，咁亦都甚至乎有啲比賽係專課一啲中年人嘅比賽啦。咁從來冇乜玩過運動嘅人，突然之間又玩下運動啊咁啊！我發覺好多人係有啲目標噶嘛，即係我哋要決定今年內要跑個10公里，或者可能我哋要完成一個阻力嘅比赛，咁甚至乎可能我哋要增肌减脂，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目标咧，都系唔系在于后生嗰一班嘅。我觉得中年人咧都系好流行嘅一样嘢。
0: 咁尤其是呢个暑假，可能有啲人得闲啲
2: 啊，系啊，甚至乎咧，因为天气太热，我觉得咧啲人开始匿咗喺个 gym 里边，因为 gym 有冷气啊嘛。咁同埋可能而家又开咗好多24小时嘅一啲 gym 咧，咁变咗好多人啲人，哎，我又怕热，我又唔想出去跑步，我未跑得，咁就增加肌肉啊，或者可能贪靓啦，令到自己线条靓啲啊，咁都系有个即系流行程度喺度
0: 吓。咁啊，留翻如果真系要见下阳光嘅咧，等太阳落山多少少先至出去啦，系嘛。
2: 咁同埋呢排真系太热，夏天今年即系各个国家都有啲热浪啊，一间又话香港又落雨啊。啊，另外除咗热之外咧，即系香港你知夏天成日落雨噶嘛，咁所以变咗啲人咧就去唔到出外去即系外边做运动咧，咁啊见到多咗啲人去 gym 咯。
0: 系，
2: 咁咪多啦，多咗啲人咧去 gym 咧，就多咗啲人咧。就飲蛋白粉啦，
0: 咁跟住你見到人哋又哎飲蛋白粉，自己又想飲喎，點咧？你通常會請教下個教練先啦。
2: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啊，即係你喺便利店咧，隨時隨地都買到一啲即係好新穎嘅蛋白粉嘅飲品或者蛋白補充品啊。咁所以啲人咦好似拎住好早型咁，試下先咁樣。
0: 不過咧，真係你要去買嘅時候咧。哇！嗱，唔係選擇性困難啊，而係根本唔知點解。
2: 係噶，即係你覺得係飲完之後究竟有咩作用咧？
0: 係
2: 或者飲多咗之後會唔會個卡路里會高咗咧？咁甚至乎有啲人係唔做運動咧，都嚟飲啦。咁所以其實應該點樣選用？甚至乎可能乜嘢嘅人係適合攝取比較多蛋白質嘅咧？咁我哋今日可以再講多少
0: 少嘅。逐啲講啊，好嘛？嗱，譬如一個係。哇！我經常都做運動嘅，係咪我飲呢啲可以幫助我修復我啲肌肉啊，維持肌肉咧靚啲啊咁樣咧？
2: 咁其實我諗係而家因為咁流行運動啦，亦都可能流行增肌啦，或者可能成日講話，哎呀唔夠肌肉啊，唔夠肌肉啊咁樣啦。咁當然對運動嘅人或者恆常運動嘅人咧，蛋白嘅攝取量或者增加蛋白質嘅攝取量咧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嘅科學研究都講過話，如果配合適當嘅阻力運動啦，我哋嗰個配合嘅飲食咧，其實我哋增加肌肉嘅水平咧係會快啲嘅，係啦。咁我一陣先講究竟運動嘅人應該即係需要幾多蛋白質啦。咁另外我哋而家最關注嘅咧就係部分嘅長者啦。咁因為香港嘅人壽命好長啦，咁其實我哋就話啊，如果長者我哋平時流失肌肉嘅話。咁就會有肌小症啦，
0: 係啊，雷博士成日講噶啦，
2: 係啦，咁肌小症會影響啲咩？即係身體嘅功能咧，就可能你行路會弱啲啊，
0: 係啊，
2: 容易會跌親啊，咁甚至乎如果有肌小

0: 肌症咧，其实会影响好多身体嘅健康嘅，即系有研究讲过话咧，如果肌肉流失咧，同嗰个脑退化嘅速度咧系会有关联嘅，系啊，咁所以即系适合食多啲嘅蛋白质，预防肌少症，你个运动量好啲，你个人嘅心情都好啲，咁当你心情都好啲嘅时候咧，你会觉得自己冇咁弱嘅时候咧，你个精神状态都会好啲嘅。
1: 咁另外嗰啲咧想减脂嘅人就啱啦，系咪？
0: 系啦，咁另外经常流行用蛋白质去帮助健康嘅咧，就系减轻体重啦。咁咧而家咧就相信咧，如果你食比较多嘅蛋白质咧，你减肥期间嗰个饱感咧会好啲，即系冇咁肚饿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十年廿年前咧，都叫啲人啊，你控制体重咧，乜都要食清啲，唔好食咁多蛋白质，要食好多菜，咁之后就食少量嘅淀粉质就算啦。咁你谂下，如果咁样叫你减肥咧，你都系唔会睬我嘅，因为你系唔够饱噶嘛。
1: 系啊，
0: 咁啲人减肥或者控制体重最紧要系咩咧？克服嗰种肚饿嘅感觉。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摄取多啲蛋白质嘅时候，包括我哋嘅猪肉啊、牛肉啊、鸡啊、鸡蛋啊、牛奶啊、豆腐咧，其实你减肥期间虽然你减少咗你嘅热量摄取啦，但其实你个饱感会舒服啲，咁你减肥期间咧就冇咁肚饿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蛋白质高啲嘅时候咧，你减重嘅期间咧，你嘅肌肉流失量咧系会少啲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三大嘅范畴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咧，我哋摄取蛋白质嘅摄入量咧系相对会高啲咧，就会帮到呢三个嘅情况咯。
1: 好啦，咁啊逐个睇翻啦。喂，我应该适合每一日食几多咧？咁样吓。
0: 系啦，咁我哋讲完咁多好处啊，或者可能讲完咁多即系三个群组应该点样去增加佢哋嘅蛋白质之外咧，我哋都会有数计嘅。咁我哋第一样嘢食足够嘅蛋白质咧，要提供我哋身体嘅全部嘅必需氨基酸啦。因为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咧系帮我哋制造我哋嘅肌肉，加埋其他我哋身体需要嘅蛋白质啦。咁啦，一般成年人啊，唔系好做运动嘅。OK， 运动量唔系好高嘅。我哋每日每公斤嘅体重咧，大概需要 0.8 至1克嘅蛋白质嘅啫。咁举例啦，用60公斤去计啦，我哋乘返 1.4 至2克啦，咁就每一日呢大概要食到84至到120克嘅蛋白质啦。
1: 哇，都差唔多係即係头先嗰个係一倍咁上
0: 下。係啦，一倍咁上下。咁所以你如果真係做好多阻力运动啊，你好恒常每一个礼拜都去下两三次 gym 做阻力运动呢，或者可能你真係想好进步地增肌呢，你差唔多要食到我哋平常唔做运动嘅人嘅一倍嘅一啲蛋白質嘅，係啦咁樣啦。咁另外如果你長者啦，頭先講話預防肌少症咧嘅一個水平咧，我哋就每日每公斤體重咧大概需要一至1.2克嘅蛋白質嘅啫。
1: 哦，咦，咁比起啲一般話唔係好常做運動嘅都多啲嘅咯，
0: 係啦，多啲啲啦。咁大概去到如果你用60公斤去乘翻1.2咧，大概去到70 gram 或者七十克嘅蛋白质，咁都系多我哋平时20% 到啦，咁样。
1: 咁一般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或者孕妇啊，
0: 系
1: 一般嗰啲可能系喂紧奶嘅啲妈咪嗰啲，又点样咧？
0: 咁、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咧，就要真系睇下岁数啦。咁如果真係2歲至到10歲嗰啲呢，其實蛋白質就唔需要太多嘅，因為佢哋本身個身體細啲啦，咁另外佢哋嗰個胃口亦都唔多啦。咁青少年呢就視乎佢做唔做運動囉，因為有陣時我哋會見到啲青少年譬如可能參加球隊嘅，咁去到運動量好大嘅，咁可能有機會佢哋個蛋白質攝取量就會高啲啦。咁但如果你話青少年我又唔係好做運動嘅，我又掛住讀書嘅，咁成日都坐喺度嘅，咁可能我蛋白質就唔需要咁多啦。咁另外孕婦嗰啲呢都唔係需要好多嘅啫，因為我哋話如果平常讲返孕妇或者可能胃部母乳嘅妇女呢，可能比平时食嘅份量多10克蛋白质到啦。咁、所以呢一班群组就未必需要食太多营养补充品嘅。咁、所以喺天然食物攞到嘅一啲蛋白质来源呢就已经好够㗎啦。咁样囉。咁所以其实在于就係蛋白质补充品通常喺边啲人度用呢、就係可能係真係要个蛋白质摄取量好高。咁即係譬如头先我讲话一个60公斤嘅人玩运动嘅。咁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质咧，其实用真嘅食物去摄取咧，其实都唔系太容易嘅一样嘢嚟嘅。
1: 真嘅食物通常咧就系食鱼啊、蛋啊嗰啲吓，肉类啊咁嗰啲吓。
0: 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睇翻消费者委员会嘅报告咧，佢都有讲话，即系譬如即系啲食物大概每100克提供到几多蛋白质俾你嘅。OK， 咁头先嗱，譬如当我哋用120克嚟做一个水平啊，嗰、那个运动嘅人要每一日食120克嘅蛋白质，咁好啦，我哋话呢每100克嘅鸡胸肉，手掌咁大到啦，大概有31克。
1: 咦，咁即係我要食四份嘅鸡胸肉。
0: 咁所以你见到啲人增肌咪成日拎住啲鸡胸喺度食嘅。
1: 喂，但係 四份一食雞胸肉會唔會好寡啊？咁
0: 都會㗎。咁但係有啲人就

0: 中意雞胸肉意思咧，就係因為第一佢飽肚啦，第二就係都幾容易整啦，第三因為佢脂肪好低，咁所以啲人玩運動嗰啲都係增肌減脂啊嘛，咁佢哋唔想咁多脂肪攝取，咁所以你會發覺好多人咧就會用啲雞胸肉嚟補充你嘅蛋白質，
1: 咁啊係，
0: 咁所以頭先我話如果一個六十公斤嘅人想去增肌，你每一日要食120克嘅蛋白質，咁每100克嘅雞胸肉就有30克度啦。
1: 好嗱，咁有冇另类选择咧？除咗鸡胸肉啊，
0: 系啦。咁如果你睇翻个表咧，其实有我哋好多蛋白质都可以提供到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嘅，包括我哋嘅牛肉啦，我哋嘅瘦嘅猪肉啦，甚至乎有啲鱼啦，譬如吞拿鱼啦、沙甸鱼啦，海鲜都得嘅，虾啦、带子啦、三文鱼啦。咁当然你一听到蛋白质，最容易谂起咧就系鸡蛋，
1: 系
0: 同埋蛋白啦。OK， 咁呢一类嘅蛋白质嘅食物或者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咧，如果食得够嘅话咧，都可以满足到头先我哋嗰个比较高嘅蛋白质嘅水平嘅、
1: 哦。但系蛋啊，点食法咧？先等于有120克咧？
0: 系啦，咁咧蛋就真系好夸张嘅。如果啲人成日都我哋成日问佢咧，即系你食唔食够蛋白质啊？咁样咁，佢通常就会同我讲食咗噶啦，我今朝食咗两只咁样啦。好啦，如果我哋真系要到120克嘅蛋白质咧，如果净系讲鸡蛋啊，你其他蛋白质唔食啊，你每一日要食到20只嘅鸡蛋。
1: 20只
0: 系啦，
1: 哇，好饱滞噶，
0: 系啦，咁就变咗第一就系嗰个营养可能唔均衡啦，因为净系斋食鸡蛋啦。咁另外个蛋黄，虽然我哋话蛋黄嘅胆固醇同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冇乜关系啫，但如果你每一日食20只，咁都真系几夸张嘅。
1: 咁所以咧，嗱，你又可以沟下啦，我食少件鸡胸肉。又加啲蛋落去咯，系咪？
0: 系啊，咁甚至乎可能譬如一餐鸡、一餐鱼、一餐豆腐，可能中间摄一摄牛奶，或者可能食下希腊乳酪啊。咁其实呢类嘅方法咧，都可以达到我哋即系头先我比较高嘅一个水平嘅，系啦。咁所以下次见到人哋问你食唔食蛋白质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讲话我食咗鸡蛋噶啦。咁其实你食鸡蛋咧，可能一日一两只咧，系未必满足到嗰个蛋白质嘅需求。咁当然我都好赞成食鸡蛋嘅，咁但系就唔好忘记。譬如豬牛羊雞魚海鮮豆腐牛奶芝士甚至乎一啲嘅娛樂都是一啲嘅優質蛋白質嘅來源咯。
1: 好啦，咁啊，聽頭先你所講嘅例子有咁多揀嘅話，咁照計喺天然嘅食物裏面，如果用翻60公斤嘅中意運動嘅人咧，佢吸取到120克嘅呢個蛋白質都唔係好難、哦嗯。
0: 如果真係計翻條數咧，我哋應該咁講，睇下你胃口好唔好啦。咁通常如果你後生啊，或者做 gym 啊，個胃口都唔太差嘅。咁所以睇落，如果你一日啦，可能朝頭早有兩隻蛋。飲杯高蛋白嘅牛奶或者可能豆漿，咁即係晏晝即係除咗飯同菜之後咧，可能食一個雞胸再加飯同菜啦。夜晚可能食一個手掌咁大嚿嘅魚加飯同菜啦。之後中間可能下午茶攝一杯乳酪。咁夜晚可能有機會睇下啦，睇下飲唔飲蛋白粉啦。咁有陣時啲人就會 gym 完之後就會飲一杯蛋白粉啦。
1: 係，即係其實可能係驚你唔夠，
0: 係啦，驚你唔夠
1: 加啦，嗬。
0: 係啦，咁同埋個 timing 都好緊要嘅，我哋個時間性都好緊要嘅。如果你講緊嗰個技巧咧，如果真係要令到嗰個肌肉合成係比較有效咧，其實係早午晚三餐，都要有大概20至30克。嘅蛋白質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哦，我哋三餐都係去到90克啫，係咪？即係30克蛋白質啦。咁中間可能做完運動之後飲一杯蛋白粉啦，咁即係夜晚臨瞓之前可能食杯乳酪啦。咁呢個就差唔多可以滿足到頭先我講過60公斤嘅人士，等於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質嘅份量啦。所以 timing 都好緊要嘅。即係我成日講笑，我教書都講笑，我唔係叫你一次過食曬食只雞，你每一餐都要食到蛋白質，你個肌肉合成咧。先会再好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系叫啲人用天然食物先嘅。咁但系如果天然食物真系食唔到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唔够胃口啦，甚至乎可能好忙啦，或者唔识煮饭，
1: 系咁啊，饮杯奶啊，真系容易好多啊嘛。
0: 系啦，咁饮杯蛋白粉咧就比较容易嘅。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啲蛋白粉代替晒全部蛋白质咧？就唔好啦，因为第一就系我哋食物里边天然食物里边有其他营养素。咁同埋嗰個飽感係會強啲嘅，咁同埋始終人咧係中意咬嘢，即係咬雞肉啊、咬雞蛋啊、咬下魚啊，咁嗰個口感同埋個腦嘅 connection 咧都係好緊要，所以我哋就唔鼓勵啲人咧全部依賴曬蛋白粉嘅。咁同埋即係可能上一集都講過咧，其實好多嘅市面上嘅蛋白粉嘅補充品咧，裏邊都有啲添加劑，咁可能譬如有我哋嘅甜味劑啦，我哋有我哋嘅即係可能調味嘅成分喺裏邊啦，甚至乎有啲人加咗咖啡因啊、肌酸啊，咁如果你一日飲3杯。 咁可能就攝取多咗某啲嘅唔需要。

0: 要嘅營養素。咁所以我都提翻大家，儘量都唔好淨係依賴即係蛋白粉啊或者蛋白嘅補充品去代替我哋嘅天然蛋白咯。
1: 系咁啊！头先主力都讲咗喺天然嘅食物里面可以食乜食乜就有啦。咁喺呢个即系蛋白粉嘅时候咧，咁我哋点样拣选咧？同埋你话要计条数嘅咧，边啲叫最好咧？系咪用分数去计佢定点样样咧？我谂详细嘅情况咧，
0: 系啦。咁详细嘅情况，因为都有啲多好多资料去分享啦。咁我哋可以下一集咧再分享一下啊。如果真系要食蛋白粉嘅时候。究竟我哋应该点样拣？点样睇佢嘅吸收嘅即系速度？咁同埋几时用咧？会唔会有阵时饮多咗或者饮少咗咧？咁我哋下一集可以再分享嘅。
1: 好嘅，哇！原来真系都好多故事，好多原因，我哋会知道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啊？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拜拜。
0: OK， 拜拜。
1: 之前咧有听过郭兰嘅歌啦。而家听呢一首咧，就系有改自郭兰嘅歌，阿叶德娴嘅呢一个版本啊。我要你的爱，叶德娴系我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

0: 內政大臣馬拉斯卡表示，上個星期共有大約72,000名非法入境者從摩洛哥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當中大約70,000人已經返回摩洛哥。歐盟成員國內政部長在當地星期二舉行緊急視像會議，討論休達上個星期發生的大規模非法入境事件。莫拉斯卡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由於休達在神根體系內實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離開休達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檢查有效證件，所以神根區的安全並未受到威脅。西班牙中央政府駐休達代表處在星期二確認，今次大規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經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國民警衛隊仍在搜尋失蹤人員。伊朗新聞電視台在當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報導，美國政府試圖阻撓伊朗與阿曼之間關於霍爾木斯海峽管理的持續談判，而雖然受到美方阻撓，但是有關談判已經進入新階段。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當地星期二在國務院向傳媒表示，目前最緊迫、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方正是參與阿曼和伊朗之間的相對是正是參與阿曼和伊朗之間的相關對話和談判，討論怎樣在短期之內能夠讓更多船隻安全通過那個海峽。美國紐約有工程列車發生火警，最少12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車在曼哈頓阿斯特廣場地鐵站附近起火，濃煙瀰漫至站內。紐約市消防局助理局長庫拉奧表示，至少7名大都會交通局員工因為吸入濃煙需要接受治療，另外有5名消防員受傷。列車起火的時候，另一列北向行駛的列車啱啱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員協助之下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火警已經被撲熄，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受到事故影響，紐約市部分地鐵路段一度暫停服務或者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5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我哋嘅一集就会探讨香港喺呢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嘅形势，当中亦都会听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我哋嘅访问，佢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业界的期待我们也都了解过，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中东局势不明朗，而香港船东会就估计目前大约是有70-80艘的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船东会是强调最重要都是要保障船员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就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一阵间会请来船东会的代表讲下详情。
3: 我们都会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玛丽医院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去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成为亚洲嘅首宗病例。血管畸形咧系属于先天疾病，可以影响到进食同埋吞食物嘅功能。咁阵间我哋都会听到院方介绍一下新技术点样令到患者受惠。
2: 以色列嘅保安部门早前。

0: 就是计划在专门收押包括哈马斯成员的监狱外围是安排饲养鳄鱼。当地早前还为了要扫除引入鳄鱼的做法去修改这个法规。不过这些做法都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争议。环看天下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1: 澳洲政府呢，他们是展开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是去到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可以及早为民众发现到和治疗他们是可能有肺癌的个案。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受到卡特彼勒和 Peloton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的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最多升超过1,090点，高见54,272点，收市系报54,085点，升咗907点，升幅系1.7%。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758点，收市就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系大约1.8%。纳斯达克指数最多升大约3%，收市就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系大约2.6%，创近2个月收市新高。卡特比勒升近6%，Parentage 亦都急升超过29%，两者都上调全年收入预测。多只晶片同埋记忆体股份急升，麦当劳同埋辉瑞公布业绩之后，亦都升超过1%。SpaceX 在盘后时段公布上市后首份业绩，第二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亏损收窄去到$54,000,000，但是收市之后股价急挫大约9%，市场忧虑将会有大批股份解禁构成压力。另外 ，AMD 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但是盘后股价亦都跌咗超过8%。德法股市连升四日，双双创咗即市和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02点，升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66点，升咗0.6%。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79点，升0.2%，结束三日跌势。英美期油持续下滑，双双跌穿每桶$80水平，最多曾经是跌超过6%，触及超过3星期新低。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79.36美元，跌咗5.3%。纽约期油九月合约就收报每桶75.77美元，跌大约5.7%。金价靠稳，由于油价下跌，舒缓通胀担忧，降低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现货金一度重返每安士$4,100以上，最多是升1.3%，高见$4,106，最新就是报$4,084.36。美元指数较早时就徘徊在99.8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佢嘅 ADR 喺比起本港尋日嘅收市價跌0.1%，以港元計折合係報166.3。友邦、中行同埋工行嘅 ADR 亦都偏軟，騰訊 ADR 就升咗大約1%，折合係報492.3。ATMXJ 其餘股份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靠穩。港股尋日結束連續六日嘅升勢，恒生指數失守26,000點，最多。

0: 系跌大约240点，收市系报25852点，全日跌咗156点，跌幅系0.6%。主板成交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就逆市升咗0.2%。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浩报道。
1: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
2: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1: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成立3年的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早前一度传出来港上市。公司在上个月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 随即成为 AI 市场的焦点。详情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讲下。
3: 财金百科。
4: 月之暗面上个月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一推出之所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它是开源大模型中参数规模最庞大，达到28000亿，相当于拥有28000亿个神经细胞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过读取超过100万个词源，即是 token 的超长文件。推出之后两日，就因为使用者迅速涌入，令到算力不胜负荷，要暂停新用户订阅。内地 AI 模型透过开源开放权重，同时以较低推理成本吸引全球开发者，策略同外国流行的闭源模式相反。美国 AI 大型开发商，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旗下的旗艦大模型都屬於閉源，即是模型源碼和內部工作機制不對外公開，只是提供應用程序接口或者網絡頁面訪問服務。月之暗面最新的旗艦大模型獲得身兼 Tesla 和 SpaceX AI 創辦人的馬斯克關注，宣稱旗下 AI 新模型將會以20000亿參數對抗並超越 Kimi。 月之暗面回覆歡迎加入20000亿家俱樂部。月之暗面是2023年成立，这个开源大模型叫做 Kimi， 是创办人之一杨直伦的英文名。他199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第一名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大学时期热爱摇滚乐，自组乐团担任鼓手，之后同主音兼吉他手周恩宇等成立月之暗面。

0: 公司名称源自于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在1973年发行的经典摇滚专辑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公司在北京的会议室都充满摇滚味，以 Oasis、 The Rolling Stones 等知名乐团命名。而 Kimmy 的不同订阅方案名称就以各种节拍速度来到命名，颇具音乐人的特色。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星期三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而在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2026年度大学联招放榜，今日是会公布正式轮选结果。
4: 香港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是会主持记者会，介绍医学院的联招收生情况。
5: 劳工处正是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的热感应镜头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减低火灾的风险。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是会见记者，介绍有关的情况。
4: 香港足球盛会今晚是会有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对赛。
5: 中华总商会今日是会就着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举行记者会。
4: 贸易发展局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8月多项大型活动的内容和最新安排，包括第36届美食博览。

0: 不少人可能都会喜欢透过一些社交平台去分享下生活的点滴。加拿大多伦多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都不例外的。但是她所记录的就是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细蚊仔的生活，希望可以表达独居亦都可以活得精彩。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澳洲那边。澳洲政府的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那里的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发现和治疗肺癌。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0: 位于澳洲北领地的西亚纳姆地区，大部分居民是原住民。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接近5万平方公里的荒野地区人口只有大约6200，不过吸烟率就是全澳洲最高之一。澳洲政府的全国肺癌筛查计划近日就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卡卡道国家公园，免费帮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诊断肺癌。流动检测车的外形类似货车，由一个拖头连住检查室，检查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器。居民克里斯多福森来到流动检测车做电脑扫描，他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瞓上检查床，调整姿势和位置，再开始电脑扫描。克里斯多福森说，以往做这类检查要去到150多公里外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现在有了流动检测车，令到检查程序变得方便。提供技术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澳洲心脏负责人就说，早前在西澳洲试行计划时，帮一名50多岁无症状男子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第二期肺癌，这名患者随即在两星期后完成手术。组织希望出年将这部流动肺癌检测车推广到澳洲其他地区，令到更多人受惠。经过一日的烦嚣之后，可以回家独处享受宁静，可能都令到不少人相当向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伊莎就是其中之一。20多岁的伊莎正职是软件业务经理，他同时经营社交平台，有接近40万人追踪。伊莎会拍摄影片，记录自己每晚放工回家之后的独处时光。由他放工去超市买日用品，揸车回家整理分类制作晚餐，再坐在电视机前面享受美食。伊莎在影片里面介绍自己是个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小朋友的独居者。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伊莎细个嗰阵多次转校，升读大学嗰阵就遇到新冠疫情要留在屋企，完成学业之后独自移居多伦多工作。伊莎话，好多人都误以为社交圈子细是一件难堪的事，佢拍摄影片就是想证明独居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伊莎的影片令到不少有类似生活背景的人找到共鸣，他们透过留言连结起来。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亦都引述学者表示，虽然这类短片将独居生活展示得非常吸引，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始终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提醒长期处于高度隔离状态对身心无益。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的第一日会正式实施。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相关的规定。

0: 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是有 9.6%。 政府发言人说，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咧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嘅表现。但系外围环境咧唔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嘅潜在影响咧，仍然系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咧都正值考试季节，咁传统上零售表现咧会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咧，虽然带动到人流，但系受惠类别主要系集中喺零食同埋饮品店。佢就预期咧，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咧系会相对平稳，市场咧都会逐步消化外围嘅不明朗因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系设于越南嘅芬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系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咧大约系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澳门元嘅报案，一共系涉及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个人。调查系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系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得款项，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咧今日会放榜，大约咧15355人系获得八大或者系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嘅比例33.7%，就系2016年以嚟最低。部分大学嘅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咧系收生方面，港大医学院系透露，杰出医科学人课程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医科课程，港大医科咧透过联招取录155人。12名状元系获得中大医科系取录，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189人，占学额63%，低过去年的70%。有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病童延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及环境卫生。一名男童过往是健康良好，他前日病情恶化，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东方日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屯里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之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而另外咧要留意翻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修，现时咧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星咖啡投资公司的

0: Un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元。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1: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2: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1: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除非热带风暴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鲸鱼会在今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且是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在北京，国防部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说这份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说，白皮书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及扩军备武铺路。罗宇光报道。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

0: 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华时评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但无论套上几咁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几多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到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礼拜一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强调神根区的安全未受威胁，希望意大利尽快撤回任何额外管控措施。丹麦方面就说非常满意西班牙反应迅速，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至关重要。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休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1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91美元，卖出4083.11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

0: 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一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杀。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另外34岁的埃及前锋沙拿在过去的球季结束之后离开英超利物浦，土耳其超级足球联赛球会特拉布中证实正和沙拿洽谈以自由身身份加盟。球会在声明中表示，沙拿将会在星期三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且在同日晚上抵达特拉布中。特拉布中曾经七次夺得联赛冠军，其中六次是在1976年至1984年之间。他们在2022年再次赢得联赛锦标，结束长达38年的冠军荒。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国际话题，我哋都讲下咧，可能同动物都有啲关系啊。以色列保安部门早前以加强阻吓力为由，咁计划咧系专门收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内嘅监狱外围咧。安排饲养鳄鱼，不过有关的做法受到法律挑战。当地法院近日是颁发临时禁令，要求在有裁决之前暂缓执行计划。
1: 以色列环境部长早前是为了推进监狱引入鳄鱼，扫除法律障碍，是修改保护动物的相关规定。做法都是备受质疑，引起争议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所谓生人勿近，一般人见到凶猛的动物，本能反应都会望而生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去年底就首次提议在个别监狱的外围饲养鳄鱼，阻吓企图越狱的囚犯。而计划引入鳄鱼的监狱是位于以色列南部海齐奥特监狱，据报主要囚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成员。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早前公开表示，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鳄鱼恶魔岛的拘留中心取得引入鳄鱼的灵感。这个拘留中心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作为加强打击非法移民而兴建，在去年7月启用，专门收押即将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运作期间出现过不少争议声音，最终运作了大约一年就正式关闭。提翻这间拘留中心，在运作期间其实并没有使用鳄鱼作为保安措施。有鳄鱼恶魔岛的称号是要先声夺人，因为中心外面的沼泽范围本身的确是当地大量野生巨鳄的栖息地。至於以色列當局，這次就是實際有意利用鱷魚向獄中囚犯加強威脅。據報他們計劃引入的是名為尼羅鱷的物種。資料顯示，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尼羅鱷一度在以色列普遍被圈養作商業用途，不過後來因為販賣鱷魚皮、鱷魚肉等行為泛濫，當局2013年通過法例禁止商業飼養，改为仅限于教育或科研用途。尼罗鳄亦都在法例被定义为受保护野生动物。法例并不容许在监狱饲养尼罗鳄。以色列的环境部门早前就提出修改尼罗鳄法律上的类别，将它重新归类为可饲养野生动物，被指是为计划护航。环境保护部长西尔曼早前为修例解话，强调监狱保安的确有迫切需要，认同鳄鱼能够提高对囚犯的阻吓力。另外，作为前期工作，据报以色列监狱部门官员亦都亲身到过一些鳄鱼养殖场考察，并且制定详细饲养方案，以确保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和饲养条件。在海齐奥特监狱的外围，亦都开始挖掘类似护城河的壕沟，作为日后鳄鱼的栖息地点。报道话，当局已经安排了大约相当于$7,000,000的预算经费。不过，以色列的自然与公园管理局并不认同保安部门的做法，他们早前发公开声明，指目前没有将鳄鱼引入羁留设施作为安全措施的专业或者科学依据。亦有反对意见认为，将鳄鱼放在监狱饲养不利鳄鱼健康，一旦管理不当，有鳄鱼成功逃脱，对附近的生态甚至人类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以色列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早前正式入禀法院，要求当局重新将鳄鱼列为受保护物种，避免最终被引入到监狱设施。当地法院日前发布一项临时禁令，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相关监狱不得引入任何种类的鳄鱼。 對於呢份法院禁令，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回應並且提出強烈批評。他說國家正處於戰爭時期，禁令以動物福利法規作為藉口，干預和削弱他們對國家安全採取的必要措施，又形容在囚的人是恐怖分子。當聽到監獄外面將會有鱷魚，都有所畏懼，批評司法系統就選擇站在他們的一邊。報道說審理這宗案件的耶路撒冷地區法院已經下令以色列相關部門提交政府一方的書面答辯。
2: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一啲有关医疗嘅话题。玛丽医院咧系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系亚洲首宗病例。配合新技术

0: 注射硬化剂药物渗透的效率就是比传统方法提升至少750倍，大幅减少所需的剂量和副作用的风险，同时都增强了疗效。
1: 玛丽医院外科荣誉专科医生冯志恒就说，血管畸形是属于先天性疾病，通常都是见于头颈、面部、舌头等等的位置，可以影响进食和吞咽功能。他说传统治疗的方法，病人可能都需要进行4至5次才会有明显的改善，而新技术就有机会一次疗程已经达到显著效果。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冯志恒，听下他讲解。
2: 血管畸形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如果他生在病患的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症状，无论是外观而就是对于他们不同的器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基本上全身都会有的。比较常见一点，我们讲的是不同地方的皮肤，特别是手脚或者是我想头颈是特别明显见得到的。若然他譬如生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例如器官、舌头、头颈的地方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病患相对来讲他的影响就大很多了，进食或者可能吞咽、言语上面都好大影响。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透过佢个外观啦，我哋就可以估到究竟系边一种嘅血管畸形。如果我哋唔肯定嘅时候，究竟系一个慢性嘅定系一个血流快嘅血管畸形咧，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辅助嘅方式。我哋可以用放射科啦，无论系超声波，甚至乎咧系用磁力共振咧，可以帮我哋攞到个确诊嘅。我哋见过嘅病人啦，可能一两年之内咧，我哋讲紧服务紧可能100至200个病人。其实呢啲病人唔少，但我相信呢啲只系冰山一角，因为好多时候咧，更加多嘅病人系喺个社会度未系有个适合嘅转介咁。
3: 玛丽医院引入的电脉冲硬化治疗技术原理是怎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电脉冲硬化治疗其实跟传统的硬化治疗有什么不同呢？就它两者都是会首先打了硬化剂下去的病灶，但是如果你说电脉冲治疗，它就会多了一个电脉冲的过程，令到那些细胞是去打开了它们自己，好像有些小窿仔，令到药物进入了它那个细胞当中之后停留在细胞，而它有持续的一个效用，其实它是大大地增加了那个药物的吸收，讲了差不多750至1000倍的效果。理论上比起传统来说，它是会可以同一个剂量但带来更大的效果，或者调翻转谂，低剂量都可以带嚟同样的治疗效果。传统嚟讲，嗰啲治疗其实好多都好有用嘅，但我哋以往的经验都有少少无奈嘅，系咩咧？做完之后好多时候都会翻发啦，或者系病人系需要做好多次嘅治疗先见到有明显成效。有啲病人以往可能要做4至5次先叫做有一个明显嘅症状或者外观上嘅改善，但系我哋见到嘅呢一个治疗嘅方案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做一次已经达到一个显著嘅效果。病人同我哋讲，其实佢哋已经唔需要再接受其他嘅治疗，咁呢个我哋系睇得到，的而且确系帮得到我哋嘅病人嘅。
3: 咁新技术会唔会取代传统嘅治疗方法噶？
2: 现阶段嚟讲我相信都唔会取代咗传统嘅方法，因为传统嘅方法都有佢存在嘅意义啦，同埋都有佢嘅成效。咁好多时候有阵时有啲可能轻微啲嘅话其实传统的而且确可能1至2次之内就会好翻。咁但系我哋的而且确见某一啲病人可能系比较棘手啲嘅，可能位置上比较难啲、困难啲嘅，可能用呢个新嘅方案系可以帮到佢哋嘅。现阶段嚟讲我哋都要好视乎究竟佢嗰个位置啦，因为我哋头先讲我哋用电脉冲嘅时候其实系会经过佢哋皮肤啦，可能会造成皮肤嘅一啲色素，譬如嗰个病灶如果喺面部嘅话，其实我哋有阵时我哋都会尽量去避免直接去篤落去，因为我哋唔想喺块面有好多色素一点点咁样。咁所以我哋喺嗰个选择嗰个病人适合度都有我哋嘅考量咯。咁所以你话系咪全部病人都适合咧？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开一个即系多学科嘅跨部门门诊啦，去厘清紧佢嗰个结构啦，或者系去睇佢嗰啲片究竟适唔适合做呢个治疗，都真系要以安全同埋以嗰个质量去决定紧个病人适唔适合做咁样咯。
3: 呢个新嘅技术治疗有冇副作用或者后遗症？
2: 我哋嘅治嚟讲，头先提过嘅就系佢会造成一啲色素。咁我哋以往嘅经验就留意到嗰啲色素其实慢慢系会自己好嘅。而比起传统嚟讲其实电极棒嘅治疗嘅病人其实佢系会比较肿胀多啲嘅。嗰啲肿胀其实都唔系一个长久嘅，佢慢慢都会改善嘅。咁你话严重嘅并发症或者一啲副作用喺我哋暂时嘅经验嚟讲就冇嘅。咁我哋其实喺香港啦，我哋嘅中心啦，都其实系计划希望系将呢一个技术带到落去一啲治疗嗰啲肿瘤，例如系皮肤癌上边。咁我哋都系叫做带嚟一个新的曙光或者治疗，令到我哋本身有啲可能严重嘅皮肤癌系基本上连手术都做唔到，但系我哋用呢个新嘅治疗系希望可以带嚟改善咯。咁但系呢个仲系处于一个研究嘅阶段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本港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

0: 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1: 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话题，中东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持续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咧系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佢哋会员嘅船只仍然系滞留喺相关嘅海域，受影响嘅船员大约有1400至1600人。船东会系强调最重要咧系保障翻船员嘅安全。
0: 另外啦，船东会咧亦都就住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同埋嚟紧新一份嘅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同金融以及贸易嘅协同发展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咧访问咗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先听佢咧讲下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嘅影响。
2: 淨係講香港嘅，一開始嗰時就話大概有100條船，2000人到啦。咁而家嘅數字咧，應該就係下降咗超過一半以上噶啦。譬如話船員咧，而家喺木斯海峽咧，有啲人喺嗰度係出唔到嚟嘅咧。香港嘅船東咧，係繼續為佢哋提供每日生活嘅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嘅可以同外界溝通嘅橋梁。我哋係冇放棄我啲船隊，冇放棄我哋啲船員嘅。咁我亦都好感激我哋啲船員咧，喺呢啲咁情況之下咧，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哋咧，就去服務嘅。可以強調咧，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咧，令到有啲咁嘅阻礙啦。就算唔係地緣政治咧，疫情嗰陣時，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嘅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3: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會係點樣去處理咧？那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2: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3: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咧？
2: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呢就是要在我们那个国际航运金融贸易中心那个协同发展上面呢做的工作啦。另外一道呢就是我们要更加好呢打好我们香港品牌的。咁除了是措施之外的啦，咁我们还要在出海那里怎样知道我们香港现在做航运中心里面的实力啦，同埋就是在人才方面呢，因为我们很注重人才方面的培养，同埋人才呢是知识我们香港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里面我们所需要有的能力呢是去到边度嘅，咁呢度我哋系一路会继续做嘅。尤其是喺呢个地缘政治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崇尚自由贸易，我哋对任何关税啊，对任何特别嘅唔合理嘅征费啊，唔合理嘅收费咧，我哋系完全会拒绝嘅。我哋系会连同香港政府啊、国家同埋国际社会一路系会维持我哋核心价值嘅。绿色航运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减碳减排嗰度啦，呢、这个势在必行噶啦，争在嗰个速度啊，话有啲过渡性燃料系呢、这个进化系点样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系用啲唔系咁绿色嘅燃料啊，会唔会有啲收费啊、征费啊？如果征咗啲费之后，系唔系会落翻去个行业里边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系呢啲系好多国际上边嘅问题，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话有好多咧地区性嘅收费，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联合国啊、IMO 嗰度带领咧，系做到一个统一嘅形式系最好嘅。
3: 長遠嚟講，你認為香港嘅航運發展啦、貨物出口轉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2: 香港咧係一個好適合構建航運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運業咧係一個美元結算嘅行業嚟嘅。咁香港係自由貿易港啦，係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

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最紧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税务啊、监管嘅稳定性啦。除咗话係航运业监管稳定性啦，亦都金融业监管稳定性。咁我哋嘅先决条件係相当之好嘅。长远方面啊，我哋喺架构上面啊，我哋喺政府支持同我哋基本条件啊，我哋係好有条件去继续做一个国际航运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十二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七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五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

0: 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咧亦都系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探讨一下啦，香港喺呢一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形势。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系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内地证券商咧系经考察之后决定嚟香港，并且拓展海外市场。有物流业界就话啦，香港嘅大宗商品仓库咧系成本较贵，但系占有地理嘅优势。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3: 讲好十五五。
4: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等。黄金方面，目标在三年内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至到超过2000吨，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落户大埔创新园，斥资大约1.5亿美元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无论在商业制度、物流等都有优势，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5: 香港就是一个自由港，那些资金你卖到全世界去，你都可以即刻收到钱。还有他们对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嚟香港是要坐飛機的嘛？內地之前一直取購黃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係擺喺香港啦。我哋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哋決定在香港設呢個工廠。
4: 黃文斌話：目前同海外大約20多間的金融機構合作，包括投資銀行、金礦。大埔廠房預計去到年底投入營運，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本地精炼商黄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就话，香港发展黄金交易中心的美丽愿景吸引到不少的海外查询。
6: 咁你香港依家事實係一個比較安全嘅一個城市啦，黃金你知都係一個好值錢嘅貨品啦。咁啲交易商大家個誠信又喺香港嗰啲嘅大部分都好好啦。咁即係依啲都會形成翻活躍喺度嘅。我哋感覺到係中東多咗嚟查詢，甚至乎有啲已經開始慢慢去申請緊個 office 喺度。唔淨止中東嘅，甚至乎歐洲啊，有個遠景之後咧，就已經係睇得到世界各地都想走入嚟分一杯羹。
4: 张德贵从事黄金贸易多年，3-4年前在红磡开设精炼厂，他期望在香港打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世界。
6: 如果你没得2-3千吨在这里，你很难起步。你如果你有得200-300吨，一个买家都买得起，我不说不好听，是不是大一点的一个国家又好什么都好。我们也希望可以打造到一个香港认受条，英文就叫做 good delivery， 是可以流通全世界。
4: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资料，全球三大最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依次是伦敦金市、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香港在7月初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市场参与者通过机制实行双向划转，联通两地黄金市场。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话，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结合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做到相辅相成。
7: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咧？咁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4: 零售业界又点睇呢？周大福珠宝集团董事总经理黄少基认为，香港做设计，内地生产，实现前铺后厂。
8: 中国人都喜欢买黄金珠宝首饰，既满足投资欲望，亦都可以做佩戴。香港可以咁讲，全球做零售黄金珠宝零售一个好重

0: 要的地區。香港設計啊、工藝咧，一路都係吸收咗東方同埋西方嘅美學，一路不斷創新咧。其實香港嘅珠寶，尤其是精工嘅首飾珠寶咧，其實一路喺全球喺個市場咧都好受歡迎嘅。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嘅優勢，我哋國家嘅大灣區融合嘅遠景咧，其實就係想將灣區裏面嘅優勢進行互補，高級珠寶咧就可以喺香港做設計啦。做全球生意啦，跟住通過香港同內地嘅工廠咧，可以實現咧前鋪後廠，所以香港呢方面咧成本優勢、設計優勢同埋效率優勢咧，都係彰顯嘅。
1: We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the trial operation of the HKPMCC begins today.
2: 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亦都喺七月正式投入試營運。政府推出多項的配套措施，包括推出 HAU 香港黃金專屬報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推出 HAU 是希望提升香港黃金定價權的第一步。
3: 現在其實有很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這個價格來做它的定價的。咁換句話講，當越嚟越多嘅市場參與者都用呢個作為一個參考價嘅時候咧，呢個價錢嘅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咯。呢個係第一步，國家係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2: 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黃金以外另一個大範疇就係基本金屬。去年一月，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將香港納入許可交付地點，容許指定嘅金屬喺香港進行交割。截至六月底，認可倉庫已經增加去到18個。LME 行政总裁张柏廉说，香港仓库获认可储存的金属不单止可以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和融资，更加有助提升本港基本金属市场发展至新的阶段。张柏廉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2万几吨扩至20万吨。
4: And grow that up to 200,000 tons, which is what we see in some of our other storage locations where space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Now, of course, that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orage facilities. And right now, I think most of the suitable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re already being used for metals. So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here to see if land can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n whether new facil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huge demand for Hong Kong metals warehousing.
2: 華潤物流目前營運三個 LME 核准倉庫，另有一個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認證。總經理吳安說，在香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不過佔有地理優勢。
5: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力，中國是有色金屬最大市場，其實都是原材料的產地，那變成你來或者去都是最方便最快速的。雖然是物流成本貴一點，但是我們整個交易的時間縮短了。
2: 吴安认为，不少有色金属都是战略物资，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止有助巩固本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5: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那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啦。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3: 大宗商品嗰個發展咧，對香港嚟講，豐富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係服務國家嘅大局。其實我哋國家係黃金最大嘅用家之一嚟嘅，咁除咗呢方面咧，仲有好多譬如一啲貴金屬啦，一啲稀有嘅金屬啦，包括我哋做電動車嘅需要嘅一啲金屬咁，都係一個最大用家嚟嘅。
2: 陳茂波認為，發展呢個生態圈可以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
3: 一來豐富咗我哋個金融市場嘅發展，另外一方面咧都創造相關嘅就業嘅。此外咧，對於譬如啲倉儲嘅服務有需要啦，個周邊。

個服務，包括專業服務啦，咁呢啲都會有所得益啦。當我哋凝聚越嚟越多唔同嘅呢啲公司啊、金融機構啊、同埋市場參與者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市面都會活躍咗，亦都鞏固咧外國市場對香港嘅信心。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咁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就正系为嗰一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留意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咧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湾区跨境消费维权，一件投诉解决纠纷更高效。星岛日报，大湾区消费增保障，跨境投诉一件通办。商报，汇控上半年税前多赚23%。经济日报，汇丰重启10亿美元回购，派息10美仙。信報的頭版都是報導匯控重啟回購，上調指引欠驚喜。
0: 大公報的頭條講到，港大研究原子級芯片，重塑 AI 算力極限。南華早報，本港航運業界說仍然有大約80艘會員船隻滯留在霍爾木茲海峽。明報的頭條是Fun Coffee 騙案，拘捕了8人，涉款接近1億。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暴雨后坑洞路遍及全港，驾车陷阱部门推搪。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的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第一日正式实施。規定亦都是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消委會圍繞重點消費的領域、消費者投訴集中的行業、社會熱點消費以及新型消費的問題，聯合開展商品及服務比較的試驗、消費體察、消費調查等等，並且是共同發布結果，加強跨境商品和服務社會的監督。本港消委會就說歡迎落實有關的規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是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和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的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6月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是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虽然带动到人流，但是受惠的类别主要集中在零食和饮品店。他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是会相对平稳，市场是会逐步消化外围不明朗因素。不过面对去年9月开始零售额上升，在基数比较高的效应这个前提之下，估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升幅是会逐步收窄。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

0: 是设立在越南的芬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是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合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涉款是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 App， 以加密货币来到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证监会在上个月的13号是曾经提醒市民提防可疑投资产品 Fun Coffee GCM 专案，指该产品涉及有关研发和销售若干科技产品或者农业设备项目，未曾获得证监会认可向香港公众发售，而且不受证监会规管。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去旅行之前申请当地的电子签证，往往都会上网去搜寻申请的平台，但是随时搜到假冒的网站。报道就提到，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是接到16宗的查询或者投诉，都曾经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的费用。事主去旅行之前上网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了搜寻结果而进入到假冒的网站，并且提交了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出生日期等等的个人资料，同时是支付埋申请费用和相关的附加费。事主其后才怀疑那个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各人是损失是超过300元至1700元。公署说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都会出现拼写的错误，呼吁市民仔细检查完整的网址。至于怎样找到正确的申请平台，公署就建议先浏览政府总部礼宾处的网页，搜寻目的地驻港总领事馆或者代表机构的官方网址，再从官方网址去进入电子签证申请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现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持续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是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取录。取录比例是 33.7%， 就是2016年以来的新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收生方面，香港大学医学院透露结出医科学人课程是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的医科课程，港大医科是透过联招取录155人。而中文大学医科是取录了12名的状元。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是189人，占了学额的 6.3%， 是低过去年的70%。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在今晚迎来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的高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晚是出席祖云达斯商务酒会，和来自香港、意大利以及亚洲各地的商界领袖、合作伙伴和嘉宾交流。而在足球狂热的带动之下，有足球商品店就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有餐饮店铺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球迷，整体的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50%。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一名管

0: 工涉及无辜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到五个人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遭到法庭通缉。那名管工昨天是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说涉事的人员已经被停职，强调署方没有设立票控配额或者指标，亦都唔会用呢个咧作为人员评核嘅标准。有食环署工会代表话，部门系冇订立到检控指标，但系检控数字仍然系属于评核检控人员工作表现嘅重要标准。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环球利率维持偏高水平，加上亚洲区财富管理需求强劲，推动汇控第二度季度是营运收入按年升 16%， 而集团亦都持续精简架构，季内的营运支出跌 2.4%， 税前利润大增 60.3%。 而汇控就宣布派第二次的中期股息，重启股份回购最多10亿美元。同时汇控亦都将会精简架构成为是节约的目标。行政总裁艾乔斯提到，今年上半年各项的核心业务和收入动力表现好，可能考虑发放和表现挂钩的额外酬劳回馈的员工。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据了解，政府是会动员超过3万人次的公务员进行四场演练，第一场在下个星期四进行，人数是会逐次递增。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话：参与演练是公务员应有的责任，会全力配合政府的安排。咁若果同事遇上困难，可以向上司反映。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话：新皇岗口岸是属于大型项目，为了便利旅客，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标志着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从零散的软经验迈向系统的硬约束。香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相关的执法机构更加是强而有力地监管和执法权力，例如在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劣行的精准打击经验，补齐制度短板。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食肆的总收益上升 0.4%， 虽然比较温和，不过亦都是已经是连升三个季度。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 出招去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的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是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香港的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将自身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融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效实验室至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保安局提出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咨询文件，建议改善一系列过时的相关法律，其中对保护青少年免受性侵犯的条文引起社会关注。鉴于近年儿童性侵犯案件急升，当中性同意的定义和年龄值得深入探讨。有关修例建议涉及教师、体育教练和负有照顾责任的界别，应该更加广泛咨询公众。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今年一月至六月，路政署已经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而需要维修的报告。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而必须要在物料方面作出改善。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两间大的油公司发所谓战争财，不难发现这个是他试图掩盖发

0: 動伊朗戰爭的政策失誤，轉移視線。評論說這場由戰爭引發、靠政治操弄掩蓋的能源和通脹危機，最終會用什麼方式收場呢？以國家未來為賭注的政治豪賭，對已經搖搖欲墜的美國自由市場信譽和全球領導力是雪上加霜。經濟日報社評。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